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这个朱祥龙这班长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易经方面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朱祥龙班长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杨梅教室第27届班长朱祥龙今天很高兴来到现场为大家讲解一下那个入来中门之后有什么心得案例分享，谢谢。
0: 我记得哈，这个朱祥龙刚进来的时候，脱逃了，看起来就是一副安尼落仙安尼哈，但是心事重重啊。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一个朱师兄来这边应该会有很多的事情。那我想接下来请我们的那个朱班长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如何进到我这个阳梅教室来学习易经心法。
1: 阿弥陀佛，当初会进来的因缘是有一个25届的师姐。跟我现在的丈人岳父他们是有亲戚关系，那我丈人他对易经风水也有一点兴趣，然后得知说杨梅教室这附近就有开一个弘法班，然后他就来这边认识一下什么是易经风水。然后在这个中间有一天，我的岳父就突然跟我说，祥龙你假日也空空的，没什么事情你要不要跟我来看一下什么是易经风水？然后我一听，易经风水听起来很有趣耶，然后我就跟着我岳父当天就来到，刚好那天是弘法是礼拜天，然后就来到杨梅教室这边，然后听看什么是，易经风水弘法的班。后来一进来就听着老师讲解风水这些奇妙之处，然后讲了很多案例最有印象的就是讲石头要怎么摆放这样子。那弘法班上完结束之后，下到楼下，刚好那个时候是法会临近，然后又可以沾牛年，然后我的岳父岳母就帮我跟老师报名了牛年这个东西。然后一开始我还想说什么是流年，是不是类似像占卜之类的，那老师也二话不说就拿出了我的流年的卦象，然后叫我坐下说跟我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也还年轻，也不太懂说要发问什么问题，然后就跟老师说就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手受伤，看了大概一年都没有好。然后老师就看了这个卦象，然后便跟我说，这卦象你身体也还好啊，然后就说那不然最中门现在可以报名那个老祖圣诞法会，那你要不要去参加看看。然后老师便跟我说法会的要怎么报名，然后要报名哪些，那中门那时候还对中门不了解，然后老师就说我帮你写你就先报名就是自家的堂上历代祖先，然后个人冤亲债主，那你身体的病痛那你就报的个人大年位先超度看看，那我们后续我们再来看说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我就想说老师说什么就是做什么，然后我也不依有他下去做。然后报名了这个法会之后，因为个人大年位要在法会开始之前要先去禀，那我的岳父就带着我跟他一起去上去禀大年位。那当时的大年位文书大概是比 A4 还小一点，大概这么大张，那里面的文字也没有很多，然后我便跪在那个中门那个仙佛寺一进去的右手边，每次法会那边都会有一尊老祖，那边就是个人大年会禀报的地方。那我就跪在那边，就一张小小的文书，我禀了超过5分钟，所有的人都

0: 他等我等得不耐烦，但是我就看着那个字就很清楚，但是我念的时候就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然后终于念完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啊，好，很放松，然后把那个文书奉化之后，就变等着水陆法会，那有一天要去画三宝师，然后跟历代祖先还有冤亲债主啊，看有没有连位就坐听经闻法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自己去，然后把所有的流程都跑完之后，自己要开高速公路回家，非常意外。那一天是星期天，啊，正常应该是从南部回来会塞车，一路畅行无阻。正常来说要两个小时出头的车程，我大概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我就开回到家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就觉得全身很舒服，懒洋洋的，像是刚去。泡完三温暖，给人家按摩完，这样全身很舒服。然后我想说，手也不痛了，身体也没什么痛，没什么感觉。谁知道隔天，原本看手看了一年多不会好的手腕，连续痛了三天，很痛很痛很痛，痛了三天。我想说奇怪，不是都超度了没事了吗？然后第四天开始，突然完全不痛，然后整只手的活力跟活动全部都正常。然后我才体验到说，这个中门跟外面的中门，或者是说一些庙宇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超度是有真实意跟真实力的。那后面呢，我想请老师再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过程。
1: 这个哈，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纯粹就是来听弘法。因为我在开课之前，我一定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是弘法班。那在弘法当中，就是跟信众结缘，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易经，那风水法则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那个朱班长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他后面是一大片黑压压的啦，跟那乌魂那里啦吼。我要想看又看不清楚，不想看抬头一看又是一堆啦。我就跟他讲说，恁家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啊？讲嘛有对来呢？这个朱班长说，问到那有什么代志？后来这个过一阵子，他再跟我讲说，他家老家要卖，对不对？
0: 哈，对
1: 对，老家要卖的时候，也很神奇。这中间的过程，我想由我们的这个朱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阿弥陀佛。那后来就是继续读那个弘法班结束，刚好那一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读正期班。正期班读了大约2年左右。啊，那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很困扰我，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婆那时候已经在一起将近7年左右，然后年纪也差不多30岁了，然后大家也都在看，啊，在一起这么久，为什么还不结婚？那我进来宗门，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没有了，然后前方的路跟阻碍也少了一些，那再来就是想要结婚生小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岳父岳母其实对我一直不是很满意，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家庭有悬殊，但是我们又一起进来这个宗门念，那老师也常常说，要常常诵经回向。那平常我也有诵一点经，我的岳父岳母也有诵一点经，然后他们久而久之，好像看我稍微有一点顺眼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说，原本是在我岳父这边工作，我想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说自己想要来创业。那中间我就自己网络上看了，鸡蛋糕这创业成本门槛很低，想说自己来看看，然后就去研究了鸡蛋糕，然后发现市面上所有的鸡蛋糕，他们的鸡蛋糕的粉都是加很多奇奇怪怪的，不应该加的也加，让它保持 Q 度弹性。那我就想说，那我必须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

自己去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去看了很多配方，然后最后买了60斤鸡蛋，10斤面粉，就开始自己下去研究了。然后每失败一次就倒掉一次，啊，最夸张的是一天打掉20斤鸡蛋全部倒掉。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哇塞，这么浪费，这样子怎么可以？好像我都快要遭天谴了啊！做不行，马上就倒掉。后来我就问了老师，老师就说你可以占卦看看嘛。那我就把一些配方，然后用占卦下去，然后发现有一张卦是可以不错的，我就拿来用，然后中间再改变过，然后终于找出了一个可以打出很漂亮又很好吃鸡蛋糕的配方，然后下去做，然后后来弄好之后，便自己做了组装一个贩卖的台子。然后下去贩卖，然后那时候离青浦棒球场很近，然后那时候摊贩也是在旁边的停车场，啊，大家都有在那边摆摊，然后我想说我就去那边摆摊，结果我就一去，然后发现这个路口好位置都很多人都先占去了，然后想说我摊位这么小，我就摆在一间卖玉米的对面，然后我就在那边喊卖喊卖，结果。那个时候，我就卖得没有很好，我就回来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啊，老师便跟我说，啊，你做生意啊，怎么会跟人家一边一个啊打对台，这样子是起冲突的会不好。一开始我不以为意，那后来第二次再去摆摊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脸，老板娘的脸真的有一点臭臭的，然后后来。在那之前来这摆摊也有占卦说，来这边摆摊可不可以？结果老师说来这边没问题，卦象是说，会有贵人。殊不知那个看我脸臭臭的老板娘就说啊，你太阳这么大，你过来我这边，她刚好有一只雨伞就在我下面。后来原来贵人就是我对面的老板娘，然后老师才说，你看你的贵人就在眼前，结果你跟她打对台。她说做生意不是这样子的。不要跟人家起冲突，要和平相处。那你过去之后，结果后来老师这样讲完之后，我过去之后本来也没什么卖，过去之后生意就越来越好。那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说想要跟我的现在老婆修成正果，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摆鸡蛋糕收入其实也不高，而且制作麻烦。啊，主要是因为我的配方的问题，毕竟是无毒，所以它消泡快，那一次也只能做60颗，然后需要重新再打，的话会耗费很多时间，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继续做我岳父这个工作，然后认真的下去做。在这之后又过了2年，等于说我跟我老婆认识了将近第8年第9年的时候，我的岳父岳母反而问我说，那你们看什么时候要结婚？这样子，主动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要结婚了，然后我老婆就说，啊，你现在住的房子里面到处都壁癌，我跟你结婚是不可能住在里面的，然后便开始找房子，那在这1年多前前后后大概找了50间，占卦也占了50张。然后在这中间有3个月，连续找了大概20间左右的房子，占个卦象通通都一样。老师便跟我说：“啊，你先不要再占了，你这样子卦象都差不多，你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先诵经嘛，不是常常跟你说要诵经吗？”然后我就说：“好。”然后那时候我就静下心来诵经，大概1个多月。但是变数也不多，因为白天有上班啊，下班还回家还是很多时间，很多杂事琐碎的事情要做，大概送了150步左右。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有个房仲就打电话来说，这附近有房子，你要不要来看看？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结果在刚好在我租屋处附近，大概走过去大概是150公尺而已。那我就走路去看，就一去看之后，一进去我就发现，这个感觉我很喜欢。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底，今天这栋房子一定是我的。这栋房。

子我不能错过，错过了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房子。啊，也呼应了之前占了一张卦，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房子，老师就说你今年找不到房子，以后就找不到。然后后来我已经想说这么努力了一点点，然后送了100多部经，然后刚好就感觉今天进去看的感觉是很棒的，然后便把这支卦占了之后给老师看，老师就说哎，不错哦，可以哦，财爻不错啊，父母爻跟子孙都有，他说那你就去看看看要多少钱，然后我就跟老师说，他就说要卖990，可是很贵，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占卦看看嘛，看占卦看多少钱买得到，然后卦象是说900到950万，然后我便去跟他说那我950跟你买可不可以，然后大概软磨硬泡了两三次，业务便说屋主说不行，他说990是底价没办法。那后来我也急着想说要结婚，而且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然后便一系列的速度很快，然后最主要是房子买了之后要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一定是缺现金，那谁知道也很刚好，也除了是平常有在念一点点经，然后每年报名法会稍微消了一点点业障啊，有很多人的帮助，这样子很顺利的说哎，我爸爸的就是我的阿公那个旧房子要卖，然后在台北那个101附近一间小公寓，大概20来平，然后有附车位这样子，然后几个兄弟就讨论之后，我爸爸他们几个兄弟讨论之后就把那房子卖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里面的有供奉我们朱家历代祖先，没有人要接要拜，那我就便跟我爸爸说那既然没有人要拜我们就把它拿回来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老师请教了好几次，那我们请老师跟我们请老师帮我讲解一下中间请教过程的几次这样。

0: 刚开始的时候是都没有谈到祖先，然后就突然之间要讲到订婚的时候，订婚结婚要钱嘛，哈，啊，他又要买房子，然后房子又出价到990，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占卦看多少能买得到，哦，然后一爻，哦，譬如说我们990，那一六爻嘛，哈，所以一爻要多少钱，我就跟他讲了，你下去占一爻多少钱，然后我跟他看了那个卦以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哈、哦，大概900到950啦，哦，你不要出太多哦。后来他的成交价是950万嘛，对不对？是950万成交，是不是？
1: 后来990，他对方很
0: 再加，
1: 对，
0: 肯定哈、
1: 哦，对，哎，
0: 在这当中的过程，那连接下来的话，就是你买房子以外要结婚啊，哦，结婚也要钱，订婚也要钱嘛，就那么刚好哦。他们家的那个祖先，哦，延伸到我之前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他后面就是这样，那蒙蒙几片，啊，被看个看无，啊，真的不看了，头一抬起来又看到后面那一条，我曾经跟他讲过说，哎、欸，恁公妈是不是什么问题哈、哦？啊，结果他就应付了，就说他那个老家要卖，那要卖的时候，公妈一出来，但是你出。阿伯贵好，大行拢阿伯嘛吼。阿、啊、你讲嘛要出来要安怎？我说，那你去占卦吼，你把你所知道啊，你去拉那个网路下来，看哪边可以给人家占错，讲嘛的功德堂给人家占错哈。然后这个朱师兄啊也很虔诚，他就占了很多的卦哈。啊，为什么会去想到后来去找到那个什么堂啊？
1: 新屋佛教莲社。那这边我就去为大家讲解，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房子卖掉了，那房子，爸爸那边的房子卖掉，那我买新房子这边要整理，祖先暂时没有地方安奉，那需要找占错的地方，那时候就在新屋，这桃园这边我住观音，新屋观音大园，还有跑到那个龙潭那边。也都去问过，然后几乎没有理想啊，有的就是说啊，你放在这边就要放一辈子，大部分现在都是这样子，就是一次性缴费，那你就永远站错在这边啊，也不用再移动。那我是想说，宗门依祖先为主，我必须供奉我的祖先，然后便开始找，然后找到可以的时候就先占卦。那中间有一间在新屋这边的，有一间什么寺，因为时间好几年了，我也忘记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去看完之后，哎，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回去占卦，哎，占卦老师看也可以，然后老师就说，那你环境呢？我说，哦，他那个占错祖先牌位的地方，他做一个八卦的塔，然后正中间有一尊很大尊的那个地藏王菩萨。然后老师一听要八卦的塔，他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这个祖先进去哦，你也出不来了，他们会被困在里面。老师就这样跟我讲说，这个祖先的灵魂哦会被困在里面这样子，那便取消了。取消了过后，我就想说啊，都已经找了十来间，这附近都找完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去找到这那个沈桃，哎，对，是。沈桃还是哪边？新屋分寺
0: 、哎、
1: 新屋分寺，他对面有一间能人寺，我就进去，然后想说问一下这边的住持法师，结果一进去我就看，哎，怎么这么大一间寺庙啊，我到处看也没有看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女的法师，然后哎，她就在那边打扫，然后我就走过去，哎，法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这边有可以让人家占错祖先吗？那祖先占错这个部分，那因为要没有地方让安奉祖先，然后就找到新屋沈桃这边对面有一间能人寺。那当我进去之后，在那边找住持法师，想说，哎，这么大一个空地怎么都没有人？我又跑到大殿里面，然后休息室里面怎么都没有人？然后后来在一个角落。发现了，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住持法师，然后便不知道他是住持，然后便跑去找他， 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边有可以让人家暂时供奉祖先吗？然后他一开始没有理我，然后继续做他的事情。那我便问了第二次，请问一下，不好意思，这边有可以让人家暂时安奉祖先吗？然后他就缓缓地转过头来跟我说，啊，这位师兄你好，啊，既然你找到这边，那便是有缘。我一听到有缘，啊，我就起鸡皮疙瘩了。啊，有缘二字，那不就是那就是真的有了嘛？然后他说，那我们先去大殿一下，啊，我们先跟佛祖啊拜一下，然后你跟他讲啊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听了他点了一炷香，然后跟佛祖讲了什么原因，啊，暂奉啊一年左右，然后就会把祖先接回去继续安奉供奉这样子。然后讲完之后，香插下去，然后那位住持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就这样很沉默了十分钟过后，他说，嗯，既然有缘，那我们就出来讲。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那这样一年这样子要付多少钱？他说，哦，我们这边不用多少钱，就是看你的心意。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我去的那么多间，每一间都跟我说多少万多少万多少万，然后怎么样诸如此类的。结果这位住持竟然跟我说，啊，就是随喜功德就可以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安奉的地方。本来我以为是安奉在能人寺这间这么大一间的庙宇里面，后来他就带我到新屋一个市区的菜市场旁边的楼上，然后他就说，这边这个是新屋佛教莲社他们的。

0: 舍友都会来这边做早课跟晚课，然后里面有供奉西方三圣，然后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然后他就转了一圈，就说那到时候你的祖先就安奉在观世音菩萨的旁边。然后我又想说，又想到之前最一开始来中门，然后那时候手痛，那老师帮我去问说大莲会要写什么名字的时候，也有找到师父。师父就跟他说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在度我来修行，所以那时候莲会写的名称也很奇怪，然后老师也很纳闷，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莲会的名字。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联想，哎，观世音菩萨度我来修行，那今天刚好安奉祖先就安奉在观世音菩萨旁边，那我就更笃定说，这些都是神佛的安排这样子。刚刚有讲到说，哎，我站门框，百日内生贵子。那我是在外面，因为很多巧合就是这么刚好，入错2个月之后，我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第3个月，我老婆的名下，我的岳父有给他一笔土地。3个月内，入错3个月内就把这笔土地卖掉，也速度也是很快，那就更印证了说，董公择日学是非常正确，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后面呢，我再请老师再帮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中间的阴错阳差。
1: 这个哈、也讲起来也是一个卦象的显示了哈。其实有时候我都在讲人生哈、五大事啊哈，就是什么？结婚嘛哈，结婚有了妻子，然后结婚有了儿子，然后呢，结婚有了车子，结婚以后又有了房子，然后现在钱也进来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说是很圆满的哈，五子登科全部都到位。今天非常感谢朱祥龙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慧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周兆寿贤士，来一起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
0: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每一个人的路程呢都不一样，那您个人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路径来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进而学习易经风水？
1: 好，跟各位观众哈，这个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历程了哈。我在进宗门之前，其实我开了3家公司，有一家是资产管理公司，有一家是人员，就新人员的有限公司，然后还有一家是美加移民公司，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富裕北路，3家公司，然后呢，人家一般公司都是跟银行借钱，自己大概拥有1/3或者1/4的资金，那我这个公司不一样，我是完全是我个人拿出钱出来，等于说。我是拿钱请人家当老板，然后呢，我在公司就是负责泡茶，因为我就是这个对茶有兴趣，对对对，我就是负责招待啊，然后聊天啊，在公司泡茶，那经营的这个大概1-2年以后哈，刚好碰到那个2008的那个金融风暴，那个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就很不好，然后人员是那个时候刚起步。刚起步，那我代理了2项的产品，是非常夯的产品，但是呢，因为台湾的市场很小，那个时候呢要销大陆，因为大陆的非常的复杂，就很容易被受骗，然后它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它一直想吸收你的技术，技术吸收了以后呢，它就不理你了，就是这个评估以后哈，觉得风险很大，然后资金投入很多，那后来有一个因缘，就认识了我们现在这个土城安心道长文山张新初级一班的张讲师，他那个时候是在卧龙里当里长，那有一次因缘聚会就喝喜酒，就碰上以后呢，我就发觉说奇怪，10多年没见哈，他这个怎么对这个谈吐啦，还有对整个易经风水哈，好像很有
0: 了解，
1: 很了解。那我就请他说，你有空到公司去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公司的格局啊，什么地方哈，有什么瑕疵需要改进的，结果他去看了以后，他说哈，你这个办公室哈，那个整个摆设格局哈，这个问题很多，他说要改很困难的哈，他就劝我说哈，你最好收起来，你最好收起来。
0: 停损点，
1: 对对对，再收起来。后来我听他的话，慢慢就收了。收了以后哈，那个因为亏了很多钱，然后呢，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房子，一楼装潢花了好几百万，那后来为了说我一生就不欠人家，就是我把房子卖掉，因为就租现在住的这个一楼。那就是这个机缘，也顺便请他来帮我看房子，然后他说哈，看一看以后，他说你这个外面的格局不错，我们讲的叫做这个先天嘛，先天为体，他说先天70分了，没有100分，那后这个体哈，他说我用抽摇幻象，来帮你弄这个门这样子，然后顺便里面格局也弄一弄，然后呢。弄得差不多，因为他说哈，我们现在那个大安初级4班，好像4班，他说现在有缺2个人，你要不要进来读？
0: 留两个名额的空位哈。
1: 哎，对 对, 對，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班四个月了。
0: 好，缘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
1: 对 对, 對，而且我就这样就踏进来了。
0: 是
1: 啊，那个时候的圆印法师啊，跟圆感法师是我的初级班的启蒙老师，这样子就踏入了。就这样踏入了中门。
0: 那自从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开始之后，我想请了这个您来分享一下，就是回忆一下当时第一堂课，哎呀，易经风水带给您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进入中门以后哈，当然从这个基础学开始啊，当教到占卦的时候啊，有米卦啊，有了四柱哈，金钱卦，
0: 各种种类，
1: 对，各种种类，然后刚开始就是。沾天气嘛，最快正道嘛，
0: 是
1: 啊，那其实对基础学来讲，初级班它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十多年拿到人心学士了，可是呢，我发觉哈，初级班所有的这个基础教材哈，到现在都用不完，都一直要用，持续要用啊，所以师父常常讲说，我们这个中门是终身学习啊，其实初级班的。所教的东西真的一生受用，你不管你要占卦也好，你易经风水也好，悬空安心当然初级班没讲了哈，真的是用不完，要融入生活，真的用不完，那刚开始就占天气啊，当然同学之间，这个大家会讲说，哎，你占怎么样怎么样，准不准啊？我发觉了，我不管别人，我是发觉说我占的都很准，
0: 是，
1: 然后就对。自己对占卦就非常有信心，然后有兴趣，后来这个到了正极班以后，这个对庄卦来讲，那个掌中诀不会啊，但是就是有笔记，我们有小黑，我们有基础学有一些讲义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就很容易就可以庄卦，可是会庄卦又不会解卦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到正极班以后到现在。尤其是个解卦，它是非常广的，非常广，而且它变化很大啊。那针对你的室友，他的用神、元神可能都不一样啊。那所以难怪说师父说我们要终身学习啊。那我到了正极班，第一次帮人家占卦，就是碰到一个师姐啊。
0: 嗯，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1: 为了他房子漏水，被他的楼下告。然后呢，扯了很久，扯了将近两年，一直不能解决，找了很多师傅来，找那个什么侧漏的，也把那个浴室啊，通通敲掉了，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漏水，到有一天呢，想到我说，哎，我好像会占卦啊，那是不是请我占占卦，看到底怎么样？因为他法院已经跑了好几次了，然后已经花了十几万了，就是一直不能解决。第一次我帮他占卦，就占这个查这个漏水，结果真的查出来，非常的准，很神奇。
0: 您是如何去判断最后的那个原点是在哪里的？还是您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过程？
1: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他是哈，他是在保险业当经理，然后呢，他在板桥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再把隔间分租给人家，等于说他里面的格局有变了，可能那个水管有重新安装过了。那他花了那么多钱去抓漏，是因为不是说那个仪器测不出来，而是那个测漏的那些水电工人，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那因为一般就讲说楼下墙壁漏，对不对？他就往上，就大概左右查一下，查不出来，然后上面就是厕所，他就第一时间就把厕所敲了，那后来我占卦是看动摇，看动摇。看它动变嘛，动变嘛，那动变因为它有五行，对不对？那它会指示我们一个方位，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个房子你回去看，由东往西的中间那个地方漏水，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房子东在哪里，西在哪里啊？我说你不会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吗？就知道了、对不对？
0: 西晒哪一边？
1: 哎，对对对，那后来他就问了管理员，他说东西在哪里？结果。他就找到东西，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走道，他不是隔间吗？他有个走道啊。他因为改装以后，水管有重新有变动，管线有变动啊。他可能久了又忘记了，忘记说他那个水管有变动，所以那个师傅来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啊。 结果就那么神奇。

我说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哦，结果他跟我讲说，哦，周兄你太厉害了，那个我们师傅照你讲的这样一打下去就找到了，结果他是水管啊，连接的地方都给。

0: 是，
1: 对对，然后我再分享两个案例哈，
0: 好，
1: 一个就是说，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0: 好啊，
1: 我姐姐，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那我们土地哈就是分割，就
0: 是，
1: 是共同持有，持分嘛哈，但每个人都有权状，啊，那土地租人家嘛哈，租给新兴客运，啊，当那个他现在要申请那个什么那个充电，就电动车。
0: 充
1: 现在
0: 电
1: 市区
0: 桩，
1: 充电桩哈，那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堤防线，啊，那照规定堤防线外面它是核酸区，就不能设，不能有那个充电桩的设施，一定要限内。那变成那一笔土地要分割，那要分割的时候，必须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权状都要拿来，然后盖同意书，到地政事务所去办。结果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都有权状，就是我大姐找不到她的权状，哦，然后呢约好时间，人家承办人来我家，然后兄弟姐妹都来，大家权状拿过来要交，然后盖同意书要去办，结果我姐姐来了以后，她说糟糕了，我找不到我的权状，她说我记得明明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可是我找了4、5次就找不到，问我怎么办？在很多十几个人面前哦，我就问我大姐，我说：“哎，大姐，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一共搞没啊？我就举那个抓漏的例子给大家听，结果人家听就，哎，大姐好啊，你弟弟说老祖可以帮你找，不妨试试看呐。”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
0: 大家一起挣到了，
1: 对，就可以挣到啊。那
0: 真好。
1: 万一找不到的话，就很漏气啦，
0: 好，
1: 对不对？结果呢，我这个占卦以后，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大姐房子我知道嘛，格局我就知道嘛，我就画图。我说大姐，你客厅这样进去，然后右边你的房间，你房间那个角落，老祖说你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她想想，对呀，就是那个地方，我找5次啊，就是找不到啊。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格子一格一格的嘛，那个小柜子啊，一格一格，然后上面放很多文件。她说我记忆中她就是放在那边。可是他找过5次，找不到。我说你再回去找看，老祖跟我讲，告诉你说在那个地方。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结果他回去哦，立马 TT 了，他也没找了，他就跟那个承办人约好明隔一天要去事务所办那个遗失挂失，好、哦、要补发，哦，结果呢，承办人带我大姐去，哦，结果呢，那个承办人他说哈、哦，要等三个月，权状要三个月才能够补发下来，啊、哦，然后承办人就拜托我大姐说，哎，你弟弟说，在那个地方你回去再找找看嘛，我已经等很久，还要等三个月哦，实在，哦，
1: 真的再找不到的话，就是等三个月了。
0: 对，对啊，没办法，但他们是很急。
1: 对、
0: 哦，他们为申请那个充电桩，因为他跟我租房地啊，他在停工的当中一样要付租金啊，对，所以他能够早一点找到最好嘛，拜托我大姐，你再回去找他看吧。结果带我大姐回去以后，我大姐就又坐在那边在想，哎，这个修啊，阿公放在那边哦，那跟明明找了五次都找不到啊，他就在那边想，哎，突然间看到哈、啊，我们那一格一格就放品德，对不对？结果呢，变成在旁边了、
1: 啊。哦，顶在边啊！
0: 他发现说，哎、欸，旁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哦、你知道吗？哈、哦，结果呢，就一看这个权状，嚯、哦！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哦，我找到了，心里石头掉下来，赶快要打给那个驻地的承办人，赶快再去把它撤销，然后就送件，就解决的事情。嗯，这个太准了啊！那个什么原因？可能地震。因为前阵放了10年了，
1: 是
0: 中间有地震。

0: 它那个不是那个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滑滑的嘛，啊，就滑
1: 有
0: 下
1: 个
0: 来。
1: 资料夹这
0: 啊，
1: 样
0: 他怎
1: 子，
0: 么想也没想到是会在车面，文件是平的嘛，停放嘛，你看老鼠多厉害。
1: 所以移动的时候啦，什么
0: 啊，
1: 他就有先盯着这样子。
0: 对啊，就这样找到了。你说这个卦实在是神不骗人，神不欺人。
1: 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但是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在这个运用上面哈，除了用意的这个部分以外，其实风水啊，在运用的时候也脱不开这个用意的这一个过程。
0: 哦，当然了。
1: 对，那这个部分，
0: 师傅说《易经》风水宗教嘛，
1: 因为这个《易经》真的是
0: 中文有三宝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0: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啊，有人常常讲说，《易经》跟宗教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很大啊。你占了卦以后，啊，如果说你的祖坟有问题，对不对？那你祖坟要办一些仪式啊、法仪啊、干什么的？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有的人不接受啊，对不对？有的人要消灾化解啊，对不对？那你要烧三宝师啊。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你光用意，你没有宗教信仰，你没有办法救济，没有办法圆满啊。所以一定有关系的，对不对？占了易以后，说你房子的格局有问题，你中宫的上面，啊，或者中宫不能有水族箱，对不对？那你这个是牵涉风水啊，啊，你用意以后，它会牵涉风水啊，对不对？啊，那因为你要去改善，就牵涉信仰啊，信仰就是宗教啊，所以三合一，三个一定要都会，它才能就近。那我现在举一个说，这个中道如何来融入生活，哦，如何来应用，啊，这个是也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因为这个买股票，不是买股票，他可能买基金啊，或者做期指，做期指哈，就亏了很多钱，亏到最后呢，要跟地下钱庄借钱啊，然后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他的姐姐，啊，是这个人的姐姐，啊，那这个姐姐呢，借了他很多钱，借到已经不想再借他了。啊，无药可救了，等无底洞，啊，然后就逼他说，哦，那老爸留给你那个房子，哦，你把它卖掉，啊，你赶快把它卖掉解决，啊，然后你就带来我家，就带来我家跟我谈这个事情，啊，啊，他主要是问说他那个房子能够卖多少钱，啊，他能不能很快的卖出去，啊，啊，那当然我就跟他占卦了，啊，占卦以后从卦里面我就告诉他，我说，哦，第一个，你房子卖出去以后，你不能再做这方面的投资，因为我有先看他的命卦，啊，我说你命卦有财无库，然后你不适合做这方面的投资，啊，你如果将来有钱，你可以买房地产，你可以把钱交给老婆，你可以去投资或者存定存，你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投资。我说你再多的钱做这个投资，一定都最后都不见，
1: 再一次发生这样子。
0: 然后最重要是他要赶快把房子卖掉，啊，他希望能够在两个礼拜，啊，我说不能地下钱庄会逼债啊，
1: 是，
0: 啊，那我就照我们中门教的妙法哈，我就说你去求土地公，啊，那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拜土地公的这个法仪啊，我们有一本嘛哈，拜土地公的祖传流芳那一本啊，里面有提到说如何拜土地公啊，对不对？就照那法仪告诉他，哦，我说土地公啊，他本身吃素，啊，哦，可是为什么人家要拜行列？我那个行列就是要给土地公的兵将用的，啊，哦，他派出去，啊，哦，那个很累，所以那些东西是要分享给这些兵将的，然后还要修尬位，尬位也是给兵将，不是给土地公的，啊，就要准备这个五果、鲜花、行列，然后还要一份那个停工，对不对？然后告诉他怎么禀，啊，他怎么禀，啊，然后那他问我说啊，是我住家土地公呢，还是我那个房子的土地公啊？
1: 哦，是
0: 啊，我这个占卦我说要你房子的，你那个房子的当地的土地公，哎，啊，然后
1: 要卖的这个房子，
0: 对对对对，
1: 当地的土地公，
0: 对对对，啊，我说哈，你那一家土地公你很少去，哦啊！你现在你首先你要忏悔，你不能说有求就去，然后对不对？你平常都没去。我说第一个你要先忏悔，好，哦，然后再来就讨论什么？讨论价格，讨论价格。

0: 讲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我现在提到中道哈，就是说一般人都想把房子卖高一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卖那么高？他说，我那边将来要都更呢，我说都更遥遥无期，都更最少要10年以上，就是说你现在开始整合整合，到送件然后核准，最快也要10年，都更将来的利益是人家现在买去以后，他该赚的，他投资嘛，对不对？你现在要卖的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增值，这个叫做市价，叫行情，叫市价，你不能说，我这个要都更，我将来一瓶卖多少，价值多少，我要卖多少，我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你现在要卖就是以现在的行情，你那个区域的地价，现在很多实价登录你可以参考，然后呢就把资料调出来，我又介绍一个中介公司给他，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在家里就泡茶，广结善缘，以茶会友，以艺会友，泡茶当中就谈艺，就谈易经，谈风水地理，就谈这些东西，
1: 就可以分享妙法。
0: 对，所以我在那边就结缘很多各行各业都有，以前我做资产管理公司嘛，所以我这方面的
1: 一些专业其实您
0: 知
1: 是能
0: 识
1: 够
0: 有，
1: 提供的，
0: 所以我就提供给他一个折中的价格，我就说，这个价格卖了以后，能不能解决你的债务？他说这样可以，我说可以，你就用这个价格了，结果呢，第一家中介公司，他没有用专业委托，就一般委托，还带人去看了，也出了价了，就差在什么？差在佣金，没有卖成，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中介，我说这段时间你要持续去拜土地公哦，你不能只拜一次哦，你要再去拜哦。结果第二次中介就找人去卖，2个礼拜内就卖掉，就照我跟他讲那个价格就卖掉。
1: 是，所以这个帮人家拿捏这些人生的一些重大的事物，真的是需要用到用易占卦这个部分。
0: 就是都给你一个指引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1: 确实是，
0: 对，
1: 要不然这当中不晓得会不会再有一些莫名其妙、一些来来回回的这一些是是非非，不晓得。在这个《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事实上就是借由每一位的来宾，他们以自己遇到的这些人事物，比较多都是烦恼了哈，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周遭看到亲朋好友遇到的烦恼，那他们呢其实有提供自己的所学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让每一个人可以比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去把这个困难烦恼去跨越过，这样子。那所以间接的也能够去呈现出王禅老祖师尊这个仙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提供给我们，但是也要由我们人懂得去用，然后而且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去用，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共同证道，这样子非常一个因缘果完整的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传播上面去完整的传达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这些非常科学的这一些路径呢，来一起加入这个学习易经风水的行列哦。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师兄会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真真正正的本业，也就是来您介绍一下好吗？这有更多跟易经一起的这个相关的运用吗？
0: 有，因为我弟弟就是茶师，我弟弟就是以前我们南投茶叶改良厂厂长吴振铎吴博士的真传第一代弟子，那我的师傅就是我弟弟，
1: 是。
0: 我做茶哈，其实从民国73年我就会做茶，那中间有投资做生意，休息了一阵子，那进入宗门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我每年都在做茶，那我常常回想，体悟到师傅一句话，他说我们宗门呢是利他的法门，是利他的法门。这一句话哈，这个我常常在回荡哈，是如何叫利他？那我这个利他如何融入到个人的生活经验？那我想说，我就从下一次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分享我的心得。
1: 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实践呢。今天非常感谢周师兄来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的这些心得。
0: 阿弥陀佛，
1: 谢谢您。
0: 阿弥陀佛，谢谢各位，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宾们分享各

个人宝贵的这些生命历程，都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朋友们，未来的同学们，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各位实习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消灾化劫高层论坛。消灾化劫在我们人生的，不管是在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整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消灾论要消灾化劫，必须要有法，否则一切消灾化劫的方式的口号都会沦为只是口号而已。消灾化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意，用意可以知因知果，用意可以找到方法，用意可以追根溯源，用意才有办法消灾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今天请维新博士班、天堑博士班的第二届天堑博士班的同。

0: 同修，哦，第一场由我们杨朝林讲师，也是我们桃园中山教士，一定有机会成为道场的。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台北已经有中山道场了，但桃园还没有。我是很期待桃园也有个中山道场。哦，这是我们杨讲师，我们杨讲师在桃园经营很多年。啊，他不仅是我们中文的讲师，在桃园的这个地区上来讲，也是有头有脸的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人士。所以以他所发表的论文里面来看，他有很多的案例，尤其是在用意、求医，尤其是在用意风水上的研究，都有相当的独到的见解。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杨讲师来发表，我们请鼓励。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上混下圆禅师，圆寂处长，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桃园道场杨朝林，我的开的教室在桃园中山教室，这要成为道场应该还会很久，要大家要很多人来努力。好，那我今天为大家发表的论文是《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好，我先坐下跟大家发表。那因为各位已经听过很多场论文发表，你们会注意到说有些发表人他的论文其实做得很大，那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论文做得很小，只是一个个案，一个求医而已。那我认为是说，我校长之前在开示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讲，我们最好每一个案例你要有始有终把它完成，从头一直追踪到最后。当然这会有难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问一问，他可能治好了他就不来了，治不好他更不会来，因为他不见得会还会再试。所以呢，我是针对这样一个案例去延伸到说，它会不会有身体上的关系，会不会有风水上的问题，会不会有个人修行的问题？譬如说，他该修行，他没有修行，冤亲债主在身，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这一个今天这个报告。那这个论文主要是依师父所传的三一命谱相里面的一。我们今天专门讲一而已，不会讲说其他的部分。那当然会有一些风水，风水也是一的一部分。一家一人一家一事业的和平理念。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易经我们学到的法，找到一这个个人的病，然后呢，怎么找到适合的医生，所谓的天医，跟他的可以治疗他的药。风水中，如果说他的祖先跟他的住家会不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影响？那当然，这是我一个案例而已。各位在遇到其他的案例的时候，也许可以参考的方法，也许你们有更好的见解。那下次我们也听各位的发表。那房子不如法，师父常常也在开示，我们上师父的课都知道。房子不如法，通常会造成某些人或是全家人的不安。那尤其是祖先的康位，更是会造成什么？小孩、老人的问题。那牌位对不对？里面的牌位对不对？如果错了，我们要怎么去看？你不是说我去到这个家里面，看到公妈、康妈就直接把它开来看，这不行的。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传承跟法仪，这个各位要了解，那尽量不要让他怎么小病变大病。那这个案例也是说，很多人没有学易经，他常常会怎样忽略了有病我就去医院看看完了，我就来医不好，医不好怎么办？再想办法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学易经的，我们进了维新正教这个宗门的，我们这样要怎样？尽量能够防范于未然，然后最后怎样？ 与其无所生的境界。你要找这个医生，要吃这个药，你要先知道我跟他有没有缘啊，啊，不然你就白白挨了一刀，住院住了一个月两个月，然后 又出来又没好。那易经风水是中道，也是我们共同的平衡点。中国人常说风水，那风水大家就知道了，风就是空气，水就是我们大地万物生命的根源，就好像人的体内有什么血液和呼吸啊，那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风水，因为我们都进入风水里面了。房屋跟住宅的结构也跟风水一样，跟人的身体一样，什么地方有缺陷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病症啊。那空气就是风，风也就是空，水就是色，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学的东西跟现实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那更来更延伸出来，世界和平的易经风水，师父也在开示我们，世界要和平就是依然为心性搞的方法去走，世界要成功，事业要成功，更要了解易经风水。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师父那么多案例都是怎样用易经风水跟宗教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寻求智慧的法门。那怎么样让我们学到的易经风水可以正确的用在我们遇到的案例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了。那三一命谱相的智慧超过我们社会上世间上所有的一切智慧，只因什么，我们 不懂的人就讲我们是外道嘛。那懂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是正确的一个大道。行住坐卧的威仪，像我们大家都在上课，师父嘛跟我们讲啊，坐要坐相，坐要坐，坐要有坐相，讲话要得体，那这就是我们什么具备慈悲的心跟智慧的行动方式，才能我们也能够有所成就。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今天的论文案例都以真三普义里面有关于天一对天一的解释来做解释，我没有用个人的方式、个人的理解，我们都是用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好像以什么言一的部分，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我们占卦，鬼就是什么？我们的病，我们的忧郁之神。若是辞世，若是动于卦中，如果我们有子孙动来克制他，这个医生就是好医生，就是好医生，手到成功。若是子孙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所以我们常要沾到子孙在应爻，然后来克四爻的，这个不容易。若是因为子孙是治鬼之神，非治邪魔之鬼，乃克去忧神，我这样我就 OK 了，没有忧虑了。官鬼爻就是忧神，意为身上的病。子孙爻就是福神天一，为克制官鬼爻之神。若子孙爻动于卦中，天一可请，有效。若子孙爻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哦，爱惊奇。盖因子孙乃治鬼之神，而非治邪魔之鬼也，乃克去忧神，我无忧也。再来，我们如果要占求医，或是带别人求医，都要怎样？以应爻为医人，以应爻为医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休求衰弱或妄象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这个药就不见效。若是我们自己占卦占医，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医，皆以应爻作为医方为用。应爻就是我们面对的啦，我们如果我们看的东西就是应爻，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医生。应爻空破木绝，休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则是药不见效。哦，这是给一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我把它截录出来。再来，子孙治鬼啊，最要怎样？妄象休求，最要妄象生福。子孙临世应或发动于卦中，亦要妄象，不受行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药必见效。子孙动而化鬼化克，这个药呢有副作用，这个药不够，没办法百分之百医好你的病。子动化空，要时空之日才有效。什么时空？冲空为时。哦，这个大家可以另外研究。子孙化旺化进神，其药更好。所以有些说法是说，子孙化子怎样，其药会杂乱，没有办法专注。那在真三普义里面，他讲解释的是，子动化子孙而旺者，另改药品，即比什么跟仙丹一样。而子孙爻作为天一解忧之神的存在，虽临于卦中或动于卦内时，亦需妄象，不受日月动摇的冲克陷害，不逢空破木绝之地，方有见效。自占求医，带六亲求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应爻为医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休求衰弱或妄象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要不见效。啊，若是我们自己占卜医，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医，皆应应爻作为医方为用。应爻若空破木绝，休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就药就不见效了。这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案例。那我先讲故事，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缘由来。那一个学员，他是31届的学员。那几年前，他就先生就发现先生就怎样，耳朵流脓水，耳朵流脓。那他来上课有提到这个事，我说那你就先占卦看看嘛。啊，他也没做，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长庚住院了。哦，那在长庚检查，他就是
去医生检查，就是说这个是癌细胞，那我们要他就要开刀，安排他开刀，他也很阿萨里哦，开刀就开刀哦，就是想说一个月就过年前一个月安排住院开刀。那本来想说呢，这个开刀主治医师跟他讲哦，这开刀很成功，没问题，住一个月可能就可以，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那是奇怪呢，他住在这边住了一个月，然后呢伤口就不会愈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伤口不会愈合，通常都是怎样，发炎或是感染，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的、哦、还是反而会有更多的脓水就一直流出了。有做其他的方案，高压氧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然后怎样，有做哎就好一点，那没有做他就 又一样发作，达不到可以出院的权利 的程度。那好不容易哎，终于医生也很高兴，终于把这个送走了，他可以出院了，在住院住三十几天，就是整个过年他就是在医院住的、哦、那在这个过年在医院住刚好遇到那个 COVID-19， 他说每天看到的死人比看到的人还多，出进进出出的、啊、就算出院了在家也需要怎么样，每周每个礼拜要去复诊，那病情也是反反复复。那主治医师有去跟主治医师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清创嘛，就再开一次刀把那个坏的组织啊脓血那个清一清，看会不会好一点。可是很奇怪，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到院长

0: 没有人要帮他开刀，每找每一个每一个都拒绝，都是不让开刀。那时候想说，没办法啦，那就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来问这个事情，说啊，你已经这样前前后后也快两个月了，哦，前前后后快两个月了，你要找我们，好，那找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拿出我们大家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占卜，我们就跟他卜卦。哦，那卜卦呢，通常我们的卦不太可能一件事啊，通常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卦或两个卦就解决了，不可能。哦，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探讨卜卦。我们先看他的身体吉凶，得的卦是风水患的困卦。哦，这个卦很明显，身体吉凶为合，因为四爻含在三合里面，这个卦化成三合，第四爻跟第六爻同动，哦，化成什么？亥卯未，亥卯未三合父母。虽然呢，这看起来像亥卯未来怎样生四爻嘛，可是呢，官鬼伏藏，就是说他的病。还没有，还在藏在身体里面，没有被找出来，也没有，还没有找到原因，代表他身体的病没有找出来，所以我们要怎样？另外再用意，你找无伊的卦，困住了，困卦，把这个病已经困在身体里面，不知道哪里，还医生没有找到，啊，所以我们就还要再占第二个卦。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那他的病因没有清楚，我们直接转到病情，病情就是他的病，我们刚刚是沾身体吉凶，这个身体状况怎样，现在我们直接沾病了，封地观之三地波卦，封地观之波卦，那我们就看到明确指出现况，当事人为用神，以四爻用神为用意，当以四爻为用神，卦中四爻未土怎样，受丑土的冲克，就是怎样，丑月，所以它是月破，月破代表什么，他的身体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破到一个程度了，也很不舒服。然后寅日又受寅日的克，寅为长生，在十二长生里面未土是什么病，又临空亡，又五位空，又破又空，又破又空，这个身体会好吗？不好，非常不好，又破又空。那还好是什么，元神 还算旺，日辰来生，这个通常我们师父也有讲，也有教我们，如果久病日辰来冲，元神动，就是什么快要不行的啦，这元神还旺。再来，我们再要找一个方法，人家来问你的，坐在你的面前的，他说你有什么方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病，那时候刚好是什么，我们要办水陆大法会，设一个大联位嘛，这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宗教着手，医生先不找，先看他有没有什么灵性的问题，看病魔的问题哦。得的卦是天水送之脆卦，动了二爻跟第六爻，第二爻跟第六爻，超度法会，我们看子孙，你一定要看子孙方，子孙方旺不旺，子孙是福神，解忧之神。如果说我们子孙非常旺，来生四爻来克官鬼的话，就怎样，就可以解决他这个问题，证明他是这灵性病，很大的灵性病的问题，冤亲债主的问题。而我们超度之功德，化解病魔的累世之冤仇。第六爻子孙怎样，化未土，续土化未土，所以是怎样，

0: 划退神，而丑月冲克未土是怎样划破？虽然他有两个子孙爻，但是一个划退，又划空又划破。我们看第六爻的子孙爻是不是划空，又划退又划破？哦，这个就是有没有用？当然还是有用啊！你子孙十四也有两个子孙啊，这个没有用，总是另外一个用得到嘛。哦，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官鬼爻不限，官鬼爻不限哦，在兄弟之下，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找出病魔原因。你说有没有效？还是有效，哦，还是色，但是呢，还是要找其他的方法把他的病真正的病因找出来。那我们再设这个上面这一个是病魔大年位，下面呢做祖先的超度。后来问过这个同修，阿弥陀拜祖先不？不拜。那有没有做法会？没有，法会都没有去参加。哦，那就沾沾看吧。哦，得到什么？水雷屯的天雷无妄。哦，这个卦我们一看。先什么化六冲，这个卦基本上就会怎样，效果比较低，但是日辰子孙寅木持世，那我们看子孙寅木持世跟什么日辰比合，父母爻生金为忌神动来克四爻，四六爻同动，就是本来是生金会来克四爻寅木的。那寅木的元神也动了，所以变成什么贪生旺克的格局，这个卦变成贪生旺克，所以本来是没有用的，我们会觉得没有用，可是贪生旺克呢，自然而然它就会转成什么来相助了。啊，如果呢让他诵经，让他诵经，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哦，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诵经对其自己病情吉凶如何？庚为三支履卦，六冲化六合，哎，不错哦，六冲化六合，那应该就会比较好哦。哦，四爻官鬼持世就是他的现况啊，四爻官鬼已经病在身上的。诵天德经则为应，则为生金子生金，天德经就是在应爻，就是生金子孙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哦，暗动，那刚好是庚寅日，日辰冲生金，然后月令来生，那就是暗动，所以非常有效。子孙爻暗动，则可克去四爻之官鬼。然后第四爻什么？兄弟动，就是子孙的元神。戌土兄弟动，就是他元神，这对他的帮助远大。我们。请他开始诵天德经，那结果有没有诵？没有诵。化病的人你要叫他诵经很难，尤其身体不舒服的，你说他躺在那边哀哀叫，你叫他哀哀叫，他叫得出来？叫他诵经绝对诵不出来，这个我亲身经历过。你若人艰苦的时候要他诵经哦，这真拼的哦，所以这只是一个补助。那我们是想说，那不然就师姐，那师姐学同修诵经嘛，你在旁边听嘛，不然就是看师父的节目嘛。那总是有一样你可以收到微末的一些法义嘛。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后来就只想说，干脆是去你家看你家的风水，因为会发生这个问题，通常都是风水的影响有三分之一的影响。那这个房子就是红色的，这个就是他的房子。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什么？前大后小，前大后小的问题。那刚好这个右边的角又凸出来，隔壁盖的比较突出，这是什么？虎边高，后牙桃，虎边高。哦，然后看到对面吗？这一个角没有正冲了。但是你还是会看到那个脚冲到门，那更重要的是它中间在盖什么？盖捷运，这个路中间在盖捷运，他家是一二楼，那个桥 高过他们家，所以他整个是在桥下面的。哦，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你在高架桥下面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那当然这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怎么要用意，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第一个针对他前大后小的问题来占卦，有宅不？这间厝有宅不？啊，财就要含什么？要有子孙嘛，要有库嘛，要有妻财嘛，啊，得什么？风雷翼之三地波卦，动的第一爻跟第五爻，七财成爻，七财成土持势，啊，第五爻子孙巳火动来相生，子水呢，父母爻化回头客，这子孙化回头客，啊，无力，初爻子水父母爻为仇神，父母爻也是来克子孙。所以呢，库比较 不足，官鬼重要是什么？这个官鬼伏藏，那官鬼是什么？是兄弟 的神，不是官鬼都是坏事哦。我们在卦里面没有官鬼，在一个家里面没有官鬼，就代表什么？你没办法克制兄弟爻，没有控制克制兄弟爻，就是开吉无节制，你没有警察在管，所以兄弟就跟自己一样，花钱就乱花了，哦，耗财，耗财，哦，这不太好。然后我们发现，在室内勘察的时候，发现他的什么厕所上面，因为他后面是斜的嘛，所以斜上去刚好是楼下有一个厕所，所以也是用占卦来看看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瓦斯炉在厕所上面，全家人的健康都不太好。我们占看看，啊，子宅居住的平安，泽山险之大过，哦，动的第二爻，泽山险之大过，不如法会不会平安？无车宅，没有财，啊，四爻生金是兄弟爻，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卦其实都蛮类似的，月破兄弟月破。第二爻无我官鬼来动来克四爻，那我们在真山普义有提到，官鬼发动得于此处之爻，官鬼持是克四，即动于卦中，实因此处有害，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以卦中显示此宅不宜居住，而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就一搬后啊，所以我们找他的病情。寻找有缘的医院和医师才能处理，那我们要怎么做？健康及否，哦，这个我们占过就占一次。风火家人之见卦，此卦中四爻日破，且初爻卯木兄弟动来克，哦，兄弟克七财，健康堪虑。那看到，哦，我们这边注意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占一个看一个医生看一个人的案例，其实它的卦出来都会有很多共通点。这个卦是什么？官鬼伏藏。好，我们的后面很多卦都会官鬼伏藏。开刀的部位在耳朵部分啊，他的耳朵健康好不好？开在耳朵嘛，那耳朵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地水师之坎卦，地水师之坎卦，卦中五爻亥水兄弟动来克四爻。而五爻兄弟化戌土官鬼爻化回头客，那这个什么又化六冲，又化六冲，哦，他的健康就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医院，找医院的，或是病不好，那就说啊，你在长庚住了三十几天、四十几天，那我们看看嘛，你在长庚住的时候，他的治疗，这个医院跟你有没有缘嘛？哦，水火既济，哦，是不是官鬼又伏藏了？啊，官鬼又伏藏了。这个医院他并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这个医院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为什么？官鬼伏藏，你做代做治疗一样没办法治好病，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那其他医院呢？是不是有缘？因为哈，哦，这个很找医院有很多方法，像校长我们开示啊，我们就占子孙方啊，用子孙方去找啊。但是呢，然后我们要考虑到当事人，他可能会希望从他附近住家附近的医院开始去看， 那我们就慢慢帮他找嘛，那总是最比较近嘛，不然你找一个台北的医院还是南部的医院，他每天开车就昏倒了，他怎么有办法去看医生？哦，我们先找属立医院。艮为山之第三牵卦，啊，动的第六爻，官鬼化子孙。四爻是我，啊，我是官鬼化子孙来克。虽然卦中应爻子孙持世，这应爻是子孙也是来克哦，但是怎么？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子孙虽在应爻，但是他也要怎样？旺相。这个卦是什么？破，是不是寅月？寅月冲身金破。那在第六爻，虽然官鬼动化子孙回头克，可是，在寅月是什么？绝，一个破，一个绝哦。那他可以等那么久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病人可不可以等那么久，所以我们就找别的医院。既然那个医院就要等很久，要等他出空出破哦，或是说改换月令的时候，那我们就找别家圣保禄医院哦。水山简之生卦，水山简之生卦，四爻子孙持世啊，四爻兄弟持世，此卦四爻生金持世，受寅月冲克，马是月破。二爻五爻官鬼，跟父母同动，官鬼爻来克四爻，而五爻戌土来生四爻，本应什么午火和戌土连续相生四爻，但合寅月就变寅午戌三合，这个就寅午戌三合来克四爻，当然唔通啊。寅午戌就是官鬼来克四爻啦，那更不急。再选择其他医院。那找农民总医院的桃园医院，啊，我们来看这个卦，雷地狱卦啊，这个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应爻就是什么伊人，旺不旺？旺。月令来生四爻，月令来生四爻，子孙来生四爻，啊，那有没有官鬼？有官鬼，有官鬼代表病找得到。那四爻七财是我们的情况，那应爻子孙旺，他就有办法制衡，有办法治官鬼啊。加上让身经官鬼爻被什么隐月来冲破，就是找这个医院去的，他有办法让这个病很衰弱，然后又可以治好他哦，就可以马上见效，就赶快叫他去找了，找这个医院。可是呢，医院同一个科室有很多什么医生，那我要找哪一个医生？我随便找一个医生就好了，哦，那也不行，哦，那我们就怎样再去找每一个不同医院的医生啊，哦，这个简医生，地火明夷之简卦，地火明夷之简卦，子孙虽然动。但化官鬼，子孙化官，啊，这个就不太好了，就没办法会有后遗症。子孙化官就会有后遗症，啊，没办法完全治疗你的病。这个医生是不错，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再来呢，我们找黄医生，雷水解之进卦，啊，动的第二爻跟第六爻，四爻七财虽然化回头生。七财化子孙回头生，笑哈哈。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七财是什么的元神，官鬼的元神，财动绝对移不好。子孙生七财，七财再去生官鬼，你这个医生再厉害也治不好。哦，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然后找月医生，月医生择地萃之小过卦。啊，择地萃之小过卦，四爻是官鬼，那代表他自己的问题。再来呢，七财子孙害七财动跟兄弟动，那我们就知道，只要七财动，这个就子孙就无效了，因为贪生旺克， 子孙会去生七财，七财会来生官鬼，这个药就没效，天医就无效。然后我们再找这个丁医生，择地萃之比卦，用的第四爻，哦，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清楚。我们四爻就是怎样，我们自己的问题。四爻在横旺，月令来生，四生又合住了，月令来生，四爻的官鬼很旺，可是呢，我们子孙在什么日辰的长生，哦，日辰来生他，而且又动化回头生，中国动化破，可是旺，他就可以抵消这个力量了，所以就去找他，找这个医生就对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好，那在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是我们的子孙，亥水在北方，可是呢，农民医院在桃园而已啊，他没有到北方去啊。那这个就是很奇妙的缘分，卦就是这样。我们后面去推敲，你就会发现这个卦出来的很有玄机啊。第一次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医生不理你，医生不爱睬你，他说：“那你就去回长庚去看就好了，你也看了那么久，你干嘛跑来我这里？”啊，就过去了，第一次就。

过去了，就这样，就这样啊，你先资料准备一下来看看而已。那第二次隔一个礼拜再挂他的门帘又去了，我们那个医生就态度就不一样了，把他的所有的资料都拿好去病历，我们现在知道病历都可以自己去 copy 出来的嘛，就拿给他看，哦，那医生拿到病历就去看，然后安排他去哪里，就医院也帮他安排好了，安排在台北的农民医院，是不是在北方？是不是在北方？就刚刚好来治他的

0: 农民医院找到这个医生之后呢，怎样？很厉害，一个月就好了，一样帮他开刀，一样帮他做，也不用高压氧，也不用什么，开完刀回去吃药就解决了。所以找得到天医啊，就是什么？找得到贵人啊，我们就有这个福分。为什么卦不欺人？师父也跟我们讲，卦不欺人，卦占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占卦不是问题，这解卦就是问题。哦，好，那今天很高兴用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各位有遇到更好的案例，也可以用你们师父另外传的法，或是说我们没听到的法。去验证易经是需要用我们自己本身去验证的，去实证的，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易经原来那么准。我们在验证的过程里面，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其实遇到很多的学员，哎，老师你讲的那么准，我说你不准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哦，这是我们对老祖对师父的一个最高的敬意，哦，让他们传的法我们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好，谢谢各位。
1: 再次谢谢杨讲师所发表的案例，鼓掌。啊，一个人的病有很多的原因。我刚刚在看他写上来的论文的报告里面，啊，从第一个案例一直看到这个案例。真是引人入胜。我在从这个案例看到最后的时候，都很担心他到底好了没有，因为他从壬寅年卜卦，一直从壬寅年一直占卦到辛卯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可见我们杨讲师对于学员是相当有耐性的。哦，他虽然属马，个性很急，虽然他四爻也是午火，还是很急。但是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杨讲师已经超出他的耐心了。你看一个学员从求医可以从寅年直接算到卯年，一直算到他好了为止。这就是我们讲师，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师们的慈悲。当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经过这样的卜卦，一一的去追踪，一一的去占卦，你看这一个人，他里面沾了十几只卦，我相信他有卦没有拿出来。他从一个卦的病源，从命卦，从风水，从临界，啊，从居家的生活，啊，再沾到求医找病因，一个一样有耐心帮他解决，足足两年的时间。啊，足足这样两年的时间，从壬寅年一直沾过到辛卯年，这样的耐性真的是。啊，这样的耐性跟对于众生的慈悲，很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讲消灾化劫，必须要有法。在讲师里面所引用的都是真三普益的内容。啊，依他的研究，他很谦卑的告诉大家，在这个报告里面还有讲到一段，我看了很感动。他刚刚他没有秀出来，他可能要故意把时间留给我。他真的很慈悲，什么都让给我。好，所以他刚刚有一段提到，这在报告里面特别提到，我觉得这一段应该要把它拿出来讲。他说，师父就说一个人会生病，师父在生死的觉悟里面，他讲到说，当师父在修行、坐禅、打坐的过程中，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常常来跟师父开示。一个人的是会生病，并不完全是因果业力的问题，不完全是冤亲债主，也不完全是风水的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自己该睡觉不睡觉，吃东西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而导致的过度耗用身体之后，过度耗用身体，等到时间到之后才开始生病的。这一段他把它收入在这个报告里面。这里面让我想到以前在林则徐，我们禁烟的林则徐，也就是老祖在转世林则徐，当初有讲到食无益，食种没有益处的，就生活作息没有节制， 你吃任何补药也是没有意义。

在食物里面，生活作息若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酒色财气都来，你吃任何补药、任何的养生都是无益的啊。这刚好跟观世音菩萨、老祖孙跟师父的开示是不谋而合的。生老病死原本就是我们人生中很难去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生无法避免，老无法避免，我认为病也不一定不能避免啊。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病啊？在讲师里面，杨讲师里面这一段还提到，人的病都是从心里开始产生的。老祖的开示，人的病从心起，最从心起将心颤，心若亡时最易亡，心灭心亡最灭两俱空，实则名为真忏悔。我们要时时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时时的去忏悔自己的行为。在这份的论文里面，他都有提到，一个人会生病，就是因为常常爱生气。爱生气会伤什么？火烧功德林。一个常常要容易情绪容易波动、容易生气的人，火就上来。火上来，第一个先伤肝，因为肝为火之源，先伤肝，再来就是伤胃。胃受伤，肺部就受伤，因为胃在经常会胃食道逆流，那肺就受伤了。肺一旦受伤，就没办法生肾水，那肾水就倒积回来。肾一旦又受伤，那又没办法济心火，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各位同修，不要动气哦。所以我常常跟那种杨讲师开玩笑，他总是以兄弟慈氏的个性一笑置之，可见其心胸的大度跟耐性。从杨讲师刚刚所讲的这些论文里面，还有他对于学员的态度来讲，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杨讲师。

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摇，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今天还是要邀请陆鹤松陆老师带领大家进入甲骨文的世界。我们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甲文青，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很棒，我觉得在每一堂的这个甲骨文的分享，不要讲课程，总是可以另外呢一直的去发现很多很多的乐趣哦。然后尤其是不管是广度或者是深度这样，还有也许就借由这个文创产品呢，就可以当作是自己考验自己的一个考卷，到底学的了解了多少等等，就是到处都有很灵活的一些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进入甲骨文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层面
1: 哦。但今天已经开始比较深入了，因为今天是确实看那个谱词哦，就是说我们找这个谱词哦来试着赏析一下，它到底磕什么，到底在讲什么。对，今天算很深了哦。这个，假如中文系的话，这应该算是硕士班了。
0: 是的，
1: 进入硕士班了，
0: 提升一下2.0这样子。
1: 对，已经进入了这个硕士班的程度哦。
0: 好。在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它的局部，

0: 这个我们叫残片，因为我们甲骨文哦，现在依照估计，大概从120年前开始挖出来，知道有甲骨这一件事情，就1899年到现在，大概126年左右。
1: 是，
0: 大概据估计，大概挖出来的总片数是150000片。啊，但这150000片当然有一些流落到海外，哦啊，有一些留在中国大陆。台�湾有不少，台湾将近30000片，哦啊，还有香港，还各地都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150000片里面啊，并不是所有的挖出来都这么好，是这样一片的。
1: 对，
0: 这个假如能挖出来这样一片的，太少太少太少了。嗯哼。大部分挖出来都是一小块，也许哈，这个最少的是也许半个字，有都有半个字的、一个字的、几个字的。而我们第一个图片这个是什么？叫做残片。就是说一片小小的，哦啊，它可能就是哈，也许在这个地方也这个小部分，也这个小部分，就这样一片。但是有时候这个残片哦，正好会出现几个关键字。
1: 对，
0: 以这片残片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它出现了两个关键字，应该讲三个哈。因为第一个字是甄，甄就是我们甄问，元甄，元亨利甄那个甄，甲骨文常有这个字。
1: 是，
0: 这个字出现就是开始就是说我要甄问什么事情，什么事项，两个重要字都有出来。第一个字是左半边是个床铺的符号，啊，右半边看有没有一个人躺在上面。
1: 对，
0: 啊，躺在上面哦，还冒汗。你看这个床铺，我把它放大，床铺
1: 是
0: 啊，这边有一个人，
1: 哦，这个人应该蛮方便。
0: 对对对，躺在床铺上。哎，有人说怎么这样直直的这样躺哦？应该照道理说甲骨应该是这样，
1: 床不是躺横的吗？哦，
0: 这就说到哈，正我们甲骨里面哦，常常像这样的字都立起来，像老虎它也不会四肢在水平面上，它也会立起来，大象的象也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正好说哈，在商代的时候使用文字的现象，不是只有甲骨文，甲骨文是商王最高的统治阶级普问重要的事项，把这个内容刻在这个龟甲片上或者兽骨上面，这个叫甲骨文。
1: 是，
0: 但是一般的书写哈，例如说法律条文，交通规则，哦，或者说参加一个会议的人员，对不对？总不能把乌龟壳拿过来请在这边磕，多累啊！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大量书写在竹简上面，所以应该说哦，商代大部分的文件是书写在竹简上，都用毛笔哦。而甲骨比较特别，是写完或直接磕都有可能，但不管怎样，就是磕在龟甲上面。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事情，
1: 完全不一样的用途，
0: 不同
1: 场合，不同用途。
0: 庞杂的事情或一般的事情，假如刻在龟甲上面，那太费事了。
1: 譬如说政令宣导，
0: 哦，不可能，对。或者光是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假如说只有30-50个人，对不对？
1: 是。
0: 你要记名字，记他的这个地址，那怎么得了？所以那个应该是全部都是写在竹简上。但是说它是两回事哦，但是会有影响。因为竹简我们知道是直直的，
1: 对，
0: 细细长长的，
1: 是
0: 写完以后把编成一串，编成一串我们不是叫册吗？拓册，哦，拓册那个册嘛。所以因为你习惯在竹简上写，所以有很多字都竖起来写才好写嘛。像老虎的虎，你只要把一只老虎画成横向的，是没办法。所以你看到甲骨的虎都这样立起来哦，
1: 对，
0: 好像爬到天空上去，对不对？
1: 对，
0: 象也立起来，那主要是因为书写在竹简。啊，甲骨的时候就形成习惯，所以在甲骨上你看到会这样的字，所以这个病哦，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疾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一个人躺在床上冒冷汗，
1: 连冷汗他都要诠释出来。
0: 因为他代表他生病，身体当虚的时候会冒汗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字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
1: 很细。
0: 啊，下面这个字就更有趣了，嘴巴大大的，这几根是牙齿啊。古时候人没有那个牙齿的保养观念，对不对？剩这几根牙齿都好像摇摇欲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可怜的这个牙齿这个字。
1: 对
0: 啊，所以翻译起来这片残片呢，在普化什么？疾齿，
1: 吹气疼。
0: 牙齿有疾病，牙齿疼哇，那个要人命啊！所以哦，疼到受不了，伤亡哦，已经受不了了，他就要普化。是不是希望哦，这个祖先呐，希望哦，这个什么拜拜完，跟祖先哦祭拜完以后，
1: 对，
0: 希望这个好转， 所以在这个缠面上两个重要字就是即此

0: 而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现了，哦，他们的毛病也真的不少，棘目、
1: 目睭、哦、
0: 棘耳、棘舌、
1: 舌，
0: 哦，通通还有棘鼻，哎，你想到多少？棘膝盖、卡头屋、
1: 骨、
0: 哎，都有。
1: 那会有手术吗？
0: 哎，有，还有腹部。他们那时候可能类似这个灸啊，用那个针灸或者烧一些热的那个艾草，有没有？也类似有些。总而言之哦，这个棘下面常常是部位。
1: 最早的一个灸的一种疗法，这样。
0: 对，有，他们那时候都有针灸，他们有类似的疗法，应该开始有。啊，所以这个哦，这一个叫做我们叫残片。所以我们看这个甲骨文的谱次的时候，我们要有概念，我们挖出来150,000片哦，大部分都是这样小小一片。
1: 对
0: 啊，这一片哦，虽然只有3-4个字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但是重要字有出来，
1: 也是一个生活故事，
0: 而且蛮有趣的。你看那个牙齿画的是在，也蛮有趣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牙齿这个图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古今中外都能通
0: 的。而且无奈的感觉，你觉得那个牙齿好像已经哦，这摇摇欲坠，然后剩没几颗了。
1: 对，哎，
0: 所以显然哦，这个是很这个很伤脑筋的，
1: 严重的牙周病也许。
0: 对。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再来我们说脚比较完整的甲骨文，它在一开头都会说明哪一天卜卦的
1: 日期。
0: 对。啊，他们那时候日期不是像我们这样记哦，2月1号、2月3号，他们是用什么天干地支记日？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不对？啊，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天干地支这样对应，这样搭配起来，正好一个周期一个循环就60。所以我们现在说叫一甲子等于60年，哎，但是是后来才当作年，在那时候一甲子60，就一个循环是60个单位，对不对？
1: 是，
0: 就60天。
1: 是，
0: 过去是用来记日，在甲骨那时候记日啊，60天就是2个月，他们那时候就1个月是30天，
1: 是
0: 啊，这样的话12个月才360天，就会我们上期好像有讲到商代的历法，它是阴阳合历，就是说他也看月亮的圆缺，啊，也要参考这个太阳，所以因为他看月亮，哎，这个月圆月缺大概是29到30天，所以他就定一个月30天，但是这样一年只有360天，过几年之后是不是就慢慢误差就大了？
1: 对，
0: 所以他有闰月，所以甲骨里面有13月，就代表他自闰，几年之后要自闰。所以它就是把月亮跟太阳的周期，哎，就搭配在一起。只要误差大了，它会用闰，已经知道自闰。
1: 是哦
0: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甲骨卜筮的第一件重点，你要先认天干地支，这样你就知道甲骨文的读法要从哪一边读。好，我们就用来举例，
1: 掌握它的时间了。
0: 好，我们就举例这篇。
1: 哦，
0: 啊，这篇哦，我们显然这边是有一个丙子。谱，哎，从这边读，你说，哎，到底从这边到这边，甲骨呢？基本上它的读法是从上而下，啊，但是还没有确定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后来我们的古书就确定了由右而左，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甲骨还没有确定，所以你要找，要找什么？要日期，而这有个日期，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另外好，我们看这篇，哎，这篇就不一样哦，哎，这边一看，哎，你这边就看不懂没关系，但你这看到了，乙甲乙丙丁戊己啊，哈，己戊己
1: 是
0: 己未，哦，己未，哎，这个日期在这里，所以显然这个是从左下读到右，哎，所以为什么说我先介绍天干地支？因为天干地支哦很重要，你会找到开头。
1: 对，
0: 有头就简单了，而且头一定是日期，先卜卦的，然后要写负责人，谁负责人？这个字叫永，永远的永。
1: 哦，谁占卦的这样？
0: 对，这个是一个大法师， 哦，他征问这个人一定有这一次某某哪一天卜卦的某某人征问，他的固定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句法是这样。
1: 人事时都有了。
0: 对，要先把人跟这个人名啊，跟时间要先讲清楚。而这个大法是我们在真正的甲骨学面，我们称为真人。

0: 下雨呢？会不会下雨呢？还是雨下太多了，会不会雨停了呢？总是你要问的事项。好，啊，这一篇他什么？他问的事项是什么？字，哎，这个很好，字就是从，就我们讲自己的字，他当连接词，至今、至于，从今天到哪一天？到庚辰那一天。
1: 庚辰这一天。
0: 庚辰那一天。
1: 哦，哎，
0: 我什么时候卜卦的？丙子卜卦的。
1: 对。
0: 好，我卜卦什么？从今天丙子这一天到庚辰，你要去数甲乙丙丁戊己庚，哎，也就是这五天内，问的是这五天内，他是问什么事呢？其语，其是其他的其，哦啊，这个通常我们说是语气词，可以不要翻译，哦，其语就是会不会下雨啊？哦，因为他是在征问嘛，所以我们用疑问句去翻译。
1: 对，
0: 好，啊，所以整个就很简单了。在丙子这一天卜卦的真叫真的名字叫真的这位真人，他真问，他负责真问。好，然后从字，从今天，哎，这个 A 减就金，还有一点像今天的
1: 金
0: A 减嘛，哈，今天的金。
1: 对，
0: 好，从今天至于就到哪里嘛，哈，至于庚辰这五天内。请问会不会下雨啊？
1: 对对对。
0: 哦，他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很久没下雨了，希望这几天下雨。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可能也有可能说，在这五天，这五天有可能实施一个重大的祭拜活动，他要问看会不会下雨，要有因应措施。
1: 是 是。哦，
0: 可能有重要的祭典，哦，都有可能。好，然后最后他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再写清楚，在
1: 补充一
0: 下，这是官字在的在，在六月。
1: 在六月，
0: 哎，在六月，哦，所以是在六月的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发现卜子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在的下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有时候国王哦，这个商王可能会跟着军队到外地去，哦，巡视或去出征，
1: 对，
0: 啊，或者他们出征有时候叫田猎，啊，或打猎，哎，他们哦会在那个什么出征过程中。在帐篷里面也会卜卦，
1: 哦，也许有状况啊，然后决定方向啊，欸，等等。
0: 他们的卜卦是哈，每事必卜，
1: 每事必卜啊，
0: 对对对，什么事都卜卦，
1: 是，
0: 他们也相信这个，哎，很重要的，
1: 就凡事皆占，对对。
0: 所以他有可能伤亡是外出，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在某某地方，所以这个在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在某个时间，哦，像这个是在六月。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哇，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分析。
0: 这个是鹿头骨科的，就是说它鹿头上面，哦，有上面有科文字哦。我们讲这个甲骨文哦，都会刻写在这个龟甲兽骨上。
1: 对，
0: 大部分是普问的，普问就是经过询问，经过去烧龟壳，看龟壳的裂痕，做出判断，对不对？这叫普问。但是也有例外的哦，有的这个甲骨挖出来哈，哦。他刻的内容哦很单纯，就是说国王去哪里啊，打猎，打猎很有英勇，打猎到一只老虎，啊，这个就不是就没有卜卦了，
1: 啊，只是叙述事实。
0: 哎，对，你讲对，叙述或者叫记录。
1: 哦。
0: 所以讲真正的讲起来，甲骨文又分两类，一个叫卜辞，就卜卦完的这个词句写在上面，啊，另外一个是记录性的。这个鹿头骨这上面就是纯粹记录的，
1: 是，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字也是很秀气哦。哎，
0: 这个字刻得非常好，它有点书写的味道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要的资料哦啊。但是主要的内容是它不是卜卦的，所以它的后面也没有烧灼的痕迹，也不会有裂痕哦。它不是，哎，正好用这个说明，还有一小部分它纯粹就记录。哦，像打猎这样的重要事情哦，
1: 对对对，
0: 有一点记功啊，哦，就记这个伤亡啊，多英勇，哎，尤其打到大老虎啊，打到鹿啊，
1: 对对，哎，
0: 打猎不容易啊，你只要看那个鹿啊或者老虎啊，那个光是跳跃，人要追就很难追啊，对不对？所以过去能打到这些动物的都是高手，
1: 确实很英勇的，
0: 很英勇啊，有时候可能要。把这个国王讲得比较厉害一点嘛，
1: 是的，是的，赞扬他这样子，对。

0: 它另外下面还有一片甲骨，对不对？哦，这片甲骨为什么要接啊？就是这个，我们看照片，就是原来它的这个照片非常完整，这是在150000片里面少之又少。我刚才不是说大部分都破掉吗？这一片可以维持这么完整很难，非常非常难哦，很漂亮，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做这个板子的形状，就是这个龟的腹甲，
1: 对，
0: 哦，腹部，这叫乌龟的腹部哦。好，那它这个什么，除了完整是一个它最珍贵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珍贵是它上面在中间再上面一点有个谱词内容。他其实只有在问一件事情，但他问两次，
1: 是
0: 一次是在中间线由左而右，一个是在中间线由这个右而左，嗯，再一个他的内容是讲什么？例如这边他是讲了丙子谱伪真，伪真就伪伟大的伪，没有人字部这个伪啊，他负责真问的，问什么？我寿年。那个年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年、两年、三年的年，
1: 是
0: 啊，寿年接受的时候，我寿年在甲骨里面啊，叫做就是意思说我是代表我们这个部落会不会丰收啊？但是另外一篇哦，你看几乎一样哦，丙子谱伪真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我不其寿年，刚才是我寿年，
1: 对，
0: 这边是我不其寿年，哎，意思说我这个部落不会丰收。所以简单一句话说，他问了几个事情，一个事情，但是他用否定句跟肯定句各问一次，我寿年，我不其寿年，很特别啊、哦、啊！所以这种普问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对真，有一项镜像啊，对称，很有趣哦。
1: 好，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来，
0: 好，
1: 我就跟着老师来写一下
0: 啊、
1: 哦。对，
0: OK， 写的时候我是建议不要写太小了，因为我们不是在抄而已，你可以写大一点、
1: 所以表现的空间、弹性空间比较多可以
0: 运用，对，而且这样写轻松啊，
1: 对，
0: 而且假如说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好朋友，像对视力方面也不会影响，
1: 对，
0: 手的运作也是、啊、不要拿太紧，然后放松、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心情要放松，对，要像我隔壁的这个主持人在微笑这样子。
1: 对，看老师写就觉得哦，好有趣，
0: 很轻松啊。哦，手，哎，这个手肘的部分哦，稍微提高一点。好，哎，这三个字哈、哦，我们在刚才讲过，对不对？我们在讲丙子谱，丙子这一天谱卦的。哦，而、啊、我们现在谱是往下点，那、啊、它谱过去就是往上。哎，这个就是裂痕啊。我们这个裂痕都一定有一个直的裂痕下来，这个、叫照，就征兆那个照干，树干的干、哦，然后一定有一个这个 BT 往上或往这边都有可能，他用这个代表，这叫做照枝，树枝的枝、嗯嗯嗯，哦，所以这个就是模拟那个照的那个形状，哎，就我们现在讲啊，卜卦的卜啊、哦，好，然后这是一个人名，
1: 永，
0: 永远的永，
1: 对，
0: 哦，永远永。过去的人没有什么姓名啊，过去的人有名字就不错了，一般人还没有名字，这是高级人士还有名字哈、哦。
1: 是
0: 永，永远的永哈、哦，然后一定也会有这个字，这叫真，它其实是用个鼎去代表真哦。鼎啊、哦、我们讲那个鼎的嘛，青铜器那个鼎，
1: 就像烧热的那个。
0: 对对对，他用这个代表真哦。好，哎，所以想很清楚了。哎，这一天丙子卜卦的卜卦的，对不对？谁负责人？负责人是叫做这个永，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甲骨文学里面哦，有个专有名词，我们不叫大法师，我们叫做真人，哦，真人名字哦。哎，埃及叫什么？埃及叫祭司，哦，法老跟祭司哦不同。好，再来，再过来我们这个字，我记得我们在前面有学过字哦，其实。一个人的鼻子，还记不记得？
1: 对，
0: 这其实一个人的鼻子哦，很特别。好，啊鼻子吗？哎啊，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时候会讲，会指着鼻子，所以他用作自己的字。啊，后来他又拿去当作连接词，至今就从今天有没有今？哎，这个今哦，还有点像吧？
1: 今
0: 对
1: ，A 减
0: 这样才有进步空间。好啊。

0: 字也可以解释啊，你看字，好，
1: 到，
0: 这是一支箭啊，
1: 对，
0: 箭，对不对？哎，这个是一支箭，然后箭到达了一个地方，就字嘛，这个刀部就是到嘛，哈，字，鱼跟
1: 鱼。
0: 现在鱼一样啊，鱼啊，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鱼一样，对不对？
1: 好厉害哦，这么多年
0: 哎
1: 都
0: 呀，
1: 不会变了。
0: 3000多年，对对，你讲这个，对，
1: 哦，
0: 我都有时候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讲说怎么这么不像，我说你有时候
1: 经
0: 要
1: 过
0: 想，
1: 这么多人，然后
0: 是3000多年的差异性，哎，对不对？哦，已经有很多字还很像哦，已经不容易了。下面又出现一个日期，好，下面好，还出现一个日期，
1: 庚辰。
0: 庚辰，对不对？哦，所以它出现两个日期，卜卦日期是丙子，对不对？
1: 对，
0: 按它叫庚辰，就请问从今天丙子到巳予嘛，庚辰，你去数看，正好5天。哦，这5天内，5天内什么事情呢？他要问的事情什么？很简单，
1: 重点来了。
0: 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下雨。
1: 对，
0: 哦，然后这个是奇哦，这个奇很有趣啊，这个奇是其他的奇，它像什么样子？像笨鸡啊，笨鸡啊，
1: 对，
0: 你可以多画几个就比较像。我故意这样画，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笨鸡。然后用竹子编的，我这样哦，看图说话就很清楚了，有没有？啊，这边不是有刷2个耳朵，好，装特色，对。然后啊，这个奇就一开始是笨鸡的样子，后来去当其他的奇，在这里是当一个什么语助词，语助词就是不用翻译，它没有真正的意义哦。奇，
1: 可以说它是个虚字，是
0: 哎，
1: 这样
0: 虚字，
1: 吗？
0: 对，它有时候哈是语气哈，要让它读起来好。好，雨，你看它就只有用3点，一、
1: 三
0: 二、
1: 代表
0: 三，
1: 多。
0: 对，很简单嘛，哦，好，这样就基本上它就写内容。好，在这5天内会不会下雨啊？因为我们是用征问，这个卜辞是在问嘛，哦，问祖先、问上天、问上帝都可能，都可能啊，不管怎样都是在问，所以我们通常翻译的时候用疑问句。好，然后这个上次有介绍，最早其实观自在的在，有没有在？好，这个字跟我们现在写也还有点像哦，在几月？在6。哦，啊，月哦，在早期的月没有一点，后来月又加了一点，然后后来现在月加一点，在那个时期没有。
1: 哦，
0: 啊，这件事情在什么？
1: 在
0: 在
1: 那个时
0: 6月。
1: 候没有，
0: 对对对，后来才加哦，在6月。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卜辞。哦，而我顺便也再讲一下，刚才有讲到一个年，有没有？
1: 对。
0: 哦，那个年刚才不清，我就再讲一次哦。年也蛮有意思一个字啊，哦，好，年这个字是稻禾的禾，哦，这边是一个植物嘛，木啊，垂下有没有？我们不管我们的庄稼嘛，哦，就是我们的作物有没有？不管稻子、小麦、大麦，我们都吃上面那个谷粒有没有？啊，所以我垂下来，
1: 丰收了。
0: 对，等到丰收的时候，一定这样会垂下来嘛。所以这个是禾。哦，好，下面我们说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讲你1年、2年、3年的年，其实一开始还不是指那个365天，很容易他就说人背着稻禾，啊，人背着稻禾，这个稻禾这个状态代表什么？丰收，代表丰收很重要啊，代表着控制了这个吃的问题很重要哈，这个在为什么常卜卦就很重要，所以。年的意思就是丰收的意思。
1: 对啊，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哈，你没有吃，没有东西吃饭，那就糟糕了，
1: 很严重，
0: 民众也会作乱的嘛，啊。
1: 对。
0: 啊，所以寿年，所以我们在甲骨里面讲寿年，就是会不会丰收；不寿年就是不会丰收。
1: 是。
0: 哦，所以那时候年是代表丰收。哦啊，后来因为你做到一年一个阶段，一年这个最后这个阶段又丰收了。这一个整个时期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就后来才用作一年，365天，这个叫做一个单位叫年，是后来的 问题，
1: 就是它也跟随着那个历法越来越完整，而且被固定了。
0: 啊，也会也固定，在有的也会改变，嗯，
1: 是，
0: 慢慢也会改变。好，啊，我们今天哦，这已经越来越
1: 回神一下，
0: 越深入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深入了。
1: 对对，那我相信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去作画，或者是我们到户外去，我们在沙滩上面，也是可以来写一下我们记得的这个文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调剂。艺术的一个氛围，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柔软。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
0: 哎呀，谢谢，
1: 谢谢老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越来越好，台湾平安，世界也平安，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这一节来讲灵修见性。中国啊，有我们师姐啊，不知道哪一位菩萨借着他的身啊来请法。如果我不把这个讲开来呢？有人呢，会感觉到这位师姐是不是被开去跳档，是开去立俩功，还怎么样？都不是。好，我们在世界上修行，有好多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心田之中，有的是直接。灵修，灵修呢，是我们累世相约而来，在这一生，我们在世间上，大家在这里经过各种的因缘，所以在世间上修行呢，那有一种呢，就是文字。的修行，从读了很多的经典，读了很多的书，然后开发内在的智慧，开发出来，这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还有的就是灵修，尤其灵修比较快，但是灵修走火入魔的机会很快，也很多。啊，神来转播说，神铁不怕波。神来的时候，什么布施、招式，啊，一招半式全部都有。嘿，啊，神来的时候，一招半式一大堆。啊，如果神一退走的时候，半招半式也没有。

还那一个灵，我们所讲的这灵修，灵修又分两个阶段，一个高层次的灵，一个低层次的灵。高层次的灵哎，是自己前生在修等的过程之中，还有呢，在世间的时间因缘也一个段落了。所以就离开我们尘世间，把这个身体丢还给大地、大自然。好，那我们的灵性呢，就离开身体了。啊，等到因缘时期又到了，又投胎来，投胎来的时候，很快很快的，他本身的灵性。很快又启发出来，在民国74年的时候，在台中七信女月经理姓胡，胡先生，在民国72年呢、啊，我们就结缘了。到73年也结缘的时候，他太太突然肚子大起来，一直大起来。啊，他以为他是胖起来了，哎，奇怪，胖了不应该胖得那么坏，哦，就拼命的跳绳子，绳子跳跳绳，怎么各种运动要让他瘦下来，结果没有瘦，反而胖。他来看我，我那时候占卦，青龙子孙六动，我哎，胡太太。恭喜哟、哦！又要做妈妈，哪里有？我孩子已经20多岁了，怎么还可能？事实就事实吧，也不要强辩。啊，去检查，真的已经5个月的小朋友，而且是女的。我看到你们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看红花，很喜欢看红花嘞，那是你的，应该没有错。啊，这小朋友绕了3圈的佛珠，哎，哪有可能？这个检查出来了，这个脐带绕了3圈，啊，而且是这样做的，他不颠倒，哈哈哈！我说这下你有戏好看哦，哈哈，你要用剖腹生产，他不颠倒的降凡成。啊，他要做的，让你很恭敬的把他请出来。哇，他骂的他这个小朋友，你在肚子里就从开始我没有注意你就搞怪，搞怪到现在你还在搞怪。啊，你生了这生的一个小女孩很聪明，等到这小女孩呢，7个月了，她就会走路，很聪明，会讲话。他第一口话呢，第一句话呢，世间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找不到人讲话，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就是那个小朋友，你很好听，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很容易很会计较。哎呀，羞羞脸，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事情理念不同。啊，教这个想念立场不同，当然就会有争执嘛。他就骂他爸爸骂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争个不休，还有什么可以争？哎呦，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小孩子七个多月会讲这个话，这个真的不可思议。啊，这常常都这样，开始就七做八爬嘛，结果7个月他就会爬了。那两夫妻好了，我们讲话小声，到房间里面讲，撇清楚，他就爬，不要长了，东躲西藏，你要藏到什么时候？还是秋秋嘛。哦，那所以这两个夫妻也抱他到我五街这边来。韩老师，这个小朋友。

啊，你看，你看，他哥的一直笑，这一直笑，这一直看，要我看他的爸爸，那个眼神呐、啊，好像不像七八个月的小孩子。啊，后来这个小朋友呢，他到满周岁，从开始怀孕里面呢，他就不能吃荤，到满周岁呢，他会走路。走路的早上一大早，啊，爬的到佛堂，在那边站了很久，他也不走，抓了他又回来，抓去吃奶他又不吃，甩掉了又在那边站着，嘴一直在讲，不知道在讲什么。有一次静静听了，原来1岁的时候他在念咒啊，然后下去就拜。一拜呢，屁股翘了久久了，不上来。他呢，为什么翘翘？哼，我在跟地狱里的人在讲话，还怎么知道地狱？他就要拜下去呢，我在跟地狱的讲话，站上来了就跟佛讲话。这个小孩子，这个灵性很快就开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灵啊，有的很快又转世，很快又投胎，啊，借身体再投胎，投胎呢，我们距离世间越短的时候，距离我们这一生修行越短的时候，那么你们这一生呢，你们的有这个指导灵，这个指导灵就菩萨界的指导灵，在你们的身边。特别的近，时时守护在身边，守护在你的身体，在你的皮肤的毛细孔之间，还有你的护法神将。所以这个不修自然就有，就是过去生也在修行了，很快了，这一生接得很近。那么你灵修呢？你做的，你有的就不必特别什么的加持，也不必特别什么的持咒和灌顶，很自然呢，啊，你就发露出来。那么发露出来的方式从哪里发露？啊，就是你一做了，你开始有的身会晃，啊，身就会晃。啊，有的嘞。当你一念佛，呼噜子一口气就出来。当你闻到檀香味，佛的气又出来。当你到这个地方，快到佛附近有神庙、寺院的时候，你还没到了，很自然，佛子打嗝，你又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呢？你里面的指导灵，在你身上的过去生菩萨界的指导灵呢，会在你身边，让你知道说周围有庙、有神、有护法在这里跟你打招呼，告诉你说这里道场到了，寺庙到了，是这么一来的。这个灵修指导灵让你知道，再来一种呢，当你的身体不好，我们累世生生世世都有在修行，那么到这一生这一世缘分那么近，啊，慧根啊也那么和佛缘这么的近，所以你无形之中，你不知不觉之中。你自己内在呢，会发出果儿的声音出来，这个不是坏事，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依附灵，是我们的指导灵，在帮你清除内在的浊气。当一个人非常慈悲，一直在念佛，一直在念经，一直在念咒的时候，你的

守护灵，我们的祖先守护灵，好，守护灵就是我们的祖先，好，的灵，还有护法灵，以前修行的道友，好，再来指导灵，你的指导老师，指导菩萨，指导老师，啊，医护灵是外在是求度了，你必须要这三种开发出来的时候。好，三种开发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度这个依附灵。好，所以我们这个指导灵随时在身边，因为有时间也到了，它就会开发每一个人的指导灵。这指导灵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窝，在我们的心窝。这个指导灵菩萨是我们的指导菩萨。每个人都有指导的菩萨，在我们世间这段时间内，啊，他会守在身边来，啊，像这个，他就呼噜的一直出来，你会很舒服啊。好，这个时候啊，将你的身体有各种病的时候，啊，会将你所有的一切浊气，会把你集在你的胃里面，集在胃里面。活着就出去了，就出去了。这是指导灵在身上，守护灵在身上，好，护法灵也在身上。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有各种不同的灵魂世界的灵界的清流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你们做的时候，啊，他们在内在的灵气、灵力很强，啊，让你会晃，也都会晃，哇，做到，啊，你晃的，好像这边 key 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道理，你的指导灵已经在身边，所以各位，你们的指导灵也在身边。借着这次因缘，本来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好，几节再跟各位讲这个指导灵的事情。好，我看好几位你们的指导菩萨呢，指导灵也都在身边，啊，一起在听这个道，听这个法。当你们活的时候，你们一条路最好念菩萨之名，菩萨的名。那么，当今在娑婆世界，我们的指导灵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代表阿弥陀佛来到娑婆世界度众生，所以我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开始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的化身。他的护法，菩萨的护法在我们身上，代表观音菩萨，好，来守护着我们。因为大家你们有很深的因缘和善缘，所以他们守在身上，在保护着你们。这个不是医护灵，医护灵是低灵界的动物灵，也是医护灵，尤其动物灵呢。最容易依附在人的身上，动物人依附在身上的时候，常常发出怒吼之声，常常发出嘞，好，所表达的形状就像动物的形状，就在身上，啊，让你身体哪里痛，关节酸痛，哪里痛，头昏眼花，那就是依附灵在身上。医护灵在身上究竟有几位？有很多很多的医护灵，啊，就等于说现在如果是猫的医护灵开始呢，猫一大群的猫，哦，猫灵在你身上。这个蛇呢，蟒蛇的医护灵，它在身上发出的臭味，就像蟒蛇的臭臭味，那个味道很难闻。那个是依附灵，低灵界的依附灵，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在教宗好多年前，
老人家有医护人来到身上了，八个人还抓他抓不住，他把桌子拿了就甩掉。啊，医护人走的时候，他还是走路。啊，医护人来了，哇，那力量不得了哎，那是其他的灵界借身来。那么各位，你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数每次都有善灵人，所以哈，我一直上课，常常看呢。哎，我发觉我们很多同修，嘿，你们的指导菩萨也都到了，祖先也到了，你们的护法灵护法神将也都到了。那么到了，也不一定要用什么特别的灌顶，很自然，在这里天人合一，你们一个念头，你们就可以帮助一个人，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一个祝福，一个祝福的话语，那么这个人接受你祝福了，他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各位啊，我们借着有为法啊，有形象的一起在一起，那么你们生生世世的护法道友和你们祖先啊，还有尤其你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在身上，所以各位，你们最好就念要帮他们皈依。皈依其中有三个，一个是祖先在你们身边，第二是护法、护法神、护法灵。过去生我们在世间，像这样大家一起修行了，哎，大家相约700年后、800年后，在世间上谁要到世间上来，有机会修行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轮流帮你护你的法、护道。哎，那我们在这里读书。头脑智慧很快就打开，心就打开了。这是护法灵，也是道友，最重要是指导灵。指导灵是在帮我们医病。当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压着，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在很难过的时候，你压着，或者是压着，一直念，佛姐，这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的病借着因缘会在你的胃里面，在胃里面气就化掉了，这是指导灵。我们双寒正师姐啊，她一段她就有经验，还要练这个咒，练那些频率的咒，那练，你会不会这个气活结果出去了？你的所有的病或者哪里病会挤在胃里面？啊，胃里面的活掉了，这浊气就化掉了嘛。这是我们的指导灵，也叫护法菩萨们，在为各位守护的。各位同修，我们在世间上有各种不同的机遇，有不同的修行方法，有的从文字进入般若智，那么我们师姐，她现在在这里，她的守护神、守护灵，她的护法菩萨，她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在身上，在身边，进入你的血液之中，进入你的心田，这一刹那，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嗡嘛呢叭咪吽。你时时念着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时时念这个咒，你会见到哦，内在心灵中的心灵莲花中的佛陀，你会见到自己，你这样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嗡嘛呢叭咪吽，你会渐渐的开花出来，你的身体和菩萨、观世音菩萨，他的光会和你合而为一，就即身即佛，即身即菩萨。
即心即是观世音菩萨，是心那个心就观世音菩萨，那个身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你有空在佛堂里面静静的坐着，静静的坐着，你的菩萨的，他会让你一个气的运动，啊，气动，这个气动是好事，不是坏事，你不要怕，因为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啊，菩萨指导，菩萨指导灵者，会让你的整个气借由外在的运动形态。啊，借由外在的动作形式，让你的身体有的挥发，让你转，好，你会转，没有关系，啊，转着转了，你就停了，他喜欢停你就停，转就让他转，你放心，你俩档不会跳档，好，不会像鸡同，你放心好了，啊，那这一个呢，因为你的身体有很多的病，所以你的指导菩萨自动的。医你自己身上的病，身上的内外有病的话，借这个因缘，你就可以医上自己的病。你要让菩萨慈悲帮你医的病，那么你的病好了，好了之后呢，啊，你很自然呢，啊，你又在可以在世间上，又帮助很多人，度化很多人，当灵修。都天人合一，好啦，你走到哪里，若是那个地方常常有车祸，那么你可以车子开走停在那边，你静下静静的坐，啊，你可以祈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附近的辖内诸天圣神佛菩萨，众等此地多灾难，此地多车祸，啊，在。啊，仰仗诸佛菩萨，啊，牵引本地的孤魂幽灵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那么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叫这一些孤魂幽灵来皈依观世音菩萨，随着观世音菩萨到极乐世界。当你一直练练好了，你的气活解这些灵界了，他们会借你身上的气，有形的身会集到你的胃，活的一口气出去了。当你想要到东方极乐世界的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的时候，这一口一生活解，他们会到净琉璃的世界。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活的一生呢，他们也跟着你，这一生呢，他一口气呢，好，就会到极乐世界，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就不会再车祸或是冤死枉死的人。这是我们法门一个很殊胜的，因为没有很特别的啊，因缘呢，这个我是不讲。啊，既然今天有这因缘了，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是灵修，直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性，好，我们的灵性和你的指导灵的灵性，和你的护法灵的灵性，和你的守护灵、你的祖先的灵性一起做功德，所以才有说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呐、啊，好事一个人做了。你的所有的祖先们、守护神们、护法神们、指导的神们所做的一切，在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那一刹那，你所做的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你不要怕啊，这个哥也不要怕，在座好几位。都已经有这个具足的条件，也都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因缘，既然有请这个法，我就把这么20几年来，从我自己修行和你一样的开端，啊，那么经过慢慢走，慢慢自己修行，有空

多禅坐，有空多做实践反省忏悔的工作以外呢，好，我们时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嗡嘛呢呗咪吽，或你很想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心念佛菩萨的名号，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即身即佛，念菩萨的时候即心即身都是菩萨。好，这个殊胜，这个如果不晓得人会起紧张，当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烦恼，也不是依附灵，也不是冤亲债主，好吧？好，在座有好几位都已经进到这个阶段，进到这个境界了。好，我也祝福各位，我们大家好，能够都能格格见性。那么要灵修，要以经典为基础，以经典为根本。啊，如果你不念经、不看经、不读经的话，那么你的灵修境界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这开发出来的灵修，啊，念经，短短的念经，啊，也可以帮助各位，啊，你能要成就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啊，这个路途路径会缩短，啊，大家能天人合一。啊，成就我们累世以来世间啊无上的功德，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啊，世间的万法，拢伫启示咱的眼睛。万项代志拢有一阴一阳，咱的思想、咱的想念，一定念的好的，念的歹，念的好的，拢有一阴一阳的对待。那么咱头前现在老祖师尊啊，下面前两蕊莲花，原来是两蕊拢开的。哈、啊，那么左边是开的是阳，正对的。合起来是阴，好不好？原来拢开嘛，这个恁开始几工啊？啊，你们来有去注意的，这叫做道啊，是为道。好、啊，一阴一阳是为道，所以开者为阳，合起来者为阴嘛。啊，所以啊，这就是妙法，妙

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叫做《天地经》啊，《天地经》啊，嘛是伫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法，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世间的万行代志。那像拄则咱的万行代有阴有阳，你啊师姐咧。嘛，足好心，惊我风吹袂着，吹袂着流汗，家倒过来，吹会着啊，吹会着咧，即爿麦克风风算算叫，所以就甲只家倒过，只你个家倒过来，录音入面声算算叫啊。哦，这万法拢开始伫世间啦，所以你知影一切法者。你都没有一切法所拔去，你了解一切法者，你都会当将一切法，会当调啊，如如了了分明，这嘛是金刚不坏之身，咱顶节讲解到分蚌三条啊，炼丹拆药，水帘洞内啦，洗髓发魔，正金刚不坏之身，受欲。见啊，中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显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厄。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名传金刚，道遍三千啊。受欲见中明之性，什么意思呢？见性，见性。咱若见到见性，知影咱每个人一生都要创啥，要做啥物代志，咱来世间的目的的时，咱就要修这意欲行中明之性。咱心内有一块镜，当时五祖要传道给六祖，咱禅宗，五祖呢叫遮所有弟子呢，你去做记，修行的记啦。也是啦，五祖看了花，感觉认为无毋对的时啊，伊就将法脉传承啊，会传开。结果咱的神秀大师啊，伊对入世方面，去讲解着，这个禅的法，发修行法，一个顺势菩提树啊，心。心就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就那是个明镜的台，时时勤拂拭啦，时时个拭落清气，摩诃遮尘埃，这就是对入世的修行大众。那么慧能大师啦，伊看到的是要无入，要无见性，伊见性呢，见到什么性？咱每个人菩提本无树，菩提是空性的菩提，大道大道本来就无，毋是树啊。明镜亦非台，镜毋是一台，这个台是咱的思维世界，咱的智慧的世界，是一切法。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这本来就具足的物件，本来就无垃圾的。何处惹尘埃呢？什么所在哪会去叫做尘埃呢？尘埃是对咱平常时智慧不足所造成的，才有叫尘埃。所以咱的身躯缘生而去，缘尽而灭。缘生去了，因为父母的关系，大家受约束。咱的灵魂空的世界有受约束呢，咱才会投胎，有机会投胎。父母的因缘呢？有互咱的肉体，互咱来投胎来修行。这缘生而去，缘尽而灭。咱伫世间食100岁嘛好，98岁嘛好，200岁嘛好，尽就灭掉诶，缘尽而灭啦。这就是法，这就是法。所以，这个欲修欲。见啊，中明之性，知一切法，了解一切法，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神机。

0: 妙算啦。各位同修，啊，咱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那无心机妙算，咱无法度生存伫世间。咱若无心机妙算者，好，咱每一工拢行行的境界甲人生，所以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就是咱的开发，咱的四田意识的设定，每个人自己生存的法则的大智慧，是为心机妙算，看人间之吉凶。啊，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就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开悟以后咧，咱做个心机妙算。那么咱阿未心机妙算以前，咱就照着各种的法缘，照着各种的法器，法器呢，就是啥物件呢？咱学到咱易经呢，吼、哦，铜钱啊、钱啊、米，会当成为所气所相的，会当这个工具呢，叫做法缘。咱要卜卦的姑，啊，文王啊，啊，当时啊，伊互人关伫土牢内底咧。啊！伊咧有去取到这个64支的文王所卜卦迄个四朝，四朝咧在咱寺里咧，我家有靠两张当个证。啊，现在在咱天坛内底足水的四朝，迄是兄咧啊啦，甲兄的一类。当时无物件咧，只有用这个做四朝。这嘛法器呢？这嘛法器？所以咱要心机妙算。啊，咱用哦，这实实在在圣贤所修行所留落来的法器，甲864卦的卦象，啊，天干地支60甲子，啊，三元九运合起来呢，244,600局，244,600局，你看咱人的智慧有偌济，一里通万里天啊，在一切法。你就会当超啊！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门啊，我是对开始对灵修灵修起来，修灵修起来呢，好、哦、嘛是真好。但是呢，咱对灵修的真意无了解的时啊，咁啊神来转步数，身体无半步，咁啊来就爱用骗的，爱用啊各种的手段呢，安逸的顺为尾。这个无一个健康，我都判人间的吉凶祸福，所以我就传着几国先师啊，包括祖师、高圣先贤所传的妙法，易经的妙法，一阴一阳对待的妙法，来了解着整个咱的人生的时时刻刻，一卡步一卡印，甲一个念头，这即是咱所开始的妙法阴阳之道啊。所以咱伫目睭所看到的万行代志，拢有伫甲咱启示咱人的心嘛，咱的智慧。拄只所讲的莲花，啊、哦，莲花咧，啊、哦，这里、个、就是咱后边呀。不管是都开啥类，后边呀，拢紫色啥类。我才甲咱的刘碧珍呐，啊、哦，师姐啦，我讲你，啊、哦，慢来，逐天来供养天主帝王、六代祖先啊、供佛啊，你甲慢。大家都开三类，开五年拢三类，大家拢三类，即三界。伫后面只，咱的后脑，后脑就是只，

看为天，很母啊，看卦看为天啊，紫色呢？紫色代表健康诶，代表智慧呢，代表木会通明家为吉星啊，紫气东来呀、啊。哦，所以这嘛是妙法，嘛是金刚不坏。

0: 天所属的大地的能量、大地的能量、万物万生，哈、哦，以生命的根源，这是大宇宙的能量。哦，所以咱若了解以后呢，大宇宙呢，所有一切的万法对人拢有正面的激发，是意欲镜光明之性。咱的镜，咱人生的座右铭为镜。当你看到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时，咱爱同情可怜的，咱就唔会像唔好像遐糊涂，像遐糊涂咧，达人反叹，达人每个人呢，对咱会看到干嘛，看到笑的嘛好，吼、哦，咱唔好安尼做。咱若看台顶咧，专门提鸡卵在讲吉的人啊，迄种的人拢无福，咱就唔好安尼做。伊就无福的人，伊才会愈大吉，愈吉愈无福。所以真侪人抗议抗争啊！你唔通提鸡卵去讲吉，你提鸡卵讲吉失了德，你知影无？失了子子孙孙的福。那唔相信，换恁生一粒卵来结化红结化白来无？换恁我再生一粒卵红结无？你看，啊，鸡啊，辛辛苦苦生只卵，你无甲摕来维持肉体，咱的肉体的生命，咱来加做一个工课。你甲屎甲割掉，鸡啊，若看着伤心的。啊，假使换你个生只卵，放甲屎凊彩割的吼，做工具的时，你是毋是伤心？欲镜中明之性啊，咱爱珍惜着万生万物。所以有一天，你若要去抗争的时，哦，抗议的时，哦，这里写，用我写的，哦，真平和写的，啊写呢，咱来甲政府的建议，咱唔通呢，街路走呢，街路行呢，吼、哦，影响到公共的安全、公共的交通，互人念，互人勒骨毒，咱就无福。你相信无？咱本来就是无福，唔只爱抗争，啊，抗争你佫用我只。哎呀，就这样一个出头讲了，我就做口业，啊，干脆就莫讲。迄个，咱若讲了做口业的，咱的心性就乱了呀。咱莫讲，但是会记哩，咱爱用同情甲可怜，才会上街头救一把阿狗啊，吼、哦，老鼠啦、农会啦、等等遮嘞吼，什么迄个拢要来抗击抗争，当然是真好啦。好、哦、尊重人权，但是你知影人权的是，你爱会晓人的义务，咱爱尊重每个人自己义务的权利。咱若无了解自己有这个义务，干那争取权利的是，台湾是2300万人组成组合的大公司，你嘛股东，我嘛股东，大家拢股东，是安那少数人的股东要争取着大众股东。啊，对因特殊福利嘛好，特殊的权利嘛好，所以咱爱有智慧，咱爱欲镜中明之性的大智慧，咱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家己的福分有偌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伊饲伊会趁钱，这才是真真正正工会的功能。若是啊，你工会起来，变公司对立，劳资对立的是你上无智慧。你公司几个人？300外个，300外个，因为你工会你做理事长，理事长你若个无理智，带着所有咱员工来罢工啦，找员工来将咱的事业弄散的时，迄阵。这个业障啊，业报你爱承受啊，这个罪过你爱承受，你会赢无？这里咱这信徒呢，坐到对面坐咧，点点点。本来迄间我知影，就要来问我讲，要对公司如何来控制，甲公司对立。我讲你这种的人，无资格做公司的职员，家己出去外口做头家。老师。我想要出去，出去的话，你想就要一定要到个什么公司做控制员。你若无才调，你就莫上班安尼了，足简单嘞嘛。啊，你想要带几大店要到公司，你知影公司赚有生意有无？你那间公司我很真清楚。无偌久之前，公司头家来问我讲，要对银行个贷款，毋知伊是会起来无？我恁都未晓要甲公司搞好，所以我顶下看着咱哎。哈、啊，这叫做中秋铁路的罢工，我心足痛，心非常痛，可怜同情。好佳哉，咱的总统啊，交通部长，恁的部门的师兄呢，啊，伊呢，大项代志，用把心量拍破，安顿，好、哦，大家了解到，咱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社会不安的罪过偌重。结果，代志安定落。啊，咱工会去争取权利，这是绝对无错。国家人的经营有所偏差的是，咱去迄、那个咱无错。但是你要无伫国家做经营者的是啊，来了解国家的经营如何，未成为你下这叫做定论，为反对、为反对、为政治的。反对来制造社会扰乱，那么制造的人嘛，罪过，行行顺顺爱承担这个业报。啊，这西龙这样的人啊，西龙咱的大家做工的这样的工人，啊，咱这职员来提出造成社会乱象的事，咱爱罪，咱嘛罪过呢？所以各位啊，选举到啊，恁大家心头瞧着。意正常明之性，那么你对着万行大事看得清清楚楚，啊，部分为政治人物啊，伊为着家己的选票来制造真济真济的，这社会的乱象，这拢是无智慧、无自卑的人的行为。会记哩，国家2300万人，咱大家拢有股东，咱拢有股东，咱股东大家爱共同支持这个国家。会安定，台湾这台船爱维持这台船和安定，莫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哈、哦，这，好人借人，哈、哦，来那个信靠伊借人使用，然后来造成将这台船弄破的事，结果规台船总沉落，咱敢会惨啊呢？咱无咧本钱啊，迄就是无名啊，叫做云梦山头啊。云梦山头，面顶全蒙雾呢，面顶拢雾呢。哦，顶下一阵啊，咱升段开始，8月7日是到19天升段迄天开始呢。原来云梦山下到河南机关迄搭呢，已经2个月无雨水啊。咱升段了，云梦山开始落大雨，落大雨了，第三天呢，伸手不见五指，云看偌济讲，表示真济众生的无明。啊，表示讲，那个大陆迄个所在呢，哈、啊，因为天气会炎热，天气会炎热咧，向往后来我都接受咧，咱来起着乌云，这是安尼。所以咱每个人智慧不足的时啊，向往人家你讲讲，嗯，干嘛呢？雾煞煞，叫云梦山头下、啊，炼丹采药啊，咱的心田爱炼落好，心田炼落好，咱有自自在在，咱就袂妨去观落阴。关咧行啦，啊！我回想到关录音嘛，阮细汉的时，啊。

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某一个台中工业区某一个公司的工会的理事，后一个我看咧，我问讲你这工会理事，你真真正正工会理事，你爱乎这间公司如何维持伊的业绩会起来，乎这间公司的业绩？

反正伊丈身体就真无好，真无好咧，咱就去关录音，关录音咧，哦，就坐两排，面包起来，阮将隔壁咧，一个比较较济岁咧，关录音，呼啊都吹都出，呼啊都吹，吹咧，一下就好，气就呜就起来啊，那关录音的法师啊，甲问讲，某某人，你有去倒去无？看恁阿嬷无有，看阿公无有，阿祖无有，江华有。你看阿嬷，伊甲你讲啥无？阿嬷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因阿嬷都失去音，关录音机去音间。伊讲你阿嬷讲啥呢？阮阿嬷呢，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我是大人，最后决定毋食死囡仔。迄条假动啊啦，无智慧，叫做无明，无智慧。所以啊，咱这现在的世间，咱这么社会人，足济安在放观落音，目睭放黄呢，黄呢呢，好啊，惊东就惊西，惊西些，哦，问就安尼，问就安尼呢，你就安尼，好，问就安尼，互人无主张，咱互人无主张呢，罪过，迄个法师呢，问过你阿嬷有讲啥话无？伊就无明，伊讲阿嬷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表示到拢爱死啊！我伫坐伫边啊，我是感觉真好笑。这就是无明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信奉善知识，世间的万法，咱爱以学习，咱多修炼，修炼甲修欲。行当光明之性啊，神机妙算，咱就会当判着人间的祸福了啦。咱就这一段都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

0: 台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修行人，你心量一定要宽广。你怎么宽广？你绝对没有办法宽广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要各位，你念这个四十八愿，你能坚持四十八愿任何一个愿的时候，你的心量一定会很宽广，而且又会很长寿。啊，我们法师，圆了法师的婆婆，哦，直到她的七十几岁，我看她有一个劫难，我告诉她，哎，你请你婆婆念四十八愿，佛说大明的四十八愿，早上起来就念四十八愿，她心量就会打开来。会延寿几千万亿岁数，我们不是要几千万亿的年龄了，啊，就是你的心量。所以他就很认真啊，早上起来他还不认识字吧，后来都认识字了，他就念四十八愿，念唤醒自己的觉性啊，你念的会让你的主灵啊，所有你过去生无量劫来冤亲债主诸灵三界万灵都会升华，就往啊神界佛界光明天界，那你的身体的细胞就开始能量一直放光明。我们的细胞有多少细胞？六十兆的细胞，你看不得了人啊！六十兆的细胞呢，都是有光。那怎么样让你这个六十兆细胞的光有能量呢？所以，一个人你越念佛越修行的时候啊，你的细胞能量，你就会越光明，身体就越健康，就越长寿嘛。这是一定的法则啦。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除了自己要自己多念佛好，你不要说啊，我有跟他念佛了，佛他不会没有劝你念，而是自己修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呀！在第十三愿呢，好，开始了回想好，假令啊，十方啊，各千亿世界中，诸天人民，千亿的世界，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呢。你看，宇宙恒河沙数那么多，那么多的星星，一个星星一个世界了，哦，这千亿世界中人民，好了，以至于宴会暖冬之列，啊，蚊蚁，啊，蚊子、蚂蚁、狮身，各种的动物，你看有多少啊？算不完啦啦，光我们的身上，你要万一有病出来，某一方生病，一个小瘤里面一点点的脂肪瘤，来的就有多少的细胞，这有多少的细菌，所以算不完的细菌太多太多，所以一个细胞也一个世界呢。一个细胞里面再细分有多少世界啊，啊，所以几千亿的世界人民呢，啊，以至宴会暖冬之列，啊，皆都为人。所以各位同修啊，你要让这些动物等等为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修行，你才能让你的动物为人。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要感恩啊，感恩呢。有的人说，哎，我钱买了，我为什么要感恩？不是这么想，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我们要感恩天地大地还有耕种的农夫啊，各种各种各阶层的人的分工合作，一口饭才能到你的口来，不是你钱买得到耶。哦，我们要有这一个智慧啊。以前日本啊要撤退的时候，在台中中华路啊有一个案例，日本人他要回到日本去，战败嘛，投降了，要回到日本去。那时候吃啊几乎很缺，物质很缺，所以日本人当时他有一栋房子在中华路啊，他要走呢，他跟人家换一只鹅啦，只叫鸭啊，一栋房子换一只鹅。那一栋房子在我们台湾啊十几年前最贵的时候5000多万啦，你看现在一只鹅就5000多万呢。哦，所以各位，我们吃任何一件食物的时候，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呐、啊，不要说这我钱买了，要教孩子要学习感恩啊。若是你不会教孩子用感恩的心呐、啊，以后这个孩子他的生活品质、做人品质不会很好啦。啊，要注意。尤其现在中国大陆，以前大家穷的怕了，现在稍微有钱呢，就认钱不认人，六亲不认的问题一直在发生。常常啊，再一静下来，把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民啊放在心中，来关心，来观想。而来关照一个大问题，下一代的六亲不认的太多太多，很恐怖哎！啊，都是只有重视。

我有钱，有钱就好。我说未来中华啊民族整个的危机又会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啊龙天护法能够加持啊，啊我们也希望国世界任何一个国度的人民皆能够仰仗天威啊诸佛菩萨上帝的加持啊，都能够渐渐的心开意解，从知恩感恩开始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哈、哦，阿弥陀佛也慈悲啦，好、哦，他呢把动物让他转化为人，也能够听经闻法。那我们现在再看第十四愿，我做佛时啦，我刹中，人寿命。皆无央数劫啊，无有能知能计知其数者，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法藏比丘发这个愿，所以若是他作佛了以后，在他的国土中有无量无边的人或者众生动物，尤其是人的寿命，皆无量数劫，寿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啦。啊，几千万亿的人岁数，所以有人问的时候，师父你的几岁？我今年的71而已啊。但是过去到现在来，我不知道我几岁。啊，我这一生投胎这个车子呢，我已经很感恩我的父母给我这部车子还不错，哎，用了71年还可以呀。啊，但是我的寿数是无量数，你也一样。啊，无量数样。就是心，央就物极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这个光呢，就犹如太阳放出的光，你没有办法算的啦。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你说几岁，没有办法算。那我们又回归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的寿司不是世间人说哎呦几百岁，几百岁还是会死啊，我都是我们回归自己灵性的时候，你就悟哦，我们的寿司太长太长，世间只是一转眼之间就没有了，世间的寿司是有限的啦。哎，有时早上啊，我在天坛啊，跟我们这郑松涵弟子啊，在拜老祖拜佛的时候啊，我们一直谈心之后，聊到蚩尤主、黄帝、炎帝祖。虽然三祖5000年了，站在我们心中呢，好像很快就到了，5000年也是在眼前，刹那之间就5000年了啦。哎，这个很妙哎！我曾经在我爸爸已经94岁了，那时候。身体不好了，你说哎呦，记得小时候在挑
香蕉做

工作的时候还有那么大的力气，怎么现在没有力气了？好像昨天的事，昨天那么有力，今天怎么这么没有力？我说爸爸，你94岁了嘞。啊，他说很快啊，奇怪，人一生长那么快，90几岁了，好像在眼前而已啊。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心永远跨越时空。我们的身体虽然每天啊跌跌撞撞、跌跌倒倒，啊颠倒梦想那么多，难过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年就过去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要学习把握当下啦，啊，学习要知道念佛。当你知道念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永恒啊！你的佛是谁？阿弥陀。我们的灵性就阿弥陀，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无量寿劫，无量寿劫，你的灵性就是那么久远的寿司，所以才称为无量寿佛。那么今天我们99法会开始，南无无量寿妙住胜王禅老祖，南无，我们要皈依无量寿妙住胜。无量寿只有妙字啊，妙字就智慧的圣者，就是王禅老祖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寿数都无量啊，那你悟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觉得人生很快乐，觉得人生寿数真的无量。难怪孔子他悟到了，说无道一以贯之，道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一以贯之是无量寿。

哦，你若是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把握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刻，趁着还有这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你是来世间体验人生的啦，体验生与死，升起信心，死掉烦恼，升起烦恼就死掉了幸福，照着生死问题，你悟到的时候，你会改变你的今后的人生观，什么？算我们的寿命，无量寿劫，一劫1000年，无量寿劫，我们的寿命那真的不知道有多长了啦，无有能知者，其事者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每个人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都有那个智慧，有这个智慧的，若是没有这个智慧，绝对是法藏比丘他不作佛。你看，我们到极乐世界。有这么48条的好处，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那边呢？我们要在世间上恩恩怨怨、斗斗争争。好，那以后我们再来谈哈。再来第十五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所受的快乐，亦如肉尽。

比丘不得食言中不作佛，一如肉尽比丘，这是没有烦恼了啦，缺点都没有了，叫做肉尽啊。没有世间的烦恼，这是肉的，已经尽了。啊，你人的一生烦恼确实不简单，可以度过，时时刻刻都有烦恼。等一下肚子痛，等一下头痛，等一下牙齿痛，等一下眼睛痛，哎呀，怎么样都是都有烦恼呢？算漏尽，就是缺点就没有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啊，人什么时候才没有烦恼？真的烦恼很多。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呢，老叔啊，我这一生我很满足了，我钱也有了，名也都享受过了，啊，名与利、子女什么都有了，啊，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所以我走了会很自在。那我说老先生，你要回去哪里哦？我要去佛那边呢、佛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不是？对呀、远在天边，但是你要往哪边走？佛那边有什么瑞相？哦，所以这老先生突然间烦恼了。对呀、我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知道阿弥陀佛的世界，等于说台北很好，你不知道台北怎么走，台北对多一去呀、啊？哦，阿拉行，刚才在台北，也许你搭错了，搭到南部去了也不一定，搭到花莲那边去不一定啊。所以你必须要先有这个智慧啦，知道极乐世界怎么去。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在世间，你一定要先自我接受这个教育，自己先了解。所以这位老先生啊，回去了就去找他儿子的叔父啊，儿子叔父慈悲告诉他《阿弥陀经》，他讲一遍《阿弥陀经》给他听，啊，带着他儿子去找他的叔父，因为这位先生。名利什么都享受过，做人很好啊，好事做的很多嘛，啊，一面听，有道理。那我回去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了哈。那一位师傅啊，对呀、朝闻道，夕死可以呀、真的回去了，啊，告诉他儿子，晚上你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睡一觉。哎，他儿子也是很慈悲啊，哎，很好啊，爸爸，我就不吵你，以前都会去门打开你看一看，因为他也七八十岁了嘛，早上起来，哎，奇怪，他爸爸怎么没有开门啊？去看了，他爸爸真的走了，朝闻道，夕死可以呀、所以我们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了解路怎么走。有时候我的妈妈啊，80岁，她就中风嘛，啊，中风了，在医院里面，我去看了妈妈，你世间的业力已经圆满了啦，好，阿弥陀佛，啊，那你我讲给你听，阿弥陀经来的，啊，阿弥陀佛那里有很多好处，啊，你这个，你听懂吗？动好，听懂，那好了，妈妈你自己选择啊，你要住在下来，再住下来，若是要走，你自己选择，因为极乐世界在你的心中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妈妈呢，她点头点点，第二天早上，9点多，啪，就走了嘛。所以，我们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经典都有讲哦，

那么有的人说：“哎呀，师父，你修道家了，为什么到佛家？”道家佛家不分呐、啊，你不要在那边再分你我，你这执着哪里的话，我告诉你就去不了。你知道哪里，你就源头从哪里来。这段世间的事情都是一个因缘在续缘而已啊。啊，有的续长缘，有的续近缘。所以太极图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嘛。这是人生嘛。啊，人生你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你走到哪里都在续缘。当你有悟的时候，你知道一切要修行的时候，你就一直走上去。你这里是智慧，你知道一个道法，无论佛道，佛的法门、道的法门、圣的法门、上帝都好，你叫做光明，从光明的念头、好事多想，你好事做是应该的。那当你的念头念念光明，都想好事，不要去。到年纪来了，你可能妄谈别人没有用，你一直妄谈的时候，越醉越深，你就醉到地狱，你上不了。所以我们上年纪的人，注意，你都要从善念去开始去行。你善念一开始呢，你到最后来，你的烦恼就少了，烦恼少了，到这顶点，你就一超直上，就只能成佛。成圣成贤，好，这是不变的真理。哦，刚才说这位先生呢，哦，他念佛念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你帮他忙的时候为他说道的话啊，是最慈悲的上圣心法啊，很难怪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坏事做尽的时候，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在迷离的状态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你过去，像这个过去很多黑暗的想法，贪嗔痴恨怨的，你就一定会坠下来，坐在地狱，你上不了。啊，那只有一直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能原谅别人的尽量原谅别人，该道歉的人就去道歉，最后你走了很快乐。不相信你们试看看。啊，这个就是《阿弥陀经》啊的法藏比丘，他为每个人说的法，这愿是为各位每个人代替各位来发这个愿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刹中人所受的快乐啊，一如啊漏尽比丘不得思愿啊，就是我们大家有空念佛嘛。你念佛很快乐，好事多做嘛，你又很快乐啊！你能快乐，真正有修行的人最快乐啦，不是说有钱人最快乐，有钱很重要，但是有钱并不代表我们会很快乐。所以你要来到世间走一趟，以前佛已经在天上界啊，或是道祖啊，在天上界都已经谆谆教诲我们大家啊，有缘的就告诉我们来世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方法，你要学习一切法，知一切法，到最后来你要到哪里回去，你自己了了分明，自己选择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仁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周兆寿贤士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师兄。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义英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感恩，谢谢，阿弥陀佛，大家好。
0: 其实您有很多的这个专业，那真正的一个大本行了，其实是在茶叶的这个部分哦。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您关于茶道还有易道这个部分有很多的感触跟自己的这些领会，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谢谢啊，各位观众哈，大家好。那我接触茶是民国73年到现在，啊，那我的这个启蒙师傅是我的弟弟。那我弟弟的师傅呢，是南投茶叶改良厂早期的啊，这个厂长吴振铎吴教授啊。那吴教授是我们台湾民间官方跟茶农三方共认的茶博士。我们过去中国历代365行没有茶博士，没有这个名称啊。那台湾呢，就出现了这个这个吴振铎吴博士。
0: 真的是一段非常殊胜的姻缘
1: 啊！因为我弟弟他不能当兵，然后呢就耍脾气，在家里耍脾气，然后就离家出走，哦，然后就跑到南投去，哦，就去南投茶叶改良厂，就认识了这个吴教授，然后就在那边待了7年，
0: 哇，哦，
1: 然后就跟着吴博士哈，哦，就学习这个茶学理论，啊，哦，其实他制茶他是一个化学变化。它不是说我们一般做草药啊，把这个草本拿来晒一晒啊，弄干啊，粉碎啊就好了啊。因为制茶它整个过程它有个学理啊，它有个整体的一个化学变化，它有一套学问
0: 啊，
1: 这个是制茶了哈。那我跟我弟弟一开始就是研究铁观音啊，因为我们都住木栅嘛啊，那我们台湾的铁观音发源地就是木栅啊，就文山区木栅。所以一开始就是研究，就是做铁观音，
0: 从这边开始。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小茶农哈，没有很大的设备，啊，就简单的哈，啊，浪青的小机器啊，啊，然后有这个揉茶的啊，揉茶的一个不是团揉的揉哦，是就是说你杀青完以后，要把它破坏组织细胞壁，要把它揉成出高会出角，
0: 是
1: 啊，那个揉茶机、揉捻机的，我讲错。揉捻机
0: 是，
1: 哦，揉茶是团揉布包，那个叫揉茶，那个叫揉捻机啊，就简单一个揉捻机可以代替手工啊，哦。然后揉捻以后，你要覆炒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团揉，那团揉以后就开始全部就是手工了，我们就没有那一种什么梅花的啦，梅花型的什么型的那种揉茶机没有，就完全用手工，刚开始用手揉，就这样子。那后来就慢慢接触这个茶啊，接触这个茶，这个茶就是我们讲说以前拜师学艺，就师傅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0: 对，口传心授，
1: 你不会去想其他的啊。当你离开师傅以后啊，一般你为了要生存，为了说你要给他突破或者做得更好，或者说要研究透彻，说为什么这个阶段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就会开始去推敲，
0: 对，
1: 去推敲
0: 一面，
1: 对对对，
0: 以前有师父照着，
1: 对，然后呢，啊，那我就是因为离开了我弟弟以后，啊，我就开始推敲了，啊，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时候要这样，这个时候要这样子，我就开始去推敲了，这是一个制茶的一个阶段，
0: 是，结果您在推敲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连接上要如何用意这样吗？
1: 对，我现在接下来就要讲，就是说是这个是还没有进入中文之前我就会做茶，这个是就是公共对，反正 现在做钱我来做钱了，对不对？哦，
0: 累积技术了，我们是公公弟弟做。
1: 当进入中门以后，进入中门以后，那个师傅，我们中门有教这个悬空歪心，有教这个易经风水地理，那我就开始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农会、每个地区、每个县市在举办茶叶比赛的时候，某某产区、某某山头的茶特别好喝，然后呢得奖的这个频率特别高，
0: 跟那块地有没有关系？
1: 就是后来我就是跟我们这个易经把它联合起来以后，就有个体悟，原来它这个山头，它的朱雀方，就是说它相方，我们讲奏相嘛，它的面相方一定要有水，这个茶的水它有三种水，一个叫面相水，一个叫天上水，一个叫做土中水。
0: 是。
1: 那茶区，它最怕土中水，就是土壤积水，土壤不能积水。天上下雨下再大都无所谓，面相那个山形，你要有水星，或者说你山谷底下要有河要有水，这个茶区它的茶叶品质会特别好，这个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个易经风水以后呢，然后结合这个茶，就发觉说，原来这个茶区影响很大，有这个影响。透过这个我们维新台，要跟大家各位观众分享，就是说易道跟茶道它是分不开的，那一般来讲茶道，大家会想到说泡茶，其实呢，茶道它不只是泡茶，因为泡茶它只是茶道里面的一个环节，叫茶艺，它讲究的是一个茶席，那个奉茶师的服装，然后呢桌上的摆设，对不对？然后泡茶的仪态，再来就是奉茶的对谈交谈，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源自于这个一个范教授叫范增平，他早期是明星科大的一个教授，退休的，他现在已经将近80岁了，人很好，他呢在大概40年前，
0: 是，
1: 他就提倡3段18式，就茶道，3段18式，他这个3段18式是指茶艺，而不是茶道，因为茶道跟易经一样，它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刚刚讲到种茶嘛，对不对？茶道里面呢，一开始就是你要讲究茶区，茶区，那你如果对易经风水了解的话，你要选择什么风向、什么面向、择地，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地，
0: 它应该是跟阳光啊，
1: 对，阳光风水，
0: 对，整个这个大自然，
1: 对，我们易经有三宝嘛，对不对？易经风水中窍嘛，那这个其实这个天地万物之这个滋养万物，离不开阳光、空气跟水，那茶也是一样，因为茶它是一个植物嘛，可以这个对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植物嘛，
0: 所以广泛运用，
1: 对，所以你要种茶择地，你要了解它的风水地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土壤、土质它不能积水，就是不能黏土之类的，你要用沙土之类的，有透水性，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管理，现在管理很讲究，因为现在养生，就怕喷农药啊，对不对？施肥啊，化学肥啊，那土壤的酸碱值会改变啊，久了以后，你的茶叶品质就很不好，产量会减少，所以管理也很重要。再来采摘呢，有手工、纯手工的，现在还有手指头，套一个刀子用割的，然后再来是机械采收，机械采收呢，3个人一组，一天可以采3000斤，人工采摘一天只能采45斤，它节省采摘成本，然后再来就制茶，制茶有纯手工的，有半机械化的，有全机械化的，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制茶完你又来陪茶，陪茶的它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因为陪茶跟你之前的制茶的过程有关系，就是说你的揉捻度、你的萎凋度、揉捻度，这个破效度，然后呢，你要用几度的火 ，keeper 就开始培，这培有个 keeper 温度几度， 你要陪到几度，然后这个中间啊，你要多久时间要去调一次啊，这个都要陪我，陪我不一样的茶，他陪我的方法也不一样，
0: 是啊，
1: 有这个循序渐进的，有一步到位的啊，啊有这个进一退二的，
0: 嗯啊，
1: 很多很多方法他应用在不同的茶，
0: 也显见它的变化很大。
1: 对，然后最后才是什么？最后才是泡茶。
0: 嗯嗯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茶艺就是泡茶，啊，而不是茶道，它只是茶道之一一部分。所以这个概念要先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啊，要先把它厘清，
0: 是，
1: 先把它厘清。
0: 是是是。那我想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您刚才所陈述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都能够参与这个用意占卦，那您曾经在哪一方面算是用意占卦的次数最多的？您的这个去，也就是说以易经的这个占卜的部分去研究它这整个过程的，是在哪一部分用意
1: 最多？这个就是在制作铁观音的时候最讲究，就是说这个最后啊，最后我要静置多久才杀青啊？那个叫止火点啊，止水点。我们一般让青正常啊，要让四次，前面三次是啊，每隔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一次，啊，那让青的时候它有轻跟重，啊，现在机器它有速度，速度它有快跟慢，然后呢你要多久让一次，啊，这个呢就是天的因素在决定的，啊，而它不是固定的，啊，那最头痛的就是说第四次，因为第四次呢它隔比较久。然后他让比较久，意思就前面你让第一让五分钟，第二让十五分钟，第三让三十分钟，第四次你可能要让四十分钟至一个钟头，然后最后要整个把它收。

0: 最高点，这一点就是叫做要杀青，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杀青的话呢，它那温它那个香味啊，它就往下落，啊，就好像我们做股票一样，啊，它有个循环，
1: 是，
0: 哎，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占卦，
1: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的湿度啦，这个我们一般没有那些仪器嘛，哈，然后到含水量啦，对不对？温度啦，啊，我最后到底要等多久才可以杀青？杀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这个
0: 时候要占卦、
1: 那这个时候就要占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决胜点的感觉。
0: 对，因为制茶过程就这个时间点最难拿捏，是一般你没有办法去100%掌控的、决定的。而且那个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半夜或者是凌晨。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另外我再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中门讲利他法门嘛，
1: 是。
0: 那这几年呢，因为我的茶量不多，因为我不是茶商，我做的茶都是在广结善缘，就是分享，就以茶会友，那在这个
1: 以
0: 过
1: 好
0: 程
1: 茶
0: 当
1: 来
0: 中，
1: 利他，这样
0: 对，
1: 子。
0: 不是，我发觉我这十几年来发觉这个有很多人不敢喝茶。
1: 为什么？
0: 他说喝茶睡不
1: 被困
0: 着，
1: 住哈？
0: 然后胃会不舒服，有很多人那因为在茶这个以茶会友的当中聊天嘛，都一直聊一些生活经验啊，对不对那后来我就体会到说，常常有什么呢？就夫妻老公喜欢喝茶，但是老婆呢，一口茶都不可能喝，他喝了以后就睡不着觉，不然就胃不舒服，那变成了单方面的，没有办法夫妻同步来
1: 一起同享
0: 享
1: 乐趣，这
0: 来
1: 样
0: 同
1: 子，
0: 享乐趣，对不对所以我就利他瓦伦嘛我就想到什么呢？我一定要自己泡茶让那个不敢喝茶的人喝。
1: 你这时候也要占卦用意一下
0: 不是，这个就是我初衷，我的初衷，我为什么会去做很多茶呢？我这边有写我做什么？红心茶对不对咖啡叶做茶，蓝莓叶
1: 是。
0: 做成茶，我们的桑叶可以做成茶，紫苏也可以做成茶，我们的肉桂。甜的肉桂做成茶，然后枸杞叶子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然后有一种叫冷水麻，也叫做珍珠草，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
1: 一连串的这个创新，
0: 对，然后艾草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然后那个芭乐，那个尤其是红心芭乐，它有一股香气，也把它做成茶。这些茶呢，它都没有咖啡因，因为人喝了茶会睡不着觉，就是咖啡因。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单宁酸。单宁酸如果含量太高，你没有把它隐藏或者把它排掉，
1: 是，
0: 很多人喝了以后胃会不舒服，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就单宁酸。那我刚刚讲的这些茶都没有咖啡因，也没有单宁酸，包括咖啡叶哦，咖啡有咖啡因，对不对？可是你叶子把它做成茶来喝呢，它又甜又香，它没有咖啡因，这些茶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要给不敢喝茶的人喝的。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讲利他法门，这些茶都没有卖，我现在刚开始，等于说讲不好听就叫推广，就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对人体都很好，我们也可以把它统称为养生茶，它都很养生，对身体都很好，没有坏处，也不会说喝了睡不着，不会喝了胃不舒服，对不对？有些东西还可以控制血糖，还可以降血压。
1: 哇，那
0: 对，
1: 如果大家闲事同休都能够喝到这样的好茶的时候，养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调整好身体的风水之后，就可以更加长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路程了哈。那在这个易经的这个部分，您还有哪一些方面是曾经用易占卦过的？我们再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吗？
0: 我想延续刚刚好，就是说我刚刚介绍了这么多茶，让不敢喝茶的人喝，那其中有一泡就是说。

0: 想最好的就是红心茶，啊，红心茶是什么？红心茶就是那个红心的地瓜叶，它梗也是红的，叶子是红的，啊，这个红，红心的地瓜叶哈，把它做成茶，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只要你要当你要把它做成茶，它的叶子，它有厚有薄，哦，它的含水量不一样，它的里面成分不一样。
1: 那要如何选择呢？是不是又用一张卦来判断来决定？
0: 这个倒没有用意，
1: 还是用经验就可以。
0: 这个第一个是用经验，第二个就是说，有一次我用意了哈，我说它不是一次都成功啊，我红心茶总共做了10次才成功。
1: 所以在拿捏那个数据是吗？
0: 对，后来发觉说，哦，原来它叶子很薄，可是呢，它水分又很多，啊，那你不能用一般制茶的时候，你把它揉捻，那一揉呢，它会有枸杞啊，对不对？啊，揉捻以后你再来晒也不行，啊，所以相反，我要先晒太阳，先让它的水分先蒸发，先排掉，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1: 减掉，
0: 啊，我就来揉，我就把它揉皱，把它揉皱。揉皱以后呢，再去晒太阳，大概2-3次，然后重点在这个地方。之前会失败，就是说用一成不变的方式，用固定的制程来做，它就失败。啊，后来我就用意，我说为什么会失败？哦，结果我知道了，原来
1: 不同的原料，可是你的这个过程是用一成不变的这个方式。
0: 对，不行，不只用一成不变，因为它阳光、空气、水。它天地人因素，天的因素在决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温度没有太阳，没有阳光，没有太阳，你这个揉的时候啊，你不能把它揉出，让它汁跑出来，你一汁跑出来，因为没有太阳来干燥，一定有燥生，对吧？那个番薯啊，如果有那个病变的时候，有没有？它有一种味道，啊，它就有那个味道出来了。如果阳光很足，你把它揉得越透彻，然后经过阳光的曝晒、晒干以后，它会产生一个香味出来。哎，啊，那个诀窍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叶子薄很薄，水分又多，哦，所以你在制作过程当中，制程就不一样，要相反，一定要先把它水分晒干，啊，然后要揉捻几次，要晒几次。还要配合天的因素，不是你人可以决定的，天的因素来决定你这一次做出来的红心茶香不香、甜不甜，跟天因素很大，三要素。
1: 那其实，在您的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用到这个用易占卦的，所以真的师父说的这个凡事皆占啊，有它的道理
0: 哈，哦。
1: 那在这个投资啦，或者是卖屋啦，还有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一些风水里面，包括您刚才讲到这些茶区的这一些风水环境的选择，其实都要很讲究哦。我们再具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曾经在为了生活当中哪一个面向呢？曾经在这个用易占卦的过程里面，也获得一个很丰富的结果。
0: 我在以茶会友、以艺会友这个方面呢，我就认识了一些朋友啊。那
1: 你帮助他们一起来运用
0: 吗？其中有一位是警戒主管退休的，
1: 是，
0: 也70-80岁了。他身边有几千万，然后呢，他说哈，这个我想买房子哈，想买房子买给儿子，因为去年的事情，这个是去年的事情。那位房地产景气也不怎么好，我第一个时间我说，你现在去买房子哈，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啊，买方市场就是说我要买低一点，啊，卖方市场就是说现在行情很好，我要卖高一点，啊，就是现在是买方市场，啊，你不要随随便便人家出多少钱，你觉得这个房子很满意，你就跟他买了，我说你最好哈，第一个价格要注意，第二个。我说你知道我会占卦嘛，对不对？那你就去看一看，然后把住址给我。
1: 你先来找您喝个茶，然后就聊一聊。
0: 或者说你能够进去，你就大概把它平面图位置画给我，把住址给我，我帮你占卦。可以的话呢，你再决定，然后再跟他谈价格怎么的。结果哈，在半年当中，他总共找了十几个点， 十几个房子来让我占。
1: 那是有特定的哪一区吗？喜欢哪一区？

0: 他就是一定要文山区。他儿子的可能这个学区呀、啊，孙子学区的关系啊，他就一定要文山区。在半年里面，在文山区找了十几个房子来占卦，没有一间可以的，啊，不是前面有问题，后面有问题，就是里面格局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有冲煞，啊，反正就是不行，啊。
1: 那要不然这十几个卦如果是分别在不同的十几个区的话，说不定可以找得到，是吗？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文山区，啊，结果他也蛮听话。第二个就是说，刚好景气也不好，啊，房地产一直不好。他买下去搞不好要赔钱，所以他干脆就不看了，不看以后我们张金曼不是开班吗？啊、哦，我就把他吸收进来读，他现在已经大五六岁，七十八岁，
1: 哎、欸，真的很厉害、欸，
0: 七十八岁了，他现在就进来中门，
1: 有开始都不嫌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七十八岁在初级班，现在在张金初级班上课，
1: 是，
0: 而且很认真。勤做笔记，啊，他有问题就会跑来跟我泡茶，然后问，啊，因为刚开始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怕说你听不懂啊，你也不要怕你不会的，哦，我说你当过警戒，当过主管，我说哈，你
1: 保证你一定会，
0: 你不会的话你就要问我，哦，我就在跟你复习，
1: 这样很好啊，就以后一起喝茶，然后还可以一起讨论易经风水，
0: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吸收新的学员，
1: 对，一起成长这样。
0: 因为我现在在张一班当班主任嘛，哦、那班主任就是要负责外面、啊，就是要负责交际啊，负责外面一些公关啊，
1: 是、哦，
0: 这是圆寂法师给我的交代我的任务，哦、他说你班主任，
1: 哦，依法会有啦，真的，
0: 他说班内的事情你可以不用管，外面的事情你要管，哦、包括那个承租活动中心，怎么样啊，都要，
1: 是。我想，这个易经风水，还有结合宗教三者智慧融为一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内容，非常适合我们人生走过了一大段路，然后有很丰富的一些人生的历练跟经验的累积的长者们。其实乐龄的长者们，大家一起进来这个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易经风水初级班来学习的时候。您正是人生最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要怕说，就像刚才班长说的啊、不用怕听不懂、学不会，还是说记不住，这个都是想太多了。您要先进来一起听，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也许今天你把你听到的这些智慧妙法，自己还没有需要要用到，可是呢，你来了一个亲友，他正是需要的时候，您就可以以这个妙法来行善，这是功德无量的，意义非凡的。今天非常感谢师兄班长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个很精彩一个很丰富班主任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这个分享哦非常感谢您节目的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分享的这些智慧妙法无限谢谢
0: 感恩谢谢洪师姐
1: 谢谢班主任
0: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分享的宝贵经验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

0: 838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准讲师、法工和会大众等，当下耕主人九九法会。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虚浮真人，还。120位天皇朱建龄，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子君民朱彦玲，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子君民彦玲，即当下九九法会，构府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朱祖灵，各位个人的列爵冤亲债主朱灵。各位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耕主人武汉会员，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之灵，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妙庄严，诸多流芳三重天，古来圣贤千万千。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所蔓延出地球人类的生命问题，也就是恩怨情仇的因果律问题，发生了在地球196个国家。人心惶惶，名扬两界的心也惶惶不安，所以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大天尊的慈悲圣事，开天九大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允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人，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化解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而解冤释结，深谈99天的法会。到昨天98天98坛了，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的法师、讲师、法工，神职人员同修，都尽心尽力的来恭送诸经，供养三宝。 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我们谨遵黄檀老祖开示的法义，在昨天10月13日，奉请天公、玉皇大帝、南天33天玉皇大帝光降娑婆世界地球，啊，台湾这一条法船载道，台湾是一条大法船，由南向北走，所以这个大法船乘坐的无量无边无尽世的三界万灵众生，而从昨天开始一面西行，奉送天公出行，龙天护法守护坛城，而接引地球上所有诸灵，有如我们法会坛上的各个连坐连位上诸灵，啊，接得能够登上法船，随天公回归蓝天净土，安心而心安，然后各自依照唯心圣教33经的经宝真实义而供养，并以斋串来供养，啊，米酒精华意，啊，五谷，这个精华来供养，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当下法会坛上连坐诸祖灵，随天公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自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 037-856-669。

今天呢，10月14日，也是咱九九法会79坛天公快乐要出棚周游地球五大洲，世界五大洲。老子师尊的慈悲，搬请咱的天公，大家的天公，来娑婆世界，普渡群灵。从去年12月22日。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在咱维新正教遵照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咱呢真努力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终于天公出巡台湾。台湾平安好过年，果然今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敢若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也是天公出巡好有人好人大家平安。那么接着下来呢，地球196个国家给天伦煞损，来势汹汹我也是我真无报呀，一直求老祖，求天公在慈悲宽下让众生人类的无知可以消灾化解我们每天在生活室生产用了这个米山190个国的天伦煞损的连累198杯的酒这我190盘的花宝那个五宝参考学习化作真气来供养虽然目前改善是不完全懂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能做的咱就尽量来做，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来，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也努力一直诵经，依照老祖师尊开给我们的法仪和经宝。加上各位同修都有轮流回来做法工来供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到了半个月前老祖开示天公要出快乐要出航快乐出航呢绕地球五大洲
咱来希望即位天公的出航出航，啊，该请来，能够让世界疫情啊比较稳定，啊，渐渐的消灾化解，世界能够平安，咱台湾才行会出去。所以第一个阶段，咱先顾台湾，台湾的平安，啊，是咱大家共同的幸福，也是世界人类的一盏灯塔。啊，所以台湾，台湾，台湾，谢翁谢，在这一次天意的实现，好，咱呢，在国际上。啊，那么遐是一国家，拢赞叹台湾，啊，所以你昨天开始天公出巡，要出航，啊，今天已经第二天，啊，划船已经，一直行到日本，啊，一直绕着地球。五年，要到五年，普渡五年，那相对的，我嘛也想讲，安尼的这武汉肺炎这疫情有五年，劫难了，啊，老祖说不是这样啊，啊，要到五大洲，啊，五大洲就是有五年，五年回来了，啊，台湾的一个叫。更加平安，啊，这些都是咱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啊，为咱的列祖列宗、祖祖灵能够超度，啊，那么这个法船，啊，都、就是足大台船，啊，那么一路飞、一路行、一路渡尽。那呢？说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散落在地球五大洲，啊，所以一一的向天公啊，开着法船再到，法船再到，法船再到，啊，这里接引。回归蓝天净土，然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各做成就，啊，以后咱若过来世间出世，应该会更加平安、更加幸福、更加快乐。这个是咱的法会的真实意，啊，咱同修啊，啊，咱等于继续。今天还是要送，鼓励咱的同修，鼓励信众大德，啊，鼓励咱厝的人，一当经《天德经》啊，认真经诵啊。现在呢，咱有听到风声，讲有迄个另外一波的疫情，这灾难会到位。好，那不管怎么样，咱你看他解到呀烦恼，不足的，咱得用这时间，咱等于除了做顾家庭、顾事业以外呢，哈，咱得多诵经、多诵经、多诵经，来为大众。

0: 梦祈福，为自己祈福，这是咱维新圣教的修行的方向。甲各位的本愿功德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阿弥陀佛。啊，当下庚子年10月15日，啊，是三观大帝的圣诞，也是中华三族舍利出游地主的圣诞。啊，我们维新圣教，啊，本着教主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盛世，我们升坛祝寿与祈福，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五谷丰登，天灾永息，天温永息。那么今天是法船载道，天宫出航，地球五大洲的第三天，普渡冥阳两界苦海众生，法船载道，普渡群灵，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构筑成就佛果位。我们今天的法会已经进入第80坛了，在19坛就圆满。在19坛之内呢，我们祈愿呢，天宫出航，渡尽地球五大洲，无数男女孤魂，化解冥阳两界的恩怨情仇，化解干戈，解冤释结。啊，进而大家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同登极乐净土彼岸。那么今天的大法会非常的隆重。啊，今天的50就将所有的法船全部送往八卦山，八卦山脉大法船的八卦天心妙莲池的法海，啊，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

律法师啊，带领的李建士，还有所有维新贤士同修，高高兴兴的将法船送往八卦天心妙人始法海，奉送法船再到，然后将台湾这台法船上的五谷封灯，再往分散分送给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天温煞神平息之后五谷皆得丰登，人民的生活问题不会发生问题，这样的话世界就能永远永远的和平，所以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学们，大家努力，大家继续，大家发大愿我们一起共同来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许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那么这一次天宫出航普渡地球五大洲，中华三族派下列祖列宗诸祖灵散落在地球五大洲接引回来，我们在2021年的1月1日举办第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还来受纳我们的祖祖孙孙的供养和祭拜和祈愿这个是我们法会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以行为活动。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这个朱祥龙这班长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易经方面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朱祥龙班长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杨梅教室第27届班长朱祥龙今天很高兴来到现场为大家讲解一下那个入来中门之后有什么心得案例分享，谢谢。
0: 我记得哈，这个朱祥龙刚进来的时候，脱逃了，看起来就是一副落仙那呢哈，但是心事重重。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一个朱师兄来这边应该会有很多的事情。那我想接下来请我们的那个朱班长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如何进到我这个阳梅教室来学习易经心法。
1: 阿弥陀佛，当初会进来的因缘是有一个25届的师姐。跟我现在的丈人岳父他们是有亲戚关系，那我丈人他对易经风水也有一点兴趣，然后得知说杨梅教室这附近就有开一个弘法班，然后他就来这边认识一下什么是易经风水。然后在这个中间有一天，我的岳父就突然跟我说，祥龙你假日也空空的，没什么事情你要不要跟我来看一下什么是易经风水？然后我一听，易经风水听起来很有趣耶，然后我就跟着我岳父当天就来到，刚好那天是弘法是礼拜天，然后就来到杨梅教室这边，然后听看什么是，易经风水弘法的班。后来一进来就听着老师讲解风水这些奇妙之处，然后讲了很多案例最有印象的就是讲石头要怎么摆放这样子。那弘法班上完结束之后，下到楼下，刚好那个时候是法会临近，然后又可以沾流年，然后我的岳父岳母就帮我跟老师报名了流年这个东西。然后一开始我还想说什么是流年，是不是类似像占卜之类的，那老师也二话不说就拿出了我的流年的卦象，然后叫我坐下说跟我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也还年轻，也不太懂说要发问什么问题，然后就跟老师说就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手受伤，看了大概1年都没有好。然后老师就看了这个卦象，然后便跟我说，这卦象你身体也还好啊，然后就说那不然最中门现在可以报名那个老祖圣诞法会，那你要不要去参加看看。然后老师便跟我说法会的要怎么报名，然后要报名哪些。那中门那时候还对中门不了解，然后老师就说我帮你写你就先报名就是自家的堂上历代祖先，然后个人冤亲债主，那你身体的病痛那你就报的个人大年位先超度看看，那我们后续我们再来看说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我就想说老师说什么就是做什么，然后我也不依有他下去做。然后报名了这个法会之后，因为个人大年位要在法会开始之前要先去禀，那我的岳父就带着我跟他一起去上去禀大年

0: 位。那当时的大联位文书大概是比 A4 还小一点，大概这么大张。那里面的文字也没有很多，然后我便跪在那个中门那个仙佛寺一进去的右手边，每次法会那边都会有一尊老祖，那边就是大个人大联位禀报的地方。那我就跪在那边，就一张小小的文书，我禀了超过5分钟，所有的人都在等我，等得不耐烦。但是我就看着那个字就很清楚，但是我念的时候就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然后终于念完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啊，好，很放松。然后把那个文书奉化之后，就变等着水陆法会。那有一天要去画三宝师，然后跟历代祖先还有冤亲债主啊，看有没有连位就坐听经闻法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自己去，然后把所有的流程都跑完之后，自己要开高速公路回家，非常意外。那一天是星期天，啊，正常应该是从南部回来会塞车，一路畅行无阻。正常来说要2个小时出头的车程，我大概1个小时40分钟我就开回到家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就觉得全身很舒服，懒洋洋的，像是刚去，泡完三温暖，给人家按摩完这样，全身很舒服。然后我想说，手也不痛了，身体也没什么痛。没什么感觉，谁知道隔天，原本看手看了1年多不会好的手腕，连续痛了3天，很痛很痛很痛，痛了3天。我想说奇怪，不是都超度了没事了吗？然后第4天开始，突然完全不痛，然后整只手的活力跟活动全部都正常，然后我才体验到说，这个中门跟外面的中门，或者是说一些庙宇，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超度是有真实意跟真实力的。那后面呢，我想请老师再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过程。
1: 这个哈，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纯粹就是来听弘法啦，因为我在开课之前，我一定会有2个月到3个月是弘法班。那在弘法当中，就是跟信众结缘，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易经，那风水法则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那个朱班长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他后面是一大片黑压压的了，跟那乌魂那里了哈，我要想看又看不清楚，不想看抬头一看又是一堆啦。我就跟他讲说，领导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啊，讲嘛有对来呢，这个朱班长说问到那我们稍微带劲。后来这个过一阵子他再跟我讲说他家老家要卖，对不对？
0: 对
1: 对啊，老家要卖的时候也很神奇。这中间的过程，我想由我们的这个朱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阿弥陀佛，那后来就是继续读那个弘法班结束，刚好那一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读正期班，正期班读了大约2年左右。啊，那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很困扰我，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婆那时候已经在一起将近7年左右，然后年纪也差不多30岁了。然后大家也都在看，在一起这么久，为什么还不结婚？那我进来宗门，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没有了，然后前方的路跟阻碍也少了一些，那再来就是想要结婚生小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岳父岳母其实对我一直不是很满意。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家庭有悬殊，但是我们又一起进来这个宗门念，那老师也常常说，要常常诵经回向。那平常我也有诵一点经，我的岳父岳母也有诵一点经，然后他们久而久之好像看我稍微有一点顺眼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说，原本是在我岳父这边工作。我想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说是。

想要来创业。那中间我就自己网络上看了，鸡蛋糕这创业成本门槛很低，想说自己来看看，然后就去研究了鸡蛋糕，然后发现市面上所有的鸡蛋糕，他们的鸡蛋糕的粉都是加很多奇奇怪怪的，不应该加的也加，让它保持 Q 度弹性。那我就想说，那我必须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自己去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去看了很多配方，然后最后买了60斤鸡蛋，10斤面粉，就开始自己下去研究了。然后每失败一次就倒掉一次，最夸张的是一天打掉20斤鸡蛋全部倒掉。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哇塞，这么浪费，这样子怎么可以？好像我都快要遭天谴了啊！做不行，马上就倒掉。后来我就问了老师，老师就说你可以占卦看看嘛。那我就把一些配方，然后用占卦下去，然后发现有一张卦是可以不错的，我就拿来用。然后中间再改变过，然后终于找出了一个可以打出很漂亮又很好吃鸡蛋糕的配方，然后下去做。然后后来弄好之后，便自己做了组装一个贩卖的台子，然后下去贩卖。然后那时候离青浦棒球场很近，然后那时候摊贩也是在旁边的停车场，大家都有在那边摆摊。然后我想说，我就去那边摆摊。结果我就一去，然后发现，这个路口好位置都很多人都先占去了。然后想说，我摊位这么小，我就摆在一间卖玉米的对面。然后我就在那边喊卖喊卖，结果那个时候我就卖得没有很好，我就回来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老师便跟我说，你做生意怎么会跟人家一边一个打对台？这样子是起冲突的，会不好。一开始我不以为意，那后来第二次再去摆摊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脸，老板娘的脸真的有一点臭臭的。然后后来在那之前来这摆摊也有占卦说，来这边摆摊可不可以？结果老师说来这边没问题，卦象是说，会有贵人。殊不知那个看我脸臭臭的老板娘就说，你太阳这么大，你过来我这边。他刚好有一只雨伞就在我下面，后来原来贵人就是我对面的老板娘，然后老师才说，你看你的贵人就在眼前，结果你跟他打对台。他说做生意不是这样子的，不要跟人家起冲突，要和平相处。那你过去之后，结果后来老师这样讲完之后，我过去之后本来也没什么卖，过去之后生意就越来越好。那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说想要跟我的现在老婆修成正果，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摆鸡蛋糕收入其实也不高，而且制作麻烦，主要是因为我的配方的问题，毕竟是无毒，所以它消泡快，那一次也只能做60颗，然后需要重新再打，的话会耗费很多时间，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继续做我岳父这个工作，然后认真的下去做。在这之后又过了2年，等于说我跟我老婆认识了将近第8年、第9年的时候，我的岳父岳母反而问我说，那你们看什么时候要结婚？这样子，主动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要结婚了，然后我老婆就说，你现在住的房子里面到处都壁癌，我跟你结婚是不可能住在里面的。然后便开始找房子，那在这1年多，前前后后大概找了50间，占卦也占了50张。然后在这中间有3个月，连续找了大概20间左右的房子，占个卦象通通都一样。老师便跟我说，你先不要再占了，你这样子卦象都差不多，你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先诵经嘛，不是常常跟你说要诵经吗？然后我就说好，然后那时候我就静下心来诵经，大概1个多月，但是变数也不多，因为白天有上班下班还回家还是很多时间，很多杂事琐碎的事情要做，大概诵了150部左右，然后。

有一天就突然有一个房仲就打电话来说，这附近有房子，你要不要来看看？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结果在刚好在我租屋处附近，大概走过去大概是150公尺而已，那我就走路去看，就一去看之后，一进去我就发现，这个感觉我很喜欢，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底，

然后送了100多部经，然后刚好就感觉今天进去看的感觉是很棒的，然后便把这支卦占了之后给老师看，老师就说，哎，不错哦，可以哦，财爻不错，父母爻跟子孙都有，他说那你就去看看看要多少钱，然后我就跟老师说，他就说要卖990，可是很贵。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占卦看看嘛，看占卦看多少钱买得到。然后卦象是说900到950万。然后我便去跟他说：‘那我950跟你买可不可以？’然后大概软磨硬泡了2、3次，业务便说屋主说不行，他说990是底价，没办法。那后来我也急着想说要结婚，而且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然后变一系列的速度很快，然后最主要是房子买了之后要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一定是缺现金，那谁知道也很刚好，也除了是平常有在念一点点经，然后每年报年报名法会，稍微消了一点点业障，有很多人的帮助这样子。很顺利的说，哎，我爸爸的，就是我的阿公那个旧房子要卖，然后在台北那个101附近，一间小公寓，大概20来平，然后有副车位这样子，然后几个兄弟就讨论之后，我爸爸他们几个兄弟讨论之后就把那房子卖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里面的。有供奉我们朱家历代祖先，没有人要接要拜，那我就便跟我爸爸说，那既然没有人要拜，我们就把它拿回来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老师请教了好几次，那我们请老师跟我们，请老师帮我讲解一下中间请教过程的几次，这样。

0: 刚开始的时候是都没有谈到祖先，然后就突然之间要讲到订婚的时候，订婚结婚要钱嘛，哈，啊，他又要买房子，然后房子又出价到990，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占卦看多少能买得到，哦，然后一爻，哦，譬如说我们990，那六爻嘛，哈，所以一爻要多少钱，我就跟他讲了，你下去占一爻多少钱，然后我跟他看了那个卦以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哈，大概900到950啦，哦，你不要出太多。哦，后来他的成交价是950万嘛，对不对？是950万成交，是不是？
1: 后来990，他对方很低，
0: 再加，
1: 对，
0: 很低哈，
1: 对，哎，
0: 在这当中的过程，那连接下来的话，就是你买房子以外要结婚啊，哦，结婚也要钱，订婚也要钱嘛，就那么刚好哦，他们家的那个祖先，哦，延伸到我之前。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他后面就是这样，那蒙蒙一片，啊，要看个看无，啊，真的不看了，头一抬起来又看到后面那一条。我曾经跟他讲过说，哎，恁公妈是不是什么问题哈？啊，结果他就应付了，就是说他那个老家要卖，那要卖的时候，公妈会出来，但是你厝阿未过户，大行拢阿未嘛吼，啊，你公妈要出来要安怎？我说，那你去占卦，你把你所知道，你去拉那个网路下来看哪边可以给人家占错，公妈的功德堂给人家占错，然后这个朱师兄啊也很虔诚，他就占了很多的卦，为什么会去想到后来去找到那个什么堂啊？
1: 新屋佛教联社，那这边我就去为大家讲解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房子卖掉了，那房子，爸爸那边的房子卖掉，那我买新房子这边要整理，祖先暂时没有地方安奉，那需要找占错的地方，那时候就在新屋，这桃园这边我住。

0: 音、新屋、观音、大园，还有跑到那个龙潭那边也都去问过，然后几乎没有理想啊，有的就是说啊，你放在这边就要放一辈子，大部分现在都是这样子，就是一次性缴费，那你就永远暂错在这边啊，也不用再移动。那我是想说，宗门以祖先为主，我必须供奉我的祖先，然后便开始找，开始找，然后找到可以的时候就先占卦。那中间有一间在新屋这边的，有一间什么寺，因为时间好几年了，我也忘记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去看完之后，哎，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回去占卦，哎，占卦老师看也可以。然后老师就说：“那你环境呢？”我说：“哦，他那个站错祖先牌位的地方，他做一个八卦的塔，然后正中间有一尊很大尊的那个地藏王菩萨。”然后老师一听到八卦的塔，他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这个祖先进去哦，你也出不来了，他们会被困在里面。”老师就这样跟我讲说：“这个祖先的灵魂哦，会被困在里面，这样子，那便取消了。取消了过后。”我就想说啊，都已经找了十来间，这附近都找完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去找到这那个沈陶，哎，对，是沈陶还是哪边？新
1: 你
0: 屋，
1: 心无分
0: 哎，
1: 寸。
0: 新屋分寺，它对面有一间能人寺，我就进去，然后想说问一下这边的住持法师，结果一进去我就看，哎，怎么这么大一间寺庙啊？我到处看也没有看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女的法师，然后哎，她就在那边打扫啊，打扫，然后我就走过去，哎，法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这边有可以让人家占错祖先吗？那祖先占错这个部分，那因为要没有地方让安奉祖先，然后就找到新屋沈陶这边对面有一间能人寺，那当我进去之后。在那边找住持法师，想说，哎，这么大一个空地，怎么都没有人？我又跑到大殿里面，然后休息室里面，怎么都没有人？然后后来在一个角落发现了，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住持法师，然后便不知道他是住持，然后便跑去找他，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边有可以让人家暂时供奉祖先吗？然后他一开始没有理我，然后继续做他的事情。那我便问了第二次，请问一下，不好意思，这边有可以让人家暂时安奉祖先吗？然后他就缓缓地转过头来跟我说，这位师兄你好，既然你找到这边，那便是有缘。我一听到有缘，我就起鸡皮疙瘩了，有缘二字，那就是真的有了嘛。然后他说，那我们先去大殿一下，我们先跟佛祖拜一下，然后你跟他讲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听了他点了一炷香，然后跟佛祖讲了什么原因，暂奉1年左右，然后就会把祖先接回去继续安奉供奉这样子，然后讲完之后香插下去，然后那位住持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就这样很沉默了10分钟过后，他说既然有缘。那我们就出来讲，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那这样一年这样子要付多少钱？他说，哦，我们这边不用多少钱，就是看你的心意。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我去的那么多间，每一间都跟我说多少万、多少万、多少万，然后怎么样，诸如此类的。结果这位住持竟然跟我说，就是随喜功德就可以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安奉的地方。本来我以为是安奉在能人寺这间这么大一间的庙宇里面。后来他就带我到新屋一个市区的菜市场旁边的楼上。然后他又说：这边这个是新屋佛教联社，他们的社友都会来这边做早课跟晚课，然后里面有供奉。”西方三圣，然后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然后他就转了一圈，就说：“那到时候你的祖先就安奉在观世音菩萨的旁边。”然后我又想说，又想到之前， 最一开始来中门，然后那时候手痛，那老师帮我去问说大联盟要写什么名字的时候，也有找到师父。师父就跟他说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在度我来修行，所以那时候联盟写的名称也很奇怪，然后老师也很纳闷，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联盟的名字。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联想，哎，观世音菩萨度我来修行，那今天刚好安奉祖先就安奉在观世音菩萨旁边，那我就更笃定说，这些都是神佛的安排这样子。刚刚有讲到说，哎，我站门框，百日内生贵子。那我是在外面，因为很多巧合就是这么刚好，入错两个月之后，我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第三个月，我老婆的名下，我的岳父有给他一笔土地。三个月内入错，三个月内就把这笔土地卖掉，也速度也是很快，那就更印证了说董公择日学是非常正确，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后面呢，我再请老师再帮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中间的阴错阳差。
1: 这个哈，也讲起来也是一个卦象的显示了哈。其实有时候我都在讲人生哈五大事啊哈，就是什么，结婚嘛哈，结婚有了妻子，然后结婚有了儿子，然后呢，结婚有了车子。结婚以后又有了房子，然后现在钱也进来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说是很圆满的哈，五子登科全部都到位。今天非常感谢朱祥龙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今天还是要邀请陆鹤松陆老师带领大家进入甲骨文的世界。我们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甲文青，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很棒，我觉得在每一堂的这个甲骨文的分享，不要讲课程，总是可以另外呢一直的去发现很多很多的乐趣哦，然后有。

0: 其实不管是广度或者是深度这样，还有也许就借由这个文创产品呢，就可以当作是自己考验自己的一个考卷，到底学的了解了多少等等，就是到处都有很灵活的一些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进入甲骨文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层面
1: 哦，但今天已经开始比较深入了，因为今天是确实看那个谱词哦，就是说我们找这个谱词哦来试着赏析一下，它到底刻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今天走深一点，对，今天算很深哦。这个假如中文系的话，这应该算是硕士班了，
0: 是的，
1: 进入硕士班了，
0: 提升一下2.0这样子。
1: 对，已经进入了这个硕士班的程度哦。
0: 好，那在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它的局部，
1: 对，这个我们叫残片，因为我们甲骨文哦，现在依照估计，大概从120年前开始挖出来，知道有甲骨这一片事情，就1899年到现在大概126年左右，
0: 是，
1: 大概据估计，大概挖出来的总片数是150000片。啊，但这150000片当然有一些流落到海外，哦啊，有一些留在中国大陆，台湾有不少，台湾将近30000片，哦啊，还有香港，还各地都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150000片里面啊，并不是所有的挖出来都正好是这样一片的，
0: 对，
1: 这个假如能挖出来这样一片的，太少太少太少了，嗯哼，大部分挖出来都是一小块。也许哈，这个最少的是也许半个字，有都有半个字的、一个字的、几个字的。而我们第一个图片这个是什么？叫做残片，就是说一片小小的，哦，啊，它可能就是哈，也许在这个地方也这个小部分，也这个小部分，就这样一片。但是有时候这个残片哦，正好会出现几个关键字。
0: 对，
1: 以这片残片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它出现了两个关键字，应该讲三个哈，因为第一个字是真。真就是我们真问元真，也跟亨利真那个真，小滚常有这个字，
0: 是
1: 这个字出现就是开始，就是说我要真问什么事情什么事项，两个重要字都有出来。第一个字是左半边是个床铺的符号，啊，右半边看有没有一个人躺在上面，
0: 对，
1: 啊，躺在上面哦，还冒汗，你看这个床铺，我把它放大，床铺
0: 是
1: 啊，这边有一个人。
0: 这个人应该蛮方便，
1: 对对对，躺在床铺上。哎，有人说怎么这样直直的这样躺哦？应该照道理说甲骨应该是这样，
0: 床铺是躺横的吗？
1: 这就说到哈，正我们甲骨里面哦，常常像这样的字都立起来，像老虎它也不会四肢在水平面上，它也会立起来，大象的象也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正好说哦，在商代的时候使用文字的现象，不是只有甲骨文，甲骨文是商王最高的统治阶级普问重要的事项，把这个内容刻在这个龟甲片上或者兽骨上面，这个叫甲骨文。
0: 是，
1: 但是一般的书写，例如说法律条文，交通规则，或者说参加一个会议的人员，对不对？总不能把乌龟壳拿过来请人在那边刻，多累啊。
0: 是，
1: 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大量书写在竹简上面，所以应该说哦，商代大部分的文件是书写在竹简上，都用毛笔哦。而甲骨比较特别，是写完或直接刻都有可能，但不管怎样，就是刻在龟甲上面。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事情，
0: 完全不一样的用途。
1: 不同，
0: 不同场合，不同用途。
1: 庞杂的事情或一般的事情，假如刻在龟甲上面，那太费事了。
0: 譬如说政令宣导，
1: 哦，不可能，对。或者光是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假如说只有30-50个人，对不对？
0: 是。
1: 你要记名字，记他的这个地址，那怎么得了？所以那个应该是全部都是写在竹简上。但是说它是两回事哦，但是会有影响。因为竹简我们知道是直直的，
0: 对，
1: 细细长长的，
0: 是
1: 写完以后把编成一串，编成一串我们不是叫册吗？拓册，哦，拓册那个册码，所以因为你习惯在竹简上写，所以有很多字都竖起来写才好写嘛。像老虎的虎，你只要把一只老虎画成横向的，是没办法。所以你看到甲骨的虎都这样立起来哦，
0: 对，
1: 好像爬到天空上去，对不对？
0: 对，
1: 像也立起来，那主要是因为书写在竹简。啊，甲骨的时候就形成习惯，所以在甲骨上你看到会这样的字，所以这个病哦，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疾我们翻译成。

0: 疾病的疾，一个人躺在床上冒冷汗，
1: 连冷汗他都要诠释出来，
0: 因为他代表他生病，身体当虚的时候会冒汗，
1: 是，
0: 所以这个字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
1: 很细。
0: 啊，下面这个字就更有趣了，嘴巴大大的，这几根是牙齿啊。古时候人没有那个牙齿的保养观念，对不对？剩这几根牙齿都好像摇摇欲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可怜的这个，牙齿这个字。
1: 对。
0: 啊，所以翻译起来，这片残片呢，在普卦什么？疾齿。
1: 吹气疼。
0: 哎，牙齿有疾病，牙齿疼哇，那个要人命啊！所以哦，疼到受不了，伤亡哦，已经受不了了，他就要普卦。是不是希望哦，这个祖先呐、啊，希望哦，这个什么拜拜完，跟祖先哦祭拜完以后，
1: 对，
0: 希望这个好转，哦啊，所以在这个残面上两个重要字就是疾齿，而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现了哦，他们的毛病也真的不少、哦，疾目、
1: 目
0: 睭
1: 哦，
0: 疾耳、疾舌、
1: 舌，
0: 哦，通通还有疾鼻。哎，你想到多少？脊、膝盖、卡桃屋、
1: 骨、
0: 哎，都有。
1: 那会有手术吗？
0: 哎，有，还有腹部。
1: 好、
0: 他们那时候可能有类似这个灸啊，用那个针灸，或者烧一些热的那个艾草，有没有？嗯、类似有些。总而言之哦，这个脊下面常常是部位。
1: 最早的一个灸的一种疗法，这样
0: 对，有，他们那时候都有针灸，他们有类似的疗法，应该开始有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哦，这一个叫做我们叫残片，所以我们看这个甲骨的谱辞的时候，我们要有概念，我们挖出来十五万片哦，大部分都是这样小小一片。
1: 对
0: 啊，这一片哦，虽然只有三四个字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但是重要字有出来，
1: 也是一个生活故事，
0: 而且蛮有趣的。你看那个牙齿画的实在也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这牙齿这个图哈，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古今中外都能通
0: 的。而且无奈的感觉，觉得那个牙齿好像已经哦，这摇摇欲坠，然后剩没几颗了。
1: 对，
0: 所以显然哦，这个是很这个很伤脑筋的
1: 哈，严重的牙周病也许。
0: 对。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再来我们说脚比较完整的甲骨哦，它在一开头都会说明哪一天卜卦的
1: 日期。
0: 对。啊、他们那时候日期不是像我们这样记哦，2月1号、2月3号，他们是用什么天干地支记日？我们的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不对？啊，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天干地支这样对应，这样搭配起来，正好一个周期一个循环就60。所以我们现在说叫一甲子等于60年，哎，但是是后来才当作年，在那时候一甲子60，就一个循环是60个单位，对不对？
1: 是，
0: 就60天。
1: 是，
0: 过去是用来祭日，在甲骨那时候祭日啊，60天就是2个月，
1: 嗯，
0: 他们那时候就一个月是30天，
1: 是，
0: 啊，这样的话12个月才360天，就会我们上期好像有讲到商代的历法，它是。阴阳合历，就是说他也看月亮的圆缺，啊，也要参考这个太阳，所以因为他看月亮，哎，这个月圆月缺大概是29到30天，所以他就定一个月30天，但是这样一年只有360天，过几年之后是不是就慢慢误差就大了？
1: 对，
0: 所以他有闰月，所以甲骨里面有13月，就代表他自闰，几年之后要自闰。所以他就是把月亮跟太阳的周期，哎，就来搭配在一起。假如误差大了，他会用闰，已经知道自闰
1: 是
0: 哦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甲骨卜辞的第一件重点，你要先认天干地支。要甲骨文的读法要从哪一边读？好，我们就用来举例。
1: 掌握它的时间了。
0: 我们就举例这篇。
1: 哦
0: 啊，这篇哦，我们显然这边是有一个丙子。普，哎，从这边读，你说，哎，到底从这边到这边，甲骨呢，基本上它的读法是从上而下，啊，但是还没有确定， 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后来我们的

0: 叔就确定了由右而左，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甲骨还没有确定，所以你要找什么？要日期。而这个有个日期，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另外好，我们看这篇，这篇就不一样哦。哎，这边一看，哎，你这边就看不懂没关系，但你这看到了，乙甲乙丙丁戊己啊，哈，己戊己
1: 是
0: 己未。
1: 哦，
0: 几位？哎，这个日期在这里，所以显然这个是从左下读到右。哎，所以为什么说我先介绍天干地支？因为天干地支哦很重要
1: 啊，
0: 你会找到开头。
1: 对，
0: 哎，有头就简单了。哎，而且头一定是日期。
1: 嗯，
0: 好，丙子这天卜卦的，哎，然后要写负责人，谁负责人？这个字叫永，永远的永。
1: 哦，谁占卦的这样？
0: 对，这个是一个大法师。哦，他真问这个人一定有这一次某某哪一天卜卦的某某人真问他的固定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句法是这样，
1: 人事时都有了。
0: 对，要先把人跟这个人名啊跟时间要先讲清楚。而这个大法师我们在真正的甲骨学里面我们称为真人，真就是真问的真。元亨利贞那个贞啊，就把取为真人，这是这个是一个人名。好，他负责真问的。好，讲完以后，要开始要讲的是什么？要开始讲的是事项。你要卜问的目的是皇后生小孩呢，还是要不要去打仗呢？还是说雨这么久没有下，要不要下雨呢？会不会下雨呢？还是雨下太多了，会不会雨停了呢？总是你要问的事项。好啊，这一篇他什么？他问的事项是什么？字，哎，这个很好啊。字就是从，就我们讲自己的字，他当连接词。至今，至于，从今天到哪一天？到庚辰那一天。
1: 庚辰这一天。
0: 庚辰那一天。
1: 哦。
0: 哎，我什么时候卜卦的？丙子卜卦的。
1: 对。
0: 好啊，我卜卦什么？从今天丙子这一天到庚辰，你要去数。甲乙丙丁戊己庚，哎，也就是这五天内，问的是这五天内，他是问什么事呢？其语，其是其他的其，哦啊，这个通常我们说的语气词可以不要翻译，哦，其语就是会不会下雨啊？哦，因为他是在征问嘛，所以我们用疑问句去翻译。
1: 对，
0: 好啊，所以整个就很简单了，在丙子这一天卜卦的真。叫真的名字叫真的这位真人，他真问，他负责真问。好，然后从字，从今天，哎，这个 A 减就今，还有一点像今天的今 A 减嘛，今天的今。
1: 对，
0: 好，从今天至于就到哪里嘛，哈，至于庚辰这五天内，请问会不会下雨啊？
1: 对对对，
0: 哦，他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很久没下雨了，希望这几天下雨。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可能也有可能说，在这五天，这五天有可能实施一个重大的祭拜活动，他要问看会不会下雨，要有因应措施。
1: 是是，
0: 哦，可能有重要的祭典，哦，都有可能。好，然后最后他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再写清楚，在
1: 补充一
0: 下，这是官字在的在，在六月，
1: 在六月，
0: 哎，在六月，哦，所以是在六月的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发现谱子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在的下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有时候国王哦，这个商王可能会跟着军队到外地去哦巡视，或去出征，
1: 对，
0: 哦，或者他们出征有时候叫田猎，哦，或打猎，哎，啊，他们哦会在那个什么出征过程中。在帐篷里面也会卜卦，
1: 哦，也许有状况啊，然后决定方向啊，欸，等等。
0: 对，他们的卜卦是哈，每事必卜，
1: 每事必卜啊，
0: 对对对，什么事都卜卦，
1: 是
0: 他们很相信这个，哎，很重要的，
1: 就凡事皆占的，对。
0: 所以他有可能伤亡是外出，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在某某地方，所以这个在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在某个时间，哦，像这个是在六月。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哇，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分享。
0: 这个是鹿头骨科的，就是说它鹿头上面，哦，有上面有科文字哦。我们讲这个甲骨文哦，都会刻写在这个龟甲兽骨上。
1: 对，
0: 大部分是卜问的，卜问就是经过询问，经。

0: 过去烧龟壳，看龟壳的裂痕，做出判断，对不对？这叫普问。但是也有例外的哦，有的这个甲骨挖出来哈，它刻的内容哦很单纯，就是说国王去哪里啊，打猎很有英勇，打猎到一只老虎，啊这个就不是就没有卜卦了，
1: 只
0: 他就
1: 是
0: 打到，
1: 叙述事
0: 哎
1: 实
0: 对，
1: 这
0: 人
1: 样。
0: 讲会叙述或者叫记录。所以讲真正的讲起来，甲骨又分两类，一个叫卜辞，就卜卦完的这个词句写在上面，啊另外一个是记录性的。这个鹿头骨这上面就是纯粹记录的，
1: 是，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字也是很秀气，我
0: 哎，
1: 觉
0: 这个
1: 得。
0: 字刻得非常好，它有点书写的味道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要的资料哦啊，但是主要的内容是它不是卜卦的，所以它的后面也没有烧灼的痕迹，也不会有裂痕哦，它不是哎，正好用这一个是说明，还有一小部分它纯粹就记录。哦，像打猎这样的重要事情哦，有一点记功啊，哦，就记这个伤亡啊，多英勇，哎，尤其打到大老虎啊，打到鹿啊，哎，打猎不容易啊，你只要看那个鹿啊或者老虎啊，那个光是跳跃，人要追就很难追啊，对不对？所以过去能打到这些动物的都是高手，
1: 确实很
0: 哎，
1: 英勇的，
0: 很英勇啊，有时候可能要，把这个国王讲得比较厉害一点嘛，
1: 是的，是
0: 对不
1: 赞
0: 对？
1: 扬他这样
0: 哎。
1: 子，对。

0: 它另外下面还有一片甲骨，对不对？哦，这片甲骨为什么要接啊？就是这个，我们看照片，就是原来它的这个照片非常完整，这是在150,000片里面少之又少。我刚才不是说大部分都破掉吗？这一片可以维持这么完整很难，非常非常难哦，很漂亮，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做这个板子的形状，就是这个龟的腹甲，
1: 对，
0: 哦，腹部，这叫乌龟的腹部哦。好，那它这个什么，除了完整是一个它最珍贵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珍贵是它上面在中间再上面一点有个谱词内容。他其实只有在问一件事情，但他问两次，
1: 是
0: 一次是在中间线由左而右，一个是在中间线由这个右而左，嗯，那再一个他的内容是讲什么？好，例如这边他是讲了丙子谱伪真，伪真就伪道的伪，没有人字部这个伪啊，他负责真问的，问什么？我寿年。那个年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年、两年、三年的年，
1: 是
0: 啊，寿年接受的时候，我寿年在甲骨里面啊，叫做就是意思说我是代表我们这个部落会不会丰收啊？但是另外一篇哦，你看几乎一样哦，丙子谱伪真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我不其寿年，刚才是我寿年，
1: 对，
0: 这边是我不其寿年，哎，意思说我这个部落不会丰收。所以简单一句话说，他问了几个事情，一个事情，但是他用否定句跟肯定句各问一次，我寿年，我不其寿年，很特别啊、哦、啊！所以这种普问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对真，有一项镜像啊，对称，很有趣哦。
1: 好，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来，
0: 好，
1: 我就跟着老师来写一下
0: 哈、啊。
1: 对，哎。
0: OK， 写的时候我是建议不要写太小了，因为我们不是在抄而已，你可以写大一点、
1: 所以表现的空间、弹性空间比较多可以
0: 运用，对，而且这样写轻松啊，
1: 对，
0: 而且假如说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好朋友，像对视力方面也不会影响，
1: 对，
0: 手的运作也是、啊、不要拿太紧，然后放松、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心情要放松，对，要像我隔壁的这个主持人在微笑这样一样。
1: 对，看老师写就觉得哦，好有趣，
0: 很轻松啊。哦，手，哎，这个手肘的部分哦，稍微提高一点。好，哎，这三个字哈、哦，我们在刚才讲过，对不对？我们在讲丙子谱，丙子这一天谱卦的。哦，而、啊、我们现在谱是往下点，那、啊、它谱过去就是往上。哎，这个就是裂痕啊。我们这个裂痕都一定有一个直的裂痕下来，这叫照，就征兆那个照干树干的干、哦，然后一定有一个这个 BT 网。

0: 上或往这边都有可能，他用这个代表，这叫做造枝，树枝的枝，哦，所以这个就是模拟那个造的那个形状，哎，就我们现在讲啊，卜卦的卜啊，好，然后这是一个人名，
1: 永，
0: 永远的永，
1: 对，
0: 哦，永远永，过去的人没有什么姓名啊，过去的人有名字就不错了，一般人还没有名字，这是高级人士还有名字哈，
1: 是
0: 永。永远的永，然后一定也会有这个字，这叫真，它其实是用个鼎去代表真哦，鼎啊，我们讲那个鼎的嘛，青铜器那个鼎，
1: 就像烧热的那个，
0: 对对对，它用这个代表真哦，好，哎，所以想很清楚了，哎，这一天丙子卜卦的卜卦的，对不对？谁负责人？负责人是叫做这个永。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甲骨文学里面哦，有个专有名词，我们不叫大法师，我们叫做真人，哦，真人名字哦。哎，埃及叫什么？埃及叫祭司，哦，法老跟祭司哦不同。好，再来，再怪我们这个字，我记得我们在前面有学过字哦，其实一个人的鼻子，还记不记得？
1: 对，
0: 这其实一个人的鼻子哦，很特别。好，啊，鼻子吗？哎啊，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时候会讲会指着鼻子，所以他用作自己的字啊，后来他又拿去当作连接词，至今，就从今天，有没有今，哎，这个今哦还有点像吧，
1: 今加
0: 对
1: A 减 A 减 A 减 A 减
0: A 减，这样才有进步空间。好啊，字字也可以解释，你看字
1: 好，
0: 这是一支箭啊，
1: 对，
0: 箭，对不对？哎，那，啊，这个是一支箭，然后箭到达了一个地方，就字嘛。
1: 对，
0: 加个刀部就是道嘛，哈，哦，字，哎，鱼，哎，鱼跟现在鱼一样啊，鱼啊，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鱼一样，对不对？
1: 好厉害哦，这么多年都不会变了，
0: 哎，三千多年，对对，你讲这个，哦，对我都有时候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讲说怎么这么不像，我说你有时候要想，
1: 经过这么多人，
0: 是三千多年的差异性，哎，对不对？哈，哦。已经有很多字还很像哦，已经不容易了。哎，下面又出现一个日期，好，下面好，还出现一个日期，
1: 庚辰，
0: 庚辰，对不对？哦，所以它出现两个日期，卜卦日期是丙子，对不对？
1: 对。
0: 哎，按它说庚辰，就请问从今天丙子到至于嘛，庚辰，你去数看，正好五天。然后这五天内，他五天内什么事情呢？他要问的事情什么？很简单，
1: 重点来了，
0: 哎，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下雨。
1: 对。
0: 哦，然后这个是奇哦，这个奇很有趣啊，这个奇是其他的奇，它像什么样子？像笨鸡啊，笨鸡啊，哦。
1: 对。
0: 啊，你可以多画几个就比较像。我故意这样画，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笨鸡。没有用竹子编的，
1: 对，
0: 我这样哦，看图说话就很清楚了，有没有？啊，这边不是有摔两个耳朵？
1: 对，
0: 好，哦，装特色，对，然后啊，这个棋就一开始是笨鸡的样子，啊，后来去当其他的棋，在这里是当一个什么语助词？语助词就是不用翻译，它没有真正的意义哦，棋
1: 可以说它是个虚字，是吗？哎，
0: 虚字，对对对，它有时候，哦，是语气哈，哦，要让它读起来好。好，雨你看它就只有用三点，一、二、三，
1: 多，
0: 对，很简单嘛，哦，好，这样就基本上它就写内容。好，在这五天内会不会下雨啊？因为我们是用真问，这个卜辞是在问嘛，哈，问祖先、问上天、问上帝都可能，都可能啊，不管怎样都是在问，所以我们通常翻译的时候用疑问句。好，然后这个上次有介绍，最早介绍观自在的在，有没有在？好，这个字跟我们现在写也还有点像哦，在几月？在六。哦，啊，月哦，在早期的月没有一点，后来月又加了一点，然后后来现在月加一点，在那个时期没有。哦，啊，这件事情在什么？
1: 在那个时候没有。
0: 对对对，后来才加哦，在六月。好，那，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卜辞。哦，而我顺便也再讲一下，刚才有讲到一个年，有没有？
1: 对。
0: 哦，那个年刚才不清，我就再讲一次哦。年也蛮有意思一个字啊，哦，好，年这个字是稻禾的禾，哦，这边是一个植物嘛。

0: 啊，垂下有没有？我们不管我们的庄稼嘛，哈，就是我们作物有没有？不管稻子、小麦、大麦，我们都吃上面那个谷粒有没有？啊，所以我垂下。
1: 丰收。
0: 对，等到丰收的时候，一定这样会垂下来嘛。哎，所以这个是禾，哦，好，下面我们说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讲，你一年、两年、三年的年，其实一开始还不是指那个365天。 很容易，他就说人背着稻禾，啊，人背着稻禾，哎，这个稻禾这个庄稼代表什么？丰收，代表丰收很重要啊，代表着控制了这个吃的问题，很重要哈、啊。这个在为什么常卜卦就很重要，所以年的意思就是丰收的意思。
1: 对啊，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哈，你没有吃没有东西吃饭，那就糟糕了，
1: 很严重，
0: 民众也会作乱的嘛啊。
1: 对
0: 啊，所以寿年，所以我们在甲骨里面讲寿年就是会不会丰收。
1: 不寿年就是不会丰收，是哦，所以那时候年是代表丰收，哦啊，后来哎，因为你做到一年一个阶段，一年这个最后这个阶段又丰收了，这一个整个时期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就后来才用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个叫做一个单位叫年，是后来的问题，
0: 就它也跟随着那个历法越来越完整，而且被固定了，啊也会固定在有的也会改变，
1: 嗯，是
0: 慢慢也会改变，好，啊我们今天哦，
2: 都已经越来越
1: 回神一下，
0: 越深入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深入了，
1: 对对，那我相信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去作画，或者是我们到户外去，我们在沙滩上面，也是可以来写一下我们记得的这个文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调剂。 艺术的一个氛围，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柔软。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
0: 哎呀，谢谢，谢谢
1: 老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越来越好，台湾平安，世界也平安。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在当父母的过程育儿当中，都会遇到孩子可能总是坐不住，冲动又不专心，容易分心的情况。我们自己当妈妈就会想说，问说孩子是太好动活泼呢，还是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呢？在医学上我们有正常的一个常规的评估治疗之外呢，也好

0: 期在中医当中是不是能够提供什么辅助或者是注意事项跟限制呢？今天在中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中医师来跟我们讨论有关儿童过动症 ADHD，我们来谈谈如何用中医的医疗来一起陪伴孩子健康的成长。节目就要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联合中医诊所的李俊贤医师，李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很高兴再度来到现场。
0: 那李医师跟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孩子的话题喽。在孩子呢，其实，在我们的育儿当中，我自己有两个宝贝，有时候当他们太活泼的时候，我就会自己问说，孩子是太活泼，还是他有过动症的情况？想要问一下李医师，就是在与孩子太活泼、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来分辨，会不会有可能是过动症的情况？
1: 啊，那首先我们先了解 ADHD 的全称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啊，所以它会分成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注意力不足，所以注意力不足，我们可以看，常常可以看到小朋友啊，可能是没办法去注意到一些细节啊，或是粗心犯错，不管是在课业上啊，或者在一些生活上的习惯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很长时间没办法维持注意力了，就可能看书看个5分钟，啊，就会想要动来，就是想要动来动去，想要把书放到旁边去。那再来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你在跟他讲话，好像没在听啊，就好像耳边风过去，你都很生气了，他还是啊，有没有？就是没办法回应你这样子，就是注意力不足。那第二型呢，就是过动、易冲动型，哦，他就是常常坐立不安。例如我在看诊的时候呢，常常有这种小朋友，他在诊间一坐下就开始摸我的键盘，然后开始握我的滑鼠，然后开始在那边椅子可以转圈圈，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一刻都没办法停下来。OK，我看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稍微要处理一下，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对，我们刚刚有讲到，需要久坐的时候呢，常常会离开座位。团体活动中也会这样子，可能在一群小朋友中呢，大家都坐着，开始听老师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会站起来去摸旁边的东西。对，那你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就是他就是想要站起来。那所以在不适合的时候呢，会爬上爬下，他没办法安静的做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那这是第二型。那另外呢，就是混合型，就是有注意力不足，然后又有过动症，这就是 ADHD，总共有3种型，是这样子。对，
0: 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父母都是很困扰、焦虑，也是很心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还有另外，也在学校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孩子，老师呢也是会很心力交瘁，该怎么来好好的辅导孩子正常的一个成长。想要问说，在 ADHD 的一个情况当中，是一定要靠西药、吃西药来控制呢，还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对，ADHD 呢，如果在西医那边呢，主要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吃药啊，那另外一种是用行为去治疗。那吃药呢，我们应该有听说过利他能，它是一种神经性药物啦，好，它可以抑制小朋友比较它是中枢神经的兴，抑制中枢神经的兴奋剂，所以小朋友如果容易的情绪波动大啊，然后容易这样子情绪起伏啊，吃下去就会让他瞬间可以安定下来。所以蛮多小朋友会在念书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小朋友吃哦，这样才能在维持专注力在课业上。但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啦，呕吐啦，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状况出现，食欲减少啦。那大概在服药的一两个月后会消失啦，所以这算是一个可以长期服用的药物。那这是西医第一种方式来治疗 ADHD。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行为治疗，例如用一些奖励机制。就是你做得好，例如你今天没有在学校惹出事情哦，很好，那我就给你奖励，然后让他这样子可以去感受到，那我这样做是对的，那我就继续去进行这个行为。其实这个不只是 ADHD 的小朋友嘛，一般家长很容易用在普遍每个小朋友都会这样做，但对 ADHD 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通常今天做完隔天就忘了，因为 ADHD 主要是前额叶发展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大概2到3年。那前额叶又是稳定我们情绪的一个很重要、控制我们自主行为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发展的部位，它比较慢呢，所以你跟他讲，他会像耳边风，然后他隔天就忘记了。你叫他今天要收鞋子，他说好，隔天又没有收。你再隔天再跟他讲，又说好，又没有收，而且你跟他讲有讲有惩罚，他还是不收。这种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就比较慢一点，所以就很难讲得听。那我们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呢，效果也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这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就是不能说就这样生气骂他什么，让他就退回去原本的地方。就这样 不厌其烦的一直跟他讲，讲到他终于把他记住了，那就这样代表稍微有成功的踏出第一步，就是对 ADHD 小朋友来说，家长比较辛苦的地方了。那这是西医的方式啊，对啊。那中医的方式，我们也是有用，一般也会用药物了。好，我们药物的话，就会用比较，例如我们会开脾胃的方式。
0: 嗯，
1: 因为在中医里面有没有说，就是小儿是脾胃比较娇嫩，
0: 嗯，
1: 所以他有时候包括是从脾胃来，好，会影响到他全身性的一些发展跟一些情绪问题。嗯，除了顾他的脾胃之外呢，我们会用针灸的方式。哦，针灸，因为小朋友其实怕针灸嘛，但有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接受针灸，我们就在他的头上。听起来很可怕，但其实头皮下面是头，下面是颅骨啦，颅骨其实很硬，
0: 嗯，
1: 而且头皮针是比较偏向那个斜刺的，比较不是直接刺进去，
0: 是
1: 刺也刺不进去，因为这是骨头，而且它是上面一些比较神经控制我们神经的穴位，其实很多都在头顶，包括我们可能有听过百会穴，
0: 是
1: 啊，就是我们在正中间，人体正中间的穴位，它可以去安神，去镇静安神，那也可以去刺激我们的脑部活化这样子，或是一些比较头部穴位都在头部这边。那如果有小朋友他比较怕针灸，他看到针就怕，那我们有一种雷射针灸，它是像一支笔，比较粗一点的笔一样，然后它是会发出低周波的能量啊，的能量的那个立场，然后去刺激红外线，然后刺激我们的穴位，它可以透进去，它就会让你那个穴位的位置有点酸酸麻麻的，跟我们针灸的感觉是类似的。
0: 是，
1: 因为他小朋友怕的话，他就是他没有侵入性，他就是放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开下去，然后就酸酸酸酸的这样子。用雷射针灸的方式呢，也可以让小朋友去进行治疗，而且又如果小朋友怕针，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嗯，
1: 那中医就是有这两个方式去帮小朋友处理 ADHD 的问题。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的角度来当中呢，我们如果遇到孩子有 ADHD 过动症的情况，刚刚李医师有提到可能会从脾胃当中来做一个调养，还有在我们头部的一个针灸的穴位上面呢来刺激来调理孩子的一个部分。那刚刚李医师提到说雷射针灸这个部分好新颖哦，这大人也可以使用吗？
1: 对，大人也可以使用，很多在门诊上啊，有些患者其实也是不敢被针灸。对，
0: 哇，主持人，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用雷射针灸，雷射针灸它有调频率啊，例如针对不同经络的穴位啊，不同的地方呢，它可以调整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点模拟我们的针的长度，
0: 是
1: 跟我们的手法去做不同的刺激这样子，所以但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耗时，例如我们针灸，针完我们可以放着留针，但雷射针灸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的患处上面维持这个姿势，大概一个穴位要维持可能30秒到1分钟，
0: 是，
1: 所以它进行速度就会比较慢，所以在门诊上呢会比较少做雷射针灸，如果患者可以接受用针灸的话，但对一些小朋友啊，或是一些可能皮肤比较有状况没办法直接用针具去处理，
0: 是，
1: 或是一些中风的病人啊，有些卧床的，我们就是会用雷射针灸的方式去做治疗，效果现在都还蛮好的，对，
0: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提供给观众朋友来了解。那想要问李医师，就是在我们的中医跟西医当中，我们是它的治疗 ADHD 当中呢，它的优势跟劣势有没有什么差别？
1: 我们在优势跟劣势，我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就是一起治疗。
0: 嗯，
1: 很多我们西现在我们中医就会去跟西医合作嘛，中西结合其实现在的趋势啊，因为它有吃西药去控制了。哦，但是我们就可以来，那他就可以来做针灸，
0: 是，
1: 去做一个更好的处理这样子。
0: 嗯，
1: 好，就孩子的体质部分呢，我再补充一下哈，我们中医呢怎么去看待 ADHD 孩子的体质？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肝肾阴虚型，哈，我们它的成因呢就是先天禀赋不足。什么是先天禀赋不足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嘛，
0: 哈，
1: 假如小孩子有早产，或者他生出来的体重比较轻，这就是我们所谓先天禀赋不足，好，那他就会。容易呢，体内的那个阴液是失衡， 是因应不足，他没办法去制约他的。

0: 氧气啊，所以就会变成他容易有产生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差的状况，这就是因为先天的状况产生的。那再来第二个是心脾两虚，那这个是呢主要是三餐时间不固定啊，或是他有的小朋友高敏感儿，他的想法会比较多，会比较思考的非常多，思虑过度哦，导致他脾胃运化比较不好。就我们刚有说可以治疗他脾胃的部分啊，就是这一型的小朋友比较适合。那所以他脾胃不好，气血就无法上注于心神，包括没办法把气血的从我们的上到脑部，没办法上到脑部呢，他就会比较容易精神恍惚啦哈，然后或是注意力涣散。然后讲话也比较没力、疲倦，因为他脾胃比较差，所以气血没办法送到全身去。好，这是第二型。那第三型呢，就是比较偏有点过动的状况。好，他就是可能饮食部分会累积我们跟肠胃，好，积在我们肠胃之后会化热。化热以外，它除了会对我们肠胃不舒服以外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情志，所以它会变成过动，然后容易发怒，情绪难以控制。就像有的小朋友，可能你跟他讲一下，他马上就爆炸。然后情绪非常不稳定，他有时候也是受到他的那个生理性的影响去造成。那他同时也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那这几型呢，是中医去分别我们 ADHD 的体质啊，所以因为处理方式也都不一样。对，
1: 在这个体质当中呢，感觉不单纯只有在孩子，可能在我们大人的生活周遭的大家的个性，然后影响的呢，其实也有点雷同相似。林师，
0: 对，而且因为 ADHD 它不只是小朋友的症状嘛，它其实到成人也都会有 ADHD，只是因为 ADHD 它是前额叶发展会比较慢嘛，通常到大人的时候发展都已经发展完成了，但有时候它还是会累积一些以前的一些特征在身上，例如说易怒、注意力还是不集中这样子，只是严重程度会比在小朋友的时候还要再轻微，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有 ADHD，像台湾流行的 ADHD 的比例大概是9%。但是有去确诊，有去治疗的只有1.6%，那代表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 ADHD，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啦。如果家长觉得小朋友有刚刚我们出现的那些状况啊，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过动，有时候可以带去评估。对对对，评估完我们可以早期介入治疗，可以让他之后求学，不管是求学啦，还是未来我们的成长的路上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1: 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以中医来讲呢，也想好奇问说，以中医的方式来治疗，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育发展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
0: 其实以中药来治疗的话呢，其实不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发育发展，因为我们只是让去调养他的脾胃，让他脾胃可以顺利的去消化我们的一些营养养分啊，送到全身。那全身都有营养养分，我们就比较不会出现一些 注意力不足啊，或者气血不足的状况，所以它其实不会造成生长的问题啦。因为我们会特别克制去用一些，例如我们有听过转骨方，那在小朋友身上其实是不能用，因为到他要有第二性征啊，或者再大一点，可能到12岁，我们才会去使用这个转骨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避免，我们开脾用一些比较平和的药物啊，去让他安定他的情志啊，或是安神的药物，这种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在诊所开立的都是一些科学中药比较多，其他的危害性都比较少，基本上没有什么长期吃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好，那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除了小朋友的状况以外呢，家长的状况我们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家长有时候我们刚有说小朋友可能会讲不听嘛，你讲了好多次都没有，就是小朋友都没在听的话，家长会情绪也会上来，有时候就会易怒，就讲两句就爆炸，
1: 变成家长易
0: 对，
1: 怒
0: 就
1: 了，
0: 变成家长易怒。这样除了家长可能要来看诊以外，
1: 也要吃安
0: 对
1: 神相
0: 对，
1: 关
0: 然
1: 的。
0: 后这样其实会对小朋友会产生也是比较不好的影响了，他会觉得比较委屈，因为他其实不是自己愿意说，都不听，他就是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我们这时候家长要有加倍的耐心，虽然比较辛苦，但我们就是陪他走完这个比较小时候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路，这样子，对，要用耐心去培养他。这是大概是在治疗 ADHD 中呢，我们会跟家长说，你要多担待一点，对对对，这样子。
1: 在陪孩子走过发育的这一段期间呢，也许呢，在我们的家长的脾气上面的控制，还有我们的药物控制上，对于孩子会有加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效果。那也想要问李医师，就是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在饮食上是不是有什么地雷的食物，对于孩子 ADHD 的孩子呢，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 115年

二月五日至一百一十六年一月二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

0: 首先就是高糖分的食物，高糖分的食物，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它会让小孩子更兴奋，嗯，所以过动症的小朋友吃到甜的就更开心、更亢奋、更停不下来。
1: 哇！
0: 啊，所以而且这跟肠胃、脾胃又有关系。
1: 嗯，
0: 高糖的对脾胃来说又是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当脾胃又不好的时候呢，它的症状又会变得更严重。
1: 是，
0: 所以高糖分一定是尽量要避免的。啊，再来就是像巧克力，其实也是高糖分啊，但巧克力里面又有一些因子，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情志，所以巧克力也是尽量小朋友不要吃，就避免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其他就是比较高油啊，高热量的食物，这些跟刚刚的原因一样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比较多啊。肠胃又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我们脾胃好，他们的情绪安定，然后气血充足，就会整个人就比较稳定，就可以让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跟过动症都会比较减缓。这样子。
1: 那之前呢，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想说，来吃一点小糖果，开心一下没有关系。但是呢，对于比较敏感的孩子呢，高糖分反而会对于他们的身体呢，会造成不好的一个副作用。所以糖果呢，这个部分，连现在我们现在人在减肥等等当中，也都说不要吃太甜，
0: 对对对，
1: 等等的。
0: 对。因为糖精致糖其实就是没什么好处了。
1: 嗯，
0: 对，它就是增加我们的负担而已嘛。但偶尔就是让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奖励机制，偶尔给他吃一下，这样也是可以。但是不能说每天，他想要就给他吃。
1: 嗯，
0: 因为 ADHD 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会比较执着在他们想要的东西上面。因为他今天吃了啊，明天又要，你不给他，他的情绪就上来。
1: 是
0: 啊，所以如果是用这种方，就是一直给他的方式呢，反而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用奖励的方式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他才能得到，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对。
1: 那李医师，我想问说呢，有没有什么替代食物呢，可以来跟孩子来勾夹，不会单纯像以前我们的方法，哎，吃一颗糖，给你一个糖，给你一个巧克力等等，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诀窍方法？
0: 食物吗？
1: 嗯，
0: 有，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那个经历啦，因为我小朋友也是有 ADHD 的倾向啊，所以我其实就特别去研究，
1: 是，
0: 然后也有带他去评估过，就是大概在边缘，那他就是情绪很不稳定，男生嘛，就是会。哦，静不下来啊，然后在学校就是会成为老师中的头痛人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发现就是用仙草
1: ，
0: 去那种烧仙草店那种哈，
1: 是，
0: 就可以跟他买一整罐那种没有加糖的，
1: 嗯，
0: 仙草，它是仙草在中医里面就是有退火清热
1: 哈
0: 的状况的那个作用啦，那是可以给小朋友喝仙草，
1: 嗯，
0: 对，这个仙草他喝下去之后，因为有的小朋友他鼻子黏膜比较薄，然后他会容易流鼻血，
1: 是，
0: 这种也可以。用仙草去控制这样子，他就 ADHD 过动的时候，跟一些流鼻血，跟小朋友比较容易燥热，然后动来动去都不会停的。喝仙草其实效果蛮好的，可以大概两天喝一次，两天喝一次，去让他整个火降下来，他就会这些行为就会比较好一点。对，这是我后来有自己去验证发现，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对对，
1: 而且仙草的卡路里也很低，
0: 对，基本上没有糖，里面没有糖，就他们不喜欢喝纯仙草。
1: 是，
0: 就会一点点苦，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蜂蜜没关系，
1: 嗯
0: 哦，你就加蜂蜜，蜂蜜是个比较好，它可以固胃，哦，对，或是加一点牛奶也行，
1: 嗯，
0: 对，这些下去可以比较好喝，那仙草就是效果还不错的，我觉得可以给小朋友喝的饮料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这也提供给我们家长呢来了解，或是提供也想要瘦身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减少摄糖分的一个摄取。那想要问一下说，在家长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ADHD 的孩子，李医师有非常多的丰富经验
0: 哦，对想到就有点头痛
1: 而且男生的体力又比较好，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第一个，能帮助他当然是要让他维持固定的作息啦，
1: 嗯，
0: 因为作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修复神经的时候啊，但包括我们的前额叶，他如果睡眠不够或者睡眠比较少，其实他的状况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迫，就是我们要固定作息。还有 ADHD 的患者呢，我们当他有一个固定作息的话，他比较知道，我几点到了要做什么，
1: 嗯，
0: 例如我现在9点，那我可能就是这时候是要去刷牙睡觉，
1: 是，
0: 那我回来之后就要跟他。

0: 说你要收拾东西，你要什么让他养成一个 routine，让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他就比较不会没事做，然后他有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型呢，就会在那边发呆，你跟他讲他也不听，然后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啊，过动型呢，他就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摸半天，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做，这样他也没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强制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一次两次，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他才有办法。像光收鞋子这件事情，我儿子至少教了就是半年以上，他才有办法，就是回来之后知道要收鞋子。那中间当然我们也是很多方式去试啊，奖励啊，哦，或是惩罚啊，或什么啊，其实效果都不太好。最好的效果就是时间，
1: 时
0: 你就是
1: 间，
0: 用时间拉长，让他每天跟他讲，每天跟他讲，让他知道他就这时候就是要该做这个。这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家长生活、日常生活，除了跟小孩沟通要有耐心以外呢，就是自己也要有耐心。对对对。
1: 所以在孩子的习惯养成当中，的确是用时间呢，慢慢的陪孩子走过这一段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孩子，能够再快一点，能进入正常的一个状况？
0: 再快一点，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说到治疗的方式啊，
1: 是。
0: 哦，那除了西医啊、中医啊、哦，行为治疗，还有就是，例如过动症的小朋友啦，我们可以在小时候，我们可以带他多出去消耗体力啦。体力完了，他回到家就会比较安分一点。
1: 是。
0: 对对对，那注意力不集中的呢，就是我们就是要陪在他身边。例如他看不下书，有时候小朋友他坐了5分钟，他自己不想看了，这时候家长的陪伴很重要。一般有研究数据统计嘛，就是自己小朋友自己看书，跟家长在旁边陪着，哦，他们的意愿差非常多。你在旁边陪着他，其实你也不用就是真的做什么，坐在他旁边，他就会愿意看进去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家长的陪伴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对对对，
1: 在你们实作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实作上，有，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小朋友其实不愿意，他以前都不要看书，但他很想要我们陪他。那只要我们陪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例如我那时候可能要忙，要做报告什么的，我就拿着我的平板坐在他旁边，然后偶尔看他在做什么这样子，关心他一下。这时候他就可以比较，例如他本来只能坐10分钟，我坐在他旁边，他就可以坐到半小时。对，当然这就是家长要去陪在他身边，因为有的家长比较忙，他也会觉得说你就自己去看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在你旁边？对，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后来发现他们就是真的有点生病，所以他们需要有人陪着他啊，他才能安静安分的坐下来。因为我后来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会发现哎。这个儿子他自己都可以愿意在那边看书嘞，那就是人真的是有生病没生病是有差距的，你没办法说啊，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这样，你不行，就说反而会把他推更远，你就是要陪着他去度过他这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1: 是，
0: 对对对，
1: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特别的一个宝贝，那他们的行为状况呢，都会有所不一样。家长们多一点耐心来做一个陪伴，良好的习惯、良好的 SOP 的养成呢，把孩子从小慢慢再培养起来。今天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李医师带来那么多讯息给我
0: 好，
1: 们，谢
0: 谢主
1: 谢。
0: 持人。
1: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啊，世间的万法，拢伫启示咱的眼睛。万项代志拢有一阴一阳，咱的思想、咱的想念，一定念的好的，念的歹，念的好的，拢有一阴一阳的对待。那么咱头前现在老祖师尊啊，

啊，面前两蕊莲花，原来是两蕊拢开的。哈、啊，那么左边是开的是阳，正对的合起来是阴，好不好？好、啊，原来拢开嘛，这个你开始归工啊，啊，你们来有去注意的，这叫做道啊，是为道，好、啊，一阴一阳是为道，所以开者为阳。合起来者为阴嘛，啊，所以啊，这就是妙法，妙法。咱现在继续过来啊，讲解这个叫做天地经，啊，天地经啊，啊嘛是伫甲咱启示着，啊，咱所有一切法，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世间的万行代志，那像拄只，吼、哦，咱的万行代有阴有阳，啊，你啊师姐咧，嘛足好心，惊我风吹袂着，吹袂着流汗，啊，家己倒过来，哎，吹会着啊，啊，吹会着咧，即爿麦克风风算算叫，所以就甲只个家倒过，只要你个家倒过来，录音入去声算算叫啊。哦，这万法都开始伫世间啦，啊，所以你知影一切法者，你就没有一切法所拔去；你了解一切法者，吼、哦，你就会当将一切法，啊，会当调啊，如如了了分明，啊，这嘛是啊，金刚不坏之身。啊，咱顶节讲解到分蚌三条啊。炼丹采药，好、哦、水帘洞内啦，洗髓发魔，正金刚不坏之身，受欲境啊，中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现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厄，好、哦、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名传金刚，道遍三千啊，受欲。敬中明之性，什么意思呢？见性，见性。咱若见到见性，知影咱每个人即生如何要创啥，要做什么代志，咱来世间的目的的时，咱就要修这意欲敬中明之性。咱心内有一块镜，啊，当时啊，五祖。要传道给六祖，咱禅宗五祖呢，叫遮所有弟子呢，你去做记，修行的记啦，也是啦。吼、哦，五祖看了花，感觉认为无毋对的时啊，伊就将法脉传承啊，会传互伊。结果咱的神秀大师啊，伊对入世方面下去，讲解着，吼、哦。啊，这个禅的法，发修行法，一个顺势菩提树啊，心啊，心啊，就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就那是个明镜的台，时时勤拂拭啊，时时个拭落清气，摩诃遮尘埃，这就是对入世的修行大众，那么。慧能大师啦，伊看到的是哎，要无入去，要无见性。伊见性呢，见到什么性？咱每个人啊，菩提本无树，菩提是空性的菩提，大道大道本来就无，毋是树啊。明镜亦非台，镜毋是一台，这个台是咱的思维世界，好、啊，咱的智慧的世界，是一切法。明镜亦非台，好、哦，本来无一物，这本来就具足的物件，本来就无垃圾的，何处惹尘埃呢？什么所在哪会去叫做尘埃呢？尘埃是对咱平常时智慧不足所造成的，才有叫尘埃。所以咱的身躯，缘生而去，缘尽而灭。延伸起来，因为父母的关系，大家受约束，咱的灵魂空的世界有受约束的，咱才会投胎，有机会投胎。
父母因缘呢，

0: 哦，有荷兰的肉体，荷兰来投胎来修行。哦，这人生之去，人生之灭，咱的世间呐，食100岁嘛好，98岁嘛好，啊，200岁嘛好，真就灭掉的，人生之灭啦，这就是法，这就是法。所以，这个欲修欲见啊，中明之性，知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心机妙算啊，各位同修，啊，咱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那无心机妙算，咱无法度生存伫世间。咱若无心机妙算者。好，咱每一工拢行行的境界甲人生，所以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这是咱的开发，咱的视频意识的视点。每人自己生存的法则的大智慧，是为心机妙算，看人间之吉凶。啊，大路道长上界仙翁，就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个性，咱开悟以后咧，咱做个心机妙算。那么咱阿未心机妙算以前，咱就照着各族的发言，照着各族的法器，法器咧，就是啥物件咧？咱学到咱易经咧，吼、哦，铜钱啊、钱啊、米，会当成为所气所相的，会当这个工具咧，叫做法言。咱要卜卦的姑，啊，文王啊，啊，当时啊，伊互人关伫土牢内底咧，啊，伊咧有去取着这个64支的文王所卜卦迄个四朝，四朝咧伫咱寺里咧，我甲有敲2张当个证，啊，现在伫咱天坛内底足水的四朝，迄是兄咧啦，甲兄的一类。当时无物件咧，只有用这个做四朝。这嘛法器呢，这嘛法器，所以咱的心机妙算，啊，咱用哦，这实实在在圣贤所修行所留落来的法器，甲864卦的卦象，啊，天干地支60甲子，啊，三元九运合起来呢，24亿4600局，24亿4600局，你看咱人的智慧有偌济，一里通万里天啊！知一切法，你就会当超越一切法。所以咱今传这个法门啊，我是对开始对灵修灵修起来，修灵修起来咧，好、哦、嘛是真好。但是咧，咱对灵修的真意无了解的时啊，干嘛神来转步数，身体无半步。到尾来就爱用骗的，爱用啊各种的手段呢，安于的损为美，这个无一个正确，我都判人间的吉凶祸福。所以我才传着贵国先师啊，八卦祖师

我行先天所传的妙法，易经的妙法，一阴一阳对待的妙法，来了解着整个咱的人生的时时刻刻，一卡步一卡印，甲一个念头，这即是咱所开始的妙法阴阳之道啊！所以咱伫目睭所看到的万行代志，拢有伫甲咱开始咱人的心嘛，咱的智慧，拄则所讲的。莲花，哦，莲花嘞，哦，这里就是咱后壁呀。不管是都开啥类，后壁呀，拢紫色啥类。我才甲咱的刘碧珍呐，哦，师姐啦，我讲你，哦，慢来，逐工来供养天主帝王、六代祖先啊、供佛啊，你甲慢，逐工都开啥类，开5年拢啥类，逐工都啥类，即三界。伫后面遮，咱的后脑，后脑就是遮，乾为天，玄武啊，乾卦乾为天，啊，紫色咧，紫色代表健康诶，代表智慧咧，代表木会通明者为知识啊，紫气东来啊，哦，所以这嘛是妙法，嘛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今下马仔够亏，马仔下就够亏，因为这波起的伤，告诉我们是爱存粮、三粮、开泰，这就是天道，天所属的大地的能量、大地的能量、万物万生，以生命的根源，这是大宇宙的能量，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在宇宙咧，所有一切的万法对人拢有正面的激发，是意欲镜光明之相。咱的镜，咱人生的座右铭为镜。当你看到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时，咱爱同情可怜的，咱就唔好像遐糊涂，像遐糊涂咧，达人赞叹，达人每个人呢对咱的。看到干嘛？看到笑的嘛好，咱唔好安尼做。咱若看台顶呢，专门提鸡卵在讲吉的人啊，迄种的人拢无福，咱都唔好安尼做。伊就无福的人，伊才会愈大吉，愈吉愈无福。所以真侪人抗议抗争啊，你唔通提鸡卵去讲吉，你提鸡卵讲吉失了德，你知影无？失了子子孙孙的福。那唔相信，换恁生一粒卵来结化红结化白来无？换恁我都生一粒卵红结无？你看，鸡啊辛辛苦苦生一粒卵，你无甲摕来维持肉体，咱的肉体的生命，咱的加做一个工课，你甲啥甲结掉？鸡啊哪看得伤心咩？假使换恁个生一粒卵，放甲啥现在结的吼，做工具的时，你是咪伤心？欲惊。中明之性啊，咱爱珍惜着万生万物，所以有一天你若要去抗争的时，抗议的时，我叫你写，用我写的，真平和写，写呢，咱来甲政府的建议，咱毋通呢，街路走呢，街路行呢，影响到公共的安全、公共的交通，互人念，互人咧去读，咱就无好。你相信无？咱本来就是无福，毋则爱抗争。抗争你阁用我只，哎呀，就这样就我出头讲咧，我做口业。干脆就无讲，迄个咱若讲咧做口业诶，咱的心性都乱咧啊。咱无讲，但是会记咧，咱爱用同情甲可怜，才会上街头救一把阿狗啊。老师啦、农会啦，等等遮咧吼，什么迄个拢要来抗击抗争，当然是真好啦，尊重人权。但是你知影人权的是，你爱会晓人的义务，咱爱尊重每个人自己义务的权利。咱若无了解自己有即个义务，干呐争取权利的是，台湾是2300万人组成组合的大公司。你嘛股东，我嘛股东，大家拢股东，是安尼少数人的股东，要争取着大众股东，

0: 哈、啊，对因特殊福利嘛好，特殊的欢迎嘛好，所以咱爱有智慧，咱爱有欲见长明之性的大智慧，咱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家己的福分有偌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某一个台中工业区某一个公司的工会的理事，后一个我看咧，我问讲你这工会理事，你真真正正工会理事，你爱乎这间公司如何维持伊的业绩会起来，乎这间公司的业绩维持伊会赚钱，这才是真真正正工会的功能。也是啊，你工会起来，要公司对立，老子对你的是你上无智慧。你公司几个人？300外个，300外个，因为你工会你做理事长，理事长你哪个无理智，带着所有咱员工来罢工啦，找员工来将咱的事业弄散的时，迄阵，这个业障啊，业报你爱承受啊，这个罪过你爱承受，你会赢无？这里咱这信徒呢，坐到对面坐咧，点点点。本来迄间我知影，就要来问我讲，要对公司如何来控制，甲公司对立。我讲你这种的人，无资格做公司的职员，家己出去外口做头家。老师，我想要出去，出去的话，你想就要一定要甲个什么公司做控制员。你若无才调，你就卖上班安尼了，足简单嘞嘛。啊！你现在带几大店要到公司，你知影公司赚有成的有无？你那间公司我很真清楚。无偌久之前，公司头家来问我讲，要对银行个贷款，唔知伊是会起来无？我恁都未晓要甲公司搞好，所以我顶下看着咱哎，下只叫做中秋铁路的罢工，我心足痛，心非常痛，可怜同情。好佳哉，咱的总统啊，交通部长，恁的部门的师兄呢？啊，伊呢，大项代志，用把心量拍垮，安顿，好，大家了解到，咱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社会不安的罪过偌重，结果代志安定偌。啊，咱工会去争取权利，这是。绝对没错，国家人的经营有所偏差的时候，咱去那个咱没错。但是你要无在国家做经营者的时啊，那么你哪会了解国家的经营如何？为什么你下这条都定论为反对、为反对、为政治的反对来制造社会扰乱？那么制造的人嘛罪过，家家顺顺爱承担这个业报。啊！这西龙这样的人啊，西龙，咱的大家做工的这样的工人啊，咱这职员来提出造成社会乱象的事，咱爱做，咱嘛做过呢。所以各位啊，选举到啊，恁大家心态。

好瞧瞧，意境长明之性。那么你对着万行大事看得清清楚楚，啊，部分为政治人物啦，伊为着家己的选票来制造真济真济的，才会社会乱象。这拢是无智慧、无自卑的人的行为。会记哩，国家2300万人，咱大家拢有股东，咱拢有股东。咱股东大家要共同维持这个国家的安定，台湾这台船要维持这台船和安定，唔好销售人的自私自利，哈、哦，这，互人借人，吼、哦，来咱的信靠伊借人使用，然后来造成将这台船弄破的事，结果规台船总沉落，咱敢会惨啊呢？咱无咧本钱啊！嘿，就是无名啊，叫做云梦山头啊，云梦山头面顶全蒙雾呢，面顶拢雾呢。哦，顶下一阵啊，咱升段开始，8月7日是到19天升段迄天开始呢。原来云梦山下到河南机关迄搭呢，已经2个月无雨水啊。咱升段了，云梦山开始落大雨，落大雨了，第三天呢，伸手不见五指。文化啦，即个表示真侪众生的无明啊，表示讲，你的大陆迄个所在呢，哈、啊，因为天气的炎热，天气的炎热呢，向往后来我都接受咧，咱来起着无明，即是安尼。所以咱每个人智慧不足的时啊，向往人甲你讲讲，嗯，干嘛呢？雾煞煞，叫云梦山头下、啊，炼丹采药啊，咱的心田爱炼好。心田田都好，咱有自自在在，咱就袂妨去观落音、观咧行啦。啊，我回想到观落音啊，阮细汉的时，啊，阮这一张身体就真无好，啊，真无好咧，咱就去观落音，啊，观落音咧，哦，就坐两排，面包起来，啊，阮咱隔壁咧，啊，一个表较济岁咧，啊，观落音，呼啊，都吹都出，呼发都吹。啊，吹咧，啊，一下就好，气就呜就起来啊！啊，那关录音的法师啊，甲问讲，某某人，你有去倒去无？看恁阿嬷无？有，啊，看阿公无？有，阿祖无？有，双方有。啊，你看阿嬷，哈、啊，甲你讲啥无？阿嬷叫咱大家坐坐去佚佗。因阿嬷都失去啊，关录音机去阴间。啊，伊讲你阿嬷讲啥呢？啊，我阿嬷呢，叫咱大家坐坐去佚佗。好、哦，我是大人，最后管的，唔食死囡仔。哦，迄头假动啊啦，无智慧，叫做无明，无智慧。哦，所以啊，咱这现在世间，咱这么社会人，足侪安在红关录音，目睭红黄咧，啊黄咧咧，好啊，惊东就惊西，惊西些，哦，蒙着安尼，蒙着安尼咧，你就安尼好，蒙着安尼，互人无主张。咱互人无主张诶，罪过。迄个法师咧，吼、哦，问过你阿嬷有讲啥话无？啊，伊就无明，伊讲阿嬷叫咱逐个坐坐去佚佗，表示都拢爱死啊。哦，我伫坐伫边啊，我是感觉真好笑。啊，这就是无明啊，所以各位动手，各位信奉神知识，世间诶万法，咱吼、哦、爱伊学习，咱多修炼，修炼甲修育。行当良民之性啊，心机妙算，咱就会当判着人间的祸福了啦。咱这下子一段落，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

0: 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生，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啊，各位累劫万亲借主，啊，各位家中得记住，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讲经前呢，咱请大家过来静心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是往生的些，阿弥陀佛。咱今日这节呢，过来继续介绍易经的应用的生活的要领。可能啊，各位会急讲，哇，那老师不要紧的讲，易经应用生活。

要来安尼应用呢？咱今日奉王禅都到几个先师啊，致敬孔子啊，这个甲咱开始心法，养贤，各位拢是贤人，各位拢有可能成为圣贤。所以这个法，圣贤对心来调理，好，对心来培养。若是急者，必养术江湖术士。江湖术士呢，是伫害各位，伫害各位。江湖术士呢，伫帮助各位继续去做恶业。好，江湖术士呢，伫帮助各位呢，堕入黑暗的地界。对众生更加无帮助，所以咱社会是已经新化研究班啦，一届开三年六个月，每一礼拜都上课。好，现在已经2600外个学员，啊，其中诶博士啦，啊，硕士啦，研究院啦，吼，迄个科学中科院啦，吼，校长啦，教授啦，遐尼济。迄种将来未来的圣贤，好，所以咱是养贤，唔是养术士。这点甲各位再三的强调的哈，啊，希望各位谅解。那么研究这法，基础足重要诶，基础真重要。好，我讲咧，讲较侪咧，都要无这个一这本易经正式咧，易经正式内底诶三分之一咧。好，讲到这也无三分之一。好，所以咱咧已经正式来咧讲八本，八本正大本，八本。好，八本正侪是啊，咱就讲无三分之一的啊。内底咧已经将咱的基础咧讲到真的详细，所以基础是非常的重要。好，非常重要，唔是讲啊老师咧，你遐戏啊遐拖病，遐个拖病。好好，各位了解。咱今日这节，我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好，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要诀，说明，就是讲，当咱在，当咱在世间的旅途中啊。难免会拄到各种的困难、阻扰的事啊。可是又唔知影如何来排解，又唔知影请示何方的神圣，啊，或者正人君子，所以烦恼来了，要安怎呢？好，几个神师啊，王禅都甲恁开始。我当咱在人生的旅途中间啊。啊，难免会拄到各种的困难，因为咱人对头到尾中间有五行，五种的气流转伫咱身躯边，五种的气流转伫脑海内，五种的气流转伫咱目睭，五种的气流转伫咱耳仔内底，咱血路内底的循环，五行伫甲咱阻碍，伫互咱感觉，伫甲咱气，原来咱慢慢甲气甲会变硬的，但是硬的莫过要变去。咱若死死格格来，磨甲嘛硬啊，练落去就好啊。你无讲磨变哦，磨甲变啊，你啊切条切甲咩？穿一支心，哈，穿一支心啊，安尼啊。无才只好磨啊，穿一支心啊。好，即个咱旅途中有真济困难，哈，真困难。但是啊，唔知如何咧，唔知要安怎来排解，阿妈唔知要清洗何方的心性。啊，嘛唔知要请示啥代种个名人，啊嘛唔知要对请示正人君子，哈，嘛唔知啊要请示啥人，要问通灵，嘿嘿，问无着，结果问出烦恼来，哈，本来要不解决问题咧，结果咧愈问咧烦恼愈大堆，本来都无烦恼啊，你叫我去啊找一个烦恼来斗咧，哈哈，这家子社会作甚呢？有够济，有够济呢！相信恁嘛有拄着咧，我都拄着咧。好、哦，所以正人君子在哪里？在哪里呢？正人君子啦，
在圣。

变成妙法，变成咱佛经所三宗十二部经所开始的妙法。咱的圣言所来嘞，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老子思想道德经，种种的经藏经典嘞，拢是咱的老师，拢才是正人君子啊。好、哦，叫过依法不依人啊。讲的这点真重要，咱依法不依人，因为法是圆满的，人有私心，人亦有贪念，人有自我的保护主义，哈、哦，所以你若问到人啊，嘿，足麻烦，包括你问到我嘛麻烦，因为我咪不晓，我答好咧有代志咧，恁嘛有当时啊无法度去解决，无法度解决你的困难。所以那依法依什么法呢？圣人所留下来的法，好、哦，那当时佛陀诶，伊要涅槃的时啊，我说导师啊，师傅啊，但嘛你要走啊？但我唔得，我以后的众生唔知要安怎？那么佛陀呢，开始以戒为师啊，以戒戒律，以戒为师的三种是戒个妙法。哈、啊，正法过去所讲过，这法做你生活的准则，所以依法不依人。若是以后你若依人呀，有的人研究无透，哈、啊，伊学这下三辈应才嘞，都讲已经爬上天啊。这种人真多真多，哈、啊，所以你们都要找正人君子来名人呢。太脆，所以三宗十二部经、四书五经，哈、哦，那太上道祖的这叫做道德真经，种种的圣贤的真经啊，做咱的老师，安尼来嘞，各位都别骗去咯，别用骗你啊，家里我都做，所以我那本中文啊，小文是那安心法门啊，安心法门嘞。好、哦，咱微心中的安心法门咧，好、哦，这里我咧将真济讲了以后咧，我才多得了黄秀玉啊，好、哦，甲做本啊，我叫做妙法普传，妙法普传，好、哦，一本妙法普传，

0: 做一本哈，甲收集起来，妙法普传人道。大家啊，若是哦，依照这个妙法啊，来做咱的生活，哈，做咱的生活的时啊，我相信呢，咱袂骗去。哎，你有话，咱就啊，老师毋知阿骗你无？你用总是袂好，你讲啊，做一间爱开几十万，偌侪钱？你照那个做，信心总请到位。安尼了，你不要搁对钱，不要搁安尼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

所以一发不一言，卖一言。好，所以社会现在呢，这个真乱，就是安尼来。好，那么咱过来哈，当然，当然，伊日常生活中业力现前的时啊，手足无措，脚来脚拢手拢唔知要脚来。

就了，欢乐来了，要安怎呢？欢乐来要安怎？是讲当咱日常生活中啊，业力欠钱的时啊，代志拄着时啊，是讲脚乱手乱呐，知要安怎才好？曾经一个徒弟，伊个后生，伊个后生呢，拍毋过四五工，拍毋过四五工来，当急加呢啦，去互我问神啦，去问。我嗨哟！你无菜到学已经学到母都要三年啊！你还要再问神？好，伊去问通灵，我咧吓咧通过伊就头壳破去啦！紧嘞，车我摕出来，家己摕个卜，你挂表盖无紧，你卜卜你个挂卜卜，你摕有摕加工，我甲你盖。好，啊，就拄着老师啊，我捌用皮皮刷了。无要紧啦，你都用啦，你都无唔对啦，你有信心，好，那么我会甲你套，那么伊就吼喘大气啦，不笨吼，老师安怎？我讲你教我学，想要三年啊，你吼正面你都无用精神，啊，结果爆出来是啊，我无要紧啦，袂暗啊，五六点啊，恁囝就倒来啊，早起就含朋友去佚佗啦，啊，佚佗到唔敢敲电话倒来，互你。好、哦，所以啊，干脆等下只来个老母亲罪啊，老爸亲罪多啊。啊，真正五点我等下啦，都打进门咧，囡仔后边扑者，四大人啊门开去，伊后边囡仔接变大声啦。啊，惊着，哎，这谁想吵来哦？叫你惊到酸入去啊！好入去啊，准备给老爸老母的。好，我当你一这里提出来不不怪的事啊。圣贤宗请，来得请神啊！吼、哦，就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吼、哦，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师、老和尚先生、九天玲玲、观世音菩萨、众神圣，好、哦，本境诸众神圣、飞空过往的神圣、驾临本地诸佛的正神，你都请来了，你要倒去问神？我问你，你这挂卜出来时，你就讲啊，我有啥问题，请你到主笔下到到头嘞？啊！都拢教会甲你出歌，会甲你出什么出歌？敢神无教位，神都教啊嘛，对不对？神都教，你得清晰嘛。那无啊，歌不要改啊，是多做啊做啊，是的啦吼。歌我不要改，无你甲你改啦嘿。不过你甲斗保庇啦，甲囡仔斗拖上来啦。安尼就是嘛，如果解决啦，对不？这都就好，你得请二四一二二四一香，你得请神啊。啊，是讲哦，我秘密就听，开始的就请了，一直请，一直念，一直请，新鲜的请来时哦，规个拢走来遮坐。你有啥物代志，你是安那唔敢讲？啊，你就爱去找问神、问通灵，要问大条爹，对无？啊，我妈妈呢，这到底要变啊？硬硬硬个批判式，叫哈古拉啦，叫哈古拉啦。好，所以咱新鲜，你入你现前的时啊，嗡嗡的。卡能手能卡乱手乱，烦恼怎么办？所以平常时爱用好习惯。来，当咱的厝，咱厝的人，咱当然碰到困难的时，尤其啊，关系一生的祸福，或者生死交关的时节，要安怎呢？唔是咱家己了，咱岛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尤其关系。一生的祸福，哎呦！我要做这事业，唔知会使无？还是要做这件代志，决定啊呐？要怎呐？你要对问神呐、啊，正神呐、啊，你不敢问哦。伊爱立关当机关念吼，关个来为了三更三暝三日关未到伊呢。伊神因为食饱用用伫遐等呢，那是应招你人呢。吼、哦，这电话卡了都载来了，唔是呢？神是伊嘛伊天下事啊，众生事啊，伊嘛爱管啊，伊嘛爱顾啊，对不？那么，咱有要领啊！我就传这这一发号，各位三块银刚提起来，我就开始在落请神，落拢到位。既然我今啊，就代表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众神圣、天神、玉皇大天尊啊，众神圣传这发落大家，只要各位安尼用，一定众神圣马上到位。这真简单的道理嘛，神在请安尼嘛。哦，所以各位啊，多了出来，多困难的事啊，换了一身火，那
哎哦，不管，那。

我都要来处理，这又都是一个问题。好，过来，当然的，咱是一位修道人，现出家人，拄到信徒弟子，哈，请示师父，大概之时啊，困难来啊，要安怎呢？要安怎？

0: 咱免甲担啦，你球做摕着就做啦，诶，即个插头啊吊啊尔啦，啊土做尔啦，啊若未伊也伊未，啊无啥物因果啦，嘿嘿，各位啊，咱无都讲，大概咱受人供养，受十方众生的供养。一旦接受供养的，咱无法度解决问题。你讲在报佛祖以上，嘿嘿，你家也未讲话啊吼，你一厢情愿，你家你家讲我听。业是咱担的呢，罪是咱的呢。因为食饭，咱所三顿食是人众生的供养的呢，唔是讲咱家己出去赚当安尼，去摆路边摊赚当安尼。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那多了这样的问题，那又怎么办？加一人，所以这一个问题，所以当咱修行啊，啊，一修人啊，是多多的啊，好、哦，发生问题时啊，要怎么办？是要怎么办？好、哦，生死失败开始，困难来啊，怎么办？哎，我们家哎，拄着遮济问题啊，咱因才有结缘的真济，吼，拢安尼底安尼搭拜界啊，吼、哦，是修道人啊，吼、哦，拜界时啊，家己啊，有当时啊，伊有诶要领，吼、哦，互众生解决困难，迄是真好，吼、哦，但是啊，咱接受众生诶供养啊，众生诶困难，虽然伊所问诶是世间诶贪嗔痴财利、财利、财名利，安尼尔。可是呢，这拢是咱一个责任，大头，咱的责任。好、哦，所以各位是奉承利息，咱哎，这个一经妙法，会当互咱作者的帮助众生呢，解决困难，帮助众生踏入更加一个安心、幸福、祥和的人生。啊，咱过来，当咱心觉。升起之时啊，生活无所依托，或者迄无依靠时，烦恼来啊，要安怎呢？这我嘛拄着，我时常心结会起来，因为我要是人，我要春夏秋冬啊，四季的空气，四季的气候，会影响着我心境。好，因为我毋是圣贤，努力。来学圣贤，咱来学习圣贤个学佛，所以咱知影学佛甲佛学差天甲地，各位啊，佛学就是经典圣经佛学，学佛即、这个是佛啦、啊，学各人因的行住坐卧，学习因的在做代志，在行。在困，心即境如何？种种行住坐卧，学习圣贤，学习开悟人，因说的做人处事，好的学佛。啊，学习圣贤，学习圣贤，安尼来处理咱每一工的问题。所以，当咱心觉升起的时啊，生活无依靠，迄个精神无依靠。哈、哦，常常诶，我常常呢，捌有当时一怨叹，哈、哦，咱现在老早呢吼，啊，有当时啊呢，吼、哦，信徒艰苦安尼哦，来一个老师啊，你甲斗修修咧吼，我你甲斗头家身体艰苦，你毋甲斗迄个呢，我、哦、好啊，我就请老祖，我心靠伊供养王禅老祖，归国神师，哈、哦，甲诸佛菩萨，咱某某人因身体无拄好，我心靠伊供养，请你。将伊去拍阿通，甲收惊三分七秒收倒来，哎，收收好去啊！哦，过日嘛足欢喜啊！一工有当时100万、100个，咱嘛这嘛足欢喜。

有当拄着我家己艰苦诶时，大海啊，毋知要倒揣我，那倒揣我揣老大，伊讲恁兜诶代志，讲阮兜诶代志啊，直接讲阮兜诶啊，恁我你诶代志，啊揣关系无到啊，即嘛你诶代志，当我弄我诶代志，我安尼我是有够衰，吼、哦，总是有啥问题来，我有得讨，啊，我有问题，拜托你，我心甲出来，吼、哦，我会不满诶，我因为我是人啊，吼、哦，我安尼感觉真艰苦安尼，你无弄外讨诶，嘿嘿。结果，因啊，吼、哦，落座啦，破产啦，有要领。别家讲，哎，恁兜代志，我就想办法啦，想办法咧，猪头皮就怎出油来啊？吼、哦，水要领要领的，哎，安尼行，就来啊。吼、哦，所以足侪妙法啦，是安尼走出来。我感觉哈，说阿爸，我袂求你，真正我袂求。所以关心啊，第一个结缘的时，我都甲你求人，不如求家己。救家己，就不如救真正家己。伊甲讲了，第一届我上艰苦去找观世菩萨，写这两句尔，甲挂断呀。开宗明义，开宗明义的，不嘞，就开始甲不嘞，好，甲挂断，我们做无情的。这发觉这中间这问题，结果拢是观世菩萨一套嘞。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呀。所以咱的人生的心结，常常会拄着。怎么办？无说以往，我要搭要拜这个神嘛好，妈祖婆娘讲嘛好，阿弟阿公嘛好，拜啥？我当然拜啥人当靠缘。阿弥陀佛啦，各位啊！喂，那哎呦，你念佛啊，念1000遍、5000遍，一天念3000遍。哎呦，我嗨都嗨不出来，你叫我念3000遍，对不？我都是无会啦，你个念念，我咪抓了鬼拢怕偏的，提早死。佛祖喊这话来多无？都未使嘞，啊！那我有啊好解决嘞，我无去啊！干嘞阿弥陀佛，让我死去！阿弥陀佛，你这空地主，你世间的事做不了嘞，你安尼的嘞，嘿，结果歹插你，无话说。所以什么心性啊，在哪里？咱的心，信心在咱的心。但是咱签提起来，咱拜请所有一切众神。十方诸大如来圣贤佛菩萨，十方如来圣贤佛菩萨，咱所有请都拢已经到位嘛。那么你那着，我一定去问空公妈祖菩萨嘛，也不。所以我的请出来，必须出一个卦。我要做这件工作好不？天水上。出一个卦，天水上。哦，天之上都有所向，好、哦，都问题造出来，这卦象把它支持安尼，安尼卖做啊，啊，这啥来讲？嘿，你都免管你啥，什么性情来讲啊？有缘的，你所写的性情一定有一尊、两尊、三尊的来跟你讲，你这问题真正是安怎啦？对不？底下的车都拢教伊嘛，所以依法不依人就是遮。你依人必须修嘛，你依人真好真倒呢，你靠人真好真倒呢。那么我传这句话为何呢？大家无得用。啊，即哦，爱拄着伊讲话，啊是安怎？会讲你讲好话，啊收起哦，衫穿较水的、较庄严的，头毛剃较短的，这面顶得较一粒的。啊，是讲我哦，喙就流发大片嘞，吼、哦！你看了三角人，吼、哦，行这路三角人耳，迄只是大仙，拢安尼。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00。

0: 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讲个希望神，就是咱自己的心上大，心就是佛，心是佛，但是心在哪里？一直到去，一只一，一经一，一只一，一只包罗万象，万星万物，一之内啊，有众生性，所有性行一切佛菩萨。所以我也是强调，各位学习易经，学习易经。再来就是讲，当咱出门要做生意，哈，参详代志，哈，究竟以何方式才会当双方圆满？那无是怎么办呢？好，当咱要出门，要去接合生意，啊，还是我出门要接合一件事业，接合公司，一些究竟要安那立场，要徛伫这哪一个角度？徛伫哪一个角度？徛前、徛后、徛悬、徛低，爱徛爱足谦卑的，啊，你徛讲哦，我要这服你，这个无。智慧无耻的想法，我爱用一个威出来，用威来制服这件代志，那唔知蒙蒙渺渺。所以，咱我英国外交大赛，哈，甘有新、甘伯万来、甘部长、甘有新、陈有新呐，啊，伊就依照易经的方法呐，要去跟人接触的时啊，以易经方式啊，跟人接触，嘿，真圆满，甲咱的国家嘞。加咱个国家咧，真正即条都外交啦，在英国咧建立真好、真好一个精神，即、這个真好个即个印象出来。若是咱每一行外交人员，若是会晓像伊安尼做，我相信咱人民讲对白人大国个，长甲剩细国个，细国个吼乌白人长甲剩乌个，吼啊长甲剩乌个，你个摕钱要开咧，人个摕较大碗咧，系啊。四季挖大饼了，看大碗了，伊就挖大饼去啊。结果咱个啦，无彩钱，2100万人诶，即条路血汗流咧。啊，你要提救济，人无道理感谢你。咱等下水库了底落，是毋是安尼？所以咱易经是咱个精神个目标。好，咱来学易经是要弯弯数，毋是讲我爱拼你几点几点，我要拼你。这样不对，哈、哦，唔对，这个学习易经的偏去的所在，所以咱学习易经，爱以真个中庸，两方有利，两方有利，唔是单方有利啊，哈、哦，咱过来哈。哦

种种的烦恼，哈、啊，甲种种的，哈、啊，种种的怎么办？已经的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怎么办？要安怎？这本书啊，将予你用帮助各位分担烦恼，哈、啊，咱已经甲人生啊，会当予各位分担烦恼，哈、啊，甚至帮忙各位啊，周围的亲戚朋友渡过难关。用所就会使讲是功德无量啊，哈！所以这一本小册啦，是人生一盏无限的光明的灯塔。来，咱这本易经甲人生的小说，易经甲人生的这本小小的书呢，虽然是写哈不上言，哈，我是编好的，要甲十方结缘，安怎做？大家意见呢？会圆满，哈、啊！会圆满，唔是大家要相拼，大家要相伤害，唔是要教大家如何个结一个较深的弯，嘿嘿，深的弯啊结落吼，永远没完没了，哈、啊，永远没有没了。所以啊，啊，今日呢，哈、啊，来要传这易经甲人生啊，啊，易经心法这个系列这个、讲座啊，易经的讲座呢，目的就是让。以时大家咧心甲心互相一小对待，心甲心会交换立场，哈，卖讲干啦为我家己好，哈，卖讲干啦一厢情愿，卖讲干啦好，我想尽办法要骗人、滚人、恶人、骗人，那安尼咧就真没意义啊。今日开始咧，要讲这已经我要是用咱台湾话。闽南话、河洛话来讲，曾经啊，有人老师啊，你讲这河洛话吼，哈、啊，咱来把中国人讲中国话，哈、啊，阿弥陀佛，中国话，中国话是河洛话呢，河洛话就河洛洛书呢，河洛呢，

好，河道落雪，一个先天呢，后天八卦呢，葫芦话，接着咱的心，好，咱的根，好，咱的个性，好，咱的灵魂。这是无量葫芦话哈，这数千万年啊，葫芦话葫芦老师，做这个伏羲啊，伏羲时代呢，哦，伏羲呢，这个创造这个易经以后呢，易爻以后呢，画出易以后呢，所讲的话是葫芦话。好，那么葫芦话呢，可能啊，推测啊。咱中国较早对东北平直直烧电、烧电、烧电，直直烧烧对南方来，刷南方来走台湾来，啊走台湾来，所以你看台湾沿海，啊甲即个大陆沿海咧，拢讲即个葫芦话，吼、哦、闽南话啦，闽南，吼、哦、即葫芦话，吼、哦，所以咱的葫芦话咧，是咱中国即个语言的老母，甲老爸，吼、哦、语言的老母老爸。这，或者伊是安尼讲呢？一直都是直接延长落来，说语言呐、啊，咱台湾的话啊，直接300多年来啊，300多年来嘞。但是自咱台湾呐、啊，吼、哦、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嘞，吼、哦、对这葫芦话嘞，无去甲发扬，感觉真正可惜。那我先啦。吼、哦，这学校讲不用讲个台语哦，不用讲台湾话嘞，都爱发。哎呦，我迄工迄一直写那一个月一箍银的，一箍银的零用钱的一个月呢，啊，一箍银的零用钱的吼，啊，一届发我发5角3角，吼、哦，还叫发一届发2角啊，发3角，发钱啊，我迄个零用钱哦，啊，那都欠2年多，哦，这结果咧，那40多年来啊，真济咧，咱对大陆来的同胞，食台湾的米，打台湾的涂骹。棒就棒，晒伫台湾。

0: 和台湾人啦，直接带台湾的人，会甲强勇这些人啊，加好好啊，安尼甲伊宽待。结果咧，没有讲台湾话，没有讲葫芦话，而且葫芦话是咱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中国的语言的根源。所以咱国语啊，英语讲到噜噜叫，日语讲到什么语讲到噜噜叫。台湾话、闽南话、葫芦话，不要讲，哈哈，只有台湾人啊，住伫台湾遮咧。当然啦，咱嘛我嘛咪台湾人，我生定伫台湾出世的。好，那么这个台湾话咧，咱若若是大家提倡讲这个葫芦话来啦，我相信咱的台湾所有一切人都无政治、无叫人种，吼，这地区性。族群的对立都无啊，是安怎讲呢？你看，真济咱大陆过来，要偌只少年囡仔呢？吼，大陆过来，但是性质少年囡仔呢？啊，当然啦，讲台湾话，咱台湾人真亲切，听了伊讲台湾，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吼，而且个斗应付，斗扶持。吼，而且咱的宋省长呢，原来袂讲台湾要竞选呢，好认真讲台湾话啦。吼，好落话，讲到尾煞，大家就欢喜哦。好啦，即摆安尼来，咱就甲投开来领导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火锅为了依然是天下太平的第一条路，依然。哦，为了依然讲啊，我讲安尼，你讲安尼听，我讲安尼你听呢？好、哦，这最近电视啊，好、哦，这广告就是讲，以上的变迄的的的变数，好、哦、问嘞，现迄条做美国人嘞，问到开开看，哦，暗数嘞，暗数嘞，是新的英语暗数嘞，啊，干暗数嘞，你无礼貌，无开门，叫你讲我暗数嘞，真对哦，好，你暗数嘞。哦，啊，一个人对啊，啊，那讲你阿问，吼、哦，去甲我你想，你足无礼貌，你讲我甲我面我问暗数咧，好、哦，所以依然啊，天下太平的目标，但是依然你对啦，对越来越近，咱的心灵要安详，这条路越近，弘扬越近的妙法，越近的心法。咱的心灵要安详啊！一经心法，我都弘扬起来是啊！我相信咱天下间啊，咱敢若讲落话，敢若台湾，住伫台湾即台船、即台船面顶遮人啊，2100万人会团结，会当互相相尊敬。因为语言是人甲人心甲心，若光线甲光线合作一对，是愈光愈有名，愈光愈有名。你莫将我这个电话柜啊，我用一个红纸甲包咧。我你讲，为了一只黄，本来电话一只光，吼、哦，你拢啊照落来时啊，莫甲杂，愈光愈透明化，心机愈无。若是你加一包咧，你用啊甲杂咧，我一直看一面了，你看这边，这边咧，跟这边暗暗，所以看了一面了，另外一面就用猜疑诶，一面就猜疑，哦，你毋知讲我安怎，毋知讲啦。所以，语言啊，透明化是咱天下太平；语言透明化嘞，是咱心灵安详的本地法门。有当时啊，咱啊，好朋友向我拖伫边啊，因咧讲伊私下要紧，但系啊，向甲拖的，毋知你讲我歹话是安尼，心未安啊，心都未安啊。所以，

既然啊，就是人甲人达成圆满，天下太平，不日法门。既然就是予咱人无种族群、无族群分别，也是个上好的桥梁，嘛是这条路尔。所以一切心灵要安详，对开始，对口开始，对口开始，也是咱的思考啦，我都合一。心口合一，咱的口我都哈依照这个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啦，大家讲的话，我都表达着一体相信的，咱啊，好都有真哪个人中间的隔阂，哪个人中间的隔膜，哪个人中间的误会，啊，就会当消除咯。好，所以我今日开始所讲，这嘛要是用。葫芦话用葫芦话咧，来教各位，啊，教各位来讲解易经。啊，但是我会用拍字，好，用拍字。我会拍字咧，啊，虽然咧，这个课来讲的吼，嘛是用拍字的咧，好，下面大家看字来翻译，但是翻译出来，诶，本质甲实在讲又无共款啊，又搁差一截咯。所以各位啊，今日若要讲单位，认真学葫芦话。哦，在大陆，好，安尼嘞，会到太平。那么现在嘞，咱开始要讲要卜卦，那卜卦，好，上大先基本的条件，卜卦的条件，爱注意的事项。那么占卦要请神，第一爱诚心，第一爱诚心，好，所以咱占卦请示应注意的事项。第一，双手爱洗清气，咱双手，哈、哦，洗的清气，手爱洗好清气，哈、哦，最起码无嘛无嘛湿湿的，表示你的尊敬心，咱的尊敬心，我哎呀，这两款，我跟你讲，你若看到哎，这嘛两款啊，神啊，猪逼啦，不是，我跟你讲，这人无诚心，真简单。这人要请你卜卦吼，这个人无诚心，你甲断卦，你甲指点较好的路，伊都无效，未相信，你甲指点白讲，白讲诶，吼、哦。所以咱呢卜卦第一个条件呢，爱诚心，手先洗清气。过来上好嘞，咱爱说过来嘞，最后一神明在佛祖前，好、哦，最后一神明还是佛祖面头前，哈、哦，因为嘞，咱卜卦是啊。咱佛祖面头前诶，咱心一定有佛祖好看，众生相心面头前，咱有他看，有他看咧，咱心一定落，尊敬心，心定尊敬心诶，咱支持才挂咧，就客观，客观，就袂讲甲偏搭一边去。好，第三，若无心明心慧，即客厅书房两拢会使咧。好，咱若无心性诶所在。无要紧，哈，无一定心性，迄个有神威。咱出去有要到机关，哈，机关，哈，咱有当时啊，我过去，你站安尼咧卜卦吼，啊，行多伊随时都要问，哈，随时都要问啊，啊，要问啊，你当一定我一个心性，心明冒了四界去，哎呦，这个人咧比啥，心明冒了四界去，嘿，免，辛苦，人家三颗走天下。三块银，那一叠的三块，那无少一毛，哈，少一毛。那么你少，你用银角啊来卜卦，那么就合起来，就开始滴写信咯，你落就开始写信咯，哈，啊，你写信呢，拜下卜卦，做出好运，无弄少，你得请哦，哈，咱安尼是任何一个环境都会使写信。那卜卦的心境安那呢？我会教各位知影，哈，过来第三。那有神位啊，即点三支香，也是烧茶炉，拢会使嘞。咱若有神位者，吼，有神位的时，吼，咱啊上好嘞，吼，咱就即个点三支香。为什么三支香嘞？三支香就三宅，天、地、人，天神、地神、人心。三才合。

0: 三仔的合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天地人啊，三才合一的，咱安尼来请神呢，一定得非常的有感应。咱若十点三更样嘞，过来嘞，就是讲贪嗔痴的，这个时阵能够放下一切贪嗔痴，好，三毒放下，要来请神圣神明啊，好，甲咱指点咱的友谊的代志，或者速查罗曼赛，速查罗曼赛。第五啦，那无神位用双手合掌恭请嘛是有效得着。咱若无神位的时啊，吼，咱呢啊无神位，咱合手双手合掌嘛会使哩，合掌嘛。有的是爱来用安尼请，安尼请，吼，有的是用安尼请。两种请法，修行道行较高的人诶，你就用安尼来就可以。咱的道行较无够了，无要紧，咱用安尼请，吼。用我的车，那那车呢？就是咱的地位安住咱的脑，你能咋看不啦？你手会举起来呢？头壳较清醒，好、哦，较清醒。啊，这个呢，安尼来呢？这个就落地方，这个呢，多地平啊，地平。好、哦，安尼来呢？你也是哎，真正头脑会较清乱，头脑很清乱。那安尼来心会静。啊，心若静，头脑就清；头脑清了，心就静。所以两个方式啊，各位你用请，用做。嘿，只有我将这个法传出来以后呢，各位以这个现象、这个方式来请神呢，一定众神神佛佛中会来，没有烦恼，如法来做。好，来，以清水，好，漱口清水漱口，好，以表示清口。啊！以清口请神降灵，清口。咱呢，咧只要请神的了，吹落了落三个嘴，咱嘴清。我虽然在食空吧，啊，中昼食鱼啊，食牛肉来讲啊，我若有代志要请神的时啊，我落三个嘴清口的时啊，我心想请你就先去啊。啊，但是我毋是鼓励大家认真肉，变是食饭，变是杀鸡啊、杀猪啊，毋是安尼。只要咱有爱，咱正常的食。无论你食啥，咱嘴清口，一时啊，嘴落落个咧，清咱的口，咱的清神会安静。尤其咧，你咧，那个吐出来，心肝头郁闷的，你就要吐出来。各位啊，你若拄着烦，吼，惊路，什么路，弯钢路啊，你到尾头变数的时啊，吼，啊，你嘴落落都吐吐吐的吼，你出来心会安静嘞。啊，心里安静嘞，真有效。你试看卖，好、啊，所以咱落嘴的，清口落嘴的，表示清口，好、啊，这是非常的重要一的要领。第七呢，哈、啊，对于同样一件代志，袂使你反复的清晰；对同件代志呢，你袂使人家问倒来问倒问啊，结果卜卦卜四五行，错过去啊。你对一件同款一件代，你清洗一届，哎，感觉挂出在我唔捌，我搁清洗一届。你用清洗两届无要紧，感情问题，你袂使，哎呦，我无在要报告在，哎呦，我咧大家都咧报袂着咧吼，你着好，即句好，我报报报看下着无？啊，六合诶，吼，即个号码毋知着在有无？你一报价讲报会着诶，无效啊，迄魔心走出来啊！精神我都给你指点嘛，咱对人一个代志，我挂第一个服了了，哈，都对你代志一清二楚，免烦恼啦，也免过去个，迄个只有讲智慧啊，咱解释未清楚，只有讲咱解释未清楚，咱看无，哈，我已经读到，我都五中级的尔，我你敢出高级的？哎呦，无啦，阿弥陀佛，老祖师尊的八卦都无法，你家己看哦，你家己判断哦，我无法了，我外八卦好，你家己去看哦，安尼俩。好，那么拜托师弟，这较深的卦好，你家己看，较浅的卦，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一定详详细细，我来指点，好你看哦。这是千真万确，好，所以对一件代志啊，你莫反复的问问啦，问啦，一件来问一样，马上问啊，后就问一样。这个多的，啊，一问也，伊有红色，啊，有桃花，
吼、哦，今日问一下，阮翁今日早毋食了，明仔我问后日，后日我问第二问，啊问假了，我假死我来做神咯，我唔爱插你，吼、哦，你这有够烦，这代志这一件代志，你家己咪咧，吼、哦，你家己逐工都为这滴路，吼、哦，所以啊，咱是莫反复来，特别咧，爱清洗厨房，会用用先纸写好再来剥挂，咱要清洗这代志啊，咱用纸，首先呢，用纸甲写好。首先，那个纸写好，写松松细细，然后要用卜卦，请人卜，你念无听，还是讲你去到念，然后你卜卦，绝准的准，到会食卦，非常的正确，哦，这非常的正，呀，这是正法，未使讲，哎，我想啥你来卜者啦，无啊，假使拄着人，哎呦，先生啊，师傅啊，我要找，我咧这现在想的，你来卜看卖好无？通。你唔好甲搏，因为这些人咧会反起覆土，无诚心，免插你。那袂，实实在讲来，你有嘴好讲话，那无嘴好讲话，你咪要写，不要写嘛，要用笔也笔要清楚，对不？干侬，哎、欸，我想啥你甲看呢？无效，这种人免尊敬诶，这种人可怜的人，迄种控过的人，你免介谈。好，道不同不同啊，不相为谋，道啊不合。不强于无为妙，你免介大雾一念头，无时间，人生浪费人生。那么所以，咱们清洗卦，咱们诚心诚意啊，咱啊去写清楚，哈，请会当这里解卦的人啊，伊有法度咧，详详细细咧看清楚，卜出来卦，圣神之师的一点啊都未含糊。好，第九个，无事不可以随便请神教人，以免真正。真正有求是未灵验，哦，有个人哦，时间请神请算的，电话卡咧你来啦，结果不来，所以较早一个代志哦，人来了人来了吼，哎，这个故事咧非常的有意义，啊，就法官是讲真正人来，煞无拢要插面，所以就直接的。那么请神啊，咱有代志要紧才请神，但是练习挂你无要紧，你甲神变，我则是伫练习。是的吼，练习我的练习挂，吼，咱呢家己落了，你是卖请落了出，照常会出挂。啊，你再好你练习摆挂，吼，这个要领，讲我各位了解。那么咱后阵啊，开始呢，就要来讲这个叫做祈祷的方式，安那请神，请神了了，安那卜卦的工具啊、道具啊，还是法器啊，吼，法器几种啊，咱后阵呢会甲各位介绍。好，咱直接到这，祝福各位。现在请大家合掌来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一千万劫金中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修行人，你心量一定要宽广。你怎么宽广？你绝对没有办法宽广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要各位，你念这个四十八愿，你能坚持四十八愿任何一个愿的时候，你的心量一定会很宽广，而且又会很长寿。啊，我们法师，圆了法师的婆婆，哦，直到她的七十几岁，我看她有一个劫难，我告诉她，哎，你请你婆婆念四十八愿，佛说大明的四十八愿，早上起来就念四十八愿，她心量就会打开来，会延寿几千万亿岁数。我们不是要几千万亿的年龄了，啊，就是你的心量。所以他就很认真，啊，早上起来他还不认识字吧，后来都认识字了，他就念四十八愿，念，唤醒自己的觉性，啊，你念，会让你的主灵。啊，所以你过去生无量劫来冤亲债主诸灵三界万灵都会升华，就往啊神界佛界光明天界，那你的身体的细胞就开始能量一直放光明。我们的细胞有多少细胞？60兆的细胞，你看不得了人啊！60兆的细胞呢，都是有光。那怎么样让你这个60兆细胞的光有能量呢？所以一个人你越念佛越修行的时候啊，你的细胞能量你就会越光明，身体就越健康，就越长寿嘛，这是一定的法则啦。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除了自己要自己多念佛好，你不要说啊，我有跟他念佛了，佛他不会没有劝你念，而是自己修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呀。在第十三愿呢，好，开始了回想，好，假令啊，十方啊，各千亿世界中，诸天人民，千亿的世界，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呢。你看，宇宙恒河沙数那么多那么多的星星。一个星星一个世界啦，啊，这千亿世界中人民，好啦，以至于宴会暖冬之烈，啊，蚊蚁，啊，蚊子、蚂蚁、狮身，各种的动物，你看有多少啊？算不完啦啦。光我们的身上，你要万一有病出来，某一方生病，一个小瘤里面一点点的脂肪瘤，来电就有多少的细胞，这有多少的细菌，所以算不完的细菌太多太多，所以一个细胞也一个世界呢，一个细胞里面再细分。有多少世界啊？啊，所以几千亿的世界人民呢？啊，以致宴会暖冬之烈，啊，皆得为人。所以各位同修，啊，你要让这些动物等等为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修行，你才能让你的动物为人。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要感恩啊，感恩呢，有的人说，哎，我钱买了，我为什么要感恩？不是这么想，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我们要感恩天地大地，还有耕种的农夫啊，各种各种各阶层的人的分工合作，一口饭才能到你的口来，不是你钱买得到耶。哦，我们要有这一个智慧啊。以前日本啊要撤退的时候，在台中中华路啊有一个案例，日本人他要回到日本去，战败嘛，投降了，要回到日本去。那时候吃啊几乎很缺，物质很缺，所以日本人当时他有一栋房子在中华路啊，他要走呢，他跟人家换一只鹅啦，只叫鸭啊，一栋房子换一只鹅。那一栋房子在我们台湾啊十几年前最贵的时候5000多万啦，你看现在一只鹅就5000多万呢。哦，所以各位，我们吃任何一件食物的时候，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呐、啊，不要说这我钱买了，要教孩子要学习感恩。

若是你不会教孩子用感恩的心呐，以后这个孩子，他的生活品质、做人品质不会很好啦。要注意，尤其现在中国大陆，以前大家穷的怕了，现在稍有钱呢，就认钱不认人，六亲不认的问题一直在发生。常常再一静下来，把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民，放在心中，来关心，来观想，来关照一个大问题，下一代的六亲不认的太多太多，很恐怖哎。都是只有重视我有钱，有钱就好。这未来中华民族整个的危机又会出来。所以我们希望。龙天护法能够加持我们也希望世界任何一个国度的人民，皆能够仰仗天威诸佛菩萨、上帝的加持都能够渐渐的心开意解，从知恩感恩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再来阿弥陀佛也慈悲啦，他呢把动物让他转化为人，也能够听经闻法。那我们现在再看第14愿，我作佛时啦，我刹中，人寿命皆无量寿劫，无有能知能计知其数者，不得是愿终不作佛。法藏比丘发这个愿，所以若是他作佛了以后，在他的国土中，有无量无边的人，或者众生动物，尤其是人的寿命，皆无量寿劫，寿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啦。几千万亿的人岁数，所以有人问的时候，师父你的几岁？我今年就71而已啊。但是过去到现在来，我不知道我几岁。我这一生投胎这个车子呢，我已经很感恩我的父母给我这部车子还不错，用了71年还可以啊。但是我的寿数是无量寿，你也一样无量寿一样。就是心，央着物质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这个光呢，就犹如太阳，放出的光你没有办法算的啦。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你说几岁，没有办法算。那我们又回归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的寿司不是世间人说"哎呦，几百岁，几百岁还是会死"都是我们回归自己灵性的时候，你就悟哦，我们的寿司太长太长，世间只是一转眼之间就没有了，世间的寿司是有限的啦。有时早上。我在天坛，跟我们这正。

罕弟子在在那在拜老祖拜佛的时候我们一直谈心之后，聊到蚩尤主皇帝炎帝祖，虽然三祖五千年了，站在我们心中呢，好像很快就到了，五千年也是在眼前，刹那之间就五千年了啦。哎，这个很妙哎！曾经在我爸爸已经94岁了，那时候身体不好了，一说哎呦，记得小时候在挑香蕉做工作的时候，还有那么大的力气，怎么现在没有力气了？好像昨天的事，昨天那么有力，今天怎么这么没有力？我说爸爸，你94岁了嘞。他都很快啊，奇怪，人一生长那么快，90几岁了，好像在眼前而已啊。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心永远跨越时空，我们的身体虽然每天跌跌撞撞，跌跌倒倒，颠倒梦想那么多，难过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年就过去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要学习把握当下啦，学习要知道念佛。当你知道念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永恒你的佛是谁？阿弥陀。我们的灵性就阿弥陀，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无量寿劫，无量寿劫你的灵性就是那么久远的寿司，所以才称为无量寿佛。那么今天我们九九法会开始，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那么我们要皈依无量寿妙智圣。无量寿只有妙智妙智就智慧的圣者，就是王禅老祖所以我们每个人寿司都无量那你悟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觉得人生很快乐，觉得人生寿司真的无量。难怪孔子他悟到了说，无道一以贯之，道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一以贯之是无量寿。

哦，你若是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把握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刻，趁着还有这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你是来世间体验人生的啦，体验生与死，升起信心，死掉烦恼，身体烦恼就死掉了幸福，照着生死问题，你悟到的时候，你会改变你的今后的人生观，什么？算我们的寿命，无量寿劫，一劫1000年，无量寿劫，我们的寿命

那真的不知道有多长了啦，嘿，啊，无有能知者，其事者不得誓愿终不作。我每个人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你若有那个智慧，啊，有这个智慧的，啊，若是没有这个智慧，绝对。

十五愿，第十五愿啊，我做佛时啊，我刹中人所受的快乐，亦如肉尽比丘不得誓愿中不作佛，亦如肉尽比丘，这是没有烦恼了啦，缺点都没有了，叫做肉尽啊。没有世间的烦恼，就是肉的，已经尽了。啊，你人的一生烦恼确实不简单，可以度过，时时刻刻都有烦恼。等一下肚子痛，等一下头痛，等一下牙齿痛，等一下眼睛啊痛，哎呀，怎么样都是都有烦恼呢。身肉尽，就是缺点就没有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啊，人什么时候才没有烦恼？真的烦恼很多。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呢，啊，老叔啊，我这一生我很满足了，我钱也有了。名也都享受过了，啊，名与利，子女什么都有了，啊，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所以我走了会很自在。那我说老先生，你要回去哪里哦？啊，我要去佛那边啊。佛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不是？对呀，远在天边。但是你要往哪边走？佛那边有什么瑞相？哦，这一位老先生突然间烦恼了。对呀，我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知道阿弥陀佛的世界。等于说台北很好，你不知道台北怎么走？台北对多一起呀？哦，阿那行，可能在台北，也许你搭错搭错了。搭到南部去了也不一定，搭到花莲里面去不一定啊，所以你必须要先有这个智慧啦，知道极乐世界怎么去。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在世间你一定要先自我接受这个教育，自己先了解。所以这位老先生啊，哦，回去了就去找他儿子的师父啊，儿子师父慈悲告诉他阿弥陀经，他讲一遍阿弥陀经给他听啊，带着他儿子去找他的师父。因为这位先生名利什么都享受过，做人很好啊，好事做的很多嘛，啊，一遍听听听听，嗯，有道理，那我回去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了哈。那一位师父啊，对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啊，真的回去了啊，告诉他儿子晚上你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睡一觉。哎，他儿子也是很慈悲，哎，很好啊，爸爸我就不吵你，以前都会去门打开你看一看，因为他也七八十岁了嘛，早上起来，哎，奇怪，他爸爸怎么没有开门啊，去看了，他爸爸真的走了，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所以我们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了解路怎么走。比如我的妈妈啊，八十岁她就中风嘛，啊，中风了在啊医院里面，我来我去看了妈妈，你世间的业力已经圆满了啦，好，阿弥陀佛。啊，那你我讲给你听，阿弥陀经来的，啊，阿弥陀佛那里有很多好处，啊，你这个，你听懂吗？动好，听懂，那好了，妈妈你自己选择啊，你要住在下来，再住下来，若是要走，你自己选择，因为极乐世界在你的心中已经建立起来了。啊，我妈妈呢？他点头点点，
第二天

早上啊9点多啪就走了嘛。所以我们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经典都有讲嘛。那么有的人说，哎呀师父你修道家了为什么到佛家？道家佛家不分啊，你不要在那边再分你我，你这执着哪里的话我告诉你就去不了，你知道哪里你就源头从哪里来，这段时间的事情都是一个因缘在续缘而已啊。啊，有的续长缘，有的续近缘，所以太极图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嘛。这是人生嘛，啊，人生你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你走到哪里都在续缘。当你有悟的时候，你知道一切要修行的时候，你就一直走上去。你这里是智慧，你知道一个道法，无论佛道，佛的法门、道的法门、圣的法门、上帝都好，你叫做光明，从光明的念头好事多想，你好事做是应该的。那当你的念头念念光明都想好事，不要去到年纪来了你可能妄谈别人没有用，你一直妄谈的时越醉越深，你就醉到地狱你上不了。所以我们上年纪的人注意，你都要从善念去开始去行，你善念一开始呢，你到最后来你的烦恼就少了，烦恼少了照着顶点你就一超直上，就只能成佛成圣成贤。好，这是不变的真理。好，刚才说这位先生呢，好，他念佛念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你帮他忙的时候为他说道的话啊，是最慈悲的上圣心法啊。很难怪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坏事做尽的时候，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在迷惑的状态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你过去，像这个过去很多黑暗的想法，贪嗔痴恨怨的，你就一定会坠下来，坐在地狱，你上不了。啊，那只有一直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能原谅别人的尽量原谅别人，该道歉的就去道歉，最后你走了很快乐。不相信你们试看看。啊，这个就是《阿弥陀经》啊的法藏比丘，他为每个人说的法，这愿是为各位每个人代替各位来发这个愿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刹中人所受的快乐啊，一如啊漏尽比丘不得思愿啊，就是我们大家有空念佛嘛，你念佛很快乐，好事多做嘛，你又很快乐啊，你能快乐，真正有修行的人最快乐啦，不是说有钱人最快乐，有钱很重要，但是有钱并不代表我们会很快乐。所以你要来到世间走一趟以前，佛已经在天上界啊，或是道祖啊在天上界都已经谆谆教诲我们大家啊，有缘的就告诉我们来世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方法，你要学习一切法，知一切法，
到最后来，你要到哪里回去，你自己了了分明，自己选择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仁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周兆寿贤士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师兄。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感恩谢谢阿弥陀佛，大家好。
0: 其实您有很多的这个专业，那真正的一个大本行了，其实是在茶叶的这个部分
1: 哦。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您关于茶道还有易道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感触跟自己的这些领会，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谢谢啊，各位观众哈，大家好。那我接触茶是民国73年到现在，啊，那我的这个启蒙师傅是我的弟弟。那我弟弟的师父呢，是南投茶叶改良厂早期的啊，这个厂长吴振铎吴教授啊。那吴教授是我们台湾民间官方跟茶农三方共认的茶博士。我们过去中国历代365行没有茶博士，没有这个名称啊。那台湾呢，就出现了这个吴振铎吴博士。
0: 真的是一段非常殊胜的姻缘
1: 啊！因为我弟弟他不能当兵，然后呢就耍脾气，在家里耍脾气，然后就离家出走，啊，然后就跑到南投去，啊，结果去南投茶叶改良厂就认识了这个吴教授，然后就在那边待了7年，
0: 哇！啊，
1: 然后就跟着吴博士哈，就学习这个茶学理论，啊，其实他制茶他是一个化学变化。他不是说我们一般只有草药啊，把这个草本拿来晒一晒啊，弄干啊，粉碎啊就好了啊。因为制茶它整个过程它有个学理啊，它有个学理，它有个整体的一个化学变化，它有一套学问
0: 啊，
1: 这个是制茶了哈。那我跟我弟弟一开始就是研究铁观音啊，因为我们都住木栅嘛啊，那我们台湾的铁观音发源地就是木栅啊，就文山区木。

0: 所以一开始就是研究，就是做铁观音，
1: 从这边开始。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小茶农哈，没有很大的设备，啊，最简单的哈，啊，浪琴的小机器啊，啊，然后有这个揉茶的啊，揉茶的一个不是团揉的揉哦，是就是说你杀青完以后要把它破坏组织细胞壁，要把它揉成出膏或出浆，
1: 是，
0: 啊，那个揉茶机揉捻机的，我讲错。揉捻机，哦，
1: 是，
0: 揉茶是团揉不包，那个叫揉茶，那个叫揉捻机，啊，就简单一个揉捻机，可以
1: 是，
0: 代替手工，然后揉捻以后，你要覆炒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团揉，那团揉以后就开始全部就是手工了，我们就没有那一种什么梅花的啦，梅花型的什么型的那种揉茶机没有，就完全用手工，刚开始用手揉，就这样子。那后来哈、啊，后来就慢慢接触这个茶，接触这个茶，这个茶就是我们讲说以前拜师学艺，就师傅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1: 对，口传心授
0: 你
1: 嘛。
0: 不会去去想想其他的，当你离开师傅以后，一般你为了要生存，为了说你要给他突破或者做得更好，或者说要研究透彻，说为什么这个阶段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就会开始去推敲，
1: 对，
0: 去
1: 独
0: 推
1: 当
0: 敲。
1: 一面了。
0: 对对对
1: 以前有师傅罩着，
0: 对，对。
1: 现
0: 然
1: 在不
0: 后
1: 一
0: 呢，
1: 样。
0: 那我就是因为离开了我弟弟以后，我就开始推敲了。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时候要这样？这个时候要这样子，我就开始去推敲了。这是一个制茶的一个阶段。
1: 是，结果您在推敲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哎，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连接上要如何用意这样吗？
0: 对，我现在接下来就要讲哈，就是说，
1: 是。
0: 这个是还没有进入宗门之前，我就会做茶，这个是就是公公对着做，反正一公今麦做先，我来做先啊，对不对
1: 累积技术了，我们是
0: 对，
1: 公公弟弟做。
0: 但是进入宗门以后哈，进入宗门以后，那个师傅哈，我们宗门有教这个悬空歪心，有教这个易经风水地理，那我就开始想到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每个农会、每个地区、每个县市在举办茶叶比赛的时候，某某产区、某某山头的茶特别好喝，然后呢得奖的这个频率特别高。
1: 跟那块地有没有关系？
0: 就是后来我就是跟我们这个易经哦，把它联合起来以后，就有个体悟哦，原来它这个山头，它的朱雀方，就是说它相方，我们讲坐相嘛，它的面相方。一定要有水，这个茶的水，它有三种水，一个叫面相水，一个叫天上水，一个叫做土中水，
1: 是。
0: 那茶区，它最怕土中水，就是土壤积水，土壤不能积水，天上下雨下再大都无所谓，面相那个山形，你要有水星，或者说你山谷底下要有河，要有水。这个茶区它的茶叶品质会特别好，这个是说我们研究这个易经风水，然后结合这个茶，就发觉说哦，原来这个茶区影响很大，有这个影响。透过这个我们维新台要跟大家各位观众分享，就是说易道跟茶道它是分不开的，那一般来讲茶道，大家会想到说泡茶，其实呢，茶道它不只是泡茶。因为泡茶，它只是茶道里面的一个环节，叫茶艺，它讲究的是一个茶席，那个奉茶师的服装，然后呢，桌上的摆设，对不对？然后泡茶的仪态，再来就是奉茶的对谈交谈，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源自于这个一个范教授叫范增平，他早期是明星科大的一个教授，退休的，他现在已经将近80岁了，人很好，他呢在大概40年前，
1: 是，
0: 他就提倡三段十八式，就茶道，三段十八式，他这个三段十八式是指茶艺，而不是茶道哦，因为茶道跟易经一样，它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刚刚讲到种茶嘛，对不对？茶道里面呢，一开始就是

0: 你要讲究茶区，啊，茶区，那你要也，你如果对易经风水了解的话，你要选择什么风向、什么面向择地，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1: 我想
0: 地，
1: 它应该是跟阳光啊、
0: 啊，对，
1: 空
0: 阳光
1: 气
0: 风
1: 啊，
0: 水，
1: 对，
0: 对，
1: 整个这个大自然。
0: 对，我们易经有三宝嘛，对不对哈？易经风水宗教嘛，啊，那这个其实哈，这个天地万物之，这个
1: 是，
0: 滋养万物，啊，离不开阳光空气
1: 空
0: 跟
1: 气
0: 水，
1: 跟水，
0: 啊，那茶也是一样，因为茶它是一个植物嘛，啊，可以这个对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植物嘛，哈，所
1: 广
0: 以
1: 泛运用
0: 对，
1: 的，
0: 所以你要种茶择地，你要了解它的风水地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土壤、土质它不能积水，就是不能粘土之类的，你要用沙土之类的，有透水性，啊，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管理。现在管理很讲究哦，因为现在养生哦，就怕喷农药啊，对不对？施肥啊，化学肥啊，那土壤的酸碱值会改变啊，久了以后，你的茶叶品质就很不好，产量也会减少啊，哦，所以管理也很重要。再来采摘呢，有手工、纯手工的，现在还有手指头，套一个刀子用割的啊，然后再来是机械采收。机械采收呢，3个人一组，一天可以采3千斤，啊，人工采摘一天只能采45斤，啊，它节省采摘成本，然后再来就制茶，啊，制茶有纯手工的，有半机械化的，有全机械化的，啊，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你制茶完你又来焙茶，啊，焙茶的它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啊，因为焙茶跟你之前的制茶的过程有关系。啊，就是说你的熔点度、你的萎凋度、熔点度，啊，这个破效度，啊，然后呢，你要用几度的火，keeper 就开始培，这还有个 keeper 后，keeper 温度几度，啊，你要培到几度，然后这个中间，啊，你要多久时间要去调一次，啊，这个叫培火，培火不一样的茶，它培火的方法也不一样，啊，有这个循序渐进的。有一步到位的，啊，有这个进一退二的，啊，很多很多方法，它应用在不同的茶
1: 也
0: 的
1: 显见
0: 焙
1: 它
0: 茶，
1: 的变化很大，
0: 对，然后最后才是什么？最后才是泡茶，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茶艺就是泡茶，而不是茶道，它只是茶道之一部分，所以这个概念要先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要先把它厘清，先把它厘清，这样。
1: 那我想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您刚才所陈述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都能够参与这个用易占卦。那您曾经在哪一方面算是用易占卦的次数最多的？您的这个也就是说以易经的这个占卜的部分去研究它这整个过程的，是在哪一部分用易
0: 这
1: 最
0: 个
1: 多？
0: 就是在制作铁观音的时候最讲究，就是说，这个最后，最后我要静置多久才杀青，那个叫止火点，止水点，我们一般让青，正常啊要让4次，前面3次是啊每隔一个小时让一次，那让青的时候它有轻跟重。啊，现在机器它有速度，速度它有快跟慢，然后呢，你要多久让一次，这个呢，就是天的因素在决定的，而它不是固定的，那最头痛的就是说第4次，因为第4次呢，它隔比较久，然后它让比较久，意思就前面你让第一让5分钟，第二让15分钟，第三让30分钟，第4次你可能要让40分钟至1个钟头。然后最后要整个把它收成一堆静置，静置以后呢，让它氧化，让它破效，然后它会有味道出来，它一波比一波高，叫做香气啊，三波扬，一回下来，三上去再回下来，五上去最高波。茶师他就是要掌控这一点，就找这个最高点，这一点就是叫做要杀青。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杀青的话呢，它那个香味啊，它就往下落，就好像我们做股票一样，它有个循环。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占卦，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的湿度啦，这个我们一般没有那。

0: 仪器嘛，哈，然后到含水量啦，对不对？温度啦，哦，我最后到底要整多久才可以杀青？杀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哇，
0: 这
1: 那
0: 个
1: 这
0: 时候
1: 个
0: 要
1: 就
0: 占
1: 是，
0: 卦。
1: 哦，那这个时候就要占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决胜点的感觉。
0: 对，因为自查过程就这个时间点最难拿捏，是一般你没有办法去100%掌控的、决定的，而且那个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半夜或者是凌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那另外我再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中门讲利他法门嘛，
1: 是。
0: 那这几年呢，因为我的茶量不多，因为我不是分享，就以茶会友，那在这个
1: 以
0: 过
1: 好
0: 程
1: 茶
0: 当
1: 来
0: 中，
1: 利他，这样
0: 对，
1: 子。
0: 不是，我发觉，我这十几年来发觉啊，这个有很多人不敢喝茶。
1: 为什么？
0: 他说喝茶睡不
1: 被困
0: 着，
1: 住哈。
0: 然后胃会不舒服，有很多人那因为在茶这个以茶会友的当中聊天嘛，都一直聊一些生活经验啊，对不对那后来我就体会到说，常常有什么呢？就夫妻啊，老公喜欢喝茶，但是老婆呢，一口茶都不可能喝，他喝了以后就睡不着觉，不然就胃不舒服，那变成了单方面的，没有办法夫妻同步来
1: 一起同享
0: 享
1: 乐趣，这
0: 来
1: 样
0: 同
1: 子，
0: 享乐趣，对不对所以我就利他瓦伦嘛我就想到什么呢？我一定要自己泡茶让那个不敢喝茶的人喝。
1: 你这时候也要沾过来用一下
0: 不是，这个就是我初衷，我的初衷。我为什么会去做很多茶呢？我这边有写我做什么？红心茶，对不对咖啡叶做茶，蓝莓叶
1: 是。
0: 做成茶，我们的桑叶可以做成茶，紫苏也可以做成茶，我们的肉桂。甜的肉桂做成茶，然后枸杞叶子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然后有一种叫冷水麻，也叫做珍珠草，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
1: 一连串的这个创新，
0: 对，然后艾草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然后那个芭乐，那个尤其是红心芭乐，它有一股香气，也把它做成茶。这些茶呢，它都没有咖啡因，因为人喝了茶会睡不着觉，就是咖啡因。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单宁酸。单宁酸如果含量太高，你没有把它隐藏或者把它排掉，
1: 是，
0: 很多人喝了以后胃会不舒服，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就单宁酸。那我刚刚讲的这些茶都没有咖啡因，也没有单宁酸，包括咖啡叶哦，咖啡有咖啡因，对不对？可是这你叶子把它做成茶来喝呢，它又甜又香，它没有咖啡因，这些茶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要给不敢喝茶的人喝的。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讲利他法门，这些茶都没有卖，我现在刚开始等于说讲不好听就叫推广，就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对人体都很好，我们也可以把它统称为养生茶，它都很养生，对身体都很好，没有坏处，也不会说喝了睡不着，不会喝了胃不舒服，对不对？有些东西还可以控制血糖，还可以降血压。
1: 哇，那
0: 对，
1: 如果大家闲事同休都能够喝到这样的好茶的时候，养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调整好身体的风水之后，就可以更加长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路程了哈。那在这个易经的这个部分，您还有哪一些方面是曾经用易占卦过的？我们再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吗？
0: 我想延续刚刚就是说我刚刚介绍了这么多茶，让不敢喝茶的人喝，那其中有一泡就是说。

0: 讲最好的就是红心茶，啊，啊，红心茶是什么？红心茶就是那个红心的地瓜叶，它梗也是红的，叶子是红的，啊，这个红，红心的地瓜叶哈，把它做成茶，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只要你要当你要把它做成茶，它的叶子它有厚有薄，哦，它的含水量不一样，它的里面成分不一样。
1: 那要如何选择呢？是不是又用一张卦来判断来决定？
0: 这个倒没有用，
1: 还是用经验就可以。
0: 这个第一个是用经验，第二个就是说，有一次我用意了哈，我说它不是一次都成功啊，我红心茶总共做了十次才成功。
1: 所以在拿捏那个数据是吗？
0: 对，后来发觉说，哦，原来它叶子很薄，可是呢，它水分又很多，啊，那你不能用一般制茶的时候，你把它揉捻，那一揉呢，它会裹起来，对不对？啊，揉捻以后你再来晒就不行，啊，所以相反，我要先晒太阳，先让它的水分先蒸发，先排掉。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1: 减量，
0: 哦，我就来揉，我就把它揉皱，把它揉皱，啊，揉皱以后呢，啊，再去晒太阳，啊，大概两三次，然后重点在这个地方，之前会失败，就是说用一成不变的方式，用固定的制程来做，啊，它就失败，啊，后来就用意，我说为什么会失败，哦，啊，结果我知道了。原来
1: 不同的原料，可是你的这个过程是用一成不变的这个方式。
0: 哎，对，不行，不行用一成不变，因为它阳光、空气、水，它天地人因素，天的因素在决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温度没有太阳，没有阳光，没有太阳，啊，你这个揉的时候啊，你不能把它揉出，让它汁跑出来。你一汁跑出来，因为没有太阳来干燥，一定会超生，对吧？那个番薯啊，如果有那个病变的时候，有没有？它有一种味道，啊，它就有那个味道出来了。如果阳光很足，你把它揉得越透彻，然后经过阳光的曝晒、晒干以后，它会产生一个香味出来。哎，啊，那个诀窍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叶子薄很薄，水分又多，哦，所以你在制作过程当中，制程就不一样，要相反，一定要先把它水分晒干，啊，然后要揉捻几次，要晒几次，还要配合天的因素，不是你人可以决定的，哎，要天的因素来决定你这一次做出来的红心茶香不香、甜不甜，哎，跟天因素很大，三要素。
1: 那其实，在您的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用到这个的。用易占卦，所以真的师父说的这个凡事皆占啊，有他的道理，
0: 哦，
1: 那在这个投资啦，或者是卖屋啦，还有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一些风水里面，包括您刚才讲到这些茶区的这一些风水环境的选择，其实都要很讲究哦。
0: 对，
1: 我们再具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曾经在为了生活当中哪一个面向呢？曾经在这个用易占卦的过程里面，也获得一个很丰富的结果。
0: 嗯，我在以茶会友、以艺会友这个方面呢，啊，我就认识了一些朋友啊。那
1: 你帮助他们一起来运用。
0: 对，其中有一位是警戒主管退休的哈，
1: 是，
0: 也七八十岁了。他身边有几千万，然后呢，他说哈，这个我想买房子哈，
1: 买
0: 对，想买房子买给儿子。
1: 嗯哼，
0: 啊，因为去年的事情，这个是去年的事情。那位房地产景气也不怎么好，我第一个时间我说，哎，你现在去买房子哈，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啊，买方市场就是说我要买低一点，啊，卖方市场就是说现在行情很好，我要卖高一点，啊，就是现在是买方市场，啊，另当你不要随随便便人家出多少钱，你觉得这个房子很满意，你就跟他买了，啊，我说你最好哈，第一个价格要注意，第二个。哦，我说你知道我会占卦嘛，对不对？哦，那你就去看一看，然后把住址给我。哦，
1: 你先来找您喝个茶，然后就聊一聊。
0: 或者说你能够进去，你就大概把它平面图位置画给我，把住址给我，帮你占卦。
1: 哦，
0: 可以的话呢，你再决定，然后再跟他谈价格怎么的。啊，哦，结果哈，在半年当中，他总共找了十几个点， 十几个房子来让我占。
1: 那是有特定的哪一区吗？喜欢哪一区？
0: 他就是一定要文山区。然后儿子的可能这个学区啊，孙子学区的关系啊，他就一定要文山区。在半年里面，在文山区找了十几个房子来占卦，没有一间可以的，啊，不是前面有问题，后面有问题，就是里面格局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有冲煞，啊，反正就是不行，啊。
1: 那要不然这十几个卦如果是分别在不同的十几个区的话，说不定可以找得到，是吗？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文山区，啊，啊，结果他也蛮听话。第二个就是说，刚好景气也不好，啊，房地产一直不好。他买下去搞不好要赔钱，所以他干脆就不看了。以后我们张经办不是开班吗？啊，我就把他吸收进来读。他现在已经大五六岁，78岁。
1: 哎、欸，真的很厉害、欸。
0: 78岁喽，他现在进来中门，
1: 有开始都不嫌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78岁在初级班，现在张经初级班上课，
1: 是，
0: 而且很认真。勤做笔记，啊，他有问题就会跑来跟我泡茶，然后问，啊，因为刚开始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怕说你听不懂啊，你也不要怕你不会的，哦，我说你当过警戒，当过主管，我说哈，你
1: 保证你一定会，
0: 你不会的话你就要问我，哦，我就在跟你复习，
1: 这样很好啊，就以后一起喝茶，然后还可以一起讨论易经风水，
0: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吸收新的学员，
1: 对，一起成长这样。
0: 因为我现在在张一班当班主任嘛，哦，那班主任就是要负责外面，就是要负责交际啊，负责外面一些公关啊，
1: 哦，
0: 这是圆寂法师给我的交代我的任务，哦，他说你班主任，哦，
1: 依法会有啦，真的
0: 他说班内的事情你可以不用管，外面的事情你要管，哦，包括那个承租活动中心，怎么样啊，都要，
1: 是。我想，这个易经风水还有结合宗教三者智慧融为一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内容，非常适合我们人生走过了一大段路，然后有很丰富的一些人生的历练跟经验的累积的长者们。其实乐龄的长者们，大家一起进来这个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易经风水初级班来学习的时候，您正是人生最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要怕说，就像刚才班长说的啊，不用怕听不懂、学不会，还是说记不住，这个都是想太多了。您要先进来一起听，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也许今天你把你听到的这些智慧妙法，自己还没有需要要用到，可是呢，你来了一个亲友，他正是需要的时候，您就可以以这个妙法来行善，这是功德无量的，意义非凡的。今天非常感谢师兄班长来节目当中给我们一个很精彩、一个很丰富班主任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这个分享哦，非常感谢您。节目的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分享的这些智慧妙法无限，谢谢。
0: 感恩，谢谢洪师姐，
1: 谢谢班主任，
0: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分享的宝贵经验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

0: 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鸣炮。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中72鼓，恭迎圣驾。请全体同修辅以至心，上请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开天九大菩萨，大慈大悲混元圣祖，大慈大悲72天师，大慈大悲500罗汉尊者，大慈大悲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大慈大悲易经风水历代祖师，大慈大悲十方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慈悲光降维新圣教学院，加持护佑全体同修福慧增长，普利人天，同证菩提。请全体同修恭唱维新法纪圣歌，恭请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魂下缘禅师及师母慈悲深谈主持毕业典礼。

0: 请全体同修恭向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暨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来宾请就坐，欢迎各位来宾今天莅临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参与我们114学年度的毕业典礼。那首先呢，要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那第一位就是要为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创办人上魂下缘禅师的夫人师母王月娇女士。师母好。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董事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元芳董事长。董事长好。那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其他的董事们。那第一位呢，同时也是我们义经大学规划院的院长，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张昌明董事，还有院长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的林正恩董事，董事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也是我们同时是我们的董事，也是我们宜兰道场的住持法师圆昭法师。那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澎湖道场的住持圆富法师。哎，好，法师好，可能还没到，没关系。那接下来呢，下一位是我们花莲跟台东道场的法师圆雅法师。那同时呢，他也是今天的毕业生，圆雅法师好。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其他贵宾们。那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南投事工所的张家哲市长。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前教育部部长以及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系统的总校长吴清基部长。那谢谢我们的部长。那下一位呢，为各位介绍我们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呢，也是现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的教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叶俊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董事长，您好。好，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禅机山总本山住持法师圆心法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校长圆义法师。法师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顾问圆峰法师。各位介绍是我们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圆武法师以及夫人圆金法师，欢迎。那再为各位介绍呢，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法师。那下一位再为各位介绍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那下一位是我们的六甲道场住持圆鹤法师。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维新圣教南投教室的圆立法师。那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丰源道场的丰源道场的主任黄林秀主任。 以及我们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好好，那县长待会再一下子就来了，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在第二位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李真梅副校长。在第三位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人事主任袁坚法师。在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中心主任袁明法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专任教师陈立月教师。还有接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教过各位同学英文的老师，是我们的陈桂芬老师。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与会贵宾，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再给不好意思，忘记介绍到我们研究所最重要的所长圆通法师。好，那跟各位介绍就是以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贵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师母王月娇女士来为我们致辞。师母，请。
1: 部长，还有校长，还有县长，许县长，还有市长 ，NCC 的主委。及各位同修，大家好。
0: 好，师母好。
1: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们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实在是替你们高兴，恭贺你们。以后你们再进阶一层吧。往后的日子你们会更平安，走得更顺利，然后也会更有那个名望，会想替你们高兴。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宗旨富年禅师创立了这个维新圣教的第一届硕士班，大家能够有这个学习的环境跟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宗主，恭喜各位。因为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讲话没有很顺利，抱歉。
0: 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1: 谢谢。以后毕业以后，我们就按照师父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子走。我相信大家会走得很平顺，很安心，然后很有尊严。谢谢各位，
0: 谢谢师母给我们的鼓励。那现在恭请师母为我们颁发创办人上混下缘禅师奖，得奖人谢苏岩山请上台。

0: 那下一位呢？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南投县的大家长许淑华县长来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今天的毕业典礼致贺词。县长，请。
1: 尊敬的师母，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杨校长，还有我们的张副校长，还有在场非常多位各级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师长们，今天所有的毕业生，所有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县长好，
1: 谢谢。抱歉呢，我有点感冒哈，声音不是很好听。师母啊，你看你多久来哈？大家拢就欢喜的，你免定定讲话，但是你若和大家看一个笑一个，大家心肝内的欢喜呀。那 今年是第四届的毕业典礼，我想对很多的毕业生来讲，心中难免会有小小的遗憾，因为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维新圣教的创办人，我们尊敬的禅师坐在这里。但是大家觉得禅师有来吗？
2: 有，
1: 对啊，今天也特别又举办了追思会，这个位置就是留给我们老师坐的。老师，我想在这里，我还是要借各种不同的机会跟公开的场合来感谢老师。老师本身就是南投出身的囡仔，那大家都知道老师一路的这个辛苦奋斗，那后来呢也在整个宗教上面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了解，那尤其呢能够把风水地理，还有透过他的宗教，他个人的了解，把它化成非常宝贵的这种智慧，尤其呢在我们国姓就创立了我们的本山。那在这本山呢，我看到现在整体呢也都有很多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学员会回来，那在我们的各个道场更是有更多的这些共修者、同修者一起回来。那当然在我担任市长期间，能够在我们南投市设立了我们的义经大学，这个更是我们南投市重要的地标。那尤其呢，我想不管是从我们外面的主要的这个地标性的艺术建筑也好，还有很多来自我们国际的各种不同的宗教研究的团体，都会来到这里，大家也共同的学习。那尤其呢，每一位今天硕士班的同学呢，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我想呢，能够借由老师所教导的，不管在我们做人做事上面，在我们各个的这个领域，回馈到我们本身的修行，都能够把老师最好的教导啊，都能够留下来。所以我想，老师一辈子的结晶都在各位学员身上。那希望呢，借由今天的毕业典礼，我们各位学员可以把老师所指导的，还有我们恩师禅师所教导给大家的，透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弘毅的过程呢，能够把这本呢《易经》就是《易经》呢，我们称为是百经之王。那能够呢，在老师的理解之下，那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那我想在这里呢，要除了再次的感谢在我们这个易经大学的创立的过程，有这么多人共同的护持，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可以不断的进行。刚才进来看到我们的大礼堂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哈，卡丘够紧的哈，所以讲到日本大家就讲，咱想速度是安尼做工课拢速度足紧的，所以今年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工程要进行。那我们非常的荣幸，在老师的他在世的期间，我们有这个荣幸，我经由他的指导，也让我在政治的路上非常的平顺。那希望呢，能够在老师呢继续的看顾之下，不仅护持我们所有的这个宗教团体呢，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的和谐，让我们南投可以更加的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老师能够获得世界性的和平奖的肯定，这个都是代表着我们整个台湾，代表着我们南投的荣耀。那身为南投的大家长，非常的荣幸，我们在南投有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提供给大家共修。最后祝福所有的今天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今天之后，未来的人生，还有未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因为社会有你们的服务跟回馈，可以越来越好。祝福大家，谢谢。
0: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为我们的鼓励。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

成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

0: 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南投市公所的张家哲市长来为我们致贺词。市长请，欢迎市长。
1: 谢谢敬爱的师母啊，我们丁董事长，然后我们常副校长杨校长，还有我们许县长，在场所有贵宾，以及要恭贺今年第四届我们研究所的毕业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市长好。
1: 非常开心哦，再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毕业典礼。首先要恭喜大家，经过这两年三年的学习，我想应该把易经跟科学，甚至风水宗教都融入在你们学习学术上。对于未来师父传下来的易经风水宗教普传给大家，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每一回我也跟馆长同样来到这里，就想到过去师父对着大家的照顾，对着我本人的帮助。那我也感谢师父普传了这么棒的一个法门给大家。在我们每次遇到各种困难，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前行的时候，都会想起师父给我们的教诲。尤其刚才县长也讲到这个易经的奥妙，我就想到这师父在过去在讲的时候没讲过，这个一部经可以传5000年，就足以看到它的不容易。大家哈，这个对易经有所质疑的时候，我就想起师父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未来大家一起这个把师父的精神，把师父的法门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市公所也会跟着许县长一起这个为我们易经大学来做更多的努力。尤其刚刚县长也有提到我们的维新大礼堂即将落成，那未来我相信有更多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好朋友会来到我们易经大学，所以我们也跟着县长的脚步，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南投市。那我也跟校长副校长报告过，这个未来有任何的贵宾来到南投，我们除了希望他留在易经大学开会之外，一定要在我们附近有很多南投市有他好耍好吃的东西，我们一定跟易经大学共同来合作，让更多人看到易经大学的好，看到我们南投市的棒。那我们也祈愿希望这样子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希望这样子的善缘可以广传下去。最后恭喜我们所有毕业同学，也祝福你们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秉持师父传承下来的法门跟精神，持续为大家来服务。也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前辈这个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这个有缘吼啊，较早来易经大学啊，都啊，请刷来南投市铁头。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市长为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也邀请市长为我们颁发三位同学的市长奖。谢谢，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本校的毕业典礼。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丁董事长为我们致贺词，欢迎丁董事长。
2: 老祖师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大家最敬重的师母啊，我们那个吴前部长也是我们教育的总

0: 校长，哦，还有我们林聪明那个总校长，哦，还有我们 NCC 前主委陈耀祥博士啊，以及我们校长两位校长，哦啊，两位副校长，各位法师啊，各位贵宾，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非常荣幸来参加我们学院第四届的硕士班的毕业典礼。南投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哦，那县长跟市长哈，他们因为公务提早离开哈，我每年哈都会跟政大哈一起来勇渡入会潭，哦。
1: 太厉
0: 所以说，
1: 害了！
0: 一般在政大或者哪一个大专院校，哈，都有三个必须要走的路啊。第一，哦，就是勇渡入会潭，哦；第二，就是要骑脚踏车环岛，哦；还有要爬一山，哦。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两项了，哈，就是勇渡入会潭，哦，还有骑脚踏车。现在一山还目前还不敢去爬，哦。啊，找时间的话，大家再一起去哈，同行这个一山之旅哈。
1: 好，
0: 师父创办这个我们维新圣教哈啊学院哈，建一个学校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要经营一个学校更不容易哦。但是师父的志愿就是能够教导更多哦易经专业的人才哦，来弘法利生哈啊，所以。每届的毕业生，哦，你们的成本真的是很贵嘞，哦，在一般那个企业界算成本的话，哦，真的是不符合成本，哦，但是我觉得说应该是值得的，哦，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社
1: 一切
0: 会会
1: 都是
0: 更祥
1: 他。
0: 和，哦，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这些学院的费用，哦，我们基金会，哦，一定会全力来支持。
1: 谢谢董事长。
0: 好，现在我们已经要规划哈，让你们不用担心那个资金的问题哈，我们都会提早到位哈，让那个教育部来检查的时候哈，我们资金都满满的哈，校长、副校长哈，啊，跟我们这些教授哈，都要认真的教学哈。第一，我们师资哈，就是要加强哈，还有我们的学生的素质也是要认真的学习哈，因为。我们易经哈，就古圣先法哈啊，我们不能走冤枉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哦。那我20几年前跟师父结缘了哈啊，就是因为有名师来主导这个路哈，还有在座各位贵人大家来相助哈，所以我的事业啊都很顺利哈啊，所以我们对维新圣教的付出，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哈。啊，因为我们基金会有一群哈非常热忱、非常有心的董事哈啊，都在追随师父哈啊，来做这些弘法利生的事业哈啊，我们非常感谢哈今天的与会的贵宾哈，每年都来支持我们维新圣教，让我们的能量满满哈啊，今天非常哈啊，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哈，大家都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董事长的支持还有鼓励，我们学院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那接下来呢？谢谢董事长。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恩永袭，天灾永袭，世界和平无战争。

0: 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紧接着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先佛寺的住持，那同时也是本校的副校长圆心法师，来为我们致贺词。法师请。
1: 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开山祖师也是我们混元圣祖，我们的师父，最爱的师母，董事长，我们部长、总校长，园艺校长、主委、杨校长，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院长、师长，还有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女主角，我们的毕业生，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有很多身份。我今天有两种身份，其实应该是三种，一个是我们学院的副校长，一个是我们先佛寺的主持，第三种身份最重要，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我是混元禅师的大女儿，所以我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动，感伤之外有更多的激励跟自我勉励，还有更多的希望。我们师父在创建先佛寺的时候，大家记得第一个盖的建筑物是哪一个吗？正式盖的弥陀讲堂。对，师父不是先盖大殿维新圣殿，他是盖讲堂，因为师父说要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所以混元禅师在行道口袋只有三块钱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教育。他想的不是说我三口银没安那认挤出来，他不是想说我要赚多少钱，他是想我要培养多少人才。那后来在盖维新圣殿大殿的时候，那个地理是出广长舌像，出广长舌像就是佛陀说法，无远佛界。今天我们看到维新圣教学院就是出广长舌像，养贤蓄才的一个最大的

0: 成果，这个开花结果。我们今天开花结果开到了世界和平，对不对？我们第四届世界和平。今天我们世界和平非常的特别，是我们师父成为开山圣祖以后所主持的第一场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各位同学、各位同修一定要记得把师父的教诲记在心里，要千秋万世的弘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世界和平大法轮，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共转下去。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副校长，谢谢副校长为我们的致贺词。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校长，元义校长，元义法师，请元义法师帮我们致贺词，谢谢。
2: 苏母啊，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啊，我们的副校长啊，今天重要的来宾，我们前教育部长啊，还有总校长啊，还有 NCC 的主委啊，学院的所有长官啊，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学院。维新圣教学院啊，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非常重要的心愿。师父跟老祖首先创设义经大学，义经大学是社会教育的大学，它是无为法。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的，是有违法。师父一直告诉我，这两个学院、两个学校是一左一右。师父也开始，义经大学代表台湾，维新圣教学院代表中国，这两个就是这样子而来的。维新圣教学院是以用教育部的这种方法来训练出我们优秀的维新弟子，我们理应啊依照教育的正规法则来做研究，学习在义经大学，研究在我们的学院。但是不管义经大学或是学院，都是必须走修行的路线，这是我们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修行首先注重基本的修行，就是修心、修口、养念，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最基层的、最踏实的修行基石。修心，师父开示，心存善念啊，时时心存善念。修口，就是多说好话，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诽谤，不要说人家的短处等等。养灵，师父开示，要多做善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大理长荣义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

才能转运。惟故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多做善事来培养我们的灵性，树也开始养灵，也要做利他的行为来安定我们的心灵。师父交代这样子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不论易经大学或是风水或是维新正教学院，都是要以这样子的基石来继续向前走。维新正教的最大本钱就是用意，我今天穿这样子我是用意来的呢，我不是就是自己穿这样子的，我要今天要上台要来这里，我要穿什么服装？我是要穿像你们这个一样吗？或是穿什么？或是穿法袍吗？我一个一个用意穿这样子啊，啊，就是火泽魁之顶卦，四爻子孙持世，初爻三爻多动，连续相生，化为四有丑子孙爻。子孙局，我就赶快带着这样子的行李来到这里。这是维新圣教的可贵，我们什么事情就是用意。你今天所要发表的论文到底你写的是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这里易经大学易经学院，它最大的强项就是解决问题。今天有一个人来了，他问你，哎，我想要该合伙来开个公司，你看好不好？这就是你的强项啊，这是所有世界的 各个大学学院博士班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有办法，我马上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你跟他合伙会不会赚钱，这个公司会不会长久，清清楚楚。就像前些日子啊，一位年纪有点大的先生，他说他从四月开始，我还不懂做作业嘞，是不是？他说以前他都吃一顿吼，人爱吃三顿，这你看他有够吃不？但是他说我四月开始吼，啥拢无食欲了，看到饭看到菜，遐好食，全拢无食欲。我请问你啊，他来这样子请求老祖帮忙他。医生说他得胃癌了，但是他不死心呢，他平常身体这么好，突然怎么会这样子？我们维新圣教就是可以让他有一条明路，我们用于马上就知道你的症结点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维新圣教的强项。我每一位硕士的学员，你都要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法，你都要把它应用的得心应手啊！这是我给你们的勉励与祝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圆一法师给我们的鼓励还有祝福，感谢圆一法师。那最后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为我们致贺词，校长请。
2: 亲爱的师母，亲爱的董事长、吴庆基部长、林聪明总校长、袁毅校长、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的董事、我们的法师，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1: 早安，校长早。
2: 我知道今天是属于我们第四届毕业生的日子，那可是你们知道今天师父从1月13号涅槃到今天是第几天吗？187天，今天刚好是第187天。那你知道维新圣教学院从96年师父购地到现在115年，刚好是第20年。那从购地到我们110年，教育部核准我们设立，总共经历了15年。那我们今天虽然是维新圣教学院的毕业典礼，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 那一个主题叫做学院来纪念追思我们混元禅师。那在追思混元禅师，我想了一想，我又请示了师母董事长。其实在我们设立学院的过程里面，中间有三个人对我们帮忙是很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陈耀祥主委带我们走过了宪法法庭。那可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跟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是有两个教育部的长官给我们的帮忙非常非常的大，一个是我们吴清基部长，那斡旋的过程里面是林聪明总校长帮我们拍板定案，所以学院师母跟董事长送了各位毕业生很多的礼物，那我们学院的行政团队能够送给我们的长官，能够送给我们的同学是什么呢？是能不能用到下一页？我们从110年到现在，是到115年的7月14号，教育部正式公告我们通过校务评鉴。那请各位容许我把我们教育部颁给我们校务通过的报告交给我们的师母跟我们的董事长。

0: 其实各位，我们到去年总共有18个学生拿到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第四届我们目前有30个毕业生，你们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全台湾前100大可以拿到通过校务评鉴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我还是代表所有的毕业生，感谢各位贵宾的帮忙。那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师母跟董事会的支持。那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谢谢。
1: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带领我们学院通过我们的校务评鉴3年的这个证书。那也感谢校长今天对我们毕业生的鼓励还有勉励。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0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

0: 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26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国历9月19日，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带领同修，为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连坐进行更新施工作业及安坐法仪，祈愿民殃两界安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人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请进入详细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19日下午，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元阁师娘带领台中道场贤士同修前往进行更换连坐，重新安设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连坐，愿天人圣众共同护持转天下太平法轮。元义校长及元阁师娘首先带领台中道场同修上香，向老祖禀报今日重安圣座之因缘。因缘木制的八方莲座埋设土中，日久基座受损，于是重新制作一批白铁材质的基座，经用意选定19日未时进行更换及重新安座，祈求老祖慈悲加持，让今天的施工作业及安坐法仪一切平安顺利。随即由同修们将受损的原木基座及莲位擎起，在原位置上深挖后，再将新的基座安置上去，并以水泥加强固定后，陆续张贴莲位。施作期间，老祖很慈悲，有云遮荫及徐徐微风，让大家不会日晒过热。施作完成，同修们准备水果、饼干、糖果、小蛋糕及金银财帛于圣座前一一上供。元义法师上香禀告老祖，请老祖师尊慈悲加持，召请八方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上莲座，并带领同修依序从上海、泉州、海南岛、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北京逐鹿、长春召请，每方莲位大家齐声召请7次，接着上供供养，请天人圣众受纳享用，法仪圆满，奉化金银财帛供养八方天人圣众，欢喜纳受。维新记者蔡玉静，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报道。
0: 关心维新圣教梵拜学院社会服务，国历9月12日，应义泰科技公司邀请，由教务长圆蒙法师引领诵经师前往台中金科厂区进行中秋祈福法仪，以书上法言供养天地诸佛圣神，祈愿公司工厂稳定发展，全体员工阖家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圆蒙法师12日受义泰科技公司总裁林宝章先生之邀，为义泰科技公司举办中秋祈福法会，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护佑加持公司兴旺，员工家家户户皆平安，产品利益社会，增进人类福祉。林宝章总裁积极护持维新圣教不遗余力，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盛赞其为维新圣教的大功德主，在每年中秋，林总裁都会专程请维新圣教梵呗学院教务长圆蒙法师主法升坛祈福。祈福法会于义泰科技台中金科厂王禅老祖殿举行，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以宗教法仪恭诵诸经祈福。

0: 消灾。医滚源禅师所传祈福法仪，于吉时承备香花果及红圆、红龟、寿桃、三生九里等丰盛贡品，与金银财帛供养法界，由公司主管代表诚心恭敬香花银、香花请，奉请诸佛菩萨圣神光降四福，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并于一楼财神殿恭送五路财神经、福德正神真经等诸经典，以此功德供养诸天圣神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法仪庄严，公司上下主管同心祈求诸佛菩萨圣神慈悲赐福，加持公司所生产之医疗产品日新月异，品质优良，利益社会大众。公司员工上下团结一心，共创社会和谐，天下一家亲。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报道。
1: 继续，我们看到国历九月十五日，梵拜学院教务长圆蒙法师引领诵经师为立冬建设全新完工建案进行谢土典礼，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教务长圆蒙法师十五日为维新圣教基金会董事王景潭先生经营之立冬营建机构，在台中外埔区所新建完成之后科美美建案大楼完工，主持谢土祈安诵经法仪，叩谢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天圣神佛菩萨以及城隍土地、龙天护法等，护佑工程顺遂，一切平安。谢土法仪由圆蒙法师率诵经师升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鲁班先师真经及福德正神真经等诸经，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本地城隍及主司福德正神等光降坛城，加持四福事业宏开、员工平安、建设产品广利人天、财源广进。王董事长也带领建设团队主管上香禀报诸佛菩萨，建筑案场完工落成。因王董事长也在宗门学修易经风水课程二十几年，公司所有的建案建设仪轨均依照老祖师尊及师父混元禅师所传之妙法普传法仪，设计规划也都如法，将风水法则运用于每个建案之中，让每个工程都顺利圆满完工，使得承购住户都住得安心平安。王董事长表示，此建案已全部销售圆满，感恩老祖传妙法利人天，未来也会用感恩的心继续护持维新圣教，做出更大的贡献。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报道。
1: 现在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动态。八德道场于九月十八日为庆祝成立十九周年，举行为期三天的祈安消灾法会，祈愿民洋两界安定，消灾化劫，解缘释劫，台湾平安，百业兴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十八日起至二十日启建道场十九周年祈安法会，敦请佛教高僧法松法师升坛主法，八德道场住持圆品法师带领贤士同修们一起参与法会各项事宜。由前置作业到三天法会中，大家不分彼此，互相帮忙参与法会各项法务工作，护持法仪。圆品法师带领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召请法会坛中各灵位上诸灵前来听经闻法，借得法师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诸经典、法言斋传供养，祈请诸佛慈悲照护、明阳同关照，赐福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法界众生往生净土证菩提。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兴法师也在法会第一天来到八德道场，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及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平安顺遂，为祖先及冤亲有缘拔剑超度的贤士同修与十方善信，也都来到法会坛城灵位座前，奉请所超荐祖先诸灵直角请示，并同供养。大众以虔诚赤心跟随恭送诸经，将一切功德回向法会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诸

0: 或牵引皆能得度。法会于20日甘露施食，普施十方法界法仪圆满。圆品法师十分感谢法松法师与戒德僧众，还有同修们无畏师付出，以及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希望八德道场同修们大家平安健康，事业顺利。维新记者吴丽花，八德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接续是高雄道场，为庆祝成立24周年，于国历9月19日举行为期2天的祈安消灾法会。维新圣教总本山住持圆心法师以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莅临参与法仪，共同祈福。请进入法会的报道。
1: 陈吉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19日下午演进引魂，祈见道场24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辖区内都能平安无灾厄。高雄道场学员同修们19日上午汇集道场，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香积组除了准备供佛的钻石，也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同修们依序布置坛城，供桌定位铺好桌巾，将供品、香、花、果、钻石、红汤圆、寿桃、寿面、蛋糕、糖果、饼干等，依照法仪摆放，以往年法会照片一一比对，达到尽善尽美。午后，圆蒙法师率领着梵拜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由住持圆普法师及主坛梵拜法师以红笔点榜文开始法仪。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来到道场礼拜诵经，参加法会。法会召请道场周围十方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众生，以及各府堂上诸祖灵一同前来听经闻法，顿悟无生法忍，都能法喜充满。圆心法师致辞赞叹圆普法师于高雄地区转法轮，并邀请圆普法师到维新圣教学院当兼任教授，投入培育英才的行列。20日午后，圆蒙法师的主坛进行甘露施食，成佛慈悲威神力，普施普供养，愿来参与法会的3000万灵都能来时机去时宝，并祈求国泰民安，辖区内平安无灾厄，祈安法仪圆满。义工同修同心协力整理打扫会场后，带着法喜踏上归途。维新记者欧明辉、吕衍枪、曾姿颖高雄道场报道。
0: 接续关心维新圣教丰源道场，于国历9月19日，由道场黄灵秀主任带领同修前往屏东参访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法师以及张庆元讲师为大家详解道场的禅机与建设历史。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及林韶如讲师19日带领同修学员一行来到新发道场印新之旅。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法师和张庆元讲师及同修贤士们一大早就整理环境，热情地准备丰盛的点心、海燕窝、冬瓜露、决明子、红茶及好吃的美而美三明治、万丹有名的红豆饼、马卡龙、番茄、柚子等，迎接丰源道场同修的来临。丰源道场一行浩浩荡荡抵达，圆办法师在路口迎接，引领进入道场。新发道场好山好水好风景，同修们看到路旁的溪圳清澈见底的水里，无数各色的鱼悠游其中，非常兴奋。新发道场的同修们在门口列队欢迎。

0: 一行人首先参拜玉皇大帝，再进入维新圣殿上香礼敬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及诸佛菩萨圣神及龙天护法。圆瓒法师请大家坐下，一边享用准备的点心，一边为大家说明购买新发道场这块宝地的因缘。从师父混元禅师为新发道场立像的开示，以立像合成门诀，二五八连珠一路发，所以叫新发。到道场为新圣殿落成时，混元禅师的赞语：大地田中一点红，新发萌芽达三千，易经风水理人天，百业工商定太平。此时天宫炉香炉发炉了，大家鼓掌叫好，赞叹不已。接着张庆元讲师为大家介绍建设新发道场的点点滴滴，并邀请大家到外面做现场解说。道场的一花一树一石一木和所有建设，都是依照师父所传的法带领同修建设完成。如今新发道场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圆瓒法师希望能如祖师说的，新发道场是产卵的地方，希望能让更多的讲师来南台湾传法，让维新圣教永续发展。印心之旅圆满，大家合照留下美好的纪念。维新记者张胜宏新发道场报道。
1: 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及杨梅教士同修，9月13日至18日期间进行中国大陆河南云梦山八卦城朝圣之旅，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及阳明教士圆如讲师，于13日与众贤士同修、信众等，出发前往云梦山八卦城进行朝圣之旅。此行共计5天行程，首日抵达新郑国际机场与导游小方会合，次日开始旅程。首先游览郑州洛阳老君山，此地奉祀太上老君，也是维新圣教法脉的渊源。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参拜太上老君，游览老君山美景。下午游览洛阳洛邑古城，将13朝古都历史底蕴通通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接着第三天游览明堂天堂景区应天门广场，此是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在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明堂是武则天举行大典之处，天堂则是皇家御用礼佛巨塔。下午前往参访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参观完龙门石窟，即前往云梦山八卦城，由圆义法师迎接入住云梦山八卦城。第四天也是此行的重点，清晨圆义法师带大家到云梦山八卦城南天门看日出。圆义法师、圆路法师、圆如讲师及贤士同修一同从云梦山八卦城行走至南天门。当天天气凉爽，一路大家参观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规划设计的云梦山八卦城及南天门，气势宏伟壮观。八卦城是王禅老祖的文化圣地。接着由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前往大殿参拜王禅老祖、中华三祖、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随后圆义法师安排前往云梦山水帘洞，是王禅老祖隐居讲学、撰写兵书与传授纵横谋略的居所，有古代第一军校核心教师之名。战国名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等，相传皆在此听鬼谷子讲述天道、兵法、纵横之术与心理揣摩之法。下午则游览古灵山，为女娲娘娘与殷商封神文化的核心，每年的女娲文化节与民间朝山庙会香火鼎盛。最后一日，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在云梦山八卦城大殿辞驾。圆路法师感谢圆义法师帮大家安排行程，希望贤士同修都能够组团到云梦山朝圣。行程最后游览开封清明上河园，一座以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按1:1比例复原，再现宋代汴京繁华市井的大型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此行云梦山八卦城朝圣之旅得到开阔与宁静。

0: 满心欢喜复归。维新记者白景玉、陈立松、云梦山八卦城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同修，国历九月十二日、十三日，由住持圆泉法师带领前往台东大武山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启南天门之地，了解宗门文化历史，并进行职业参观，以及参访邻近风水名景。为期两天的户外教学，台东道场以及花莲道场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法师也一同参与，共同圆满，学员们收获丰富法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同修学员于十二、十三两日，由住持圆泉法师带领，前往台东地区进行户外教学学习之旅。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学用要合一，课堂上学的知识要运用在日常生活中，透过户外实地学习，把课堂所学知识转化融合，学用合一成为生活上实际的运用，让大家都平安。此次学习之旅由圆泉法师邀请台东道场圆通法师进行户外授课，首站到达台东卑南乡祖师四十四年前开南天的地方。法师指出，要懂得追根溯源，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去何处，吃果子要拜树头，更要感谢祖师的慈悲，把那么殊胜的法传下来。大地里必有护法神守护。圆通法师详细教授如何寻找来龙，气结于何处，虎杀龙杀左辅右臂等等，以及何谓回龙固主，狮象把水口，如何观察狮象的山形。接着第二站来到台东道场，混元禅师曾开示，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考试要得第，可到台东道场来拜老祖加持。圆通法师更将道场风水来龙去脉及道场建设始末详加说明，让闲适同修们了解风水学的玄奥。下午一行人来到台东富冈小野柳拜访东海龙宫，大地造物奥妙，岩石开口均朝同一方向，千军万马虾兵蟹将来朝拜，龙王座前将军镇守。圆通法师详细说明如何取穴，闲适同修均体会风水之奥妙。接着前往顺玉铁材行，由田丁义董事热情分享其在台东道场建设期间机缘来认识圆通法师，并进到维新圣教，并经圆通法师帮忙修正工厂风水，化解兵妻主的格局，因路冲湖边洞及办公室位置不如法，经调整运用悬空哀心，以镜子化路冲煞气，将九星形体融合入生活中，改善后从负债千亿到零举债的历程。田董事并准备热茶饮品、在地农产冰品、月饼及台东世家给大家享用，同修们收获满满。翌日行程拜访福林宫，圆通法师说明祖师和福林宫福禄寿三仙及福德正神的因缘，大家能进入维新圣教来接圣法，都是几辈子累积之因缘，和师父也是数世之因缘。行程继续拜访土地公，祖师曾在此地取得龙头拐杖，庙虽小，但土地公却异常灵验与慈悲。再往北走，来到三仙台，圆通法师介绍了三仙台的来龙，从南天门一路而来，至此收气回头故主，大家都赞叹大地造物之神奇。接着来到东海岸游客服务中心，居高临下俯瞰太平洋，并观其后之座山，左辅右臂完整。圆通法师要大家试着点出其穴位，让大家能学与用结合。行程最后来到圣龙宫参拜卢公先师，圆通法师说明其来龙及和维新圣教之因缘，圆雅法师也特地从花莲赶下来台东拨空前来指导，同修们都很感动也很欢喜，让行程更加圆满顺利。两天的行程在圆泉法师的带领及圆通法师全程教导之下，全体闲适同修将教室学习的知识和实地结合，大家法喜充满，知识增长，更期待下次的户外学习。维新记者吕坤辉、吕怡莹、严欣怡、严姿宁，台东报道。
0: 维新圣教宜兰道场在九月二十日进行清洁维新通宝池的工作，当日艳阳高照，大家从一早进行到傍晚六点多，法务工作顺利圆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二十日由三十届许义雄班长带领， 从上午8点起进行维新通宝池清洗换水作业。

到晚上6点多完成。宜兰道场住持圆昭法师非常赞叹同修们热心参与，顶着大太阳辛苦清持，感谢全体同修们的付出。维新通宝池是宜兰道场前的水神系统中重要的一环，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宜兰道场开山住持圆辉法师共同完成。据混元禅师讲述，其中水系连接大陆长江等水，是风水与宗教学中十分殊胜的存在。混元禅师为其赐名维新通宝池。来到宜兰道场的各地维新贤士同修道友们，都会绕着宝池左七圈右七圈，将心中的愿望与祈求传达给老祖师尊与上苍。圆辉法师之后，由继任的圆昭法师与宜兰道场同修们持续来护持整理此维新通宝池。20日上午，大家先上香礼拜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圣神，祈请护佑清持作业平安顺利。在许班长的协调指挥下，大家先将池水抽掉，由同修师兄将鱼儿全部捞出，站至一旁。另有师兄以高压水枪喷洗池壁的卵石，大家分工合作进行清池换水的工作，清洗作业逐步完成，并将鱼儿送回池中。圆昭法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付出，并祝福参与的同修们阖家平安，身体健康，事业顺遂。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祈愿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慧广增尊者。

者，宗主开示慧广增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广增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六根净尊者，宗主开示，六根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天山。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泽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六根净尊者。一段现场师徒对话，师父开示，你们看阿弥陀佛成佛是因有五百尊者的法才得以成就为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代表已拥有五百尊者的法，拥有其智慧与力量。圆意法师，难怪佛祖那么殊胜，威德力那么强。师父开示，我们五百罗汉如来园那边五百个众生心，五百个众生相，都有一个佛心，在这里就已经示现得这么清楚了。
1: 十二生。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罗尊者，宗主开示，拔度罗尊者在喜马拉雅山修行，他是五尊者。师父特别提到，台湾祖师的力量就是五百罗汉尊者的力量。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拔度罗尊者。

斯萨堕尊者，宗主开示，斯萨堕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从佛陀一开始说法那时所度的弟子。佛陀最开始时是五位弟子，一部分都是先在别处修行，再来到佛陀门下皈依佛陀的。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巽为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斯萨堕尊者

住茶家尊者，宗主开示，住茶家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住茶家尊者。师父此时向身旁弟子们开示，第499尊和第500尊尊者已经来到现场等候了。师父笑哈哈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波利罗尊者，宗主开示，波利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年纪很老的时候才得到正果。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波利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愿示众尊者，宗主开示，愿示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非常慈悲，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山水蒙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愿示众尊者。上午9:49，师父开始挥毫。9:52，五百尊者墨宝在此时圆满。师父开示，先释放小型鞭炮，感恩王禅老祖天威加持，五百罗汉尊者慈悲光降，以及诸天仙佛之恩典。

接续在2022年岁次任影，农历十月六日，谨遵王禅老祖圣事，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举行500尊者开天顾台湾印心墨宝脚趾谢天恩法会，并于仙佛寺内七个禅机位点设立七星新君圣座，以殊胜法言前进祈愿台湾平安，世界和平。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三十届班长李永康贤士，跟我们大家分享《易经》风水方面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李班长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老师，各位维新圣教，法师们、讲师们、同修，大家好。我是大凡寺三十届班长李永康。其实接触我们维新圣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佛教某个宗门，当时我的大表哥彭师兄还有玉云师姐有要接引我，可是当时的我觉得很不屑啊，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入某一个宗门了，怎么可以离经叛道到别的宗门去？可是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件，我慢慢看清楚，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如我们的想象，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就会有纷争。那再加上经过了2021年、20年这2、3年的疫情的这个重创跟伤害，那我的工作也好，我的家庭也好，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2021年的8月份，我回过头去找彭师兄跟玉云师姐，主动的自投罗网，然后告诉他们，可不可以帮帮我啊？我要来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那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所以加入了。
0: 我们这个李班长哦，他本身非常的精进。他除了在职业比较特殊以外他有很多的案例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想起说你是什么因缘之下，就像刚刚陈如你讲的说你自己主动来我们这个维新圣教。那我们大凡寺，我是三十届的那个班导师，那我跟他结缘是从三十届开始。那在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时间不长，可是他对占卦有一定的有一定的程度。我们现在先来听他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一个分享案例。
1: 谢谢老师。那刚刚有提到入了宗门之后，我就加入了宝山双溪初级班，然后当时的班导师是元宝讲师，那现在的老师是元宝讲师。哎，那不管哪个老师，对我来讲，在我的易经风水也好，在占卜的教学上也好，都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这个教学跟经验。那在过去这2年多的初级班，以及现在已经有1年多的正级班，其实我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因为我一直相信师傅常讲的，不沾而沾，不补而补，所以我遇到一些生活上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就先试着占卦。当然，占卦有依循我们的法仪嘛，要比如说沐浴啦、更衣啦、刷牙，然后静心、诵经、焚香，这个我都会做。所以在这将近2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占卦的方向都有。那我讲几个比如说在2021年的11月，我透过占卦的方式找到我现在买的这间房子是 OK 的，而且是合风水法则的。然后在去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事件，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跟药品销售有关。那当时是有一个社会案件，是说某一个药品的成分，它里面是精神镇定剂。那因为它放在胃药里面，这个药品可能将来就不能做正常的销售，要变成管制药品。那我们会很担心这个药会不会做回推去调查销售对象等等等。所以当时我有很长的时间吃不好睡不着，然后心情很彷徨。那当时就有某一位我们宗门里面的大前辈他就告诉我，你就每天诵经，然后做回向。那当时我有回大凡寺 在老主殿跟老主发愿，我如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诵108部天德经做回向，可不可以让我度过这个眼前的这个关卡？那老主很慈悲，他从36、70到108，他就给我说你要念108遍。然后我也没有花一个月的时间，我花5天就把它完成。那果然后来在过了2个月之后，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平息掉。那这是我第二个分享的。那第三个分享是，过去这半年多来，因为我父亲80多岁，身体也比较不好，那我会替我的父亲占卦，找天医贵人方，找天医贵人是哪一些医生。所以我觉得易经在生活上如何的运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0: 我想哈，这个我们易经的用法在病痛这一部分哈，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占病，好，占病很多人会讲说用子孙爻，好，用子孙爻，然后用这个官鬼爻来看，哦，那占卦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病况吉凶，哦，病况吉凶。其实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今天要找医院，哈，那要怎么去占？找医院，你不要问说，哦，我要某某医院哈，前往某某医院做。吉凶如何？就是说我要去哪一个医院看病，吉凶如何？其实不对哈。我们假如要找医院的话，一定要占什么啊？我某某人，我的父亲某某人，或者说啊某某人因患什么病，要前往哪一个医院看诊，因缘如何？要问因缘。那为什么要问因缘呢？因为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心生缘，诸人后啦。哦，所以我们要先看因缘，因缘具足的话，再去那个医院里面去找某某医生，可以吗？哦，那个医生可以吗？就是代表他的医术，所以这个医术的话，你就是要看子孙爻。好，哦，所以我们这个班长哈，李班长非常的精进，他我相信呐，他在元宝法师啦哈的这个教导之下，其实他受益良多啊，尤其是来到我们大凡寺以后，在我们大凡寺里面，他是山川灵气汇聚在我们大凡寺这边啊，也养贤出来了非常多的讲师以及非常多的法师，尤其是在元朝法师的带领之下，焕然一新。哦，然后这一阵子我们法会又快开，法会又开始了哈，啊，我们来请这个李班长哈，再来分享一下他在这个法会里面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心得啊，我们来请他分享。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谢谢老师。那入了宗门第二年之后，刚好有参加到我们的大凡寺的法会，那当时什么都不会嘛，啊，就去抱着学习的心态，所以过去2年我都是在所谓的搭建法坛组啊，因为其实年轻的男师兄很少，那大部分都是上比较上的年纪，所以这些比较出众的工作就在我们彭师兄的带领。

0: 之下，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那今年比较特别，我去年还是法坛组，然后在后期多加了一个交通组，那今年又多了一个叫做文书
1: 文
0: 组，
1: 书，
0: 对，所以今年就有三个组，一个是法坛大建组，一个是交通护持，那一个是文书的护持，其实很开心的，有这么多任务可以去护持。
1: 其实能做是福啦，哈，哎，师傅嘛，常常开心啊，哈，啊，甘愿哈，甘愿做好事哈，咱唔好白好事哈，这是师傅一向的名言哦。那我们李班长呢，哦，在这部分。肩挑重任了哈，诚如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李班长在讲的说，老的哈，人讲老的老了哈，少年的少年哦，在他们这个年龄层，我都给他们一个名词叫壮丁呐，好，那是大凡是壮丁也各具哈，各具一方哦，奇迹人才哦。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李班长哈。
0: 是，
1: 我们结缘其实不久了哈，
0: 一年，
1: 一年多嘛哈，那在这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啊，再跟我们那个观众来分享？
0: 特殊的案例，老师，您指的是跟您认识之后
1: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0: 吗？因为上过初级班，然后现在上正级班，其实两个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在易经这条路上，给我非常不同的一个教学经验跟方向。因为，比如说像元宝老师，他非常严谨，他也常常告诫我，不要随便帮人家占卦，更不要随便帮人家解卦。那自己可以占，不会解，可以拿出来提问，大家互相学习。那我对元宝老师的这个看法。跟所吸收到的是，比如老师让我觉得，在占卦跟易经这条道路上，只要是心存善念，没有什么不能占的，而且不分阴阳，不论好坏，只要你遇到状况、遇到事情，把卦占下去，我不会，或者是我功底不够，没关系，交给元禄老师就好。像这一阵子，因为爸爸身体不太好，那我有。向老师学习说，我们要如何透过一个人的命卦，他的生辰八字，我们先去来看看，来研究一下不同的年运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以在这方面，比如老师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倾囊相授给我们。
1: 在这部分哈，我来补强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班长啊哈，他非常非常精进，凡事皆瞻。诚如他告诉我的说，老师，我有同事呢要问我能不能帮他占卦，哦，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元宝法师讲的是对哦哈，元宝老师讲的是对哦哈，他学艺不精嘛，只能保护自我保护。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帮他人占卦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因为你可以保护自己，有能力了你就去帮助他人，然后这个卦占出来的时候，你用善念去帮对方，把他的问题告知他去做，你们要怎么去做，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绝对不会引导你往不好的地方走。这一个就是师父时常循循善诱我们做讲师。哦，然后干部的情况之下，就是《易经》能够保护自己，而不伤害他人，最起码自己的保护家人的力道都够了。那么我想说，再请教一下哈，这个李班长
0: 是，
1: 哈，你时常都会去问卦哈，而
0: 是，
1: 且那个卦哈都是浩瀚无边呐，无
0: 千奇
1: 边
0: 百
1: 无
0: 怪，
1: 涯，千奇百怪了哈。在你的印象中
0: 是。
1: 哈，你觉得哪一段啊，对你在这个人生的历练里面，对你来讲，有影响很深。我记得你有一个工作伙伴，因为你，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演员呐，哈，这个演员是你的职业的第几个职业了，但是一定都会有搭档嘛，哈，就像一个影剧里面，它有男主角有女主角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部分的时候，

0: 我记得他曾经拿一个卦给我看，我有曾经跟他分析过这一个工作伙伴，你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感觉？
1: 哦，老师，您指的是最近这几天的那个跟头发有关的卦吗？
0: 对。
1: 啊，因为我其实我有正职啊，我在某个药厂从事经销商有30多年的经验，也就是药品行销。那因为我有斜杠演艺界大概有21年，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伙伴，他最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掉发掉得很严重，那他有拜托我，因为我们很好嘛，他也知道我会占卦。我叫妈妈粘，为什么掉头发？那老师引导我，教导我说接下来要怎么粘，如何解决。所以后来把这个卦象结果告诉他之后，他隔天有去医院去接受医生看诊，没想到医生只有帮他抽血，然后写了一个，我一看就知道那是生发水的牌子跟这个成分，然后交了611块就请他回家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当初以为是不是自己得了癌症、得了重病，还是什么荷尔蒙失调等等。可是目前看起来，可能就像云露老师所讲的，压力比较大啊。那我也告诉他，年纪也到了，有可能荷尔蒙会比较不那么的协调，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没事了。
0: 哎，啊，因为那个卦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因为这个李班长。讲的卦象哈，就是竟然是问说，是不是忧郁症是吧？
1: 就是诸如此类的，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病症？
0: 对，我看一看，我说这不是啊，这明明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的压力，承受的压力嘛，哦，那承受的压力过重的时候，会有一个思绪出来，就是让自己很不快乐。那我就跟他讲了，这是他自己要学会什么，要学会放下很多事情。啊、哦，这个卦象告诉你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问题。那么我时常在讲，我们这个卦象出来的时候，我们给人家的建议，啊、哦，我们给人家的建议就是要叫他说你本来就是天下本无事啊，你自己庸人自扰之啊，你很多事情的那个角度去看，啊、哦，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自己眼前所看到的，啊、哦。所以说他那个其实那个掉法真的掉得很恐怖、嗯、那我一看我也跟他讲说这个类似什么鬼剃头
1: 是
0: 啊、哦、鬼剃头，但是鬼剃头其实这一个就是跟我们的神经哦，跟我们的神经都有一定的程度，压力过大，很多人哦，不是只有你这个合伙人会这样子、嗯、其实在航空界很多的空姐他们都有经历过这一段，啊、哦，像我的自己的侄女儿，她是在那个长龙做空姐，她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也是一撮头就掉了一大堆，然后我也跟她占卦，后来我去问她说，你到底心理压力怎么会这么大？原来他们是每三年必须要考试，就是说你今天空服人员碰到的特殊状况，逃生梯的。的怎么逃，然后那个客户发生了病重，你要怎样去做他那个急救甚至说在闹事喝酒闹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应变能力在哪里，所以他们这种压力齁、哦、非常的大，能过就是继续在当空姐，不能过他就是要调地勤，那调地勤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好过日子了齁、哦，所以说这个状况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改过就可以了哈。那我想再请那个李班长，你哈，安尼达刚都到八卦嘞哈，啊八卦的时阵，您囝，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吗？
1: 我有一女，对。
0: 是。只有女儿吗？我记得你
1: 儿子大三，21岁了。
0: 对、
1: 啊，女儿高一，16岁。
0: 对呀、啊，
1: 征婚一下。
0: 好，我们来谈谈哈、嗯，你如何引导你的子女去选择哦，他们要的一个科目，跟他们往后要走的路。
1: 老师这个问题

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犀利，因为刚好在我加入维新圣教学习易经之后，从我儿子。

0: 考试的结果当时是好的，可是再过一个月之后再占，马上掉下来。当时我就告诉他说：“哎，女儿啊，你的卦象虽然流年不错，可是你第二次再占的结果，你的考试运不好，所以我会每个月占一次，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她。当女儿会说：‘爸爸，你有迷信，你常在那边占卦。’可是现在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儿子，都对于占卦这件事情，他已经把它当做一回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太太遇到状况，她也会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帮我占一下？我遇到什么什么状况？’”像我们最近可能房子装潢完要搬家，然后他有一台钢琴是目前是送到别人家去用。那因为那个钢琴是他儿时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搬回来。后来呢，我们就透过占卦，哦，这个钢琴搬回来可能会有什么状况，适不适合搬回来？那最后就依着卦象的结果，我去告诉他。那他也打消这个念头，所以我觉得我们中门所教的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生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再补充一点哈，他的女儿读书毕业，读书毕业，现在是
0: 高
1: 在
0: 一，
1: 高一嘛
0: 对
1: 哈，
0: 对。
1: 选择科系的时候，其实也占很多卦，在这个占卦当中呢，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拿了一个卦给我，跟我讲说，老师你给我看哈，阮查某囝哈，读这个会使不？可不可以啦？我跟他看一下说，当你八卦也无讲到一个学校尔，也无讲科系，也无讲要去到一个那个老师是哪一个？我就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子占，不是这样子占哈，你应该是先占什么？我女儿某某某几年几月几日生，住在哪里？目前考试可以上什么学校？先问外分所会使去多一个学校，多一个学校可以吗？姻缘如何啊？所以说，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重新再占卦？他占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占卦开始选择学校，开始选择学校，然后开始学校之外再选择那个老师嘛，对不对？
0: 哎，
1: 他
0: 系
1: 现在
0: 上，
1: 是他，你说他是高中，
0: 他现在高一，
1: 高一了
0: 对，
1: 哈。很快嘛，时间也很快
0: 对，
1: 哈，高一了。他现在是读的是科系，你跟他选的是什么
0: 他
1: 科
0: 现在
1: 系？
0: 念的就是商业
1: 商
0: 的，
1: 业
0: 商
1: 哈，
0: 类的，对，
1: 商业类的。
0: 对对。
1: 那在现在在学校的状况好吗？
0: 一开始很抗拒啊，因为他觉得我半年前跟他占的卦可以考上那么高的学校，为什么后来没有那么如意？我说你自己要努力啊，你不能因为我们第一个卦象会让你中1000万发票，你就在家里面闲闲没事干，就也不做事情。其实就像师傅常常讲的，三分命，对不对？七分要靠做嘛。所以我女儿话也是，点点嘛，闭嘴，反正就去念这个学校，好好念，3年之后再来一遍。
1: 这个占卦其实可以指点迷津啦，现在小孩子凭良心讲，真的就不好教，因为他们的自主意识很强。那你要说服他，你的方向帮他定了，你要说服他走你的方向，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智慧来引导哦。那在这部分的时候，我其实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另外还有一个在接那个影片，街拍影片，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我想请你来分享说，你接影片的时候占的卦，
0: 是。
1: 所占的卦，能够印证在哪里？
0: 那我举一个，我刚学易经没多久，占了一个卦哈。因为当年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都要戴口罩嘛，而且 audition 都是用视讯的方式。那我去之前，我就先占这个卦。我会中因为我会先占，因为我住新竹，常常去台北的话会不方便。那可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别，它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 audition，结果占卦结果我会中，可是放榜当天，对不起没有中，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占卦说我会中啊，为什么没有中呢？那当时我也没给任何人看这个卦，结果到隔天晚上，比如说后天要拍摄的，前天晚上，制作单位打给我，他说。

0: 李先生，你隔天有没有空？能不能请你按照原来这个 case 来帮我们拍？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后来那个二选一另外那个男主角中了 中了疫情，所以他不能拍 所以我觉得这个卦真的很有意思，还不到最后翻牌的阶段，你真的不能让自己没有信心，要硬着挂走。
1: 还有没有？
0: 我当然也会沾啦，因为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些因缘嘛。我曾经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好朋友，我曾经沾我跟他的姻缘，因为我们真的太熟了。哎，结果半年前沾的时候，这个卦象我跟他姻缘是他克我，我就想说，哎，我跟他讲话做事要小心一点哦，因为毕竟性别上不太一样。可是过了后半年再沾，他生我，的确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常常会丢很多 case 给我，然后我也会因着这些 case，有的有上啊，有的没有上，所以我觉得卦象真的很有意思。那当然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大凡是圆茶住持，那他会在生活上给我们一些指导。那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大师兄圆成法师。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已故的曾仕祥教授，因为我入了门之后，我是看着曾教授讲《易经》64卦，大概看了3个月，才对我们这个《易经》有比较更深的认识。所以我要很谢谢三位老师。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用意人生观，也要感谢李永康班长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谢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阿弥陀
0: 阿弥陀
1: 佛。
0: 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博士班，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易经大学所有的学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继续来共修王禅老祖天威。啊，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你有多大呢？因为王禅老祖的道，这有64种的烦恼，64种的好。好中还有一些烦恼啊，烦恼中还有一些幸福光明。那么这个再下来有384爻，384种的好、更好。啊，这个就是雪上加霜，也是384种的烦恼。这是大道，嘿嘿，这个道你们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王禅老祖为什么手里掌着八卦？长了这个八卦里面藏着天机，这个八卦在胸口，在我们的心胸，在我们胸口胸里面也长着一阴一阳。所以老祖他的手掌中八卦，上面有阳、阴，阳阳上加阳，88、64卦，一个八，一个64，再一个八，88、64卦，384爻，384种的好。我们不谈到384种那么细的，光64种的烦恼。哦，这个是道耶。那我们的维新博士班，你们都是法师了，所以我在这个共修，这次把天机秘传出来，你们必须要了解，不要在那边自我贡高，自我已经学得很好了，学不好，学也讲不好。这个你们要懂知一切法，才能度众生一切法。就有如刚才我们土城道场安心道场，我们的法师圆干法师，他的学生一直咳嗽咳一个多月了，还不好。我在昨天、前天的上课，啊，咳了站起来。晕倒了，啊！现在不省人事，气孔流血了，那就是脑部里面都是血淤血，就是中风，那就是64种的烦恼，衍生在384种的烦恼，而衍生一直下去的烦恼有24亿6400局的烦恼，你看怎么办？你要怎么挽回？这个命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当一个人的健康

0: 同修，我们一个来学道啊，我们一个人的平安，你可以从这边来进一步来了解。所以我们王禅老祖师尊道驾慈航，每当世界有灾难或者国家有难，社会有难，有如臭氧层破洞，臭氧层破洞啊，以这个的太极图例来看，这个是臭氧层的破洞，天臭氧层破一个洞，它就转化到这里来了，整个地球就有烦恼。所以臭氧层的破洞，烦恼有多少？烦恼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怎么度？度不了啊！臭氧层破洞，气候都变了啊，众生植物也都变了，失调了。有如基隆地区在那一年，前几年也都是冬天到了，都是要下雨，但是不下雨了，好多年。等到臭氧层破洞，我们在仙佛寺用光明面的道，恭送的鬼谷仙书天德经，以宗教的法仪做护魔法会，在仙佛寺如来园龙藏24小时诵经，不79天，让光明一直光明啊，把这个臭氧层破洞把它补起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那时候我还以为怎么补天呢、啊？老祖说你按照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好了。所以这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结果崔永成在7月24日开南天的纪念日，把崔永成补了30%，整个的崔永成破洞的危机解除了。你看，让地球有多少的烦恼化为光明？你看有多少？不是64种好，也不是64亿6400局的好处，那个无量数啊的好处啊。所以一个人的修行，你们要冷静啊！你们进入法门来修行，一定要有谦卑，不要说没有谦卑啊，就共高，学了一点点雕虫小技，就自以为是，那样是很不好的，会让众生陷入烦恼的苦境。所以我希望在做31天的传道授业，我们大家好好的静心来受纳王禅老祖的开示，诸佛菩萨的开示，这个就是道。所以道有多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那有如刚才圆干法师很慈悲，为了这个学生啊，他的身体这样送到医院3天2天都醒不来，很烦恼，做老师的很烦恼，想尽办法救他，深谈啊，诵经要来为他祈福啊，祈求龙天护法能够保佑他啊，有贵人，这个就是道。64种烦恼，第一个烦恼下去，就一直衍生了有64个烦恼。你看安有严重吗？啊，那一个人幸福，那你这个幸福，哎，你现在很好哎，今天你听了很高兴，像刚才圆立法师。田立伟圆立法师啊，接到这个法，有64种好，学易经有64种好处，相对有64种坏处，没有学易经的，那怎么样？它的演化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冷静去思考，当你思考了，哦，好严重哦，所以佛家开始我们学佛有72种的好，那么学道有64种的好，事实上不是64种的好，384种的好，864啊，再乘6爻啊，就384爻啊，再乘1年60年就有24亿6400局的好处。相对的，你不来学易经，一旦烦恼到了，你就有24亿6400局的烦恼，你再怎么解也解不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维新博士班还有贤师同学们要谦卑啊，不要现在学了一点点，哎呀，我不是说我好啦，啊，你们就用赖了赖，说哎呦，在现佛寺里面啊，唯心圣教了啊，那个法师们啊教的都有限哦，他现在离开团队了啊，来学修行才是学到正法，还早嘞，新法都没有接到，骗吃骗喝，那很不好。
那很不好，你一旦撞上这个苦因，你就有64种的烦恼道。嘿嘿，傻孩子讲因啊。哦，所以我鼓励社会大众要学道，学易经啊，你的绝对会很幸福与快乐。那么王禅老祖为什么在这一季的法会一直要阐述64种好，64种的坏，64种的相对论？相对也是对待，你好的因就有好的果，好的果必定有更好的果啊！我常常听到圆寂法师告诉我说，师父，很多信徒啊，他呢，他要做事业，我来占卦，跟他说不行啊，他说我去哪里公庙问就可以了，能问说很好赚呢，一谈呢，圆寂法师说我卜卦出来，王禅老祖开示，不行就不行，列其他老篇，结果

0: 做下去，投资下去了，钱出去了，不见人，不见得赢，啊，被骗了，到时候再怪，你要怪谁？烦恼，你就不是六十四种的烦恼哦，你烦恼接下来，啊，你第一个烦恼就是你少了多少钱，啊，第二呢借了钱，第三欠人家钱也没有还，第四又要。还债要其他是赚钱来还，啊，第四、第五的孩子的教育费，啊，孩子的牛奶钱，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你省开，不知道就是啦，安尼有严重无？哦，所以咱爱知啊，因因果果啦，那相对的我们骗人，咱来骗人，你会更烦恼。啊，骗人一届，第二次人没有咧骗啦，没有咧骗啦。阿伯一传百传，百传十，你又一个骗你，啊，那他就有一百二十五人，就一百二十五人的朋友，啊，就不会再被你骗了。一百二十五人再加上一百二十五的倍数，那有多少？所以我们在世界上。要知因以知果，就是要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啊，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做生意的人就喜有的喜欢耍这个奸巧，啊，你即使赚了蝇头小利，啊，你也没有赚到什么福报。你已经失掉你的福报了，失掉福报有失多少？六十四种的烦恼都到。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因与知果，你知因与知果的话，你就一定有六十四种的好的福报，阿弥陀佛。那么相对的，你们所学的好的妙法啊，来传授给你们亲朋好友啊，他们啊，一个得到啊解除烦恼的原因的时候，妙法的时候，那相对有六十四种六十四个朋友啊，会来接受你的啊给他的开导哦，这个都是因果律耶。所以我希望社会大众朋友们，你们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了啊，你们有过去迷失了啊，有的糊涂了，你赶快回头，赶快停下来啊，赶快学易经。

啊，来学易经，我们易经大学啊，都在到处开课。这样一来的话，你们就可以渐渐的迈向随时的64种的好，64种的光明和幸福。啊，那不是天下一家亲吗？啊，有如啊，海峡两岸，在过去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啊，王禅老祖在天上界，啊，奔走于天上界，啊的大神，要化解干戈、习战争，祈求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两永和平，同祈两岸永和平。结果在民国啊76年的十一月份啊宣布两岸要三通，到了几年78年才正式允许两岸的兄弟。啊，三祖儿女，啊，来探亲、互访，啊，一到探亲、互访，就开始把烦恼渐渐的先消除了，啊，但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把这一个烦恼来解除，所以有了这一个道。这到民国78年，全部以前两岸的三族儿女，啊，因为政治上的恩怨情仇，啊，在充满一线的小小的小曙光，啊，小曙光里面有64种的幸福，不然全部是烦恼一大堆，所以76年到78年。啊，就开始宣布两岸相通，啊，把这个光明就接到这边来，接到这边来就一片光明了。那这64种好，所以两岸的相沟通，啊，两岸本是一家亲，同宗同源同祖宗。啊，那么要这一片的光明天，那必须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是此全民的共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道人啊和上天天人合一给我们的良机教育啊，就告诉我们要迈向幸福的光明面啊。那么在这一面啊，在这一面有恩怨情仇，恩怨情仇有64种的烦恼，个人的恩怨情仇64种，合起来看有多少？一片黑麻麻的大地，那么转化到这边来，啊，一线曙光，曙光起来就有64种的光明，啊，大家朝向的光明面，相亲相爱，相互扶持，这才是人的本性哎，人的本能哎。人的本性不是来斗争啊，人的本性不是来相互的侵害啊，啊，你所侵害的某某人的财产啊，你也没有带回去，到最后你给啊你的所有的人民家人有因果，带来很多的恩怨情仇，还没有了啊，了不了啊，

0: 杀一周的事情是很严重的，啊，不知因，也不知果，所以啊，因果律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唯愿呢，各位同修，要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大家学易经，天下一家亲，这是我们所祈愿的。我相信可以达到天下一家亲，我可以达到心安宁，可以达到世界真和平啊！所以啊，我今天啊，将中国文化道统易经之大道啊，一一的。以更详细经纬的剖析出来给各位了解，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攻占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去年的现在时间，我要讲到开示了王禅老祖的天威。老祖天威，第一个，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而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四象生八卦。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要追根溯源。要追根溯源，开始是无极，这是无极，大无其外的无极。然后再来就有太极，太极就有两仪，两仪。两仪就是阴阳，然后就有四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四象八卦，864卦演化出。无量无边的纯阳跟纯阴，所以王禅老祖掌中掌的这个太极里面就有四象八卦864卦，而一切在心，864卦一切在心。所以无极不生人，王禅老祖他是法的最高境界，法的最高境界还是有相对论，法的最高境界就是法脉。是相对论，相对论，最高境界相对论。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和念，心和念，这边是念的光明，心的光明。的时候，你就有64种好。若是你的恶念，不知足、毁谤、排斥、造谣、是非、欺侮、凌虐、批斗。等等呢，皈依正所给你们的提示，消极、黑暗等等的信念，这个就有64种的因果，64种坏。所以这个是道的上圣。那64种再演化出来有多少呢？
384爻，384种的不好，再下来就24亿，无量无边。所以当一个人事业投资失败了，后面啊，你所跟着坏习惯，所跟下来的烦恼，没有办法去比喻的。你用电脑算也算不完，笔记抄也抄不完。当你做对了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心很坦。

难。你发现心是光明的。这即是太极天龙万圣诸祖。所以王禅老祖他是圣华。是太极天的天龙万圣之主，天地人所有一切一切众生啊，所以王禅老祖他的道就是他心里所长的八卦。所以我最近端午节发行了一座掌中太极八卦王禅老祖的八卦你看懂了原来是这样，看不懂一只手捧一个八卦来手会酸吗？你就没有办法去悟道。所以王禅老祖他是万圣之主万圣之主他是心呐。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就是要我们要修心，你如何达到王禅老祖的境界，王禅老祖的果位，就是这个心，一直往光明的念头去做，心就要心安，你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这是不变的真理。要安心，一定要先才能心安。你安心呐，要有法，要有修，要去行。你要修行才能安心呢，你安心了，心必安，心安了，有64种好，好处多多，嘿嘿，这就到。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下来与师父天人合一的时候，他大笑三声，哈哈哈哈三声。后来我问请示老祖师尊，你为什么大笑三声呢？老祖开示说，众生世间这么苦，都不知道修行不知道修行，还在那边你争我斗，很可怜的，可怜虫那么第二声呢？他那个众生来到世间了不知道找回家的路不知道好好修行。不知道道的真髓，哈哈大笑。第三声呢？终于我也来了，老祖他也来了，但是他来了，老祖他知道要修只是我们不知道修，在那边争，在那边斗，我看不惯了斗你，看不惯了我就争你，与你争。人不是来世间，在世间上争和斗的，不是来世间上诽谤了。尤其现在在这个团队修行，不好好修，不好好学做人你就离开了，没有办法与人相对相对待所以自然就离开了，就开始用赖网络开始批评

0: 啊，说我已经圣教了，已经大学了，啊，没有什么好华好学，啊，学不好了，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是假的华，所以他已经得到真道，啊，师父有单独传道给他，你看了贵啊，啊，这个是带你们，哎，我说你这个很好啊，你这个带很好，对于，啊，你们这一种。意志不坚的人赶快离开，不要在这里啊，在那边三心两意，起早离开，早离痛苦，那不是更好吗？因为你智慧不够了嘛，智慧不够了你还待在这里干嘛呢？是不是啊？所以我鼓励他说，你讲得好，赖得好，哦，再过几天他就赖了更严重。哎，我看一看你们今天回去，也许衣服换一换，啊，包包丢还给一间大学，啊，你们又另有他途可以去，也很好。你有64种好的道，你去好好去修，一定要修好，不然你会陷入64种的烦恼的地狱苦因苦果那样。划不来啊，你知不？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所以老祖要我们提示我们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就是我们的大道。所以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当你看到世间啊有烦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赶快依法修行，赶快依教奉行，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你即是道的真禅，即是王禅老祖、万圣诸祖、太极天龙、万圣诸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了啦，听有无？你是谁人？你是谁啊？还没勇气，还没勇气，王禅老祖啊，对不对？啊，会记你啊，你好好修，哎，啊，六十四种好，要做到六十四种好，不要六十四种烦恼，那你的人生就很快乐了啦。曾经一位老菩萨，他来到仙佛寺，我还在这里上课，上课完了，师父啊，哦，有事情请教你好不好？我说好啊，你从事情到休息室，我跟你讲哈。他问我说：“师父啊，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你安那来？我坐车来啊，啊坐什么路线来？坐中潭公路来啊，这就是道了。中潭公路道到湖龟派出所，这里下车，然后走到长寿巷，啊，你来家长寿，登寿巷，仙佛寺就登寿巷。你来家求道，你问道在哪里，你就在长寿巷。你家来来多耶？啊，你在长寿巷哦，啊，你在长寿巷，你就是道的精华，道的真髓。所以王禅老祖啊，他教我们不是只有算易经八卦，事实上易经八卦它的真髓真禅，这是每一个都包含了六十四种的好，六十四种的烦恼啊。比如你来一个啊，火则回卦，三头猪，还是易中求同，易中求同，六十四种的喜欢赚钱，六十四种的亏本。那你怎么去做？怎么去达到六十四种的好？达到立于不败之地，你就要去学习啊，去冒听为又迷及主生了啊，只是火啊，火克金。啊，那两个啊，这个是火，这个是有金，火克金，那你就不要跳进去嘛。你知道不好了，你就不要跳进去嘛。你跳进去了，这里有六十四种的烦恼等着你啊。那少细看，这单你跳了啦。啊，那么你抽出来了，你就有六十四种的好，六十四种的幸福和光明，这很简单嘛，还有困难不？干那两个无困难，其他有啊？啊，有啊无？无哈，好好学，好好学，你们都会成就啦。哦，那啊，所以
老祖啊，传授我们很多的道啊，你要细心，要谦卑心啊，不要说贡高，贡高亦无输出啊。像我刚才说了，我们的同学很可怜啊，他自己被啊没有办法容受在这个团队里面再学习下去啊，自己就开始挖赌，开始就走偏了啊，现在转移到其他的教本会比较好。那很好啊，你要学好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回也回不来。怎么回不来？门很宽嘛啊，那你的烦恼一到了，等到你的烦恼因烦恼果得到，你要怎么去消灾化解啊？哦，这个生意同修啊，你们身边的都是道，里面都有一半的64种好，里面都有64种的烦恼。啊，你看之后啊，64种的烦恼，啊，64种的好，啊，那像刚才，哦，圆亮法师太极秀水道场，圆亮法师，他就帮我，挂号，啊，台中一个林心医院，啊，李医师，啊，他骨科了我的脚，弄断了，手术，医了2年6个月以后，啊，才比较稍微可以了，结果呢，最近张啊，又是扭到。啊，扭到现在不能走路，寸步难行，嘿，有多少的不好？不是64种不好，痛啦，困不起啦，尿尿有烦恼啦，要大便也干破啦，要吃爱吃物件也什么，那你不好走。我说，哎呦，所以这个就是道，这个64种烦恼。那么圆照法师，我们等一下下课。

0: 我去，X 光照好了，一照开始有64种的好，啊，我说好，决定我们去挂号好了，就有64种烦恼，或者64种的这里好，哦，所以这相对论呐、啊，相对论，那学到的人不是阴谋，学到的人就是见识广地，随时。相对论，看你心花来，看你心花来，你可以想，你要用上面往下看，好，你这个目睭。从这里往下看，看了这个太极在这里，而你这边烦恼，这边好，这坏，而你可以用意，然后要用意，啊，就是四爻与应爻，用意要是四爻与应爻。啊，四爻生应爻，四爻生应爻，肉包子打果有去无回。应爻克四爻，一定有灾难。啊，这四爻应爻比哦，啊，大家平等对待。啊，四爻和应爻有相刑，就不久。啊，全部在我们心中挂，在你心中，这个用意经安尼尔嘛，无遐大个哦，我怎么去看啊？都什么的第几天呢？我告诉你，第几天呢都在你的心中啊，因为你心中八卦，王禅老祖的太极啊，八卦在心中。所以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啊、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他是代表所有的神圣的心，代表所有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的心，一律平等的对待，一律平等的同关照，这是万圣之主嘛，所以故我举手顶礼、哦、所以我们同修，你们这个王禅老祖教主天威，你们一定要都恭赞，我们有王禅老祖这个恭赞天威的经小经册、哦、你们可以到服务处去拿去请，回去的你一天念一遍两遍，你对于你的说法为众生排忧解难，你有相当相当的层面可以啊，与天同齐，与老祖同寿啊，这即是功德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物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物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

0: 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今天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下午的高层论坛。那么下午由我们第一位卢讲师、卢权益讲师，我卢权益讲师啊，他的学到过程也是非常的精进。他远从澎湖，哦，他从往来澎湖来到这边来，我们跟卢权益讲师鼓励。我想是请坐。哦，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个主论人卢权益讲师，请发表。
1: 那么，大慈大悲红禅老祖师尊，敬爱的师父，义经大学校长严立法师，肃静处长严寂法师，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

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苏武能够设立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进步。我是澎湖七美教士陆全力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劫的实证报告。让我坐下摘要本篇研究以易经的实用性应用于人们身体若患病，可用易来找到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师，进而获得妥善的诊治。本文叙述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有经历身体健康检查，发现胰脏癌肿瘤组数达270，为求进一步检查及后续的治疗，笔者以易经宗教的学习应用来帮助会友进行就医，呼吁报名参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的超度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家人的努力诵经回向，使得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细论根据国泰综合医院一家一般外科蔡鸿全医师的说明，胰脏是一柔软长形的腺体，它位于后腹膜腔，长约15到20公分，宽约2.5公分，重量只有75到100公克。胰脏口分为三部分，就头部、体部和尾部。头部连接12主长部分，中央为体部，末端间隙为尾部。胰脏同时具有外分泌腺体及内分泌组织。胰脏细胞的主要功能为：一、内分泌作用，主要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二、外分泌作用，可分泌消化性酵素，进行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作用。胰脏癌记事为胰脏癌记事为胰脏细胞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约92%的胰脏癌为腺癌，它源自腺外分泌体。胰脏癌的发生在头部有70%的几率，底部为20%，尾部为10%。由于胰脏位在一隐秘的位置，当有病变发生时，可能没有症状或出现以上肠胃道疾病类似的症状，极可能为人们所疏忽，常处在病人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就医诊断出来。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在经历健康检查，拿到检查报告后发现胰脏肿瘤组数偏高，达到270，心情就极为低落。因为他的母亲，亲生母亲晚年就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都宽慰说，台湾现在医学已非常的进步，但由于医学界称胰脏癌是癌王，治疗难度很高。一些名人如苹果手机的贾伯斯，我们台湾的演员八哥等都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进入维新圣道宗门，跟随宗主文莲禅师来学习记得书有开示，人若身体生病要赶快就医，再呼吁报名参加宗教法会超度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再填写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文书，多诵经来回向。本文记事笔者依据维新圣教宗主文莲禅师弘传凡事用意来行天力，寻有缘的医。

病有缘的医生参与宗教法会法仪，多送经典实证研究哈。就维信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哈，是75岁，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哈，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因为我们澎湖是属于偏远离岛，没有很大型的区域医院哈，进一步检查诊治，因此笔者先来占个卦来问，看他这个某某女士她肿瘤指数偏高，是不是已经有得了胰脏癌了哈？占卦的卦象是离为火之一卦哈，离为火是爻巳火主春，动逢月破又化木，又生入辰又逢空亡，巳为休主，那巳爻就很。就修辞哈，应爻亥水官鬼，岂能占问病情的用神哈？亥水官鬼临夜见彼望，显示哈，开始有变啊了哈。初爻卯木父母，爻动化未土祖孙，三爻亥水官鬼，爻动化卯木父母，三爻为父母。来生四爻哈，因为他是健康检查发现的哈，所以当时他身体外观看就没有什么有什么患病的那个有病态的样子哈。我们增三卜易病人章第111有曰哈，勾陈属肿胀哈，今亥水官鬼爻临勾陈。就是属个诶，算胰脏有肿胀啊，就是算有肿瘤诶视线啊。卦象离为火之意为六冲变六合哈。增三卜易六合章有云啊，吉数逢之，四之必救；不宜凶数逢之，四之难解。以目前台湾医学界哈，对胰脏癌的诊治发现。胰脏癌它既有发现极晚，恶化极快，手术困难极难，诊治的四大致命性哈，医学界称之为癌王哈，因此笔者哈就鼓励他要马上要赶快就医诊治哈，这个咱来寻天医哈，看天医在何方哈，卦象是雷轰之大过哈。师父火莲禅师在维新圣教医经大学第12届到15届弟子授课中哦，常会提醒弟子同修哈，我们身体若有患病哈，要求医，要先占卜问天医在何方哈。今雷轰卦，天医无火，子孙爻是属南方了哈。以澎湖县来论哈，南方大约为高雄市和台南市，还有屏东县啊哈。以高雄市较有大型的医院，因为这个患者他的住宅是坐北朝南，所以他我们就也来以高雄市来寻天医来找医院哈。那我们就。到高雄市去找，找有缘的医院，因为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医院的名称来写出来哈，我们就用 A、B、C 来代表哈，我们先占 A 医院哈，A 医院的卦象是风山见卦哈。风山见卦卦象哈，卦意是以增三卜易原一章第133有曰哈，占求一应爻为一人哈，风山见卦卯木官鬼临应爻月令来生旺，但是我们增三卜易有曰哈，求一为玄鬼旺鬼星啊哈，所以。

0: 我们就在另外找其他的医院哈。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那我们就找高雄市的 B 医院，卦象是3D 波珠巽卦啊。3D 波卦五爻主水主孙主巳，月令来生旺但是因为四爻戌土忌神父母爻动来克巳应爻巳火官鬼月破又生出日辰，又逢空亡生辰仆役言一章有曰应作一人，不宜空破木绝建立在择其他的医院那我们找高雄市西医院来占卦卦象是地方生之顶卦地方生之顶卦四爻丑土七财除巳克出月令。日辰来冲为日破，应爻为一人，丑土戌财克出月令，日辰来冲为日破。天理主孙爻弧长于四爻丑土之下休囚无趣。四爻丑土六爻酉金同动，三罗为四爻丑官鬼局大卦又逢浮云所以诸多的不利因素我说建立在择别家医院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来寻天理那卦象是火山理之解卦卦意是我们火山理之解卦四爻尘土主孙带青龙除巳克出月令。入辰比旺，但逢相刑也空亡。正三仆役言一章有曰：“子孙临巳应或发动于卦中，一爻旺相，不受情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要避见效。火山理之解卦，以卦象来的论原意并不是很好，但考虑到胰脏癌是属很凶险的病症，人称癌王在高雄市辖内以第一院最具规模且具备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就如卦中满盘的子孙爻，因此建立就择第一院肝胆肠胃科来就诊。在占卦则有人医师挂号就诊，卦中官鬼爻弧长而陷于月令，正三仆役月将章有曰有云，月见不入爻亦为有用所以是也不算是弧长那我们就在第一院来找有缘的医师因为他大医院每个科别都医师都有很多位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找有缘的医师我们找贾医师卦象是山火壁之井，不好意思，这个当时打字的时候，山火壁看他就打的相反就打错了山罗壁之井卦正三仆役言一章有云鬼作幽神须妄动，狐为喜悦要生狐，鬼为忧于之神。若除巳即动于卦中，得子孙动而助之，处于可请，所到成功今山罗壁卦，子孙爻。

桃符长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啊，今三楼壁挂应由虚土兄弟祭神动来刻，又刻出月令生出入城，视为修求。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找别的医师哈、哦。好，那我们找第一高雄市第一医院的乙哈，甲乙的乙医师来占卜哈、哦。那卦象是水地比之患啊，水地比卦应爻主水七财来生四爻四为有缘。啊，但是因卦中四爻先金主孙虽入成比旺，但未发动，无法克出官鬼。又六爻应爻主水七财来发动哈、哦，谢天地福神哈、哦。又二爻属火父母爻动来克主孙天地，增三不遇行空章有银了，以后曰哈、哦、动不为空。动为化空，皆不为空，诸多不利因是加叠哈，就再找别个医师哈。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院的丙医师来，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坤为地之生，坤为地之生卦哈，卦中应爻卯木官鬼以二爻属火父母。同动来克四爻，二爻三爻同动，又化出反云。增三仆役言一章有曰：哈，应爻临官鬼而克用神即克四者，不拘久病近病，必遭其害。哈，诸多不利因是加叠。哈，啊，建立在另则。哈，啊，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这个。丁医师，来，看诊治吉凶啊。卦象是风天小畜之巽啊。卦意啊，增三仆役，演一章有曰：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今风天小畜卦，应爻未土七财克之，月令又生出入辰，二爻引木兄弟暗动。来克应爻未土七财，虽应爻未土七财常生于入辰，但不利的因素较多哈，所以在另找医师哈。那我们在高雄市第一院再找物医师来就诊看吉凶哈。卦象是泽火革之震啊，卦意哈。泽火革之震卦应爻卯木主孙曰令来生旺，又卦中五爻有金父母动，三爻亥水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生应爻卯木主孙为吉哈。增三仆役演一章有曰：若得主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啊，大卦三爻五爻同动。变出震卦，震卦也六冲卦，我是这个卦像是不错，但是我说建议再看其他医师看怎么样哦，再另择哦，就再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戊己的己哈、哦、己医师哈、哦，看有没有缘哈、哦，卦象是火风顶之风卦哈、哦。红顶之风卦，四爻亥水官鬼除宿，动化丑土祖孙回头来克。初爻丑土祖孙爻与六爻宿火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克亥水官鬼，有用啊！增三仆役言一章有曰：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今应爻未土祖孙克出月令，长生于入辰，喜得六爻四火兄弟动来生福，楚医可请。在现代医学来讲，医院科别分得很细，

0: 人的身体胰脏有消化 系统、哦、出诊是挂肝胆肠胃科、经出诊医师研判健康检查报告后、再转诊至消化系统的外科医师就诊进一步的检查诊治、哦红顶挂红顶珠风挂亥水官鬼临夜见入城来声望显示病情已临深且、确实病情已经严重了、增三普益疾病章有约官鬼除数乃忧于 之状又约数除鬼户病虽轻而难疗喜祖孙发动客气忧疑即使用神衰弱管喜平安今红顶珠风卦初爻丑土祖孙爻客气二爻亥水官鬼今卦中又出现四个祖孙爻这天一、哦、天一的视线视线是一个医疗团队合力来诊治笔者就建议、哦、那患者说那就挂这个几医师、来就诊、哦患者家属在出诊带那个患者到、那个出诊的门诊时、哦、那位医师、曾询问这个患者的家属说、怎么会挂他的门诊、哦患者家属就 告知这个医师说这个是王禅老祖选的、哦、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我们来实证研究哈，维新圣教宗主混联禅师每在弘法开示中哦，就会提到维新圣教有三宝啊：易经、风水、宗教。易经注因果，风水是天理，宗教可安人心。混联禅师一直鼓励宗门弟子要多诵经，个人身体和家庭若遇有不平安，要及时参与法会超度，加上诵经回向，诵经前可占卜则有缘的经书。笔者先为宗门会友报名乙巳年黄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病魔冤亲债子，再占卦则有缘的经书来诵念回向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子。那我们就来找这个有缘的经师哈。那我们因为是患病嘛哈，那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说那找药师琉璃光菩萨本愿经来诵念回向，是不是有帮助哈？占卦的卦象是火天大有之损卦啊。增三普益注金章有约啊，数空数破即动而变凶，须移灵习义，经前程在破。今火天大有之损卦，树摇尘土父母动化退神，克出业令，亥水为修，入尘稀土。来冲为入破，应爻数火官鬼哦，逢月破又生出入尘为修求无趣，来相生数爻啊，所以在建立在找别的经书哈。那我们在则说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回向维新圣教某某。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卦象是雷轰横卦，我们知道雷轰横卦是应生数嘛，是为有缘哦。雷轰横卦是爻官鬼入辰来生旺，二爻亥水父母与月令比旺，今官鬼乃又一之神啊、哦。官鬼除数。我是感到说比较不怎么好，我说那就另外再择看有其他的有缘的经书哈。那我们再来择说我们来诵念鬼谷先知天的经来回向，是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那卦象是雷山小过之壁卦。卦意是四爻无火官鬼生之入辰，约定来克为修求，应爻尘土父母逢行空又动化卯木，七财回头克又入破哦。两线的六爻稀土父母已入辰比旺，需动化回头克哈、哦。就建议说再另找别的经书哈、哦。那。我们再找来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回向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卦象是火地进之波卦啊、哦。火地进之波卦是由有亲兄弟入辰来生旺，动化稀土父母回头来相生，应爻未土父母一来相生啊，这样是有吉祥啊，有缘啊。师父混联禅师在给易经大学正奇班十二度十五届学员授课中有开示哈，则有缘经师时，父母爻作为经师哈，啊今应爻临父母来生数爻为有缘哈。建议哦，患者家属就即日起就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恭送回向。 这个是等于说过一年，已经过年了哈。我已经生在会有某某女士，已经是76岁哈，已经在高雄市第一院做胰脏癌的医疗检查及诊治哈。她检查确实经过很多种的检查，就确实是已经患了胰脏癌哈。医师说，建议说要手术切除啊。就笔者在为他来占卦说，做切除手术好不好啊？卦象是地水师啊，地水师卦树摇无火，七财得月令生无旺，树摇卯木主孙月令比旺，入辰来生无旺相得地哈。增三仆役疾病占有约哈。祖孙乃喜悦之神，主要旺相者亦为吉庆，因此哈，以此卦象笔者就告诉患者说，那可以接受手术来治疗啊。经过手术治疗后，这个某某女士因胰脏癌手术圆满康复调养中啊。诊治的医师详细检查患者病体啊，确认康复顺利良好。建议患者为确保病灶无癌细胞的残留滋生，巩固预防性的化疗口服日本 S1 的药物来服用一个疗程。笔者为这女士来。占说口服这个化疗药物的吉凶啊，占卦的卦象是天雷无妄之水。正占仆役医婆张有约哈，占药以祖孙爻为用神，喜祖孙除宿或卒入辰，祖孙乃喜悦之神，病既安。卦中上九，稀土七财动化。未土七财为动化退神，又化空，这样哦，叫无力来生官鬼。树摇无火，祖孙月令，马木来生入成比旺，旺相得地哈。虽足行空，但正张仆役行空张有约哈，旺不为空。以此卦，笔者建立哈。可以接受这个，这个疗程，这样，结论哈，经过笔者为这个患者来报名参加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在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100多部回向啊，患者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手术。康复都很平顺，主诊医师告诉患者说，在他为100多位相关病患手术诊治的过程中，很少看到病患复原这么平顺。胰脏属消化系统的器官，关系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因此也要就诊新陈代谢科。后续的化疗就要就诊肿瘤科。我们人哦，患了一场病哦，牵涉到多项科别的医师诊治，这也印证笔者为维新圣教会有占卜则有缘医师的火风顶柱风卦的卦象，子孙天力多现。患者出院后，口服化疗药的疗程也都很平顺，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呈现啊。以上的叙述啊，是依据维新圣教弘扬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寻天医、元医、就医及辅以宗教法医而获得平安，真实不虚。 谢谢聆听啊。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感谢卢讲师这般的用心，总共一个会友占了18支卦，这个从亥月占到隔年的卯月，从75岁占到76岁，这样呢，我跟刚刚早上的这位。

这样的耐心应该再给我们卢讲师一个鼓励赞叹。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如果你还没有申请成为智慧长的，赶快去申请成智慧长啊。这个就是他当智慧长中的其中一个会友，一个月交100块救回一条命。所以各位同修，有这么多的案例，我鼓励大家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都去当智慧长，当讲师就是要当智慧长，这样智慧长来服务所有的会员，各位100块不是那100块的问题，是你能带给他平安，你能带给他平安，而且师父还开始100块按每个月收，不是一次收一年，不是一次收一年。啊，从这个案例上来看。没有，我看到他的命卦，啊，不然很想再参照他的命卦来讲。但是呢，从这卜卦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有缘的医生，有缘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的病症，而且年事这么高的一个会友，而得到癌王，在老祖，在卢讲师应用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用占卦逐一找出，啊，先是否确定已经罹患癌症，照确认开始找天医，啊，再找到有缘的医生，再找到有缘的治疗方式，再找到有缘的药物，啊，始终能够得到这个痊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让我想起在2年前，我也有个案例。啊，一个案例就是他的心脏一直有呈现有问题，然后一直告诉他你那个心脏要注意，说你卦中止水有动的啊，心脏就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命卦就是泽天爵，泽天爵是属龙，要动止水，啊，属龙动止水，所以他后来他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一再的在沾榴莲的时候沾出来告诉他。最后心脏就拿出来做绕道手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只告诉他，因为他没有占卦，他是找到一个认识的他的同学，很好心的告诉他到某家医院马上帮他做检查。检查出来那个医生从这个诊断片的判断说，他只是3条动脉有阻塞，装7支支架就可以了。可是当他女儿用意沾他的病情的时候，就不是3条动脉了，啊，无火就直接入目了，啊，卦中我记得无火就入目了，那我就告诉他说，天医不在他那个方位，啊，另外一个方位，啊，就是他原本往南走，往南找医生，啊，后来我说你要往北找医生，后来找到一个北部的医生，一个医院，啊，挂了号之后呢。在台北县的一个医院，而且是一个不是很特别的地方医院。他去挂号的时候没有挂到号呢，我还是鼓励他要去挂号，因为毕竟那个心脏要开刀，那个肋骨要切断，还要穿铁衣。那后来我去想他女儿，我因为看他女儿的命卦父苗很旺，所以叫他女儿陪他去，结果没有挂号，挂不到，因为都满号了。啊，医生看到最后一个人结束了，要下班了，他女儿跑进去跟医生讲，希望能挂他父亲最后一号。那医生也问他，你为什么找我？啊，他女儿就告诉这医生说，老鼠说找你，我爸爸的病才会好。医生听到这句话。因为他那个医生是天主教医院，他听到老祖是神明指示他来的，当下告诉他的这个团队再挂一号，就他最后一号，而且那一号他给他看了40几分钟，最后告诉他明天要用内视镜去看，不能只是用一个断层扫描看就好。后来用内视镜去看之后，才发现三条
真的全部赌的90%的。

0: 啊，三条有两条是95%，一条80%，啊，那是装七支支架就可以好了吗？不会好的。后来择日开刀，一样用力送经，到心脏拿出来，做绕道手术，到恢复出来。这个医生在 Facebook 发表说，他第一次这么成功的做一个心脏绕道手术，手术完之后，病人不用进加护病房观察，直接到普通病房，因为他不用插管，因为他意识都清楚，心脏恢复都很正常，真是老祖的天威啊！所以这两个案例相互起来的一个对照跟比较，找医生不是找名医，是要找什么有缘的医生，要找有缘医生。所以用意的医病章，我们都讲是在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跟卢讲师申请，因为版权是他的，再请卢讲师好不好？啊，公开给大家。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卢讲师。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正奇班第四届讲师林延山延勤讲师。啊，他在我们这个当讲师的过程中，也很有段时间了，跟师父结缘也超过20年了，他也拿到平心行事了。哦，30年，我错哦，30年，我敢减几年。哦，他从一个工厂的老板，哦，放下身段，辞楼下店，去服务众生。我们他也以前他说他以前在工厂哦，是他喊什么，他就要过来的。伊一个头家，伊工厂嘛无我介大斤啊，1-200平安尼尔，伊是安尼甲我讲啦吼。伊讲生意嘛无介济，一年赚几千万阁有啦。所以我们延勤讲师哦，讲话很风趣啊。他从一个老板石头下线来服务众生，他说以前是我叫谁就给我端茶过来，那食到人吼是咱讲叫，我都要去紧走过去服务众生啦。哦，因为这样哦，他说。年纪无要紧，我的叮当我都要服务，牙关嘛要给人看出，这样的为众生不辞劳，我们再给他热烈的鼓励。好，我们现在请他开始发表他的消灾化解的正道论文。
1: 老祖师尊，师父，好，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行事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林延山呐，双木林，火焰山的延山。啊，阮拄啊住伫火焰山的山脚，所以阮若讲甲火，就火焰山哦。正经的木生火嘛，火生土嘛。哇，这个阮阿公那真有地位咧。结果是啥，你知无？生做我变做迄个啥，懦夫的性啦，迄人拢讲啥物，凡夫俗子啦，啊，逐项代志都拢拢互步步叫俺伫里去啊，诶，无法度，阿公甲我号这个名，我都突然伫里做来，我甲你讲，咱的命卦，所以讲师父传这个妙法，哦，足赞足赞的，咱就是啥，知影命卦了，咱就照命卦去行，你唔免去怨叹。好，我就是林延山哦，双木林火焰山的延山啊，属树火，我的法号我叫延勤呐，勤众的勤呐，感谢师父啦。我就是在民国85年的时阵，7月18日进入咱的三宝寺，咱的第四届心法研究班。我要入来，我即卖要讲这个因缘，我入来这个因缘真赞呢，就是阮迄当时。85年的时阵，是不是咱拢没有很普遍？84年，咱校长因第一届在开班了嘛？我们85年，哎，83年啦。我们85年的时阵哦，迄阵啊就是阮大家镇长选举，镇长选举迄个吴洪富吴先生，伊就是主掌的熟悉咱的事务啊。阿叔请师父去甲伊拜什么？拜敬贤总部。结果敬贤总部拜后。正经的迄届伊就是调啊，啊调啊，伊就甲师父讲，师父我发现哦，我来招一班来大家遐出家啦。师父讲好啊。

0: 你有在调超五十个以上，我再来跟你教，安尼啊，哎，就选调啊，对不？真认真去招，结果招起来才十几个尔，我就是其中的十几个一个。所以讲，咱人正经的，我们贤士同修，咱大家爱认命呢。我的感觉啦，迄时阵咧招生的时阵，是不是拢有业报纸？业报纸拢用迄广告纸啊，拢一个啊囝尔。写啥呢？第四届易经新法研究班，我看了这鸟，我就去报名。安尼，咱的因缘自早有着易经，有甲咱灌输伫内底无？看到两字就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咱大家拢是，我嘛定来甲我的学员讲吼，咱大家拢足有福报的人，会当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正经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当入去内底。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校长嘛，甲咱开始，咱是平安法门呐、啊，入来都是卖讲啥啦，得到平安就好啊啦，对唔对？所以讲，咱这个法门，你看，入来了后，当时伊甲阮招十外个，对无？啊，师父讲安尼，我无要开啦。结果换后里乡诶，后里乡长迄、那个刘先生，伊嘛是同款，师父去甲拜精神总部，嘛是考掉，嘛是同款，搁迄个选举就是上乡长，结果两个议员直直去招，伊个三县的吼，伊招四百几个。当时师父才讲，啊好，伫三宝寺要开班，就是第四届新华演讲班。两个因两个店长拢甲阮撮去嘛，撮去了，你知影阮第四届偌济人无？可能是上济人的一班啦，四百五十几个啦。当时85年的450个哦，啊。当时三宝寺刚刚好，只有那个教室刚刚建好而已。那时候还在建设，建好，然后那个教室里面哦，我那时阵像你那样，咱像伊啊，拢一人举一张白白安尼，啊，大腿拢有书包拢囥喺大腿的做写字，干那安尼尔。我那时阵四百几个，大家坐啊，甜。哦，我哩阵啊实在，啊，伊阵啊，阮拄啊入面哦，咱阵啊，咱拢甲恁同款啦，咱大家，咱的学员啊，拄啊入拢戆戆呀呀。结果，阮四百几个内底有差不多要规半个是啥？伫个社会咧职业的人啦。哦，伊阵呢，那么大家拢去问书，问啥物事，阮拢无遐，拢干那会晓听人安尼问安尼尔。迄时阵，好啊，所以讲。我这个姻缘有好无？就是两个乡长共我带入来哦，啊，带入来了后，佮同款，迄、那个两个乡长拢做阮的第四届班长，但是做班长无效，因就是迄个公务繁忙嘛，无偌久尔，大家一个时一个时，到了我晚上，延平法师啦，迄就是阮的班长啦，延平接来做班长，啊，接来延平一日做，延平甚至佫走大了。一直走啊，代表你啊，阮副班长，阮个天烈，袁弘讲师来接，阮个班长，今晚阮个班长哈，所以讲，我礼拜这个咱个姻缘足好个哦，就是有这个姻缘，听讲礼拜咱来来听吼，过来就是讲，阮班长了后，就是今晚阮个班长过来，我就是今晚是很诚心的感恩咱个师父啦，甲咱个老祖师尊会当设这个咱个维新圣教。好，咱踏入咱这个维新正教，你看，我85年到即久都拄啊好几年，30年尔。我43岁入来啦，起码今年74岁啦。安尼有久无？有认真哦。我甲你讲，其实就是咱的处长咧甲我讲的，就是啥？

我就是主早就是做做什么？做小工厂的加工业啦。教材条位头啊，伫哩停停书停到即久啦。无恁大家去食头路，敢有材料？无可能，因为阮即卖阮第四届嘛，即卖差不多剩三五十个尔。因为啊呐，咱大家拢是啥？书嘛，甲咱开。

就去王念啊，啊念袂要紧，我甲恁教，转来时阵咱拢点点味咧，工过建议做做到半暝，三更半暝，明仔载好，明仔载客人好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安尼明仔载咱同款阁做工过，下当阁继续读册，我就是安尼直直读来，有认真无？足认真哦，阿弥陀佛。好，过来就是讲，感谢我要感谢咱的处长，甲我设种的 PPT 啦。PowerPoint 这我拢未晓，阮咱只有恁拢未晓，伊甲我用安尼哦，我今晚会当来报告哦。好，我先坐坐哦。好，咱先讲摘要哦。好，咱的消灾化解之道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用意。断旅途吉凶，以阳宅风水学正道哈。我这个我无写伫个单啊啦，我想讲我等下再直直甲你，咱大家分享就好啦吼。好，摘要：维新圣教教主，至圣妙至圣王禅老子大天尊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神，师父混元禅师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推手。当人类每逢天灾、天瘟、天疫之灾祸降临的时候，往往让人类莫可奈何。当苦已无计可化解时，唯有上圣妙法，只有借由宗教修行人士的用心，以修行法仪来，才能上体天神玉帝。上帝诸佛菩萨之慈光加持灌顶，即可消灾化解，为人类祈福，这是真实不虚啊。若是人类因人为因素所造成之灾祸，则是自作孽不可为也啊。维新圣教承天微光，教义宗旨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是天命的天命，维新圣教以四十三年来的消灾化解功德天祥记，这个我等一下在那个后边会甲各位讲哦。如此公开世间，若能平时多行善事，为人类祈福，则天灾人祸可减少到最低，此为真实不虚呀。消灾化解实力印证，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我这个实力印证了哈。弟子结缘维新圣教将近三十年足足个了哈。在此次云梦山朝圣之旅，亦有报名参加。在114年2月4日占卜，2月4日就是要去旅行的时阵，我先占卜。我占林连山在114年3月14日到19日，以师父朝圣和平之旅吉凶，得天风祸之火山旅。四爻空王啊，朱雀白虎洞又再占，参加云梦山之旅平安火得地雷复之正卦，四爻又是空王，固然在3月9日，这就是吼，咱只咱来迄个有实力卦象，咱只个来论吼，迄就是安那，我伫个固然在3月9日就是啥午时，我伫个午时3月9日即天伫个农田吼。咧播黄啊啦，苍蝇回来的时阵，伫个十字路口去互弄着，大腿骨断三节，起码拢会掰卡，就是安尼吼。过来弟子啊，搁加，加嘛拢把家人拢登记吼。弟子法会必定参加，每年诵经千部以上。这就刚才我们校长强调，我们一定要诵经，一定要诵经。我跟你讲，我虽然30年来底吼，头啊，去差不多。我记得啦，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可能进入状况的时候是到第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去85年嘛，86年、87年、88年就是用921嘛。921的时候，那时候学的很少，可是那时候读的很少了，可是学的很多。
那时候师父都是在那个人家

好倒落有无？户外交涉，我拢偷偷啊开车去对。假如等一下有时讲，老师会甲你讲，迄一个即马，迄伫个德山甲迄个甲迄个鹿谷遐，遐有一个学校诶，倒落去吼，啊师傅去遐勘察，啊遐就是一个啥物蝙蝠穴。等一下老我若有后壁再搁甲你讲吼，我印证诶吼。好，这就是爱送经千步以上，我了后十头啊拢无啥上吼，后壁我甲你讲上经落，你会感觉身体迄个。咱的思维拢会一日静倒落来，头脑迈开。我每年呢，我当讲师以后，嘛是每年都是1000步以上呢，1000、2000、2000步以上，我拢定啊安尼，拢保持得哦吼。迄个思维向个大那个什么墨宝啊，我拢了着哦。好，感恩老子师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保佑平安顺利，现在恢复中，并感恩同修们探视慰问，谢谢大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上上节所讲的用神、事神和月令的妄相修求。那你怎必定要了解到这个法则？了解到这个法则呢，好，你才能够达到。啊，炉火纯青，才能达到唯一唯精，啊，才能达到整个易经的精髓，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月令和用神，啊，月令望向修手表就和用神，啊，就是与用神。好、哦，和四神就对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是十二个月，再来是月见，寅月见寅，二月见卯，三月见辰，四月见巳，好，五月见午，六月见未，七月见申，八月见酉，好，九月见戌，十月见亥。十一月见子，十二月见仇，十二月十六个月的月见。那么它的五行，一月、二月属木，三月土，辰、未、戌、仇，啊，这个都是属于土。四月是火，无火，未土，申金、酉金、戌土、亥水。子水乙丑土，这每个月地支的五行。那么三煞，接下来我写错了哈，煞别寅午戌煞别，好啊，亥卯未煞西，好，今年煞南申子辰是煞南，南边如果有要修造了，最好不要修造，又是。反正今年三煞你一动麻烦就来，你不动没有事，包括缅甸的老阿楚下雨呢，雨再滴，你给他滴，你换个水桶，大的水桶给他滴啊，等着雨下完了自来水呢，你也不要洗什么东西，也可以用来洗东西反而省呢。那么你开始换掉了，又把它盖上了，那个三煞就来，三煞一来，麻烦就很多，啊，都会伤人，会伤人。好、啊，再来四月巳酉丑煞东，五月寅午戌煞北，六月啊亥卯未煞西，七月申子辰煞南，啊，申年也是煞南，巳酉丑煞东，啊，寅午戌煞北，亥卯未煞西，申子辰子月煞南，丑月。煞东，那么我们十月份到了，煞西啊，坐西向东了，好、啊，我们不能修造在西边，好、啊，这三煞，明年有年东边绝对不要动，太阳出来的地方，明年啊，你们在家里，包括一间房子呢，你太阳出来那边，你最好不要去动它。和太阳西下的地方，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那么你修太岁呢，那个祸马上到。啊，煞呢，三煞方呢，你动了，发生事情，一定要有三个，啊，那个衰运呢，倒霉运会跟着来，好、啊、再来。我们讲用神、啊、用神如果是属金，用神属金的时候，在一月份寅月是囚、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下面这里，克我被克，用神被克为死、啊、生我为相，我克用神的为囚、啊、我生好，月令的时候为修，修就是力量，
渐渐衰了，气势能量渐渐衰为休，彼何为旺？比如说寅月，一月属寅，好、哦，它木就是旺，木旺，啊，这个是木旺，木二月木是旺，好、哦，一月木，好、哦、木，它就是旺。如果这个辰，好、哦、辰呢，用神是属辰的话，好、哦、三月份用神辰的话，好、哦、金就来相生，来相生。好、哦，如果木就变求助了，好、哦、木去克月令就求助了。那么我们先从这一行金开始。寅月克出去，克出金克木为求啊，金月二月也是为求助了。三象土，土来生金，土生金为象。好，四月份啊是金，金被火来克，四月火来克金死，五火来克金也是死。未土来生金就是相，好，到七月份，金呢

那就是旺，金金也是旺，好，再下来土生金，土生金是相，亥月海月，啊，十月份是属于水，啊，金用成金生水为修，好，那么金生水也是修，啊，土生金为相，我们现在来，好，这个。简单一个卦，好，如果雷轰鸿，好，我们用神，好，占卦。好，占卦图的筹。亥酉午申戌四爻，就官鬼爻。好，七财爻，好，父母爻，祖孙爻，官鬼爻，好，七财爻。那我们占官图用神，就是这个用神，用神。一月一二，这是木，木四爻金克木是什么？克出的话为囚，就我们好、啊、要克出。伤害他人，祝福他人，你会求助，你的利益会消耗掉，结冤结仇，叫做克出为求。你看，一月、二月是寅，好、哦，这卯，好，你看他耶，啊，用神金，一月属木，金克木为求，二月。金克木也是囚，你知道二月克出也是囚，也是破，叫月破，也是囚。三月是辰，辰死土，辰土，土生金，生用神，土生金，生金就为相，旺相。你看啊，这个三月金，三月金，三月辰土，土生金，所以叫做相，土生金为相，生我为相。四月份到四月火，五月火的时候来克我，克用神，被月令。一刻就死了，等于做60天内，你的官运要升嘛？不可能，好、哦，不可能，说被克就死。你看这里金在四月火，五月火，好、哦，金被火来克，所以两个月令，这个用神就死了，没有力量。死被克为死，而在未月，未月就是土，土来生我，生官就像，就像，而七月七生，好八月是酉，金金比合轴为旺，七月份，好七月份金是旺。八月份也旺，九月份土来生为相，所以用神金的话，你是属于秋天七月和八月令呢。好，它是比合，好旺旺，好就旺，非常的旺，正逢其时，正逢其时，好最旺是这两个月。若是我们的用神财爻。
是金的话，

话，才咬是金的时候，那么你在7月、8月呢，才特别旺。我们有一位师兄，好，他的命卦才爻是属金，有金。我说某某人啊，你今年赚大钱哦，恭喜哦。到3月份来，1月份、2月份，啊，就比较没有什么动静。清明一过，一交清明，哇，那个订单一次十几亿，啊，十几亿的订单进来了。哇，很高兴，老师你说的好准哦，不是我好准，你的命该如此，发财的运，啊，命该如此，好，那他也就说，嗯，这个发财的这个命是天给我的，神给我的，上天借我的手来做这些工作，那么我要来护持道场的建设。是这样来，他悟了这一点。我说你今年和明年你的财的旺得不得了哎，啊，所以你这2年赚的钱呢，一定要好好存起来。等到在3年后呢，有2年的衰运，水文2年的衰运，啊，存在那2年呢，你做少一点，嘿，你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轨迹。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年自己守成啊，守成就不会有问题。好啦，再来这戌月是土，这是9月了。九月来生，九月来相生。好，这个是相。十一月为水，金生水，金生水是泄。泄者为休，休囚。10月份和11月份为休，为休，休息的休。当你在泄元气的时候，你就要休息，不要再耗元气。啊，这是一定的。啊，如果我们在休囚的时候，你想尽办法要来挣扎，我告诉各位。这些做的越陷越深，这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做法。既然没意义的做法呢，那么我们与其这样呢，我们自己就好好去休息，休息也一面修行，一面修行。哦，这个道理啊，和《易经》人世间完全相符。到12月份，相又来生金，又来生金。丑土又来生金为相，所以你的用神按照月令，你看在哪一个月令占到这个卦，然后你就能知道这一个什么时候该为，什么时候该不该为，清清楚楚。还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易经》也是非常有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易经》呢，他是属于孔子所传的儒家的《易经》。我说儒家《易经》好是好，但是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时候该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不该为，你要清楚。如果你不清楚，你冤枉路你会走一大堆。我们这位师兄是啊，我在寻寻觅觅，在找这一条路。你到仙佛寺来找好了，来读我们的易经各地的先修班，加上原来你对儒家，好、哦、这个孔子这个思想，啊、哦、孟子思想，还有啊、哦、你的道家思想，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他就来读我们的先修班了，默默的读，静静的读，他一直开发的，哎呀，有时间有空间的意，才是完全能够融合相符在生活之中。如果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意，好，那么你就
会莫名其妙、无所适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好，再来，我们如果以木，用神木，春天旺，夏天火生出休囚休，好，那这个秋天金来被克，是为食，冬天来相生，你的用神木的话是相，很像。好，若是水在春天生出去的水，生木，水生木呢，那是休，被3月份来克为食，来克为食。好，4月份水克火，最克月令是囚，是囚住了。好，未月来克于时，7月份金来生水，是相。好，冬天子亥子水旺，好，这个是旺。好，那么丑来克水，是为死也。好，再来就是火，火呢，1月份木来生火，相。好，3月份。火生土失气是凶，4、5月份火是旺，好、哦、火是旺是旺，啊、未月是凶生出去凶，7月份克出火克金是求助了，生出去4月是凶，那么亥月子月是死，12月好、哦、丑月土来克水。没火生土是休，到最后这个土金木水火土啊，1月2月用神。假使说好、用神，你在是这个财沾财运在这里的时候，用神是属于土的话，用神属于土。好，那么1月2月变木，这个财运呢，这个是戌呢，求财。戌求财的时候，1月2月木来克，被克为食，求财绝对没有。而、3月份是旺，啊，如果戌3月份是破，又不是旺。好，那4月、5月相，啊，那么财食土，食土火来生土，是相。好，那6月份未。问土土也是相，7月份金生金，啊生金呢？啊土，啊7月生金土生金是为休，啊戌月是旺，啊到亥子月克出去了为囚，12月为旺，所以我们要求财，做官技术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沾技术、查技术，我这个花瓶究竟可与不可？你挂上出来了，清清楚楚哎，跑也跑不掉哎。有的问我，我赞哦。以前我有一次就财迷心窍，跟朋友他花瓶油漆，他的药和水加上去，油漆可以省掉一半的油漆钱。那时候刚好是民国68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建筑啊是普通的，但是我和我的老朋友呢，他研究的话，他是化学专家嘛，我去找蔡老先生，因为啊，你这个油漆的水性，水太多了会滑，会滑，啊，这油漆跑下来，我你怎么知道？你眼睛没有看到啊？你怎么对呀、啊？圣贤告诉我，如来开口，祖师爷开口，鬼谷先师开口，啊，这个呢，说你这个化学元素，啊，那个水分太多，变化过来，加了以后，真的是油漆出来了，本来义务上要跟人家做一个试验，啊，免费的，啊，这漆一两间。结果是去了第3天被骂了半死，
全界整户的游戏哈，都是老夫要命，小命，哎呦，这皱纹出来了，哈哈，那我就喊我的师这个朋友啊，吴先生，然后邱老先，不是蔡老先生，怎么办？然后我跟你讲有没有错？老赖哈，对呀，你怎么知道？对呀，《易经》里面清清楚楚，水太旺，所以你这化学元素呢，你就搞错了。后来又去赔了几万块钱呢，公家全部刷掉，要去买了正牌的游戏机插，又花了好多万。那就在一直研究研究三四个月以后呢，认了这一下呢，就很好了。要另外找另外一家公司的那个国住宅啊，跟他讲，我这油漆多好哦，这个油漆上去你可以省一半的油漆钱，哦，我们就请教蔡老先生挂谱了，哎，丁伟啊，这一次求寿险，太比较燥性，比较干燥都会裂，会裂。真的吗？结果油漆了，第四天第几天呢？人家又开始来骂。你说，你说油漆从油漆漆上去，整个都是一条痕都裂了，又花了。还好这一次呢，只有一间，才2万多块钱。以前呢，想要多粉刷几间呢，结果了的越多，这次了剩了比较少，开始没有信心了。我那位化学工程师的朋友，他非常有信心，没有问题。我再给你看，在那每次去占卦都没有用，所以那时候呢，我去蔡老先生听他讲卦的道理的时候，让我悟了很多。后来呢，很多人在化学元素、化学方程式也好，他东西还没做的时候，我挂一卜一占了。哎，你这个毛病在哪里？清清楚楚。哎，等于说那时候这个学会交了不少学费。民国68年，一栋房子只有9万多，现在2000多万。去了将近2栋房子了，试验。有一次呢，又去试验Polylon 啊，FRP 啊，水塔的 FRP。哦，去加一加呢，可以省一半的钱，做好了，去给人家，结果人家呢，过了还不到2个3个月呢，太阳一晒，FRP 呢破掉了，贵庚处万国起抓，整栋房子都水啊，好像做大水从天上而来，要去跟人赔，我不要了，算了，我请教蔡老先生。你看这个能不能？因为告诉你，不通。我在你走了，我虽然眼睛看不到，我在卜卦，我都卜了自己。这看你这个理论可以，实际不行，实际不可以。我说原因在哪里？蔡老先生他没有读书，但是很厉害，确实非常的。因为这个。产品这个花瓶，在海岛型的气候，你没有办法。海岛型的气候，等一下进来，你没有看到是咸水，没有看到是淡水，空气的成分你没有去了解。所以，当你的化学，你搅了很认得很好的时候，事实上空气层已经把你的接下去的。这个化学元素都变掉了，你理论可以，事实上是不可以。你看多厉害，蔡老师他已经90几岁，快100岁了，去年要走没有走成，他的意是非常不可思议，蔡老先生意，他一再强调，地球是一个小分子。宇宙虚空是个大分子，大分子分成地球、星、山河大地的星球，都是一个小小的分子，相互维持它的能量，相互维持它的调和，
所以易经是大

有其外，细无其内，蔡德老先生的开示，啊，让我哎恍然大悟。而古圣先贤六七千年了，他也已经参悟到整个宇宙虚空，他的调和，两者一阴一阳的对待，啊，他的能量，包括人也一样。所以那时候蔡老先生和丁位啊，爱修行哦，要修行，一面学艺研究易经，也一面修行，你会如虎添翼。那时候我就半信半疑。蔡老先生呢，他虽然眼睛没有看到，他告诉我，丁位啊，你不要笑我眼睛看不到，你笑我，我不会烦恼；我笑你，你可能会烦恼。嘿嘿。好，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了，你笑他，他没有看到就算了，所以他说我不会烦恼。我笑你的话，你会烦恼，因为你的眼睛好好的，你可以看到我的表情动作，哎，你会烦恼。那时候蔡老先生这个残疾，所以告诉我说，一面学易经，学风水，也要修行，啊，才能如虎添翼，才不会让我们的这道。立于不败之地，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啊，生病了，所以我一面修道，一面演这个易经，也在演化这个易，然后转这个易，啊，也刚好符合的老祖师尊所开示的世界和平，啊，天下太平之道，世界和平之道，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什么？那一颗心，心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当然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没有关系，大家都能见性，大家都能成佛，绝对没有问题的，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啊，世间的万法，拢伫启示咱的眼睛。万项代志拢有一阴一阳，咱的思想、咱的想念，一定念的好的，念的歹，念的好的，拢有一阴一阳的对待。那么咱头前。

现在落座时阵啊，啊，面前两蕊莲花，原来是两蕊拢开啊。啊，那么左边是开的是阳，正对的合起来是阴，好不好？啊，原来拢开嘛，这个你开始几工啊？啊，你们来有去注意的，这就是道啊，是为道。啊，一阴一阳是为道。所以开者为阳，合起来者为阴嘛。啊，所以啊，这就是妙法，妙法。咱现在继续过来啊，讲解这个叫做天地经。啊，天地经啊，啊嘛是伫个咱启示着，啊，咱所有一切法，甲咱启示着。咱所有一切世间的万行代志，那像拄只，好，咱的万行代有阴有阳，啊，你啊师姐咧，嘛足好心，惊我风吹袂着，吹袂着流汗，啊，家己倒过来，哎，吹会着啊，啊，吹会着咧，即爿麦克风风算算叫，所以就甲只个家倒过，只你个家倒过来，录音入面声算算叫啊。哦，这万法拢开始伫世间啦，啊，所以你知影一切法者，你就没有一切法所拔去。你了解一切法者，吼、哦，你就会当将一切法，啊，会当调啊，如如了了分明，啊，这嘛是啊，金刚不坏之身。啊，咱顶节讲解到分蚌三条啊。炼丹采药，好、哦、水帘洞来啦！洗髓伏魔，正金刚不坏之身，受欲境啊，中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现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厄，好、哦、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名传金刚，道遍三千啊！受欲敬中明之性，什么意思呢？见性，见性。咱若见到见性，知影咱每个人即生如何要创啥，要做甚物代志，咱来世间的目的的时，咱就要修这意欲敬中明之性。咱心内有一块镜，啊，当时啊，五祖要传道给六祖，咱禅宗五祖呢，叫遮所有弟子呢，你去做记，修行的记啦，也是啦。吼，五祖看了花，感觉认为无毋对的时啊，伊就将法脉传承啊，会传开。结果咱的神秀大师啊，伊对入世方面下去，讲解着，吼。啊，这个禅的法，发修行的法，一个身是菩提树啊，心啊，心啊，就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就那是个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时时个七落清气，摩诃迦顶礼，这就是对入世的修行大众，那么。慧能大师啦，伊看到的时候，哎，要无入去，要无见性。伊见性呢，见到什么性？咱每个人啊，菩提本无树，菩提是空性的菩提，大道大道本来就无，毋是树啊。明镜亦非台，镜毋是一台，这个台是咱的思维世界，好、啊，咱的智慧的世界，是一切法。明镜亦非台，好、哦，本来无一物，这本来就具足的物件，本来就无垃圾的，何处惹尘埃呢？什么所在那去叫做尘埃呢？尘埃是对咱平常时智慧不足所造成的，才有叫尘埃。所以咱的身躯缘生而去，缘尽而灭。延伸起来，因为父母的关系，大家受约束，咱的灵魂空的世界，
有小约束咧，咱才会淘汰。

0: 有机会投胎，父母的因缘呢，有互咱的肉体，互咱来投胎来修行。这缘生之气，缘尽之灭。咱的世间呐，食一百岁嘛好，九十八岁嘛好，两百岁嘛好，尽就灭掉诶，缘尽之灭啦。这就是法，这就是法。所以，这个欲修欲见啊，中明之性，知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心机妙算啊！各位同修，咱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那无心机妙算，咱无法度生存伫世间。咱若无心机妙算者，咱每一天拢行伫行行的境界甲人生，所以每个人拢有心机妙算。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是咱的开放，咱的视听意识的设定，每个人自己生存的法则的大智慧，是为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就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开悟以后咧，咱做个心机妙算。那么咱阿未心机妙算以前，咱就照着各族的发言，照着各族的法器，法器呢，就是啥物件呢？咱学到咱易经呢，铜钱啊、钱啊、米，会当成为所气所相的，会当这个工具呢，叫做法言。咱要卜卦的卜，文王啊，当时啊，伊互人关伫土牢内底咧。伊咧有去取到这个64支的文王所卜卦迄个四朝，四朝咧伫咱寺里咧，我甲有敲两张当个证，现在伫咱天坛内底足水的四朝，迄是兄咧啊啦，甲兄的一类。当时无物件咧，只有用这个做四朝。即嘛法器呢，即嘛法器，所以咱要心机妙算。咱用这实实在在圣贤所修行所留下来的法器，甲864卦的卦象，天干地支60甲子，三元九运合起来呢，244,600局，244,600局，你看咱人的智慧有偌济，一里通万里天啊，知一切法。你就会当超越一切法，所以咱今传这个法门啊，我是对开始对灵修灵修起来，修灵修起来咧，嘛是真好。但是咧，咱对灵修的真意无了解的时啊，干嘛神来转步数，身体无半步，干嘛来就爱用骗咧，爱用啊各种的手段咧，安逸的顺为尾。这个无一个健康，我都判人间的吉凶祸福，所以我就传着几国先师，包括祖师、古圣先贤所传的妙法，易经的妙法，一阴一阳对待的妙法，来了解着整个咱的人生的时时刻刻，一卡步一卡印，甲一个念头，这即是咱所启示的妙法

0: 阴阳之道啊。所以咱伫目睭所看到诶，万项代志，拢有伫甲咱启示咱人诶心嘛，咱诶智慧。拄只所讲诶莲花，吼、哦、莲花咧，吼、哦，即、这个就是咱后壁遐，不管是着开三类，后壁遐，拢紫色三类。我则甲咱诶刘碧尊呐、啊，吼、哦、师姐啦，我讲你，吼、哦、慢来，逐工来供养天主帝王、六代祖先啊、供佛啊，你甲慢。大家都开三类，开五年拢三类，大家拢三类，即三界。伫后面遮，咱的后脑，后脑就是遮乾为天，乾母啊，乾卦乾为天。啊，紫色呢？紫色代表健康诶，代表智慧咧，代表木会通明者为紫色啊，紫气东来啊。哦，所以这嘛是妙法，嘛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今下马仔够开，啊，马仔下就够开，因为那波奇的沙告诉我们是爱纯良善良开泰，这就是天德，天所属的大地的能量，大地的能量，万物万生，哈、啊，以生命的根源。这是大宇宙的能量，啊、哦！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大宇宙呢，所有一切的办法对人拢有正面的激发，是意欲镜光明之性。咱的镜，咱人生的座右铭为镜。当你看到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时，咱爱同情可怜的，咱就唔会像唔好像遐糊涂，像遐糊涂咧，达人。半坦大啦，每个人呢、啊、对咱诶，看到干嘛，看到笑诶嘛好，吼、哦，咱唔安尼做。咱若看台顶呢，专门摕鸡卵在讲结诶人啊，迄种诶人拢无福，咱都唔安尼做。伊就无福诶人，伊才愈大结，愈结愈无福。所以真侪人抗议抗争啊，你唔通摕鸡卵去讲结，你摕鸡卵讲结失了德。你知影无？失了，家家顺顺的福。那唔相信，我恁生一粒卵来结看红结看马来无？我恁我都生一粒卵红结无？你看，啊，几啊辛辛苦苦生一粒卵，你无甲摕来维持肉体，咱的肉体的生命，咱来加做一个工课。你甲啥甲结掉？几啊人看着伤心咩？啊，假使我恁个生一粒卵，红甲啥现在结的吼？做工具的时，你是不是相信？欲见中明之性啊！咱爱珍惜着万生万物，所以有一天你若要去抗争的时，吼、哦、抗议的时，我建议写，用我写的，吼、哦、真平和写，啊写咧，咱来甲政府的建议，咱唔通咧，街路走咧，街路行咧。好，影响到公共的安全、公共的交通，互人念、互人勒骨毒，咱就无福。你相信无？咱本来就是无福，唔只爱抗争，啊抗争，你佫用我只，哎呀，就这样就讲出头讲咧，我就做口业。啊，干脆就无讲，迄个，咱若讲咧做口业的，咱就，咱的心性就乱了呀。咱无讲，但是会记哩，咱爱用同情。较可怜，才会上街头救一把阿狗啊！吼、哦，老师啦、农会啦、等等，遮咧吼，什么拢要来抗击抗争，当然是真好啦！吼、哦，尊重人权，但是你知影人权的事，你爱会晓人的义务，咱爱尊重每个人自己义务的权利。咱若无了解自己有这个义务，干那争取权利的是台湾是2300万人组成组合的大公司，你嘛股东，我嘛股东，大家拢股东，是安那少数人的股东要争取着大众股东，哈、啊，对因特殊福利嘛好，特殊的权利嘛好，所以咱爱有智慧，咱爱有欲。行光明之性的大智慧，咱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家己的福分有偌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

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某一个台中工业区某一个公司的工会的理事，后一个我看咧，我问讲你这工会理事，你真真正正工会理事，你爱乎这间公司如何维持伊的业绩会起来，乎这间公司的业绩维持伊会赚钱，这才是真真正正工会的功能。若是啊，你工会起来要甲公司对立，老子对你的是你上无智慧。你公司几个人？300外个，300外个，因为你工会你做理事长，理事长你若个无理智，带着所有咱员工来罢工啦，找员工来将咱的事业弄散的时，迄阵，这个业障啊，业报你爱承受啊，这个罪过你爱承受，你会赢无？这里咱这信徒呢，坐到对面坐咧，点点点。本来迄间我知影，就要来问我讲，要对公司如何来控制，甲公司对立。我讲你这种的人，无资格做公司的职员，家己出去外口做头家。老师，我想要出去，出去的话，你想就要一定要搞个什么公司做控制员。你若无才调，你就莫上班安尼了，足简单嘞嘛。啊！你现在带几大店要到公司，你知影公司赚有成的有无？你那间公司我很真清楚。无偌久之前，公司头家来问我讲，要对银行个贷款，唔知伊是会起来无？我恁都未晓要甲公司搞好，所以我顶下看着咱哎，下只叫做中秋铁路的罢工，我心足痛，心非常痛，可怜同情。好佳哉，咱的总统啊，交通部长，恁的保安的师兄呢？啊，伊呢，大项代志，用把心量拍垮，安顿，好，大家了解到，咱造成社会的乱象，造成社会不安的罪过偌重，结果代志安定偌。啊，咱工会去争取权利，这是。绝对没错，国家人的经营有所偏差的时候，咱去那个，咱没错。但是你要无在国家做经营者的时啊，那么你哪会了解国家的经营如何？未因为你下这条都定论为反对，为反对，为政治的反对来制造社会扰乱，那么制造的人嘛罪过，家家顺顺爱承担这个业报。啊！这西龙这样的人啊，西龙，咱的大家做工的这样的工人啊，咱这职员来提出造成社会乱象的事，咱爱做，咱嘛做过呢。所以各位啊，选举到啊，恁大家心头瞧着，意见长明之心。那么你对着万行大事看得清清楚楚，啊，部分为政治人物啊，伊为着家己的选票。来制造真济真济的，才会社会的乱象，这拢是无智慧、无自卑的人的行为。一个人，国家2300万人，咱大家拢有股东，咱拢有股东，咱股东大家爱共同维持这个国家的安定。台湾这台船爱维持这台船和安定，唔好销售人的自私自利，哈、啊，这好人。借人，吼、哦，来咱个心靠伊，借人使用，然后来造成将这台船弄破的事，结果规台船总沉落，咱敢会惨啊呢？咱无咧本钱啊，迄就是无名啊，叫做云梦山头啊，云梦山头面顶全无。

啊，因为天气会炎热，天气会炎热咧，向风呼来，我都接受咧，咱来起着乌云，即是安尼。所以咱每个人智慧不足的时啊，向风人甲你讲讲，干嘛呢？雾煞煞，去云梦山头下，炼丹采药啊，咱的心田爱练落好，心田练落好，咱有自自在在，咱就袂风去关落阴，关咧行啦。啊！我回想到关录音啊，阮细汉的时，啊，阮这一张身体就真无好，啊，真无好咧，咱就去关录音，啊，关录音咧，哦，就坐两排，面包起来，啊，阮两张隔壁咧，啊，一个比较济岁咧，啊，关录音，呼啊，都吹都吹，呼发都吹，啊，吹咧，啊，一下都好，气都呜都起来啊，啊，那关录音的法师啊，甲问讲，某某人，你有去倒去无？看见恁阿嬷无？啊，看阿公无有，阿祖无有，双方有。啊，你看阿嬷，哈、啊，甲你讲啥无？阿嬷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因阿嬷都失去音，关录音机去音间。啊，伊讲你阿嬷讲啥呢？啊，阮阿嬷呢，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好、啊，我是大人，最后决定，毋食死因啦。哦，迄条假动啊啦，无智慧。叫做无明，无智慧。哦，所以啊，咱这现在世间，咱这么社会人，足侪安在放观落音，目睭红黄咧，啊黄咧咧，好啊，惊东就惊西，惊西些，哦，问就安尼，问就安尼咧，你就安尼好，问就安尼，安尼，互人无主张，咱互人无主张咧，罪过。迄、那个法师咧，吼、哦，问过你阿嬷有讲啥话无？啊，伊就无明，伊讲阿嬷叫咱逐个撮撮去佚佗。表示到拢爱死啊！哦，我伫坐伫边啊，我是感觉真好笑。啊，这就是无明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信奉善知识，世间的万法，咱爱以学习，咱多修炼，修炼甲修欲行当光明之性啊，心机妙算，咱就会当判着人间的祸福啦啦，咱。今仔日是大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

0: 大殿正前方有一平安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

天运用时，天灾用时，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鸣炮。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中72谷，恭迎圣驾。请全体同修辅以至心，上请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开天九大菩萨，大慈大悲混元圣祖，大慈大悲72天师，大慈大悲500罗汉尊者，大慈大悲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大慈大悲易经风水历代祖师，大慈大悲十方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慈悲光降维新圣教学院，加持护佑全体同修福慧增长，普利人天，同证菩提。请全体同修恭唱维新法纪圣歌，恭请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魂下缘禅师及师母慈悲深谈主持毕业典礼。

请全体同修恭向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暨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来宾请就坐，欢迎各位来宾今天莅临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参与我们114学年度的毕业典礼。那首先呢，要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那第一位就是要为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创办人上魂下元禅师的夫人师母王月。

焦女士，师母好。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董事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元芳董事长。董事长好。那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其他的董事们。那第一位呢，同时也是我们义经大学规划院的院长，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张昌明董事，还有院长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的林正恩董事，董事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也是我们，同时是我们的董事，也是我们宜兰道场的住持法师圆昭法师。那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澎湖道场的住持圆富法师。哎，好，法师好，可能还没到，没关系。那接下来呢，下一位是我们花莲跟台东道场的法师圆雅法师。那同时呢，他也是今天的毕业生，圆雅法师好。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其他贵宾们。那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南投事工所的张家哲市长。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前教育部部长，以及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系统的总校长吴清基部长。那谢谢我们的部长。那下一位呢，为各位介绍我们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呢，也是现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的教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叶俊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董事长，您好。好，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禅机山总本山住持法师圆心法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校长圆义法师。法师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顾问圆峰法师。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圆武法师，以及夫人圆金法师，欢迎。那再为各位介绍呢，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法师。那下一位再为各位介绍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那下一位是我们的六甲道场住持圆鹤法师。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维新圣教南投教室的圆立法师。那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丰源道场的丰源道场的主任黄林秀主任，以及我们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好好，那县长待会再一下子就来了，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在第二位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李真梅副校长。在第三位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人事主任袁坚法师。在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中心主任袁明法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专任教师。

是陈立月教师，还有接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教过各位同学英文的老师，是我们的陈桂芬老师。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与会贵宾，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再给不好意思，忘记介绍到我们研究所最重要的所长圆通法师。好，那跟各位介绍，就是以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贵宾。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师母王月娇女士来为我们致辞。师母，请。
1: 部长，还有校长，还有县长，许县长，还有市长 ，NCC 的主委。及各位同修，大家好。
0: 好，师母好。
1: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们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实在是替你们高兴，恭贺你们。以后你们再进阶一层吧。往后的日子你们会更平安，走得更顺利，然后也会更有那个名望，会想替你们高兴。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宗旨富年禅师创立了这个维新圣教的第一届硕士班，大家能够有这个学习的环境跟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宗主，恭喜各位。因为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讲话没有很顺利，抱歉。
0: 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以后毕业以后，我们就按照师父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子走，我相信大家会走得很平顺，很安心，然后很有尊严。谢谢各位，
0: 谢谢，谢谢师母给我们的鼓励。那现在恭请师母为我们颁发创办人上混下缘禅师奖，得奖人谢苏岩山请上台。

0: 那下一位呢，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南投县的大家长许淑华县长来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今天的毕业典礼致贺词。县长请。
1: 尊敬的师母，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杨校长，还有我们的张副校长，还有在场非常多位各级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师长们，今天所有的毕业生，所有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县长好。
1: 谢谢。抱歉呢，我有点感冒哈，声音不是很好听。师母啊，你看你多久台哈，大家拢就欢喜的，你免定定讲话，但是你呢，和大家看一个笑一个，大家心肝内的欢喜啊。那今年是第四届的毕业典礼，我想对很多的毕业生来讲，心中难免会有小小的遗憾，因为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维新圣教的创办人，我们尊敬的禅师坐在这里。但是大家觉得禅师有来吗？
2: 有。
1: 对啊，今天也特别又举办了追思会，这个位置就是留给我们老师坐的。老师，我想在这里我还是要借各种不同的机会跟公开的场合来感谢老师。老师本身就是南岛出身的囡仔，那大家都知道老师一路的这个辛苦奋斗，那后来呢也在整个宗教上面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了解，那尤其呢能够把风水地理还有透过他的宗教他个人的了解把它化成非常宝贵的这种智慧，尤其呢在我们国信就创立了我们的本山。那在这本山呢，我看到现在整体呢也都有很多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学员会回来，那在我们的各个道场更是有更多的这些共修者同修者一起回来。那当然在我担任市长期间能够在我们南投市设立了我们的义兴大学，这个更是我们南投市重要的地标。那尤其呢我想不管是从我们外面的主要的这个地标性的艺术建筑也好，还有很多来自我们国际的各种不同的宗教研究的团体都会来到这里，大家也共同的学习。那尤其呢每一位今天硕士班的同学呢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我想呢能够借由老师所教导的，不管在我们做人做事上面，在我们各个的这个领域回馈到我们本身的修行，都能够把老师最好的教导都能够留下来。所以我想老师一辈子的结晶都在各位学员身上，那希望呢借由今天的毕业典礼，我们各位学员可以把老师所知道的还有我们恩师禅师所教导给大家的，透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弘毅的过程呢，能够把这本呢易经之就是易经呢我们称为是百经之王，那能够呢在老师的理解之下，那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那我想在这里呢要除了再次的感谢在我们这个义兴大学的创立的过程有这么多人共同的护持，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可以不断的进行。刚才进来看到我们的大礼堂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哈，卡丘靠近嘞哈，所以讲到一百大家你讲，咱想速度些，那做工轨拢速度较紧嘞，所以今年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工程要进行。那我们非常的荣幸，在老师的他在世的期间我们有这个荣幸，我经由他的指导也让我在政治的路上非常的平顺，那希望呢能够在老师呢继续的看顾之下，不仅护持我们所有的这个宗教团体呢，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的和谐，让我们南投可以更加的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老师能够获得世界性的和平奖的肯定，这个都是代表着我们整个台湾，代表着我们南投的荣耀。那身为南投的大家长非常的荣幸我们在南投有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提供给大家共修。最后祝福所有的今天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今天之后未来的人生还有未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因为社会有你们的服务跟回馈可以越来越好，祝福大家。谢谢。
0: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为我们的鼓励。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

0: 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南投市公所的张家哲市长来为我们致贺词。市长请，欢迎市长。
1: 谢谢敬爱的师母啊，我们丁董事长，然后我们常副校长杨校长，还有我们许县长，在场所有贵宾，以及要恭贺今年第四届我们研究所的毕业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市长好。
1: 非常开心哦，再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毕业典礼。首先要恭喜大家，经过这两年三年的学习，我想应该把易经跟科学，甚至风水宗教都融入在你们的学习学术上。对于未来师父传下来的易经风水宗教普传给大家，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每一回我也跟馆长同样来到这里，就想到过去师父对着大家的照顾，对着我本人的帮助。那我也感谢师父普传了这么棒的一个法门给大家。在我们每次遇到各种困难，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前行的时候，都会想起师父给我们的教诲。尤其刚才县长也讲到这个易经的奥妙哈，我就想到这师父在过去在讲的时候没讲过，这个一部经可以传5000年哈，就足以看到它的不容易。大家哈，这个对易经有所质疑的时候哈，我就想起师父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未来哈，大家一起这个把师父的精神，把师父的法门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市公所也会跟着许县长一起这个为我们易经大学来做更多的努力。尤其刚刚县长也有提到我们的维新大礼堂即将落成，那未来我相信有更多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好朋友会来到我们易经大学，所以我们也跟着县长的脚步，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南投市。那我也跟校长副校长报告过，这个未来有任何的贵宾来到南投，我们除了希望他留在易经大学开会之外，一定要在我们附近有很多南投市有他好胜好吃的东西，我们一定跟易经大学共同来合作，让更多人看到易经大学的好，看到我们南投市的棒。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希望这样子的善缘可以广传下去。最后恭喜我们所有毕业同学，也祝福你们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秉持师父传承下来的法门跟精神，持续为大家来服务，也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前辈这个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这个有缘吼啊，较早来易经大学啊，都啊，先刷来南投市佚佗。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市长为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也邀请市长为我们颁发3位同学的市长奖。

0: 谢谢，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本校的毕业典礼。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丁董事长为我们致贺词，欢迎丁董事长。
1: 老祖师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大家最敬重的师母啊，我们那个吴前部长哈，也是我们教育的总校长，好，还有我们林聪明那个总校长，好，还有我们 NCC 前主委陈耀祥博士啊，以及我们校长，两位校长，好啊，两位副校长，各位法师啊，各位贵宾，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非常荣幸来参加我们学院第四届的硕士班的毕业典礼。南投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那县长跟市长他们因为公务提早离开，我每年都会跟政大一起来勇度入会谈，
0: 所以说
1: 一般在政大或者哪一个大专院校都有三个必须要走的路啊。第一就是勇度入会谈，第二就是要骑脚踏车环岛，还有要爬一山。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两项了，就是勇度入会谈还有骑脚踏车，现在一山还目前还不敢去爬。啊，找时间的话，大家在一起去哈，同行这个一山之旅哈。
0: 好，
1: 师父创办这个我们维新圣教哈啊学院哈，建一个学校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要建一个学校更不容易哦。但是师父的志愿就是能够教导更多哦易经专业的人才哈，来弘法立身哈啊，所以。每届的毕业生，你们的成本真的是很贵的，在一般那个企业界算成本的话，真的是不符合成本，但是我觉得说应该是值得的，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社会会更祥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这些学院的费用，我们基金会一定会全力来支持。
0: 谢谢，谢谢董事长。
1: 现在我们已经要规划好，让你们不用担心那个资金的问题，我们都会提早到位，让那个教育部来检查的时候，我们资金都满满的，校长副校长跟我们这些教授都要认真的教学。第一，我们师资就是要加强，还有我们学生的素质也是要认真的学习，因为我们易经就古圣先法啊，我们不能走冤枉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我二十几年前跟师父结缘就是因为有名师来主导这个路，还有在座各位贵人大家来相助，所以我的事业都很顺利啊，所以我们对维新圣教的付出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基金会有一群非常热忱非常有心的董事都在追随师父来做这些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与会的贵宾每年都来支持我们维新圣教，让我们的能量满满啊，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大家都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董事长的支持还有鼓励，我们学院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那接下来呢？谢谢董事长。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

0: 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紧接着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先佛寺的住持，那同时也是本校的副校长圆心法师，来为我们致贺词。法师请。
1: 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开山祖师也是我们混元圣祖，我们的师父，最爱的师母，董事长，我们部长、总校长，园艺校长、主委、杨校长，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院长、师长，还有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女主角，我们的毕业生，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有很多身份。我今天有两种身份，其实应该是三种，一个是我们学院的副校长，一个是我们先佛寺的主持，第三种身份最重要，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我是混元禅师的大女儿，所以我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动，感伤之外有更多的激励跟自我勉励，还有更多的希望。我们师父在创建先佛寺的时候，大家记得第一个盖的建筑物是哪一个吗？正式盖的弥陀讲堂。对，师父不是先盖大殿维新圣殿，他是盖讲堂，因为师父说要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所以混元禅师在行道口袋只有三块钱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教育。他想的不是说我三口银要怎么认挤出来，他不是想说我要赚多少钱，他是想我要培养多少人才。那后来在盖维新圣殿大殿的时候，那个地理是出广长舌像，出广长舌像就是佛陀说法，无远佛界。今天我们看到维新圣教学院就是出广长舌像，养才养贤蓄才的一个最大的成果，这个开花结果。我们今天开花结果开到了世界和平，对不对？我们第四届世界和平。今天我们世界和平非常的特别，是我们师父成为开山圣祖以后所主持的第一场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各位同学、各位同修一定要记得把师父的教诲记在心里，要千秋万世的弘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世界和平大法轮，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共转下去。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佛佛，谢谢副校长，谢谢副校长为我们的致贺词。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校长圆义校长，圆义法师，请圆义法师帮我们致贺词，谢谢。
2: 苏母啊，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啊，我们的副校长啊，今天重要的来宾，我们前教育部长啊，还有总校长啊，还有 NCC 的主委啊，学院的所有长官啊，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
2: 啊，我们学院维新圣教学院。啊，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非常重要的心愿。师父跟老祖首先创设义经大学，义经大学是社会教育的大学，它是无为法。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的，是有为法。师父一直告诉我，这两个学院、两个学校是一左一右。师父也开始，义经大学代表台湾，维新圣教学院代表中国，这两个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我们新生教学院是以用教育部的这种方法来训练出我们优秀的维新弟子，我们理应啊依照教育的正规法则来做研究，学习在易经大学，研究在我们的学院。但是不管易经大学或是学院，都是必须走修行的路线，这是我们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修行首先注重基本的修行，就是修心、修口、养灵，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最基层的、最踏实的修行基石。修心，师父开示，心存善念啊，时时心存善念。修口，就是多说好话，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诽谤，不要说人家的短处等等。养灵，师父开示，要多做善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4: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多做善事来培养我们的灵性，树也开始养灵，也要做利他的行为来安定我们的心灵。师父交代这样子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不论易经大学或是风水或是维新正教学院，都是要以这样子的基石来继续向前走。维新正教的最大本钱就是用意，我今天穿这样子我是用意来的呢，我不是就是自己穿这样子的，我要今天要上台要来这里，我要穿什么服装？我是要穿像你们这个一样吗？或是穿什么？或是穿法袍吗？我一个一个用意穿这样子啊，啊，就是火泽魁之顶卦，四爻子孙持世，初爻三爻都动，连续相生，化为四有丑子孙爻。子孙局，我就赶快带着这样子的行李来到这里，这是维新圣教的可贵。我们什么事情就是用意，你今天所要发表的论文到底你写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这里易经大学易经学院，它最大的强项就是解决问题。今天有一个人来了，他问你，我想要该合伙来开个公司，你看好不好？这就是你的强项啊，这是所有世界的 各个大学学院博士班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有办法，我马上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你跟他合伙会不会赚钱，这个公司会不会长久，清清楚楚。就像前些日子啊，一位年纪有点大的先生，他说他从四月开始，我还不懂能做座位嘞，是不是？他说以前他都吃一顿吼，人爱吃三顿，这你看他有够吃无？但是他讲我四月开始吼，啥拢无食欲了，看到饭看到菜，遐好食，全拢无食欲。我请问你啦，他来这样子请求老祖帮忙他。医生说他得胃癌了，但是他不死心呢，他平常身体这么好，突然怎么会这样子？我们维新圣教就是可以让他有一条明路，我们用于马上就知道你的症结点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维新圣教的强项。我每一位硕士的学员，你都要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法，你都要把它应用的得心应手啊！这是我给你们的勉励与祝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圆一法师给我们的鼓励还有祝福，感谢圆一法师。那最后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为我们致贺词，校长请。
2: 敬爱的师母，敬爱的董事长、吴庆基部长、林聪明总校长、袁毅校长、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的董事、我们的法师，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1: 早安，校长早。
2: 我知道今天是属于我们第四届毕业生的日子，那可是你们知道今天师父从1月13日

到涅槃到今天是第几天吗？187天。今天刚好是第187天。那你知道维新圣教学院从96年师父购地到现在115年，刚好是第20年。那从购地到我们110年，教育部核准我们设立，总共经历了15年。那我们今天虽然是维新圣教学院的毕业典礼，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那一个主题叫做学院来纪念追思我们混元禅师。那在追思混元禅师，我想了一想，我又请示了师母董事长。其实在我们设立学院的过程里面，中间有三个人对我们帮忙是很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陈耀祥主委带我们走过了宪法法庭。那可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跟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是有两个教育部的长官给我们的帮忙非常非常的大，一个是我们吴清基部长。那斡旋的过程里面是林聪明总校长帮我们拍板定案，所以学院师母跟董事长送了各位毕业生很多的礼物。那我们学院的行政团队能够送给我们的长官，能够送给我们的同学是什么呢？是能不能用到下一页？我们从110年到现在，是到115年的7月14号，教育部正式公告我们通过校务评鉴。那请各位容许我把我们教育部颁给我们校务通过的报告交给我们的师母跟我们的董事长。

0: 其实各位，我们到去年总共有18个学生拿到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第四届我们目前有30个毕业生，你们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全台湾前100大可以拿到通过校务评鉴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我还是代表所有的毕业生，感谢各位贵宾的帮忙。那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师母跟董事会的支持。那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谢谢。
1: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带领我们学院通过我们的校务评鉴3年的这个证书。那也感谢校长今天对我们毕业生的鼓励还有勉励。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准讲师、法工和会大众等，当下耕主人九九法会。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须弥尊人，还。120位天皇朱建龄，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子君民朱彦龄，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子君民彦龄，即当下九九法会，构府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朱祖灵，各位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朱灵。各位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耕主人武汉会员，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之灵，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妙庄严，诸多流芳三重天，古来圣贤千万千。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所蔓延出地球人类的生命问题，也就是恩怨情仇的因果律问题，发生了在地球196个国家。人心惶惶，名扬两界的心也。

0: 惶惶不安。所以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大天尊的慈悲圣事，开天九大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而云我维新弟子何会大众人啊，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化解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而解冤释结，深谈九十九天的法会。到昨天九十八堂了、哦，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法工啊，神职人员同修，都尽心尽力的来恭送诸经，供养三宝，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开示的法仪，在昨天10月13日，奉请天公、玉皇大帝、南天33天玉皇大帝、光降娑婆世界地球啊，台湾这一条法船载道。台湾是一条大法船，由南向北走，所以这个大法船乘坐的无量无边无尽世的三界万灵众生，而是从昨天开始一面西行，奉送天公出行，龙天护法守护坛城，而接引地球上所有诸灵，有如我们法会坛上的各个连坐连位上诸灵啊，接得能够登上法船，随天公回归蓝天净土，安心而心安，然后各自依照维新圣教33经的经宝真实义而供养，并以斋串来供养，啊，米酒精华液，啊，五谷，这个精华来供养，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当下法会坛上连坐诸祖灵，随天公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自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

啊，今天呢，10月14日，啊，也是咱九九法会啊，79坛啊，天空快龙要出航，啊，周游地球五大洲，世界五大洲。啊，老子师尊的慈悲，啊，搬请咱的天公，大家的天公，啊，来娑婆世界，普渡群灵。从去年12月22日。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在咱维新正教尊上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咱呢真努力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终于天公出巡台湾。台湾平安好过年，果然啊，今年武汉肺炎啊来势汹汹，啊，干那唯独台湾啊，这么平安，这也是天公出巡。啊，好悠然，好难打开平安。那么接着下来呢，地球196个国家给天伦大损，来势汹汹。啊，我嘛想我真无报呀，一直求老祖，求天公。现在准备啊，宽下让众生人类的无知啊，当消灾化解啊，我们每天在生活室生产啊，用了。这个米山，啊，196个的天伦大损的连累，啊，198杯的酒，啊，这我靠，196盘的灰宝，那个五宝。啊，插好血，啊，化作真气来供养。啊，虽然目前啊改善是无完全懂的，但是呢，啊，这个我们能做的。那得尽量来做，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来，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也努力啊，一直诵经，依照老祖师尊开给我们的，哎呀的法仪，

法和经宝，加上各位同修都有轮流登来做法工来供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到了半个月前，老祖开始提供要出快乐要出行，快乐出行呢，绕地球五大洲，咱来希望即位提供的出行出行，该请来能够让世界疫情比较稳定，渐渐的消灾化解，世界能够平安，让台湾才行出来。所以第一个阶段，咱先顾台湾，台湾的平安，是咱大家共同的幸福。人类的一盏灯塔，所以台湾，台湾，台湾，谢翁谢，在这一次天意的视线，好咱呢，在国际上，那么遐是一国家，能赞叹台湾，所以你昨天开始提供出巡，要出航，今天已经第二天，划船已经一直走到日本，一直绕着地球，五年，要绕五年，普渡五年，那相对的，我嘛也想讲，安尼的这武汉肺炎这疫情有五年，劫难了。老祖说不是这样啊，要到五大洲，五大洲就是有五年，五年回来了，台湾会继续更加平安，这就是咱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咱的列祖列宗祖祖灵能够超度，那么这个法船就是足大台船，那么一路飞一路行一路渡尽，咱的所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散落在地球五大洲。所以一的请提供开一条法船载道，法船载道，法船载道，这个接引回归蓝天净土，然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做成就，以后咱若过来世间出世，应该会更加平安，更加幸福，更加快乐。这个是咱的法会的真实意。咱同修咱等于继续，经还是要诵，鼓励咱的同修，鼓励信众大德，鼓励咱厝的人，一旦经天德经，认真经诵。现在呢，咱有听到风声，讲有迄个另外一波的疫情，这灾难的到位。咱不管怎么样，咱你看，解脱呀，烦恼不足的，咱就用这时间，咱等于除了做顾家庭、顾事业以外呢，咱就多诵经。多诵经，多诵经，来为大众祈福，为自己祈福，这是咱维新圣教的修行的方向。甲各位。

0: 本愿功德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弥陀佛。啊，当下庚子年10月15日，啊，是三观大帝的圣诞，也是中华三族舍利出游地主的圣诞。啊，我们维新正教，啊，本着教主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圣事，我们升坛祝寿与祈福，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五谷丰登，天灾永续，天温永续。那么今天是法船载道，天宫出航，地球五大洲的第三天，普渡冥阳两界苦海众生，法船载道，普渡群灵，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构筑成就佛国愿。我们今天的法会已经进入第80坛了，在19坛就圆满。在19坛之内呢，我们祈愿呢，天宫出航，渡尽地球五大洲，无数男女孤魂，化解冥阳两界的恩怨情仇，化解干戈，解冤释结。啊，进而大家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同登极乐净土彼岸。那么今天的大法会非常的隆重啊，今天的50就将所有的法船全部送往八卦山脉大法船的八卦天心妙莲池的法海啊，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圆寂法师啊，带领的李建士，还有所有维新贤士同修，

高高兴兴地将法船送往八卦天心妙人始法海，奉送法船再到，然后将台湾这台法船上的五谷风灯再往分散分送给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天温煞神平息之后，五谷皆得丰登，人民的生活问题不会发生问题，这样的话，世界就能永远永远的和平，所以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学们，大家努力，大家继续，大家发大愿，我们一起共同来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惜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那么这一次天宫出航，普渡地球五大洲，中华三族派下列祖列宗诸祖灵，散落在地球五大洲的，接引回来。我们在2021年的1月1日举办第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还来受纳我们的祖祖孙孙的供养和祭拜和祈愿，这个是我们法会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与行为活动。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

0: 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法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上上节所讲的用神、事神和业力的妄相修求。那你怎必定要了解到这个法则，了解到这个法则呢，你才能够达到。炉火纯青，才能达到唯一为精，才能达到整个易经的精髓，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月令和用神，月令妄相修手表就和用神，就是与用神。和四神就对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是十二个月，再来是月见、寅月见寅，二月见卯，三月见辰，四月见巳，五月见午，六月见未，七月见申，八月见酉，九月见戌，十月见亥。11月见子，12月见丑，12月16个月的月见。那么它的五行，一月、二月属木，三月土，辰、未、戌、丑，这个都是属于土。四月是火，午火未土，申金、酉金、戌土、亥水。子水乙丑土，这每个月地支的五行。那么三煞，接下来我写错了哈，煞别寅午戌煞别，好啊，亥卯未煞西，好，今年煞南申子辰是煞南，南边如果有要修造了，最好不要修造，又是。反正今年三煞，你一动麻烦就来，你不动没有事。包括缅甸的老阿楚，下雨呢，雨再滴，你给他滴，你换个水桶，大的水桶给他滴，等着雨下完了，自来水呢，你也不要洗什么东西，也可以用来洗东西，环绕省呢。那么你开始换掉了，又把它盖上了。那个三煞就来，三煞一来，麻烦就很多，都会伤人，会伤人。再来四月巳酉丑煞东，五月寅午戌煞北，六月亥卯未煞西，七月申子辰煞南，申年也是煞南，巳酉丑煞东，寅午戌煞北，亥卯未煞西，申子辰子月煞南，丑月。煞东，那么我们10月份到了，煞西坐西向东了，我们不能修造在西边，这三煞，明年酉年东边绝对不要动，太阳出来的地方，明年你们在家里，包括一间房子的，你太阳出来那边，你最好不要去。

动它。和太阳西下的地方，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那么你修太岁呢？那个祸马上到。啊，煞呢？三煞方呢？你动了，发生事情，一定要有三个，那个衰运呢，倒霉运会跟着来，再来。我们讲用神，用神如果是属金，用神属金的时候，在1月份寅月是囚，那么我们先来看下面这里，克我，我被克，用神被克为食，生我为相，我克用神者为囚，我生。月令的时候为休，休就是力量渐渐衰了，气势能量渐渐衰为休，比合为旺。比如说寅月，一月属寅，它木就是旺，木旺，这个是木旺，木二月木是旺，一月木，木。它就是旺。如果这个辰，辰呢，用神是属辰的话，3月份用神存的话，金就来相生，来相生。如果木就变求助了，木去克月令就求助了。那么我们先从这一行金开始，寅月克出去，克出金克木为囚，金又二月也是为囚住了。三象土来生金，土生金为象。4月份是金被火。来克四月火来克金死，午火来克金也是死，未土来生金就是相。到7月份金呢，那就是旺，金也是旺。再下来土生金是相，亥月10月份是属于水。金用神金生水为休，那么金生水也是休，土生金为相。我们现在来，这个简单一个卦，如果雷轰鸿，我们用神，占官，占官图的丑亥酉午申戌四爻，就官鬼爻，七财爻，父母爻，祖孙爻，官鬼爻，七财爻。那我们占官图用神，就是这个用神，1月1、2。这是木，四爻金克木是什么？克出的话为囚，就我们要克出，伤害他人，祝福他人，你会求助，你的利益会消耗掉，结冤结仇叫做克出为囚。你看1月。二月是寅，这卯，

啊，你看他嘿，啊，用神金，一叶属木，金克木，金克木为球，二叶金克木也是球，你知道二叶克出也是球，也是破，叫月破，也是球，三叶是辰。辰使土，辰土，土生金，生用神，土生金，生心就为相，妄相。你看啊，这个三月金，三月金，三月辰土，土生金，所以叫做相，土生金为相，生我为相。四月份到四月火，五月火的时候来克我，克用神被月令一克就死了，等于做60天内你的官运要升嘛？不可能，好，不可能，说被克就死。你看这里金在。四月火，五月火，哈，金被火来克，所以两个月令，这个用神就死了，没有力量，死被克为死。而在未月，未月就是土，土来生我，生官就相，就相。而七月，七生。好，八月是酉，金，金比合轴为旺。七月份，好，七月份金是旺，八月份也旺。九月份土来生为相，所以用神金的话，你是属于秋天七月和八月令呢。好，它是比合，好旺旺，好就。旺，非常的旺，正逢其时，正逢其时，好，最旺是这两个月。若是我们的用神财爻是金的话，财爻是金的时候，那么你在七月、八月呢，财特别旺。我们有一位师兄，好，他的命卦财爻是属金，有金。我说某某人啊，你今年赚大钱哦，恭喜哦！到三月份来，一月份、二月份，啊，就比较没有什么动静。清明一过，一交清明，哇，那个订单一次十几亿，啊，十几亿、十几亿的订单进来了，哇，很高兴。老师，你说的好准哦，不是我好准，你的。命该如此，发财的运，啊，命该如此，好，那他也就说，嗯，这个发财的这个命是天给我的，神给我的，上天借我的手来做这些工作，那么我要来护持道场的建设，是这样来。他悟了这一点，我说你今年和明年你的财的。旺得不得了哎，啊，所以你这2年赚的钱呢，一定要好好存起来。等到在3年后呢，有2年的衰运，2年的衰运，啊，存在那2年呢，你做少一点，嘿，你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轨迹，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年自己守成。啊，守成就不会有问题。好啦，再来这戌月是土，这是九月了。九月来生，九月来相生。好，这个是相。十一月为水，金生水，金生水是泄，泄者为休，休囚。十月份。和十一月份为休，休息的休，
当你在血缘气的时候。

后你就要休息，不要再耗元气。啊，这是一定的。啊，如果我们在修球的时候，你想尽办法要来挣扎，我告诉各位，这些做的越陷越深，这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做法。既然没意义做的做法呢，那么我们与其这样呢，我们自己就好好去休息，休息也一面修行，一面修行。哦，这个道理啊，和《易经》人世间完全相符。到12月份，相又来生金，又来生金，丑土，丑土又来生金为相。所以你的用神，按照月令，你看在哪一个月令占到这个卦，然后你就能知道这一个什么时候该为，什么时候该不该为，清清楚楚。还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易经也是非常有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易经呢，他是属于孔子所传的儒家的易经。我说儒家易经好是好，但是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时候该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不该为，你要清楚。如果你不清楚，你冤枉路你会走一大堆。我们这位师兄是啊，我在寻寻觅觅，在找这一条路。你到仙佛寺来找好了，来读我们的易经各地的先修班，加上原来你对儒家，好、哦、这个孔子这个思想，啊、哦、孟子思想，还有。啊，你的道家思想，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他就来读我们的先修班了，默默的读，静静的读，他一直开发的，哎呀，有时间有空间的意，才是完全能够融合相符在生活之中。如果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意，好，那么你就会莫名其妙。无所适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好，再来，我们如果以木，用神木，春天旺，夏天火生出休囚休，好，那这个秋天金来被克，是为食；冬天来相生，你的用神木的话是相，而相，好。若是水在春天生出去了，水要生木，水生木呢，那是休。被3月份来克为食，来克为食。啊，4月份水克火，最克月令是囚，是囚住了。啊，未月来克于食，7月份金来生水，是相。啊，冬天。子亥子水旺，啊、哦，这个是旺，好，那么丑来克水，是为死也。好，再来就是火，火呢，1月份木来生火相，啊、哦，3月份火生土失去是凶，4、5月份火是旺，好、哦，火是旺。是旺，啊，未月是休，生出去休。7月份克出火克金是求助了，生出去4月是休，那么亥月子月是死，12月哈、啊、丑月土来克水，不是火生土是休，到最后这个土金木水火土。啊，1月、2月用神，假如说，好、哦、用神，你在是这个财沾财运在这里的时候，用神是属于土的话，用神属于土，好，那么1月、2月变木，这个财运呢，

二十戏嘞，求财。戏求财的时候，一月二月木来克，被克为食，求财绝对没有。啊，三月份是旺，啊，如果戌三月份是破，又不是旺。好，那四月五月相，好，那么财食土，食土火来生土，是相。好，那六月份未土土也是相，七月份金生金，啊，生金呢？啊，土啊，七月生金，土生金是为修啊，戌月是旺啊，到亥子月克出去了为求，十二月为旺，所以我们要求财，做官技术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沾技术，查技术，我这个花瓶究竟可与不可？你挂上出来了，清清楚楚哎，跑也跑不掉哎，有人问我，我赞哦。以前我有一次就财迷心窍，跟朋友他发明油漆，他的药和水加上去，油漆可以省掉一半的油漆钱。那时候刚好是民国68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建筑啊是普通的。但是我和我的老朋友呢，他研究的话，他是化学专家嘛，我去找蔡老先生，因为啊，你这个油漆的水性，水太多了会滑，会滑，啊，这油漆跑下来，我你怎么知道？你眼睛没有看到啊？你怎么？对呀，圣贤告诉我。如来开口，祖师爷开口，鬼谷先师开口，这个呢，说你这个化学元素，那个水分太多，变化过来，加了以后，真的是油漆出来了，本来义务上要跟人家做一个试验，免费的，这漆一两间，结果是漆了第三天被骂了半死。全界整户的油漆都是老灰要名焦名字，哎呦，这皱纹出来了，那我就和我的师这个朋友啊，吴先生，然后蔡老先生怎么办？然后我跟你讲有没有错？老赖那对呀，你怎么知道？对呀，《易经》里面清清楚楚，水太旺。所以你这化学元素呢，你就搞错了。后来又去赔了几万块钱呢，公家全部刷掉，要去买了正牌的油漆去擦，又花了好多万。那就在一直研究研究三四个月以后呢，认了这一下呢就很好了。又另外找另外一家公司的那个国住宅呀。啊，跟他讲，我这油漆多好啊，这个油漆上去，你可以省一半的油漆钱。我们就请教蔡老先生挂谱了。因为啊，这一次求寿星，太比较燥性，比较干燥都会裂，会裂，真的吗？结果油漆了，第四天第几天呢，人家又开始来骂。你说油漆从油漆漆上去，整个都是一条痕都裂了，又花了，还好这一次呢，只有一间，才2万多块钱。以前呢，想要多粉刷几间呢，结果了的越多，这次了剩了的比较少，开始没有信心了。我那位化学工程师的朋友，他非常有信心，没有问题，我再给你看。在那每次去占卦都没有用，所以那时候呢，我去蔡老先生听他讲卦的道理的时候，让我悟了很多。后来呢，很多人在化学元素、化学方程式也好，他东西还没做的时候，我挂一一一。一

谱一沾了，哎，你这个毛病在哪里？清清楚楚。哎，等于说那时候这个学费交了不少学费。民国68年，一栋房子只有9万多，现在2000多万，啊，去了。

太阳一晒，FRP 呢破掉了，贵庚处万国起抓，整栋房子漏水啊！哦，好像做大水从天上而来，要请个人评。哈，我不要了，算了，我请教蔡老先生，你看这个路，第一位啊，告诉你，不通。我在，你走了，我虽然眼睛看不到，我在卜卦，我都卜了自己，这看，你这个理论可以，实际不行，实际不可以。我说原因在哪里？蔡老先生问，他没有读书，但是很厉害，确实非常的。啊，弟妹啊，这个产品，这个花瓶，在海岛型的气候，你没有办法。海岛型的气候，等一下进来，你没有看到是咸水，没有看到是淡水，空气的成分你没有去了解，所以当你的化学，你搅了很认为很好的时候，事实上空气的空气层呢？啊，已经把你的下去的这个化学元素都变掉了。你理论可以，事实上是不可以。你看多厉害，蔡老师他已经90几岁，快100岁了。啊，去年要走没有走成。啊，他的意是非常不可思议。啊，蔡老先生意，他一再强调。地球是一个小分子，宇宙虚空是一个大分子。好，大分子分成地球、星、山河大地的星球，都是一个小小的分子，相互维持它的能量，相互维持它的调和。所以《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蔡德老先生的开示，啊，让我恍然大悟。而古圣先贤六七千年了。他也已经参悟到整个宇宙虚空，它的调和，两者一阴一阳的对待，啊，它的能量，包括人也一样。所以那时候蔡老先生和丁位啊，爱修行哦，要修行，一面学艺研究易经，也一面修行，你会如虎添翼。那时候我就半信半疑，蔡老先生呢？他虽然眼睛没有看到，他告诉我：“弟妹啊，你不要笑我眼睛看不到，你笑我，我不会烦恼；我笑你，你可能会烦恼。”好，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了，你笑他，他没有看到就算了，所以他说我不会烦恼；我笑你的话，你会烦恼，因为你的眼睛好好的，你可以看到我的表情动作，哎，你会烦恼。那时候蔡老先生这个残疾，所以告诉我说，一面学易经，学风水，也要修行，啊，才能如虎添翼，才不会让我们的这道立于不败之地。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生病了，所以我一面修道，一面研究易经，也在演化这个易。然后转这个意，也刚好护着的、复合的老祖师尊所开示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道，世界和平之道，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什么？意，那一颗心，心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当然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没有关系，大家都能。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

化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慧广增尊者，宗主开示，慧广增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广增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六根净尊者，宗主开示，六根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天山。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六根净尊者。一段现场师徒对话，师父开示，你们看阿弥陀佛成佛是因有五百尊者的法才得以成就为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代表已拥有五百尊者的法，拥有其智慧与力量。圆义法师，难怪佛祖那么殊胜，威德力那么强。师父开示，我们五百罗汉如来园那边五百个众生心，五百个众生相，都有一个佛心，在这里就已经示现得这么清楚了。
1: 十二生。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七十一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二十七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八十三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罗尊者，宗主开示，拔度罗尊者在喜马拉雅山修行，他是五尊者。师父特别提到，台湾祖师的力量就是五百罗汉尊者的力量。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拔度罗尊者。

是斯萨堕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从佛陀一开始说法那时所度的弟子。佛陀最开始时是五位弟子，一部分都是先在别处修行，再来到佛陀门下皈依佛陀的。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巽为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斯萨堕尊者。

住茶家尊者，宗主开示，住茶家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住茶家尊者。师父此时向身旁弟子们开示，第499尊和第500尊尊者已经来到现场等候了。师父笑哈哈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波利罗尊者，宗主开示，波利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年纪很老的时候才得到正果。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波利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愿示众尊者。宗主开示，愿示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非常慈悲，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山水蒙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愿示众尊者。上午9:49，师父开始挥毫。9:52，五百尊者墨宝在此时圆满。师父开示，先释放小型鞭炮，感恩王禅老祖天威加持，五百罗汉尊者慈悲光降，以及诸天仙佛之恩典。

接续在2022年岁次任影，农历十月六日，谨遵王禅老祖圣事，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举行500尊者开天顾台湾印心墨宝脚趾谢天恩法会，并于仙佛寺内七个禅机位点设立七星星君圣座，以殊胜法言前进祈愿台湾平安，世界和平。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今天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下午的高层论坛。那么下午由我们第一位卢讲师、卢权益讲师，我卢权益讲师啊，他的学到过程也是非常的精进。他远从澎湖，哦，他从往来澎湖来到这边来。我们跟卢权益讲师鼓励。我想是请坐。哦，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个主论人卢权益讲师，请发表。
1: 那么，大慈大悲红禅老祖师尊，敬爱的师父，一经大学校长严立法师，书信处长严寂法师，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师父哈，能够设立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进步。我是澎湖七美教士，卢权益哈。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消灾化劫的实证报告。让我坐下哈。摘要哈。本篇研究以易经的实用性应用于人们身体若患病，可用以来找到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师，进而获得妥善的诊治。本文叙述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会友经历身体健康检查，发现胰脏癌肿瘤组数达270，为求进一步检查及后续的治疗，笔者以易经宗教的学习应用，来帮助会友进行就医，呼吁报名参加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的超度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家人的努力诵经回向，使得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绪论哈，根据国泰综合医院一家一般外科蔡鸿权医师的说明，胰脏是一柔软长形的腺体，它位于后腹膜腔，长约15到20公分，宽约2.5公分，重量只有75到100公克。胰脏可分为三部分，就头部、体部和尾部。头部连接12指肠部分，中央为体部，末端间隙为尾部。胰脏同时具有外分泌腺体及内分泌组织。胰脏细胞的主要功能为一，内分泌作用，主要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二，外分泌作用，可分泌消化性酵素，进行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作用。胰脏癌即视为胰脏细胞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约92%的胰脏癌为腺癌，它源自腺外分泌体。胰脏癌的发生在头部有70%的几率，底部为20%，尾部为10%。由于胰脏位在一隐秘的位置，当有病变发生时，可能没有症状或出现以上肠胃道疾病类似的症状，极可能为人们所疏忽。常处在病人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就医诊断出来。唯心圣教会友某某女士，在经历健康检查，拿到检查报告后，发现胰脏肿瘤组数偏高，达到270，心情就极为低落，因为她的母亲，亲生母亲晚年就是

患胰脏癌手术的哈，笔者都宽慰说，台湾现在医学已非常的进步，但由于医学界称胰脏癌是癌王，治疗难度很高。一些名人如苹果手机的贾伯斯，我们台湾的演员八哥等都是患胰脏癌手术的。笔者进入维新圣道宗门，跟随宗主混元禅师来学习哈，记得书有开示，人若身体生病，要赶快就医，再呼吁报名参加宗教法会超度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子，再填写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文书，多诵经来回向。本文记事笔者依据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弘传凡事用意，来寻天医，寻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生，参与宗教法会法仪，多诵经典，实证研究哈。就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哈，是75岁，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哈，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因为我们澎湖是属于偏远离岛，没有很大型的区域医院哈，做进一步的检查诊治，因此笔者先来占个卦来问，看他这个某某女士她。肿瘤指数偏高是不是已经有得了胰脏癌了哈？三卦的卦象是离为火之一卦哈，离为火是爻，是火主生洞逢夜破又化木，又生入辰又逢空亡，是为修主。那是爻就很就修辞哈，应爻亥水官鬼岂能占问病情的用神哈，亥水官鬼临夜见彼望，显示哈开始有病啊了哈。初爻卯木父母爻动化未土祖孙，三爻亥水官鬼爻动化卯木父母，三爻为父母来生四爻哈。因为他是健康检查发现的哈，所以当时他身体外观看就没有什么有什么患病的那个有病态的样子哈。我们增三卜易病人章第111有曰哈，沟沉属肿胀哈，今亥水官鬼爻临沟沉，就是属算胰脏有肿胀啊，都、就是算有肿瘤的视线啊。卦象离为何之意为六冲变六合哈。增三卜易六合章有云啊，吉数逢之，四之必救；不宜凶数逢之，四之难解。以目前台湾医学界哈、对胰脏癌的诊治，发现胰脏癌它具有发现极晚，恶化极快，手术困难极难，诊治的数大致命性哈，医学界称之为癌王哈，因此笔者哈就鼓励他要马上要赶快就医诊治哈，这里咱来寻天医哈，看天医在何方哈，卦象是雷轰之大过哈，师父混元禅师。在维新圣教医大学第12届到15届弟子授课中哦，常会提醒弟子同修哈，我们身体若有患病哈，要求医，要先占卜问天医在何方哈。今雷轰卦，天医无火，子孙爻是属南方了哈。以澎湖县来论哈，南方大约为高雄市和台南市和屏东县啊，以高雄市较有大型的医院，因为这个患者他的住宅是坐北朝南，
所以他我们就也来以

0: 以高雄市来巡天医来找医院哈，那我们就到高雄市去找找有缘的医院啊，因为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医院的名称来写出来哈，我们就用 A、B、C 来代表哈。啊，我们先占 A 医院哈，啊 ，A 医院的卦象是风山见卦啊，风山见卦卦象哈，卦意是以增三仆役元一章第一百三有曰哈，占求医应爻为医人哈，风山见卦卯木官鬼临应爻月令来生旺，但是。我们增三仆役有曰哈，求医为玄鬼旺鬼星啊，所以我们就在另外找其他的医院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我们就找高雄市的 B 医院，卦象是三地波之进卦啊。三地波卦五爻主水主孙主事，月令来生旺啊。但是因为四爻稀土继承父母爻动来克事哈，应爻巳火官鬼月破哈。又生出日辰，又逢空亡哈。真真仆役言一章有约哈，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建立在择其他的医院哈。那我们找高雄市西医院，来占卦哈。卦象是地方生之顶卦哈。地方生之顶卦四爻丑土七财除数，克出月令。入辰来冲为日破，应爻为一人，丑土七财克出月令，入辰来冲为日破，天理主孙爻弧长于四爻丑土之下哈，休囚无趣。四爻丑土六爻有金同动，三罗为四爻丑官鬼局哈，大卦又逢浮云啊，所以诸多的不利因素哈，我说建立在择别家医院哈，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来寻天理哈，那卦象是火山理之解卦啊，卦意是我们火山理之解卦是由尘土祖孙带青龙除宿刻出月令。入辰比旺，但逢相刑哈，也空亡。真真仆役言一章有约，祖孙临世应或发动于卦中，一要旺相，不受情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要必见效。火山里之解卦，以卦象来的论哈。原因并不是很好，但考虑到胰脏癌是属很凶险的病症，人称癌王哈，在高雄市辖内以第一院最具规模且具备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就如卦中满盘的祖孙爻，因此建立就择第一院肝胆肠胃科来就诊。在占卦则有人医师挂号就诊，卦中官鬼爻弧长而现离月令，真三仆役月将章有约有云，月见不入爻亦为有用，所以也不算是弧长了，

那我们就在第一眼来找有缘的医师哈，因为他大医院每个科别都医师都有很多位哈，所以我们就一个来沾找有缘的医师哈，我们找贾医师哈，卦象是山火壁之井，不好意思，这个当时打字的时候山火壁看。他就打的相反哦，就打错了哈。山火壁之井卦哈，正山仆以言一章有云的哈，鬼作幽神须妄动，狐为喜业要生狐，鬼为忧于之神。若除数即动于卦中，得主孙动而助之，处于可请，所到成功哦。今山火壁卦。祖孙爻弧长，应作一人不与空破木结。今山火壁卦应爻戌土兄弟忌神动来克，又克制月令，生出入辰，视为休囚。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找别的医师哈。好，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乙哈，甲乙的乙医师来占卜哈。那卦象是水地比之患啊。水地比卦应爻主水七财来生，四爻视为有缘啊。但是因卦中四爻先金主孙虽入辰比旺，但未发动，无法克制官鬼。又六爻应爻主水七财来发动哦，谢天地福神哦。又二爻属火父母爻动来克子孙天地，增山不遇行空章有云了。以后曰哈，动不为空，动为化空，皆不为空，诸多不利因是加叠哈，就再找别个医师哈。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丙医师来，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坤为地之生，坤为地之生卦哈。卦中应爻卯木官鬼以二爻戌火父母同动来克四爻，二爻三爻同动又化出反云。增山仆以言一章有曰哈。应爻临官鬼而克用神即克巳者，不积久病进病必遭其害哦。诸多不利因是加叠哈，建立在另则啊。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这个丁医师来看诊治吉凶啊。卦象是风天小畜之巽啊。卦意啊，增山仆役，引一章有曰：应作一人，不与空破木结。今风天小畜卦，应爻未土七财克之，月令又生出入辰。二爻引木兄弟暗动，来克应爻未土七财。虽应爻未土七财长生于入辰，但不利的因素较多哈，所以。在另找医师啊，那我们在高雄市第一院再找物医师来就诊看吉凶哈，卦象是泽火革之震啊，卦意哈，泽火革之震卦应爻卯木子孙月令来生旺，又卦中五爻酉金父母动，三爻亥水兄弟同动相。连续相生，来生应爻卯木子孙为吉哈。增山仆役言一章有曰：若得子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大卦三爻五爻同动，变出震卦。震卦有六冲卦。我是这个卦象是不错，但是我说建议再看其他医师看怎么样哦，再另择哦。

0: 就在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户籍的籍哈，籍医师哈，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火风顶之风卦哈，火风顶之风卦，四爻亥水，官鬼除宿，动化丑土祖孙回头来客。初爻丑土祖孙爻与六爻巳火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克亥水官鬼，有用啊！增生仆役言一章有曰：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今应爻未土祖孙克出月令，长生于入辰，喜得六爻巳火兄弟动来生福，楚医可请。在现代医学来讲，医院科别分得很细，人的身体胰脏有消化系统啊。出诊是挂肝胆肠胃科，经出诊医师研判，健康检查报告后，再转诊至消化系统的外科医师就诊，进一步的检查诊治哈。火风顶之风卦，亥水官鬼临夜见，入辰来生旺，显示病情已临身，且确实病情已经严重了啊。增生仆役疾病章有曰：官鬼除宿乃忧于之状。又曰：宿除鬼户，病虽轻而难疗。喜祖孙发动，客气忧于，即使用神衰弱，管喜平安。今火风顶之风卦，初爻丑土祖孙爻客气二爻亥水官鬼，今卦中又出现四个祖孙爻，这天一哈，天一的视线，视线是一个医疗团队合力来诊治，笔者就建议哈，那患者说，那就挂这个几医师，来就诊哈。患者家属在出诊带那个患者到那个出诊的门诊时哈，那位医师曾询问这个患者的家属说，怎么会挂他的门诊哈？患者家属就告知这个医师说，这个是王禅老祖选的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们来实证研究哦，维新圣教宗主混联禅师每在弘法开示中哦，就会提到维新圣教有三宝哦，一经风水宗教，一经注因果，风水是天理，宗教可安人心。混联禅师一直鼓励宗门弟子要多诵经，个人身体和家庭若遇有不平安，要及时参与法会超度，加上诵经回向。诵经前可占卜，择有缘的经书。笔者先为宗门会友报名已4年，黄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及病魔冤亲在子，再占卦择有缘的经书来诵念回向。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那我们就来找这个有缘的经

亥水为修，入城西土，来冲为入破，应爻属火，官鬼哦，逢月破又生出入城为休囚无趣，来相生束爻所以在建立在找别的经书哈。那我们在则说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回向维新圣教某某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我哈。卦象是雷轰横卦，我们知道雷轰横卦是应生数嘛，是为有缘哦。雷轰卦四爻官鬼入辰来生旺，二爻亥水父母以月令比旺，今官鬼乃又一之神啊。官鬼出数哦，是感到说比较不怎么好。我说那就另外再择看有其他的有缘的经书哈。那我们再来择说，我们来诵念鬼谷先知天的经来回向，是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那卦象是雷山小过之壁卦，卦意是四爻无火官鬼生之入辰，月令来克为休囚，应爻辰土父母逢行空又动化卯木，七财回头客又入破哦。两线的六爻西土父母已入辰比旺，徐动化回头客哈。就建议说再另找别的经书哈。那我们再找来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回向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哈。卦象是火地进之波卦火地进之波卦是由有亲兄弟入辰来生旺，动化西土父母回头来相生，应爻未土父母亦来相生这样是有吉象有缘师父本年禅师在给易经大学正奇班十二度十五届学员授课中有开示则有人经师时父母爻作为经师今应爻临父母来生数爻为有缘建议患者家属就即日起就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恭送回向这个是等于说过一年，已经过年了了哈。我已经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已经是76岁哈，已经在高雄市第一院做胰脏癌的医疗检查及诊治哈。她检查确实经过很多种的检查，就确实是已经患了胰脏癌哈。医师说，建议说要手术切除哈。就笔者在为他来占卦说，做切除手术好不好啊？卦象是地水师地水师卦，树爻无火，七财得月令生无旺，初爻卯木主孙月令比旺，入辰来生无旺相得地哈。增三仆役疾病障有约祖孙乃喜悦之神，主要旺相者亦为吉庆，因此哈，以此卦象笔者就告诉患者说，那可以接受手术来治疗经过手术治疗后，这个某某女士因胰脏癌手术圆满康复调养中诊治的医师详细检查患者病体确认康复顺利良好建议患者为确保病灶无癌细胞的残留滋生，
巩固预防性的化疗口

0: 日本 S1 就 S1 的药物 来服用一个疗程啊。笔者，我也这里是来诊说口服这个化疗药物的吉凶啊。占卦的卦象是天雷无妄之水，正占卜易依婆章有曰哈，占要以子孙爻为用神，啊，喜子孙除宿或逐入辰，子孙乃喜悦之神，并济安。卦中上九，稀土七财动化未土七财为动化退神，又化空。这样哦，叫无力来生官鬼啊，四爻无火，祖孙曰令，马木来生入成比旺，旺相得地哈、虽足行空啊、但正章卜易行空章有曰哈、旺不为空啊、以属卦彼此建立哈、可以接受这个这个疗程这样。结论哈、经过笔者为这个患者来报名参加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在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100多部回向啊、患者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手术、康复都很平顺。主诊医师告诉患者说，在他为100多位相关病患手术诊治的过程中，很少看到病患复原这么平顺啊。胰脏属消化系统的器官，关系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因此也要就诊新陈代谢科，后续的化疗就要就诊肿瘤科。我们人哦，患了一场病哦，牵涉到多项科别的医师诊治，这也印证笔者为维新圣教会有占卜则有言医师的火风顶卦、火风顶珠风卦的卦象，子孙天力多现。患者出院后，口服化疗药的疗程也都很平顺，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呈现啊。以上的叙述啊，是依据维新圣教弘扬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寻天医、言医、就医及辅以宗教法医而获得平安，真实不虚啊。谢谢聆听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感谢卢讲师这般的用心，总共一个会友占了18支卦，这个从亥月占到隔年的卯月，从75岁占到76岁，这样呢，我跟刚刚早上的这样的耐心，应该再给我们卢讲师一个鼓励赞叹。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如果你还没有申请成为智慧长的，赶快去申请成智慧长。这个就是他当智慧长中的其中一个会友，一个月交100块，就为。

条命。所以各位同修，有这么多的案例，我鼓励大家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社训班的同修都去当智慧长，当讲师就是要当智慧长，这样智慧长来服务所有的会员，另外一百块不是那一百块的问题，是你能带给他平安，你能带给他平安。而且师父还开示，一百块按每个月收，不是一次收一年，不是一次收一年。啊，从这个案例上来看，没有看到他的命卦，啊，不然很想再参照他的命卦来讲。但是呢，从这个卜卦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有缘的医生，有缘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的病症，而且年事这么高的一个会友，而得到癌王，在老祖，在卢讲师应用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用占卦逐一找出，啊，先是否确定已经罹患癌症，再确认开始找天医，啊，再找到有缘的医生，再找到有缘的治疗方式，再找到有缘的药物，啊，始终能够得到这个痊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让我想起在两年前，我也有个案例，啊，一个案例就是他的心脏一直有呈现有问题，然后一直告诉他你那个心脏要注意，说你卦中止水有动的啊，心脏就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命卦就是泽天爵，泽天爵是属龙，要动止水，啊，属龙动止水，所以他后来他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一再一再的在沾榴莲的时候沾出来告诉他，最后心脏就拿出来做绕道手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只告诉他，因为他没有沾卦，他是找到一个认识的，他的同学很好心的告诉他，到某家医院马上帮他做检查。检查出来，那个医生从这个诊断片的判断说，他只是三条动脉有阻塞，装七支支架就可以了。可是当他女儿用意沾他的病情的时候，就不是三条动脉了，啊，五火就直接入目了，啊，卦中我记得五火就入目了，那我就告诉他说，天医不在他那个方位，啊，另外一个方位，啊，就是他原本往南走，往南找医生，啊，后来我说你要往北找医生。后来找到一个北部的医生，一个医院，啊，挂了号之后呢，大概在台北县的一个医院，而且是一个不是很特别的地方医院。他去挂号的时候，没有挂到号呢，我还是鼓励他要去挂号，因为毕竟那个心脏要开刀，那个肋骨要切断，还要穿铁衣。那后来，我去想他女儿，我因为看他女儿的命卦父母爻很旺，所以叫他女儿陪他去。结果没有挂号，挂不到，因为都满号了。啊，医生看到最后一个人结束了，要下班了，他女儿跑进去跟医生讲，希望能挂他父亲最后一号。那医生也问他，你为什么找我？啊，他女儿就告诉这医生说，老鼠说找你，我爸爸的病才会好。医生听到这句话，因为他那个医生是天主教医院，他听到老鼠是神明指示他来的，当下告诉他的这个团队再挂一号，就他最后一号，而且那一号他给他看了40几分钟，最后告诉他明天要用内视镜去看，不能只是用一个断层扫描看就好。后来用内视镜去看之后，才发现三条真的全部堵的90%的，啊，三条有两条是95%，一条80%，啊，那是装七支支架就可以好了吗？不会好的。后来择日开刀，一样用意送经，到心脏拿出来。做绕道手术，到恢复出来，

0: 这个医生在 Facebook 发表说，他第一次这么成功的做一个心脏绕道手术。手术完之后，病人不用进加护病房观察，直接到普通病房，因为他不用插管，因为他意识都清楚，心脏恢复都很正常。真是老祖的天威啊！所以这两个案例相互起来的一个对照跟比较，找医生不是找名医，是要找什么有缘的医生，要找有缘医生。所以用意的医病章，我们都讲师在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跟卢讲师申请，因为版权是他的，再请卢讲师好不好？啊，公开给大家。好，我们再次谢谢卢讲师。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正奇班第四届讲师林延山原勤讲师啊，他在我们这个当讲师的过程中也很有段时间了，跟师父结缘也超过20年了，他也拿到平心行事了。啊，30年，我错哦，30年，我敢减几年。哦，他从一个工厂的老板，哈，放下身段，辞楼下店，去服务众生。我们他以前他说他以前在工厂哦，是他喊什么，他就要过来的。伊一个头家，伊工厂嘛无我介大斤啊，一两百平安尼尔，伊是安尼甲我讲啦吼。伊讲生意嘛无介济，一年赚几千万阁有啦。所以我们言情讲师哦，讲话很风趣啊。他从一个老板辞楼下店来服务众生。他说以前是我叫谁就给我端茶过来，那一个人吼是咱讲叫，我都要去跟赵贵去服务众生啦。哦，因为这样哦，他说。年纪我紧，我会叮当，我都要服务，牙关嘛要给人看住，这样的为众生不辞劳，我们再给他热烈的鼓励。好，我们现在请他开始发表他的消灾化解的正道论文。
1: 老祖师尊，师父，好，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林延山呐，双木林，火焰山的延山。阿阮拄啊住伫火焰山的山卡，所以阮阿公搞火就火焰山哦。正经诶，木生火嘛，火生土嘛，哇，这个阮阿公那真有地位咧。结果是啥，你知无？生做我变做迄个啥，懦夫的性啦，迄人拢讲啥物，凡夫俗子啦，啊，逐项代志都拢哦，步步求安直去啊，无法度阿公甲我号这个名，我就突然直直做来。我甲你讲，咱的命卦，所以讲师父传这个妙法，哦，足赞足赞嘞。咱就是啥，知影命卦了，咱就照命卦去行，你唔免去怨叹。好，我就是林延山哦，双木林火焰山的延山啊，属树火，我的法号我叫延勤呐，勤众的勤呐、啊，感谢师父啦。我就是在民国85年的时阵，7月18日进入咱的三宝寺，咱的第四届心法研究班。我要入来，我即卖要讲这个因缘，我入来这个因缘真赞呢，就是阮迄当时。85年的时阵，是不是咱拢没有很普遍？84年，咱校长因第一届在开班了嘛？阮85年，因83年啦。阮85年的时阵哦，迄阵啊就是阮大家定调选举，定调选举迄个吴洪富吴先生，伊就是主掌的实在咱的事务啊。啊，事务请事务去改摆什么？摆竞选总部。结果竞选总部摆好。正经诶，迄届伊就是调啊，啊调啊，伊就甲师傅讲，师傅，我发现哦，我要来招一班来大家遐出家啦。师傅讲好啊，你有在调招50个以上，我再来甲你教，安尼啊，伊就选调啊，对无？真认真去招，结果招起来才10几个尔，我就是其中诶10几个一个，所以讲 咱人正经的，我们贤士同修，咱大家爱认命呢。

我的感觉啦，那时阵咧招生的时阵，是不是拢有业报纸？业报纸拢用迄广告纸，啊，拢一个啊囝尔。写啥呢？第四届易经新法研究班，我看了这鸟，我就去报名。安尼，咱的英年主早有着易经有甲咱灌输伫内底无？看到两字就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咱大家拢是。我嘛定来教我的学员讲吼，咱大家拢足有福报的人，会当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正经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当入来内底。

校长嘛，甲咱开始，咱是平安法门呐、啊，入来都是卖讲啥啦，得到平安就好啊啦，对唔对？所以讲，咱这个法门，你看，入来了后，当时伊甲阮招十外个对无？啊，师傅讲安尼，我不要开啦。结果换后里乡诶，后里乡长迄、那个刘先生，伊嘛是同款，师傅去甲拜敬神总部，嘛是考掉，嘛是官官个迄个选举就是上乡长。结果两个伊往地里去招，伊个三县诶吼，伊招四百几个。当当时师傅则讲，啊好，伫个三宝寺要开班。就是第四届新华演讲班，两个因两个店长拢搞阮带去嘛，带去了，你知影阮第四届偌济人无？可能是上济人的一班啦，四百五十几个啦。当当时85年的450个哦，啊，当时三宝寺刚刚好，只有那个教室刚刚建好而已，那时候还在建设。建好，然后那个教室里面吼，我那时阵像你安尼啦，咱像伊啊，拢一人举一张白白安尼，啊，大腿拢有书包拢囥喺大腿个做写字，干那安尼尔。我那时阵四百几个，大家坐啊，甜甜甜。哦，我那阵啊实在，啊，伊阵啊，阮拄啊入面吼，咱阵啊，咱拢甲恁同款啦，咱大家，咱的学员啊，拄啊入拢戆戆呀呀。结果，阮四百几个内底有差不多要规半个是啥？伫个。社会咧职业的人啦，哦，迄阵阵，那嘛大家拢去拢去问书问啥物事，我拢无遐，拢干那会晓听人安尼问安尼尔。迄时阵，好吧，所以讲我这个姻缘有好无，就是两个乡长甲阮带入来哦，啊，带入来了，佮同款，迄、那个两个乡长拢做阮的第四届班长，但是做班长无效，因就是迄个公务繁忙嘛。不外久年，大家一个时一个时，到了我像延平法师啦，迄就是阮的班长啦。延平接来做班长，延平一日做，延平是佫走啊大了，一日走啊大了去，换阮副班长。阮那个天烈，炎宏讲师来接，阮的班长，今晚阮的班长哈。所以讲，我二百这个，咱的姻缘足好个哦，就是有这个姻缘，听讲二百咱来来对吼。过来，就是讲，阮班长了后，就是怎么，阮的班长过来，我就是怎么是很诚心的感恩咱的师父啦，甲咱的老祖师尊会当设这个咱的维新圣教，和咱打入咱这个维新圣教。你看，我85年到即久都拄啊好几年，30年尔，我43岁二百啦。起码今年74岁了，安尼有久无？有认真哦。我跟你讲，其实就是咱的处长咧甲我讲的，就是啥？我就是主早就是搁做啥物？做小工厂的加工业啦，教材条为头啊，伫咧停书停到即久啦。无恁大家去食头路，敢有材料？无可能，因为阮即卖阮第四届嘛，即卖才剩三五十个尔。因为呐，咱大家拢是啥，书嘛，甲咱开始啊，你顶下先过八道嘛，再来过佛祖啊。啊，伊当时就是啥，我家己咧做个加工诶，书若要出咧队，我拢往头走诶。我定下讲吼，阮内学生啊笑，老师足认真诶呢。书若要教啥，我较紧诶，透早明仔载要教，透早车开来紧出去。

我太太听讲，哎，啊，你走对啦，啊，工课遮济，你去走对，啊，无啦，我来读册啦，啊，就去往念啊，啊，念袂要紧，我甲恁教，转来时阵，咱拢点点味咧，工课建议做做到半暝，三更半暝，明仔载好，明仔载起来人好去啊，安尼会晓无？安尼明仔载咱赶快搁做工课，下当搁继续读册，我就是安尼直直读来，有认真无？足认真哦。阿弥陀佛，好，过来就是讲，感谢，我要感谢咱的处长，甲我设种的 PPT 啦，拍板嘞，这我拢未晓，阮咱只有嘞拢未晓，伊甲我用安尼哦，我今晚会哎等来报告哦，好，我先坐坐哦，好，咱先讲摘要哦，好，咱的。消灾化解之道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用意断理图吉凶，以阳宅风水学正道哈。我这个我无写伫个单啦，我想讲我等下再直直甲你，咱大家分享就好啦吼。好，摘要：维新圣教教主，至圣妙至圣王禅老子大天尊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神，师父混元禅师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推手。当人类每逢天灾、天瘟、天疫之灾祸降临的时候，往往让人类莫可奈何。当苦疫无计可化解时，唯有上圣妙法，只有借由宗教修行人士的用心，以修行法仪来，才能上体天神玉帝、上帝诸佛菩萨之慈光加持灌顶，即可消灾化解，为人类祈福，这是真实不虚啊。若是人类因人为因素所造成之灾祸，则是自作孽不可为也啊。维新圣教成天微光，教义宗旨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是天命的天命。维新圣教以四十三年来的消灾化解功德天祥记，功德天祥记这个我等一下在那里后面会跟各位讲哦。如此公开世间，若能平时多行善事，为人类祈福，则天灾人祸可减少到最低，此为真实不虚呀。消灾化解实力印证，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我这个实力印证了哈。弟子结缘维新圣教将近三十年足足了哈。在此次云梦山朝圣之旅，亦有报名参加。在114年2月4日占卜，2月4日就是要去旅行的时阵，我先占卜。我占灵岩山在114年3月14日到19日，以师父朝圣和平之旅吉凶，得天翁祸之火山离，四爻空王啊，朱雀白虎洞又再占。参加云梦山之旅，平安佛得地雷复之正卦，四爻又是空王，固然在3月9日，这就是吼，咱只咱来迄个有实力卦象，咱只个来论吼，迄就是安那，我伫个固然在3月9日，就是啥午时，我伫个午时3月9日即天，伫个农田吼，咧播黄啊啦，苍蝇转来时阵，伫个十字路口去互弄着。大腿骨断三节，起码拢会掰卡，就是安尼吼。过来弟子啊，搁加加嘛拢把加两个拢登记吼。弟子法会必定参加，每年诵经千部以上。这就刚才我们校长强调，我们一定要诵经，一定要诵经。我跟你讲，我虽然30年来底吼，头啊，去差不多，我记得啦，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可能。进入状况的时候是到第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去85年嘛，86年、87年、88年就是用921嘛。921的时候，那时候学的很少，可是。

那时候读的很少了，可是写的很多。那时候师父都是在那个人的好好对了，有无？户外教学，我偷偷啊开车去对。假如等一下有时光，老师也跟你讲，迄一个即嘛，迄个德山甲迄个甲迄个鹿谷遐，遐有一个学校的，倒落去吼，啊师傅去遐勘察，啊遐就是一个啥物，蝙蝠穴。等下老我若有后壁再搁甲你讲吼，我印证的吼。好，这就是爱诵经千部以上，我了后十头啊拢无啥上吼，后壁我甲你讲上经落，你会感觉身体迄个。那你思维弄个一个正道路啊，头脑迈开。我每年呢，我当讲师以后，嘛是每年都是1000部以上呢，2000部以上，我拢定安尼，拢保持着哦吼。迄个思维向个大那个什么墨宝啊，我拢念着吼。好，感恩老子师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保佑平安顺利，现在会务中哦，并感恩同修们探视慰问哦，谢谢大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周兆寿贤士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师兄。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感恩，谢谢，阿弥陀佛，大家好。
0: 其实您有很多的这个专业，那真正的一个大本行了，其实是在茶叶的这个部分哦。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您关于茶道还有易道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感触跟自己的这些领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谢谢啊，各位观众哈，大家好。那我接触茶是民国73年到现在，啊，那我的这个启蒙师傅是我的弟弟。那我弟弟的师傅呢，是南投茶叶改良厂早期的啊，这厂长吴振铎吴教授啊。那吴教授是我们台湾民间官方跟茶农三方共认的茶博士。我们过去中国历代365行没有茶博士，没有这个名称啊。那台湾呢，就出现了这个这个吴振铎吴博士。
0: 真的是一段非常殊胜的姻缘
1: 啊！因为我弟弟他不能当兵，然后呢就耍脾气，在家里耍脾气，然后就离家出走，哦，然后就跑到南投去，哦，就去南投茶叶改良厂，就认识了这个吴教授，然后就在那边待了7年，
0: 哇，哦，
1: 然后就跟着吴博士哈，哦，就学习这个茶学理论，啊，哦，其实他制茶他是一个化学变化。它不是说我们一般只有草药啊，把这个草本拿来晒一晒啊，弄干啊，粉碎啊就好了啊。因为制茶它整个过程它有个学理啊，它有个整体的一个化学变化，它有一套学问
0: 啊，
1: 这个是制茶了哈。那我跟我弟弟一开始就是研究铁观音啊，因为我们都住木栅嘛啊，那我们台湾的铁观音发源地就是木栅啊，就文山区木栅。所以一开始就是研究，就是做铁观音，
0: 从这边开始。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小茶农哈，没有很大的设备，啊，就简单的哈，啊，浪琴的小机器啊，啊，然后有这个揉茶的啊，揉茶的一个不是团揉的揉哦，是就是说你杀青完以后，要把它破坏组织细胞壁，要把它揉成出膏或出角，
0: 是
1: 啊，那个揉茶机、揉捻机的，我讲错。揉捻机
0: 是，哦，
1: 揉茶是团揉布包，那个叫揉茶，那个叫揉捻机啊，就简单一个揉捻机可以代替手工啊，哦。然后揉捻以后，你要覆炒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团揉，那团揉以后就开始全部就是手工了，哦，我们就没有那一种什么梅花的啦，梅花型的什么型的那种揉茶机没有，就完全用手工，刚开始用手揉，就这样子。那后来就慢慢接触这个茶啊，接触这个茶，这个茶就是我们讲说以前拜师学艺，就师傅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0: 对，口传心授，
1: 你不会去想其他的啊。当你离开师傅以后啊，一般你为了要生存，说为了说你要给他突破或者做得更好，或者说要研究透彻，说为什么这个阶段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就会开始去推敲，
0: 对，
1: 去推敲，
0: 独当一面了。
1: 对对对，
0: 以前有师父罩着，
1: 对，然后呢，啊，那我就是因为离开了我弟弟以后，啊，我就开始推敲了，啊，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时候要这样，这个时候要这样子，我就开始去推敲了，啊。这是一个制茶的一个阶段，
0: 是。结果您在推敲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连接上要如何用意这样吗？
1: 对，我现在接下来就要讲，就是说这个是还没有进入宗门之前，我就会做茶，啊，这个是 就是公公弟弟做，反正一公今麦寿险我来寿险啊，对不对啊？
0: 累积技术了，我们是公公弟弟做。
1: 但进入中门以后哈，进入中门以后，那个师傅哈，我们中门有教这个悬空爱心，有教这个易经风水地理，好，那我就开始想到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每个农会、每个地区、每个县市在举办茶叶比赛的时候，啊，某某产区、某某山头的茶特别好喝，然后呢得奖的这个频率特别高，
0: 跟那块地有没有关系？
1: 哎，就是后来我就是跟我们这个易经哦，把它联合起来以后，就有个体悟哦，原来它这个山头，它的朱雀方就是说它相方，我们讲奏相嘛，它的面相方一定要有水。这个茶的水它有三种水，一个叫面相水，一个叫天上水，一个叫做土中水。
0: 是。
1: 那茶区它最怕土中水，就是土壤积水，土壤不能积水。天上下雨下再大都无所谓。面相那个山形你要有水星，或者说你山谷底下要有河要有水。这个茶区它的茶叶品质会特别好，这个是说我们研究这个易经风水以后呢，然后结合这个茶，就发觉说哦，原来这个茶区影响很大，有这个影响。透过这个我们维新台要跟大家各位观众分享，就是说易道跟茶道它是分不开的，那一般来讲茶道，大家会想到说泡茶，其实呢，茶道它不只是泡茶。因为泡茶它只是茶道里面的一个环节，叫茶艺，它讲究的是一个茶席，那个奉茶师的服装，然后呢桌上的摆设，对不对？然后泡茶的仪态，再来就是奉茶的对谈交谈，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源自于这个一个范教授叫范增平，他早期是明星科大的一个教授，退休的，他现在已经将近80岁了，人很好，他呢在大概40年前，
0: 是，
1: 他就提倡3段18式，就茶道，3段18式，他这个3段18式是指茶艺，而不是茶道哦，因为茶道跟易经一样，它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刚刚讲到种茶嘛，对不对？茶道里面呢，一开始就是。你要讲究茶区，茶区，那你如果对易经风水了解的话，你要选择什么风向、什么面向、择地，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地，
0: 它应该是跟阳光啊，
1: 对，阳光风水，
0: 对，整个这个大自然，
1: 对，我们易经有三宝嘛，对不对哈？易经风水宗教嘛，这个其实哈，这个天地万物这个滋养万物啊，离不开阳光风。空气跟水，那茶也是一样，因为茶它是一个植物嘛，可以这个对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植物嘛，
0: 所以广泛运用，
1: 对，所以你要种茶择地，你要了解它的风水地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土壤、土质它不能积水，就是不能黏土之类的，你要用沙土之类的，有透水性，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管理。现在管理很讲究哦，因为现在养生，就怕喷农药啊，对不对？施肥啊，化学肥啊，那土壤的酸碱值会改变啊，久了以后，你的茶叶品质就很不好，产量会减少，所以管理也很重要。再来采摘呢，有手工、纯手工的，现在还有手指头，套一个刀子用割的，然后再来是机械采收。机械采收呢，3个人一组，一天可以采3000斤，人工采摘一天只能采45斤，它节省采摘成本，然后再来就制茶，制茶有纯手工的，有半机械化的，有全机械化的，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制茶完，你又来陪茶，陪茶的它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因为陪茶跟你之前的制茶的过程有关系。就是说你的揉捻度，你的萎凋度、揉捻度，这个破效度，然后呢，你要用几度的火 ，keeper 就开始培，培有个 keeper 喝， 体温温度几度、哦啊、你要陪到几度，然后这个中间、啊、你要多久时间要去调一次、哦啊、这个要陪我，陪我不一样的茶，他陪我的方法也不一样，
0: 是、哦、
1: 有这个循序渐进的，有一步到位的、哦啊、有这个进一退退二的、啊、很多很多方法他应用在不同的茶，
0: 你显见它的变化很大。
1: 对，然后最后才是什么？最后才是泡茶。嗯嗯嗯。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茶艺就是泡茶。

0: 而不是茶道，它只是茶道之一部分。所以这个概念要先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啊，要先把它厘清，
1: 是，
0: 先把它厘清，这样。
2: 那我想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您刚才所陈述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都能够参与这个用意占卦。那您曾经在哪一方面算是用意占卦的次数最多的？您的这个去，也就是说以易经的这个占卜的部分去研究它这整个过程的，是在哪一部分用意
0: 这个
2: 最多？
0: 就是在制作铁观音的时候最讲究，就是说这个最后啊，最后我要静置多久才杀青？哦，那个叫止火点，啊，止水点，啊，我们一般让青，正常啊，要让四次，前面三次是啊，每隔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一次，啊，那让青的时候它有轻跟重，啊，现在机器它有速度，速度它有快跟慢，然后呢，你要多久让一次，啊，这个呢，就是天的因素在决定的。而它不是固定的，啊，那最头痛的就是说第四次，因为第四次呢它隔比较久，然后它让比较久，啊，意思就前面你让第一让五分钟，第二让十五分钟，第三让三十分钟，第四次你可能要让四十分钟至一个钟头，啊，然后最后要整个把它收成一堆静置，啊，静置以后呢让它氧化，让它破晓，然后它会有味道出来，它一波比一波高，它叫做香气，香气啊，三波阳，一回下来，三上去再回下来，五上去最高波。茶师他就是要掌控这一点，就找这个最高点，这一点就是叫做要杀青，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杀青的话呢，它那温它那个香味啊，它就往下落，啊，就好像我们做股票一样，啊，它有一个循环，
2: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占卦，
2: 哦，
0: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的湿度啦，这个我们一般没有那些仪器嘛，哈，然后到含水量啦，对不对？温度啦，哦，我最后到底要等多久才可以杀青？杀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 这个
0: 时候要占卦，
2: 就是，哦，那这个时候就要占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决胜点的感觉。
0: 对，因为制茶过程就这个时间点最难拿捏。是一般你没有办法去100%掌控的决定的，而且那个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半夜或者是凌晨。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另外我再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中门讲利他法门嘛，
1: 是。
0: 那这几年呢，因为我的茶量不多，因为我不是茶商，我做的茶都是在广结善缘，就是分享，就以茶会友，那在这个
1: 以
0: 过
1: 好
0: 程
1: 茶
0: 当
1: 来
0: 中，
1: 利他，这样
0: 对，
1: 子。
0: 不是，我发觉我这十几年来发觉这个有很多人不敢喝茶。
1: 为什么？
0: 他说喝茶睡不
1: 被困
0: 着
1: 住哦。
0: 然后胃会不舒服，有很多人那因为在茶这个以茶会友的当中聊天嘛，都一直聊一些生活经验啊，对不对那后来我就体会到说，常常有什么呢？就夫妻老公喜欢喝茶，但是老婆呢，一口茶都不可能喝，他喝了以后就睡不着觉不然就胃不舒服，那变成了单方面的没有办法。夫妻同步来
1: 一起同享
0: 享
1: 乐趣，这
0: 来
1: 样
0: 同
1: 子，
0: 享乐趣，对不对所以我就利他瓦门嘛我就想到什么呢？我一定要自己泡茶让那个不敢喝茶的人喝。
1: 你这时候也要占卦用意一
0: 不
1: 下
0: 是，
1: 了。
0: 这个就是我初衷，我的初衷，我为什么会去做很多茶呢？我这边有写我做什么？红心茶，对不对咖啡叶做茶，蓝莓叶
1: 是。
0: 做成茶，我们的桑叶可以做成茶，紫苏也可以做成茶，我们的肉桂。甜的肉桂做成茶，然后枸杞叶子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然后有一种叫冷水麻，也叫做珍珠草，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
1: 一连串的这个创新，
0: 对，然后艾草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茶，然后那个芭乐，那个尤其是红心芭乐，它有一股香气，也把它做成茶。这些茶呢，它都没有咖啡因，因为人喝了茶会睡不着觉，就是咖啡因。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单宁酸。单宁酸度含量太高，你没有把它隐藏或者把它排掉，
1: 是，
0: 很多人喝了以后胃会不舒服，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就单宁酸。那我刚刚讲的这些茶都没有咖啡因，也没有单宁酸，包括咖啡叶哦，咖啡有咖啡因，对不对？可是这你叶子把它做成茶来喝呢，它又甜又香，它没有咖啡因，这些茶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要给不敢喝茶的人喝的。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讲利他法门，这些茶都没有卖，我现在刚开始，等于说讲不好听就叫推广，就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对人体都很好，我们也可以把它统称为养生茶，它都很养生，对身体都很好，没有坏处，也不会说喝了睡不着，不会喝了胃不舒服，对不对？有些东西还可以控制血糖，还可以降血压。
1: 哇，那
0: 对，
1: 如果大家闲事同休都能够喝到这样的好茶的时候，养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调整好身体的风水之后，就可以更加长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路程了哈。那在这个易经的这个部分，您还有哪一些方面是曾经用意占卦过的？我们再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吗？
0: 我想延续刚刚好，就是说我刚刚介绍了这么多茶，让不敢喝茶的人喝，那其中有一泡就是说回想最好的就是。红心茶，红心茶是什么？红心茶就是那个红心的地瓜叶，它梗也是红的，叶子是红的，这个红心的地瓜叶把它做成茶，那我们知道这个只要你要把它做成茶，它的叶子它有厚有薄，它的含水量不一样，它的里面成分不一样。
1: 那要如何选择呢？是不是又用易占卦来判断、来决
0: 哎，
1: 定呢？
0: 这个倒没
1: 还
0: 有用
1: 是
0: 意。
1: 用经验就可以了？
0: 这个第一个是用经验，第二个就是说，有一次我用意了我说他不是一次都成功我红心茶总共做了10次才成功。
1: 所以在拿捏那个数据是吗？
0: 对，后来发觉说，原来它叶子很薄，可是呢，它水分又很多那你不能用一般制茶的时候，你把它揉捻。那一揉呢，它会有个枸杞啊，对不对？揉捻以后，你再来晒也不行，所以相反，我要先晒太阳，先让它的水分先蒸发，先排掉，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1: 减量。
0: 我就来揉，我就把它揉皱，把它揉皱，揉皱以后呢，再去晒太阳，大概2、3次，然后重点在这个地方。之前会失败，就是说用一成不变的方式，用固定的制程来做， 他就失败啊。后来就用意，我说为什么会失败？哦，结果我知道了，原来
1: 不同的原料，可是你的这个过程是用一成不变的这个方式。
0: 哎，对，不行，不是用一成不变，因为它阳光、空气、水，它天地人因素，天的因素在决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温度没有太阳，没有阳光，没有太阳，啊，你这个揉的时候啊，你不能把它揉出，让它汁跑出来。你一汁跑出来，因为没有太阳来干燥，一定有超生，对吧？那个番薯啊，如果有那个病变的时候，有没有？它有一种味道，啊，它就有那个味道要出来了。如果阳光很足，你把它揉得越透彻，然后经过阳光的曝晒。晒干以后，它会产生一个香味出来。对，啊，那个诀窍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叶子薄很薄，水分又多，哦，所以你在制作过程当中，制成就不一样，要相反，一定要先把它水分晒干，啊，然后要揉捻几次，要晒几次，还要配合天的因素，不是你人可以决定。

0: 啊，天的因素来决定你这一次做出来的红心茶香不香、甜不甜，跟甜因素很大，三要素。
1: 那其实，在您的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用到这个用意占卦的，所以真的师傅说的这个凡事皆占啊，有他的道理
0: 对。
1: 哦。那在这个投资啦，或者是卖屋啦，还有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一些风水里面，包括您刚才讲到这些茶区的这一些风水环境的选择，其实都要很讲究哦。我们再具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曾经在为了生活当中哪一个面向呢，曾经在这个用意占卦的过程里面也获得一个很丰富的结果。
0: 我在以茶会友、以艺会友这个方面呢、我就认识了一些朋友啊。那
1: 你帮助他们一起来运用
0: 其中有一位是警戒主管退休的哈，
1: 是。
0: 也七八十岁了，他身边有几千万，然后呢，他说哈、哦，这个我想买房子哈、哦，
1: 想要
0: 买
1: 投
0: 买，
1: 资
0: 对，
1: 哦，
0: 想
1: 买
0: 买房
1: 房
0: 子，买给儿子，
1: 嗯哼。
0: 哦，啊，因为去年的事情，这个是去年的事情。那位房地产景气也不怎么好，我说第一个时间我说，你现在去买房子哈，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就是说我要买低一点，卖方市场就是说现在行情很好，我要卖高一点，这个现在是买方市场，另当你不要随随便便人家出多少钱，你觉得这个房子很满意，你就
1: 啊，
0: 跟人家
1: 就
0: 买了，
1: 真的很
0: 我说你最好哈，第一个价格要注意，第二个。我说你知道我会占卦嘛，对不对？那你就去看一看，然后把住址给我
1: 可以先来找您喝个茶，
0: 对
1: 然
0: 啊，
1: 后就聊一聊。
0: 或者说你能够进去，你就大概把它平面图位置画给我，把
1: 是
0: 住址
1: 是
0: 给我，我
1: 是，
0: 帮你占卦。
1: 对对。
0: 可以的话呢，你再决定，然后再跟他谈价格怎么的。结果在半年当中，他总共找了十几个点，十几个房子来让我占。
1: 他是有特定的哪一区吗？喜欢那一
0: 对，
1: 区是
0: 他就
1: 吗？
0: 是
1: 还
0: 一
1: 是？
0: 定要文山区，他儿子的可能这个学区呀、孙子学区的关系啊，他就一定要文山区。在半年里面，在文山区找了十几个房子来占卦，没有一间可以的，不是前面有问题，后面有问题，就是里面格局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有冲煞，反正就是不行，
1: 要不然这十几个卦，如果是分别在不同的十几个区的话，说不定可以找得到，是吗？
0: 有可能哦，
1: 有可
0: 有
1: 能。
0: 可能哦，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文山区，
1: 嗯
0: 结果他也蛮听话。第二个就是说，刚好景气也不好，房地产一直不好，他买下去搞不好还赔钱，所以他干脆就不看了，不看以后我们张经办不是开班吗？我就把他吸收进来读，他现在已经大五六岁，78岁。
1: 哎，真的很厉害
0: 七十
1: 哎！
0: 八岁了，他现在进来中门，
1: 有开始都
0: 初
1: 不
0: 级班，
1: 嫌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七十八岁也是初级班，现在在张勤初级班上课，
1: 是。
0: 而且很认真，勤做笔记，他有问题就会跑来跟我泡茶，然后问，因为刚开始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怕说你听不懂啊，你也不要怕你不会了，我说你当过警戒，当过主管，我说你
1: 头
0: 保
1: 脑一
0: 证
1: 点
0: 你
1: 拢
0: 一
1: 真
0: 定会，
1: 好哎，
0: 你不会的话你就要问我，我就在跟你复习，
1: 这样很好啊！
0: 对
1: 就以后一起喝茶，然后还可以一起讨论易经风水，这
0: 对
1: 样
0: 对，对对对，
1: 子，
0: 然后还
1: 对，
0: 可以吸收新的学员进来，
1: 对，一起成长，这样子，
0: 因为我现在在张一班当班主任嘛，那班主任就是要负责外面的，就是要负责交际啊，负责外面一些公关啊，
1: 是，
0: 这是圆寂法师给我的交代我
1: 哈哈，
0: 的任务，他说你班主任，
1: 以法会友啦，真的，真的。
0: 他说。外面的事情你可以不用管，外面的事情你要管，包括那个承租活动中心，怎么样都要。
1: 是，我想这个易经风水还有结合宗教三者智慧融为一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内容，非常适合我们人生走过了一大段路，然后有很丰富的一些人生的历练跟经验的累积的长者们。其实乐龄的长者们，大家一起进来这个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易经风水初级班来学习的时候，您正是人生最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要怕说，就像刚才班长说的不用怕听不懂、学不会，还是说记不住，这个都是想太多了。您要先进来一起听，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
0: 是。
1: 情。因为也许今天你把你听到的这些智慧。

0: 妙法，自己还没有需要要用到，可是呢，你来了一个亲友，他正是需要的时候，您就可以以这个妙法来行善，这是功德无量的，意义非凡的。今天非常感谢师兄班长来节目当中给我们一个很精彩、一个很
1: 班主
0: 丰
1: 任。
0: 富，班主任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这个分享哦，非常感谢您，节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营道场位于台南市鲜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

人心惶惶，虽本唯心圣教，虽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伫厝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呐。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念念啊。

0: 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个弟弟弟弟减少个，哦，伊个真欢喜个，即阿桑咯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啊！即处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啊，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予恁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斗保庇。噶啦，到转这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了，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打唔知咩啦，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照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啊，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去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即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宁河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迎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县长啊，叶镇长、林校长、焦校长，各位校长啊，吴啊总干事啊，我们各位哈嘎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文昌宫智慧通十方，文昌宫的慈悲通四海。所以各位，我们平常的人最基本拜神啊，文昌宫你上香的时候也一定要奉请。文昌宫就是我们智慧明灯的代表轴，是我们生命光辉的代表轴，是文昌宫。曾经有人问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对文昌宫那么好？是他对我好，我是感恩的，不是他对他好，我对他感恩的。我不敢说我是对文昌宫好，我是感恩。曾经在南投一个叫文昌庙孔子庙，那里有文昌宫，我看到他提示的有一个诗，里面所写的意思说，人在世间上没有智慧的人是最可怜，人在世间上不知道读书的人最枉然。呵呵，这两个句话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读书。这个是谁提示的？文昌宫、文昌帝君他所提示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国家才会和谐。有智慧啊，我们

0: 社会才会祥和，有智慧，我们的事业才会顺利。不然，在这个尖端的科技里面，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一定跟不上社会，会被淘汰，是没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就是白走一趟。那么至于文昌公呢，他的修行法门，过了仰廉，礼义廉耻的廉。要做到廉确实不简单，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身为为官的，是为整个的人民来奉献，但是廉的目，廉的字眼，接下来是耻，不知羞耻，不知自己克勤克俭。他这个并不是代表说你是当官不当官，而不是要人就是要知足，不贪，要知足。若是不知足的人，永远是痛苦的；不知足的人，永远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你所引发出来的烦恼，一定不会智慧有所开拓和启发。所以，一个人能够知足的话，就是常乐。知足常乐，再来第十一支持。各位文昌帝君告诉我们，支持者他这整个的人生心是最安详的人。人在世间上随时要自我反省和忏悔，所以不支持就不足反省与忏悔的人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时时的反省，时时的忏悔。无论王侯将相，宦夫左族，我们一定要支持，就是反省与忏悔。释迦牟尼佛他在看到世间人时时生生来来往往的时候，那么多的痛苦，打打杀杀，那他就出家修行，寻找生命的依托，生命的根源是什么？后来他悟了道，要知足，知足，要反省，要忏悔。所以他当在菩提树下七天的时候，一直反省过去所做的对不对，不对了，当下就跟某某人忏悔道歉，我以后绝不会再发生对某某人的不合理不这个不礼貌等等。所以做连续七天的反省，七天反省以后他就突然大彻大悟。他在开始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做反省的过程之中呢，他有一件最好的老师，就是晚上我们小朋友弹的弦，弦呢，他悟到弦线太硬了，太紧了，就太僵硬，会刺耳，心会乱，若是太软了，太松散，声音呢，心懒散，提不起精神，那么就是要恰恰好，就是中道，所以我很喜欢国乐，就是这样。当看到小朋友他们在弹琵琶、弹三弦的时候，我心里好高兴哦！就是说成道的法则就是要中道嘛。那个也是反省忏悔。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好，他才讲了一句话：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都有自己本来的啊，本来的生命，就阿弥陀。啊，那悟了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所以各位，你们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今天来这里，对我一种鼓励。啊，那么如果你们悟了，你们是阿弥陀佛化身的时候，人家骂你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人家这个赞叹你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这是赞叹自己的心呢，就是支持哎。啊，自己不知道去寻找自己的心，哦，就是一种对祖先的耻辱。哦，所以老祖呢，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他跟了文昌帝君也是非常有渊源的。鬼谷先师他是至圣智慧之圣，鬼谷先师，孔子啊的大智至圣，孔子啊先师，啊文昌帝君他也是至圣，也是至圣，所以一切圣神。他的修成正果都有他的修行法则。那么各位，我们所有全国的乡亲同胞们，或者各位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依法而修，好，这个是支持。到最后来呢，好，到第十二，啊，是敬师，啊，敬师尊，尊师重道啊。世间上天地父母还有师老师，是我们人生我们目标生命的依归啊，人间师，所以老师是最了不起的。现在我们社会上已经乱了啊，把孩子看为比老师更重要，你是不知，想一想，这个孩子失葬以后让你中风，让你黑死不如活，活不如死啊，你不教不教，结果把整个的教育全部归在老师和校长，甚至到了学校去跟老师拍桌子打老师告老师，这种人很可怜耶，不支持耶，不养廉的，而不敬友也不见三光，这种人，哎呀，你走错路了啦，走错路了啦，啊，这个是在天堂的事啊，但是我们还在这世间呢。我当过两年的高中了，测量工程，测量的老师，当过两年的老师，好的，化解很多家长好的教育方式，把全部的精神放在一边去赌博。放在一边去了，结果忘了教导孩子，孩子回来，哦，你宠的孩子，让学校的老师、让校长、教育单位、国家单位怎么样去培养、调训一个有用的人才在你家，结果变了，变了，变了。文昌帝君很痛心呢。所以每个人如果能够以上十一点能做得到，到最后来就会尊师了啦。天上天下敬天敬地啊，敬父和敬母，四圣地以外第五个最重要，一花开五叶，最后那一叶了，就是师老师，世间的老师是最珍贵的啊。所以很多很多的家长，我在这里呼吁我们很多的家长，你对孩子的疼惜，你要爱孩子，要严格管理孩子，不但以后省低压早省价不好，省低压早嘛，哦，省价不好啊，啊，到时候谢家掏钱谢孩子两个，哦，那么到大了，看顾没机会，那个到时候再来万谈万谈，价也不好，何必当初？为什么人家家庭学孩子那么有成就？所以我们。

0: 世间的人一旦投胎为人，凡事一定要知识，知道更小，自己要反省忏悔，不要跟他怪政府，怪政府，怪国家，怪学校，怪老师，弄成现在学校老师要管理孩子，出手难管啊，到时候损失不是你们自己吗？你如何谈机会到尾，孩子无两道啦，三道六就无影啦，跋筊乱搞哦。所以各位啊，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校长老师啊，你们呢真是文昌帝君的化身啊。文昌帝君就是所有天下的老师文士为文昌帝君的化身。我们唯愿啊，好，我们所有的全国，我们的中华儿女，身为父母的人，做老别人，你家家得罪未使你伤心，想到尾啊，你家己不离开家会，一种万万叹叹，又劳师动众，受费那么大的成本，整个赔下去了。你所欠人欠的债务，生生世世无法度还啊，无法度来还啊。我们在这里唯愿啊，祈祷的所有天底下的老师们，你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你要放弃的学生，也许是你多生的父母，也许是你多生的子女，也许是你多生的恩人，这是都有可能的。不然六十几亿人口，为什么那几十位会在教室跟你同样同时在那边午觉休息呢？啊，为什么在那边大家同聚一堂呢？一定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啊，所以我在这里啊，啊，请求所有天底下的老师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啊，最需要的是那一些，即使家里爸爸的教育不好，妈妈的无理的教育方式，我们要同情他，可怜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真正的支持、知天、知命、知恩等等啊。好，文昌帝君修行的啊十一种法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他们才会碰上不会教孩子，而的溺孩子，结果到最后来所受的是社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以外呢，个人的损失更没有办法去弥补。好，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位女孩子，她也是三十几岁了，对爸爸呢，因为爸爸管得太严，结果十二年没有跟爸爸讲话，这个很那样。前天我在台北大安寺的时候，他呢，他师父啊，我现在念天读经以后呢，我发觉我整个人全部变了。他告诉我师父，我对爸爸十二年没有讲话。哪里干什么？他是美国，在美国派回来台湾整个某一个农产品的代表的一个主任处长啊，但是他对整个的他爸爸十二年没有讲话。后来呢，现在诵经以后呢，花姐都错了，念文昌君文昌帝君这个祷告忏悔啊，宝忏的时候，他发觉人在世间上还有一股原动力，还有一个生命的光辉的存在，就是阿弥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的阿弥陀，无论王侯将相、凡夫俗子，都是本性阿弥陀。所以啊，我们在这里也请求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师们校长们你们还是本着原来的本来初衷，大慈大悲，弘法利生，将。

一群这个迷失的羔羊把他带回来，只要他不要爬上篱笆，一群羊不要爬上篱笆要吃其他的草，不要脖子被卡上以后你要把它拉下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所要会的更大的力量，那个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也许你放弃的那位小孩子就是我们多生的父母，也是也许是我们的爷爷，也许是我们的亲人，这个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呢，用心灵放出光芒，像耶稣他心里放出光，照耀的孩子心灵的光，照耀的孩子他能够找到自己本来的自己，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足的一个理念。尤其我们身为做爸爸妈妈的人，孩子的坏绝对不是学校教育的不好，也不是国家教育的不好，而是身为父母的人特别重要。而身为父母的教育的人一定要注意，爷爷奶奶不教孙子，只肯跟孙子玩，所以很多世间很多做爷爷的做奶奶的一直要袒护的孙子，结果把孙子袒护坏了，到时候你对儿子没有办法交代，对祖先没有办法交代。这个都是我一再呼吁的，注意爷爷不教孙子，我也当爷爷了，我孙子教给我儿子教，因为以前我教你是这样，你教你你儿子做儿子女儿，你才知道父母的苦心。这个不是冤冤相报哦，这不是冤冤相报，我们没有仇恨，而是世世代代的以法以身作则的以法教育啊。所以希望各位世间上所有社会上的朋友们，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孩子不乖必定有道理，而不乖你一定要找原因，有的是祖灵的不安，祖灵的不安呢，那么才会造成了孩子一好像又别人驾驭着。这个事情案例有过多有过多的，所以常常很多的家长来找我说，师父我这孩子要放弃掉了，要不要给你？我说为啥要给我？你不要我还要。他说你们修道人比较慈悲呢。我说告诉你你们是做爸爸妈妈最慈悲了，从小养大养到现在来，你的慈悲还是要继续坚持的慈悲，那么需要师父修道人帮你找到症结在哪里的时候，你不妨来读书嘛，来读我易经大学的课程嘛。那易经大学课程里面不是一般受惠是一张大学的课程，而是教各位心灵里面的问题，然后提升到往昔无量劫来的问题，这个都是本宗门唯心宗，万法唯心，以文昌帝君心法合而唯一的法门。我们世界上很多孩子他迷失了，他的心性迷失了，现在网咖那么多，我们建议了所有做父母的人，你们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多祈求你们的祖先，祈求祖先孩子把他带好，让他回来告诉祖先们，孩子这样晚上去网咖玩，这个不是正确的路，你们要速速回头，赶快回头若是自己孝顺不够了，我们一定要向祖先来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心以意，从身语意，嘴讲话了，意念诸所生，有的对祖先的不敬对怎么样的不敬，对神的不敬，一切罪障尽忏悔，一切的罪障现在一定要忏悔。所以各位，我们要开发智慧就是文昌帝君这个祷告，我们早上早点起来，你诵文昌帝君。

0: 已经好、啊，这里、个、下垂波长，用念的念一遍，你们痣会不会增长？两遍、三遍，我们本着这个原则来修持修行，念到文昌帝君就在你们家。好、啊，你们有空回来东市，好、啊，文昌帝君、文昌庙拜文昌公，你们要考试求功名，你们来。啊，拜文昌公，啊，但是你们成就以后，一定要会回馈回向，啊，那感恩文昌公，共同来建设东市，啊，文昌庙、文昌宫，它的啊这个最庄严殊胜的文昌庙。今天在这里，谢谢各位，啊，时间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大家有空来东市讲题啊！好、哦，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中立的各位乡亲，各里的里长，还有我们彭校长、陈董事长，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我们在座各位乡亲朋友。我们在中华民国96年的10月26日，我们今天在中立的举办一场非常殊胜，而且也是主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尤其主办单位。我陈董事长，他以中立还有全省、全国、世界上生命线这个立场和读书会，共同来举办这一场风水与人生。风水和人生是息息相关，风水和人生、和社会、和国家。完全息息相关。在最近呢，得到诺贝尔奖的高尔先生呢，他从选举美国总统，他没有选被选上了之后，他提倡了世界性的，就是臭氧层破洞，这个严重危险。影响。

不到整个世界这一个为主题呀、努力在呼吁，在推动如何做好环保。所以刚才我们陈董事长主办的，他告诉我说：“师傅，他的儿子现在也成立了一家响应环保公司。”

0: 个进展，就是给人的希望，给每一个人的明天和寄托。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给人带来希望啊，世界性的臭氧层破洞的环保也是给人带一个希望。人最怕是失望和绝望和无望。那么既然我们有希望，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到，可以找到立足点。所以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如何才能够走向希望的明天，走向希望的未来？这就在台湾或者世界整个生命线的工作朋友们，大家慈悲心的花落。所以在两个月前，我们陈达成陈董事长和夫人告诉我，师父，你能不能来中壢来这边呢？啊，举办一场风水学和人生讲座。哦，我想一想，很有道理。然后我很感谢中壢我们的乡亲朋友有机会让我来到这里，跟各位谈谈一些人生的经验，将我所体验、所经验、所看到、所证明的，一一的讲给各位了解。也许有一天，因缘和合，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也许有一天，机缘巧合来了，顺手莲花，同样的可以给人希望。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因缘和机会。最近以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两夫妻莫可奈何，两夫妻不知道从哪里去着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难道人世间就这么悲惨？人世间就这么无情？原因在哪里？小小的儿子二十几岁，常常想不开，心灵恍恍惚惚；而十几岁的小孩子，问题一大堆。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寻求一条光明路径的症结点。任何一个人他的受伤害或者自我伤害、自我残害，都是我们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福德因缘。有的是损失，而有的是多一个福报福分。所以每个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的健康，每个人的不健康，社会的不健康。除了在有形有相的心灵世界，或者无形无相的心灵世界，每天围绕的在我们的身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

所以今天举办这一场风水与人生的讲座非常有意义，功德也很大。最近好多好多的家长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维新中禅机山仙佛寺的总本山，到各分寺，我们台湾有20个分寺道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哪里的一些很不幸的朋友们，他们对孩子的无奈，不知道怎么办，束手无策。在今天，好，我们有一位小女孩，她也是21岁了，精神大为问题。在半个月前呢，爸爸妈妈带到我们台北树林寺大安路530号第10楼的大安寺，爸爸妈妈非常无奈的，两手扶着女儿，女儿呢一直想要找一个短剑，手呢，割了好几的伤痕，看了很伤心。爸爸妈妈也花了很多钱，啊，请国外回来的心理咨商的博士、专家为他开导，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结果。当我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告诉他，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你要拜祖先啊，你不拜祖先的话，啊，你的女儿、儿子，他们心里的不安，往往会借着儿女的身上来向你们提醒。两夫妻才恍然大悟，啊，师父啊，我好久好久没有回去拜祖先了，因为到台北来上班做事业，好久好久了。我说多久？有没有3年？差不多。但是这一段时间来呢，对整个的家庭、对祖先非常的陌生，问题就对了。所以你赶快回家拜祖先，向祖先忏悔，告诉祖先们，这些孙子都是你的孙子，此去了我会好好找时间回来孝敬，请列祖列宗们，你们不要心慌，不要忙，我会念经回向给你们。回去拜祖先以后，第3天就回去拜祖先了，他祖先在屏东很远的乡下，当他带着女儿一起回去拜祖先的时候，回车子一上车呢，开始睡觉，睡到台北的家，自然就醒起来了。女儿讲了一句很贴心的话：“妈妈，我醒起来了，爸爸，我睡了这一觉，好像很长很长哎。”今天带了仙佛寺去了，女儿充满的容光焕发啊，回去问我说：“师父啊，我要再读书，还有没有机会？”哦，这个就是一个根源。每个人他在失望的时候，一定有根源，叫做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就从孝道来开始。在半个月前，

0: 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带着一个儿子到我高雄道场，好问我说他家里三个孩子精神都失常，为什么这样？我看了一看，我这位先生太太，你这个儿子本来他并没有病，聪明都很聪明过头啊，那么你这个儿子呢，他心灵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这位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家里的孩子两个，全部三个都是心慌慌意乱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啊，也去问神了，也去拜佛了，也去找咨询医生了，还有什么医生都找过了，两夫妻都好，他们所赚的钱还不够去看医生。我跟他说，你最好要拜祖先啊，你不拜祖先的话，你这个三个孩子绝对好不了。他跟我说了 一句很好玩的话，我自从四年前我没有拜祖先，很轻松，没有压力，而且呢，他也不要为了过年过节准备来拜祖先，到底祖先在不在也没有看见，没有搞清楚，而且不必每天早上晚上要换茶要供香，所以他四年来生活得很轻松。对，你很轻松，但是你一面很忙啊，够你忙的。想一想，他一分钟想，对喽，师父，我们要拜祖先的第二年清明开始，我三个儿子精神都这样，一个想跳楼，一个想去杀人，带来这一个呢，不讲话，回去门就关着，锁着，在里面不讲话。我问你，拜祖先好，或者这个哪个好？他问我说：“说师父，拜祖先跟没有拜祖先有什么关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我问他：“你家里有没有养狗？”他有啊。你不必拜祖先，和那个你家里那一只狗一样很快乐，不要为了他们怎么样，所以你很快乐。但是我们是人，这位先生和太太，哗啦给我跪下来：“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我从年底把祖先送神全部送掉了。”送神啊，12月24日上行，把祖先全部丢到垃圾桶去了。到清明，三个儿子开始问题来了，这四年多来，把所有的家财都耗尽了。我说，你的祖先，以前你有祖先的观念的时候，一年你的祖先跟你吃几次？过年一餐，清明一餐，重阳节一餐，一年只有三餐。那么你现在365天都在为孩子紧紧张张，这一房的孩子都发生，事业也做不下去，上班也

不下去，那哪里究竟是对？所以这两位好先生与夫人呢，太太哭了，说他不对。好，他说人家信什么教，就不明白那么好。好，为什么？好，他家拜了，孩子也普普通通，他们也只有上班族，也什么没有什么多好。观念的偏差，太太的偏差，一直给先生带来压力，所以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把祖先干脆在农历十二月24日送神的时候，就把他丢到垃圾桶，倒到水沟里，让他流掉了，也造成环保以外呢，这孝道有问题了。所以夫妻呢非常的懊恼，先生呢懊恼他没有坚持随着太太，而太太也许是魔障业障，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世间上怎么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智慧不够。所以这两位夫妻呢告诉我，师父，我回去要再拜祖先。我现在你要拜祖先没有那么简单哦，你的祖先被送走了，他回归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要把他请回来不简单啊。比喻你们现在两夫妻被你们的儿子把你赶出门了，你要再请回来你有那么简单吗？两夫妻想了，师父不简单，那我该怎么来请回我的祖先能够回来让我祭拜？我说第一，你要回到你的祖堂，祖堂呢一定要买香花水果斋串回去拜祖先，向祖先磕头，求祖先原谅啊。那然后呢你要跟祖先把杯，把杯的允许了你才有机会再供奉。若是祖先不答应的话，你家里三个小孩还够你忙的啦。啊，已经半个月了，情况怎么我还不晓得，我还没到高雄上课。所以社会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人的忽略，都是我们人的疏忽，而遗忘了另一个世界的重要和存在。至于刚才所讲的三个孩子都男孩想杀人了，现在把他送到了警察局，想办法把他去关起来了，这个是最严重，他会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列祖列宗们知道我们人子子孙孙有灾难到了，他们会告诉我们，以各种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像这种问题在社会上太多了。我从弘华到现在已经24年，这段时间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算也算不完。所以我今天呢，借着我们陈董事长，啊，我们的徐会长，啊，还有各位里长、各位乡亲们的一年。我今天就专门来讲解人为什么想要自杀，自杀的是谁？

人为什么会去伤人？杀害自己的父母，这个原因在哪里？症结在哪里？社会上的安全，社会上的道德，社会上的整个人的人格，究竟怎么样才能透彻的有所正确的见解，正确的归纳？这是我们当下21世纪我们人类最需要了解的另一个世界空间。阿弥陀佛。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

0: 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禅的法会，啊，也有初一十五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校，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法师讲师及今日的法工代表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以及是法会坛上各国联位上诸祖灵，累劫冤亲债主，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朱灵文，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10月16日，是第81坛的大法会。迈向三阳开泰的境界，大家的辛苦从一步一步一步的灯往上来修行，所以我们在昨天10月15日奉送天宫出航地球五大洲，渡尽从蓝天而降的法界之灵，感动了天地。所以在昨天晚上9:42，在台东外海的地方和花莲交界地方，也正式维新圣教禅寂山仙佛寺直接往东行的方向，终于感应了天地大震动，天宫快乐出航。天地震动来相应，这正有如10000年前阿弥陀佛发大愿，48大愿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时候，天地大震动来肯定阿弥陀佛的大愿力。那么今天当下，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的努力，为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天恩煞神，能够解恩解冤释雪解，所以奉请天公光降娑婆世界，开始共转华轮。所以昨天的大地震5.1级，也启示了天宫出航来遇到很多多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在东方世界来迎接恭迎，用这个地震来启示，来肯定 所以大家的辛苦啊，大家都很感恩，明阳两界的都很感恩，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给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大悲愿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我们也祝福所有全国同胞、全国人民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快乐。也祝福我们今天的义工，台中道场的义工们啊，你们的一大早辛苦来啊，老祖会给各位加分的啊，诸佛菩萨会给各位加分的啊，各位法师们啊，你们的辛苦为众生来祈祷，功德无量啊。所以我在这里借着这个因缘啊，来向各位祝贺啊，告诉各位天公已经游到东方，日出东方一等红啊，那大道真常啊永不停，法轮常转，日日通啊，世界和平啊，当下在眼前，我们祈愿各位都能满愿，祝福各位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快快乐乐的幸福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法师、讲师及护法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秦朝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见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见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啊，当下法会，各个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少数人身上衣物灵，无缘住宿英灵，啊，及各个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山河西涧无数男女孤魂诸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损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啊，庚子年10月17日，是我们99天法会九九法会第82坛，已经汇集了82坛的修行功德法仪。还供养斋串，供养珍宝、金银财帛，啊，以及供养地球196个国家这个人类的五谷九宝，啊，来。作为解冤自解、化解干戈及战争，82坛哦，汇集这么多的心力，我们都是很欢喜的来付出供养。那么今天12月1日，应令武汉肺炎政府顾虑安全规定了，啊，公共场所要戴口罩，以免相互传染。这个也是累积着个过去无量劫来。因果业力的显现，到现在来一次爆发，历史来地球最大的瘟疫爆发，这个都是人类无知无明和三毒所引起发生的。那么我们身为维新弟子

0: 我们除了配合政府的政策以外，自己一定要好好修行、念经、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来供养天文煞神，供养累劫冤亲债主，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才会圆满。而回顾2年前，我们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赶快诵经，认真诵经，不然有一波，这个天文将到。那时候是禽流感疫情，我们那边。我那没有料到的，到了今天庚子年，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爆发，所以应验了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要赶快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一部消灾化解的经典，名扬两界同关照的经典。所以在昨天医药出版社向我报告我们这鬼谷先师天德经精装典藏的珍宝药册已经可以来发行来印了。各位微信同修们，你们都是要作为家中的镇家之宝、传家之宝，你们可以向出版社去登记。这是精装，很精美，具有流传千秋万世的经宝、传家宝。这个也是在安顿我们当下这个灾劫和未来的灾劫。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靠自己修，自己来做，自己来预防，配合政策来做。那我相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一定会平安，世界将会和平，以为我们共同的本愿。今天呢，由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圆信法师带领的所有的护坛同修一大早就来到仙佛寺，全部准备就绪。我很感恩大家的共同护持，大家共同的护坛，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快乐、健康。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古月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还有我们当下，今天是地母诸尊的圣诞，我们先以诚恳的心，合掌，恭向地母诸尊。行三百里，一拜，再拜，三拜，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准讲师。今天互谈的，指北一心道场圆玄法师所带领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10月18日。是我们庚子年九九法会护国息灾大法会的第82坛了，83坛。82坛之内，大家都很用心、很辛苦的，来供奉诸经。还有所有贤士同修的护坛，让法会圆满。今天已经进入第83坛，也是新逢地母诸尊的圣诞日。回顾2009年，地球天坑地洞。1150个天坑地洞在地球各地，造成地球的危机平衡、失去平衡。所以当时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就要我们速速生坛，恭送地母诸尊。真经来回向，来祈求地母诸尊的慈悲，来化解这个天坑地洞的劫难。终于在11月17日佛诞日圆满的时候。整个的地球又归于平衡平静了，就没有再有那么大的坑洞陷下去。尤其这个坑洞在中国大陆长江沿岸就有459个天坑地洞，我们很烦恼。这个天坑地洞万一落在长江大坝，那就不堪设想。长江大坝下游将有3亿多人民会受水患而淹没。这个是人类的浩劫，所以有地球以来无量劫来，在大地上时时在发生战争，生生灭灭，时时生生，
所以今天早上要驾驶地球的时候，大地臭尸满地，所以我们就请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毅法师啊，都洗净啊，我们同样都是来地球修行的。当然有一天人也会死，要回归大地，地母至尊毫无怨言的接受了我们人类的臭尸味、污秽，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地球死了几百万人，那么严重。所以今天地母祝尊的圣诞，我们祈祷地母祝尊大慈大悲啊，让众生能够远离瘟疫的劫难，而横尸遍地，这是多么的可怜。所以我们法会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我们努力的来修行，好，祈愿呢，地母祝尊大慈大悲，化解啊这个天瘟煞损，让人类能够啊过的一个心安的片段人生。今天啊，大家很辛苦，迈入第83坛了，再过16坛就圆满了。所以这段时间来，哦，我们要更加的啊注意啊，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过程。啊，大家要相互的包容，学习地母自尊的胸怀啊，来承受大地一切众生啊，在地球上维系的生存。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2。

0: 2-372-0492-72-372-7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